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

内蒙古草原沉淀着一碗千年奶茶，循着草原丝路，江南茶香跨越山海，奔赴草原，与醇厚奶韵相拥相融。一杯清茶暖草原，一碗奶茶聚人心，镌刻南北文脉相依，见证各族儿女交融共生，守望同心。2026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以法治护航民族团结，以同心凝聚家国力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片聚焦东乌珠穆沁旗绵长千里边境，缩影着内蒙古8000里边疆风貌。草原之上，各族儿女守望相助，和睦共生，共守边疆安宁，共筑家国繁华，绘就民族团结繁荣兴盛的壮美边疆画卷。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专题纪录片《千里边疆》。

0: 到这儿，已经基本逃离了日军包围圈。现在只需继续往前走，就很安全了。赵伟，带大部队继续撤离。
1: 好，
0: 我带警卫连去接应苏海龙。通知警卫连。
2: 是。警卫连，
1: 局长，
2: 走。
1: 您要注意安全啊。
0: 走，
2: 走。继续前进。快、哎！

0: 報告。敵は我が第一貿易を突破した。今第二貿易に向かってます。敵の数は50人前後。
1: 全力応援。
0: はい。
2: 龙哥，前面就是小鬼子的第二道防线了。鬼子的追击部队过来了。
3: 团长，我带人阻击日军的追击部队，你尽快打通第二道封锁线。
4: 哥，我一块去呗。
3: 团长，没时间了，下命令吧。
4: 唉，
3: 放心吧，姑爷，我是谁呀？

0: 还有，你说团长的突围，没问题，
1: 没问题，
0: 那我就放心了。
1: 怎么了？没打算回去啊？
0: 你不也没打算走吗？
1: 别看你平时挺彪的，这事儿咱俩想一块儿去。
2: 咱们谁都可以没有，
0: 就是不能没有团长。
1: 必须的，他是咱们独立团的主心骨，有他在，小鬼子就没有好日子过。
2: 如哥，小鬼子上来了。

快走！

0: 我见到我那帮兄弟了。
1: 好，到了那头，哥好酒好菜款待你们。

0: 是虎子，虎子，虎子，快快！
1: 陆军长，
0: 虎子，大王怎么样？其他人呢？
1: 太鲁船长，咱们走，
2: 走，
1: 快快快快快！

0: 姑爷醒了，
1: 姑爷醒了，咋还叫姑爷呢？这我们家大小姐都回来了。
0: 格格，你看秦牛这人，海龙，你怎么样了？大家可都吓坏了，你可算醒了。
2: 姑爷，给你炖了汤，高汤，不放盐。
0: 姑爷，牛哥还给你。

0: 做了肘子呢，我让他不做，你现在吃不了，他还是做了。
1: 你老提他干啥呀？我们
2: 龙哥，棋盘上的兄弟在外头等着你呢，你快点好起来。

0: 我刚就醒了。
1: 伤势比较重，在国内做了手术，就转移到国里来了。
0: 我躺了多久了？
2: 本来医生说醒来的希望都很小了，太好了，终于醒来了。
0: 大牛他们呢？
1: 你别想那么多了啊，安心养病啊。

0: 报告。
1: 是。来吧。
0: 局长，你找我来是不是有什么任务啊？
2: 海龙，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呢？
0: 我已经没事了，就是心里痒痒的，请分配任务吧。
2: 好，我也正有此意。
0: 我想申请回趟奉天。
2: 我一想你就要先回奉天。

0: 时间过得真快啊，这所有的事情都像昨天刚刚发生一样。来，弟兄们。
1: 小子，就你机灵，带上我，
0: 我带你回东北，回奉天。
2: 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0: 微笑的微笑，困难都哪里自苦困发生中大杨所没得。
1: 你终于来了。

喜欢那把刀吗？那是我的战利品。中国的刀，就像中国人一样，脆弱的，不堪一击。你们太注重表面了，却忘了刀的本意是用来杀人的。

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国共合作联合抗日。1937年八一三事变，沦陷后的上海成为孤岛，为保卫家园、抗击侵略者，爱国青年挺身而出。

0: 教官，
1: 教官，
2: 教官，

我们开始炸！记住，你们是特工。如果明天你们还像今天一样临战犹豫、心存怜悯，那么迎接你们的将会是死亡。

只有11个人，都是党国从各地训练班挑选出来的特工尖子，是中美特训班第一期即将毕业的学员。今天对你们来说，不光是毕业考核，也是你们的终极生存战，更是一场真实的荒岛生死战。 在这个岛上有8个死囚，他们身上都备有致命武器，而且岛上到处充满陷阱。我再重复一遍，这次考核是实战，不是演习。

0: 现在岛上来了11个如花似玉的女人。
1: 女人？
0: 个个训练有素，杀人不眨眼，但是手无寸铁。你们都是秋后问斩的人了，现在给你们一个活命的机会。
1: 不就是10来个小娘们吗？都交给我了，老子一个人包了。

0: 象。
1: 不要自以为是，她们不是你们想象中的那种女人，她们是精英中的精英。
2: 精英，精英啊！
1: 安静！我再说最后一句话，都听清楚了。要想活命的，过了这个女人关，走出这片丛林。限时8个小时。
3: 这8个死囚原定秋后行刑，他们每一个人都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你们的任务就是消灭他们，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因为这一次也是决定了他们能否生存下来的最后一次机会。
4: 教官，谁给他们武器？

0: 队长，从现在开始，离接你们回去，这中间还有8个小时，我会在山顶小屋等你们。记住，消灭他们，攻占山顶小屋。
1: 我希望等到的是你们完完整整的11个人。教官，你还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说吗？
0: 训练你们花了不少钱，都给我活着回来。

0: 小心一点，慢点。冷香，冷香，来，让我来。我快不行了，冷香，冷香，我们已经失去了二丫了，我们不想再失去你，知道吗？ 白哥，春妮，跟我走。好，好，
1: 小心啊！

0: 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情况，硬攻怕是拿不下来。
1: 怕什么？大不了我打头阵。
0: 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而是不能再有任何姐妹伤亡。
1: 怕死就不当特工了。
0: 你忘了教官是怎么说的？训练你们花了不少钱，最好给我活着回来。哎，都别说那么多废话了，我们现在该怎么办？这样，白哥、佳音，你们从侧面上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动静弄得越大越好，把他们引进树林，我们在树林伏击他们。
1: 好，
0: 走，走。
1: 等等，
0: 来着，小心点。

他们来了！你怎么知道？哼，老子关了这么多年，没碰过女人了，他们的味道老远我就能闻见。

0: 冷枪快挺不住了，我去找水。
1: 你给我站住，等红叶他们回来再说。
0: 红姐他们在拼命，我们在这里缩着，这算什么？
1: 大乔，大乔，
2: 蓝松马，
3: 滚开！别碰我！哎哎，别碰我！
4: 挺倔呀！
5: 来吧！

0: 臭娘们，跑得还挺快，浪费了老子多少子弹。
1: 你到底是谁？
0: 别管老子是谁，老子就是活阎王，今天专抓你们这些女鬼，就像这样。谁？
2: 大哥，别开枪，是我阿七啊。大哥，
0: 像个死鬼一样。上头的人呢？
2: 他们都死了。
0: 他娘的，都出来！
2: 大哥，大哥，
0: 人呢？他娘！

0: 大哥，海水呀、啊！
1: 怎么，怕死了？
0: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
1: 说。
0: 你这里面还有几颗子弹啊？
1: 三颗。
0: 只有三颗啊？
1: 对，
0: 他们好几个人呢。你这三颗子弹能杀死几个啊？他们个个能杀能打的，不好对付啊！
1: 娘的，老子可不是你们这帮孬种。
0: 可是。
1: 可是什么？老子不怕死。这帮臭娘们要老子死，没那么容易。老子不到黄河心不死，杀一个够本儿，我杀两个赚一个，就算到了阴间，老子也得拉几个垫背的。你跟着，
2: 你他娘的不怕死，我可想活着。

0: 杀了我。
1: 我是什么了你们的？我刚才我打了老蝎子，我想打死他。老蝎子心狠手辣，他一定不会放过我的。你们饶了我吧。
2: 说，
3: 你们还有几个人？还有什么武器？说。
1: 我说，没有了，除了老蝎子和他那把枪，真的再没别的，没有了。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3: 你们每个人都分到了武器，你的武器是什么？

把他带走。

0: 阿七，怎么样，烧好没？
1: 烧好了。
0: 啊，盛出来吧。哎，姐妹们，汤烧好了，喝汤吧。
2: 终于烧好了。
3: 等一下，

0: 阿七兄弟熬汤熬得这么辛苦，阿七先喝吧。不，我喝过了，你们喝，你们喝啊！喝几声，来。
1: 我，哎，我真的喝过了，你们喝，你们喝啊，哎，你们喝。
0: 对了，阿七，之前你说你的武器是一把钥匙，对吧？挺稀罕的。来，拿出来，让我的姐妹们瞧一瞧，也长长见识。这钥匙怎么就能当成武器了呢？
1: 别过来！别过来！再过来我就开枪了！你别过来！我真的开枪了！
0: 怎么？
1: 别逼我！
0: 红姐，
1: 我真的会开枪的！别过来！
0: 你开！
1: 别逼我！别过来！
0: 你开！往这儿开！
1: 我真的会开枪的！
2: 我只想活命！我就只想。

这是把空抢！放过我吧！我只想活命，我不想死啊！我求求你们放过我，放过我吧！我不喝，我不喝，我不喝！你放过我吧，我不喝！

0: 恭喜你们成功通过了这次考核，成绩还不错。
1: 麦教官呢？
0: 上海突然发生了紧急状况，麦教官已经在上海等你们了。

0: 这里以前是朗芒子银行破败了，现在是我们的秘密驻地。今天大家先凑合一宿，明天一早物资就会送到。
1: 小子怪里怪气的，
2: 佳音，来的路上有没有什么发现？

0: 这里以前是老忙子银行，破败了，现在是我们的秘密驻地。今天大家先凑合一宿，明天一早物资就会送到。
1: 觉得这小子怪里怪气的。佳音，嗯，来的路上有没有什么发现？你知道这是上海的哪儿吗？嗯，一直都戴着头套，什么都看不见。我感觉像是英美租界。对呀，这里怪怪的，到底什么意思啊？哎，咱们教官去哪儿了？对呀，教官去哪儿了？行了。
2: 大家抓紧时间休息吧，随时都有可能出任务。这里脏兮兮的，又没床又没被子的，怎么休息啊？哼，
3: 你以为是外出旅游啊？要不再帮你找个帅哥，帮你暖暖床？嘿，这个主意还真不错。如果真发的话。

抱歉啊，让各位受惊了。敌人代表76号丁主任先来欢迎大家。从进入上海开始，你们的行踪我们就了如指掌。军统上海站已经被彻底瓦解消灭。你们的教官麦克先生此刻正在不远处。 和日本代表京川先生喝茶聊天呢，怎么样，姑娘们？咱们顺利合作的话，就别折腾了。

0: 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们到上海到底执行什么任务？
1: 我们有的是耐心，到最后一滴血流完之前，你都有机会开口。你到底说不说？
2: 来自苗疆的姑娘，使毒高手，资料没错吧？
3: 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真是好姐妹呀！啊，快一个小时了，还撑着。不过我有的是耐心，看你们撑到什么时候。

0: 要不要？
1: 终于有开窍了，还有谁要说吗？

0: 嗯，
1: 行。
2: 想必这位就是红叶小姐吧？真是美艳惊人呐！啊，欢迎欢迎！自我介绍一下，鄙人是梅机关的青川任一郎，专门负责本次军统上海站的接收安置工作。麦克教官，你还不抓紧请漂亮的红叶小姐跳支舞？我估计娄先生可等不及了啊！音乐。

0: 我再问一次，为什么？
1: 其实我的情况和你们差不多，我也是被密电紧急召回到上海后，就直接来到这里。上海军统战已经被一锅端了。
0: 为什么楼方月不通知我们撤离？
1: 老楼早就是76号的人了，不光是他，我在上海的上线和联络人都已经进了76号。华北没了，上海成了孤岛，南京血流成河，远水救不了近火，眼下汪精卫的曲线救国策略可能是最有效的，而最关键的是我救不了，但是我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就这么白白地牺牲。训练你们花了太多的心血，所以我必须做一个选择，让你们活下去。
0: 是一个可以让你自己活下去的选择吧。小乔怎么了？
1: 红叶，特工课程的第一课就是教你们生存是第一原则，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先活下来，不为你自己考虑，也要为你的姐妹们考虑一下。其他的事情我们可以从长计议。
0: 我再问你一次，小乔怎么样了？

0: 这不是我要的生存方式。
1: 是美国人训练的谍报精英，不可多得的人才，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才保持了相当的耐心。但是作为职业特工，你们不具备特工应有的理智。麦克教官，看来你的教学工作还有待加强啊。我不是什么特工，我只是一个职业打鬼子的人。
2: 你给我想清楚了，一个人想求死很容易，你是否想带着你身后的队员一起去送死？嗯，
3: 请。
0: 青山再不怕没柴烧，以目前的形势，曲线救国是最好的选择。我是来杀鬼子的，不是来和鬼子喝茶聊天的，所以谈不上什么曲线直线的问题。我看那是你想要的生活吧，麦教官。 放开我，我自己会走。

都是好样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都难不倒你们。诸位对党国的忠诚，老某佩服佩服。嗯。

0: 教官，难道这也是一次考试吗？
1: 列队。
0: 小乔呢？
1: 报数。
0: 你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小乔呢？
1: 小乔，你们不都是看到了吗？
0: 为什么？为什么？我不管美国人是如何训练特工的，荒岛上的生存实战已经足够荒唐。我们宁愿死在日本人的枪口之下，也不愿意成为训练的牺牲品。难道你们不知道吗？
2: 你给我闭嘴！这是上峰的安排。作为你们这种级别的高级特工，没有资格讨价还价。不过，打中小乔的那发子弹，跟刚才那些一样，都是最新研制的空包弹。
0: 可是我们看见了血。
2: 你们不是还见过我吐血吗？还要我说多少次你们才能记住？千万别随便相信你看到的东西，这是特工最基本的素质之一。
0: 那小乔现在人在哪儿？
2: 他被除名了。我告诉你们，如果这次是实战，他不光害死了自己，也把你们都害死了。既然他没有通过考核，只能卷铺盖走人。
1: 好了，话都说完了，收起。
0: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从今天起，我发一个誓，任何伤害了我队里的姐妹的人，我绝不会放过他。
3: 我还有话说。折磨我们的那些人是我们自己人吗？
1: 当然。
3: 好，那就转告那个让我坐老虎凳的家伙，我记住他的脸，我一定会让他生不如死。
2: 这次是上峰安排的最后一次考核，事先保密。

0: 保密是为了达到实战效果，希望大家谅解。现在我宣布，你们的受训到此结束，正式舰队，代号幽灵行动队。从今天开始，你们不是军人，是特工。
1: 军营里的那些没有必要的规矩，都可以放下。特工有特工的规矩，按照美国人的特工规则，你们不属于任何军事编制。如果被捕，包括我，还有老吴，只有一条路，就是坚不土石，死了倒霉。这些我们都知道，我们到上海的目的是什么？
0: 什么时候开始执行任务？上海的军统站倒台了，上峰正在重新铺排，你们不用管。我们的目的是执行特别任务。第一件就是对付日本人的假币计划。假币计划从3年前就开始了，特别是在捣毁了 我们香港的法币印刷厂之后，数量达到几十亿支吨，几十亿的价钱，通过全国各地的商家散布流通，到处套购物资，包括粮食、药品，甚至是军火。在国统区，物价非常，通货膨胀，这就是日本鬼子所谓的金融战，既骗走了我们的物资，同时又破坏了我们的经济，一箭双。
2: 你说的这些我们听不懂，直接告诉我们，让我们干什么？这名单上的5个人，有的是出卖香港法币厂的奸细，有的是印刷假币的专家。总之，罪大恶极，人人得而诛之。所以，上峰命令，第一个任务就是除杀名单上的汉奸。为什么只有名字？
3: 没有其他资料吗？眼下可以确定的只有一个，这个人郑明阳。他呢是上海滩的金融大佬，和日本合伙开了很多工厂，其中一家就是假币的印钞厂。这个人常去嘉定郊外的温泉旅馆，所以我们就把行动的地点就选定在那里。 你们千万不要大意，这次行动的难度很大。第一，温泉旅馆是个高档会所，有很多军政要员都去那里消遣，所以旅馆内外有很多武装保安。第二，温泉旅馆内部地形复杂，鉴于它营业性质的特殊性，估计你们几个也都没有见识过，所以务必需要先行侦查。红叶，
1: 到。
3: 你是队长。 全权指挥这次行动。是。对了，怎么查怎么杀，你们自己决定。我和麦教官只负责审核监督，原则上不参加行动，这也是美国人的规矩。还有什么问题吗？都给我听好了，坚决不能给日本人留下任何线索。是。
4: 老罗，这个郑明阳在名单第4个，为什么要第一个除掉？他私吞了老板的货，杀了他，一是完成任务，二呢也可以让老板高兴高兴。老板一高兴，咱俩不也跟着一块高兴吗？一举三得的事儿，何乐而不为呢？
0: 我听说来上海之前呢，老板请你吃过饭。
4: 对对对，还真有这事儿。这个迅速除杀这几个汉奸，啊，也是老板特意嘱咐的。你说这汉奸太嚣张了，你看这是姓郑的啊，这个时候了也不知道低调点，还经常去马杀鸡，这不拿他开刀杀这个鸡给其他猴看能行吗？
0: 我跟你把话说开了，这次猎杀行动对付日本人的假币计划。

0: 光杀几个汉奸，管个屁用！
1: 这是上峰的命令。哎，你去哪儿？
0: 我也是按照上峰的命令。哦，对了，还有上峰的美国顾问的规矩，带队教官，单独行动。
1: 哼！哎，这什么人？这是事儿事儿的，真矫情。这，

0: 欢迎光临，这边请。
1: 我一再反对荒岛和审讯的事情，为什么还要执行？你们知不知道训练一个特工要花多少资源？光一次荒岛考核就折了好几个大好年华的特工。
2: 比起战场上死几个不成熟的学员算什么？你别瞪着我，这话不是我说的，你懂。老板最近迷上了美国顾问那套训练的方法，说以前那些人就是因为训练不够，品质不纯，才导致在上海区的情报站一夜之间让日本人一锅给端了。哼，中统的人在看我们笑话呢。
1: 所以就这样匆忙把我们调上来，还来不及热身就马上实施锄奸行动，还得速战速决。
2: 对，就是这个意思，要尽快弄出点声响给中统的人看看。
1: 特工之战重在谨慎，这是最基本的道理，总是打着铁血的旗号行莽撞之举，让中统的人看笑话也就算了，让日本人当笑话看那是要流血的。
2: 老弟啊，你就别发牢骚了，眼下外有倭寇内有匪患，上面也头疼得很。日本人跟英美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据可靠消息，不出一年日本人就会跟美国人开战，这一开战孤岛就不存在了。趁现在租界还在，我们还有施展的余地，要赶紧想办法赚点本钱才行。
1: 本钱是要拿命去换的。
3: 几乎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90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还没完，再加。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4: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5: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

0: 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清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脱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湿霜剃随心所欲，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2: 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0: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2: 来，有请。
0: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2: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0: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2: 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哇，
2: 是啊，这个从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0: 没错，正在工作的它呢，一直泡在水里。
2: 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0: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1: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4合1，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3: 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0: 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

0: 我们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一二三三个到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道升级。第一道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道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道升级，刀头升级。第四道升级，防水升级，定时双剃，随心所欲，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这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一机四用，净爽无忧。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2: 特工之战重在谨慎，这是最基本的道理，总是打着铁血的旗号行莽撞之举，让中统的人看笑话就算了，让日本人当笑话看那是要流血的。
3: 老弟啊，你就别发牢骚了，眼下外有倭寇，内有匪患，上面也头疼得很。日本人跟英美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据可靠消息，不出1年日本人就会跟美国人开战，这一开战孤岛就不存在了。趁现在租界还在，我们还有施展的余地，要赶紧想办法赚点本钱才行。
2: 本钱是要拿命去换的。我还是那句话，命令我执行。可是日本人的假币计划实施已经很多年了，这个时候杀井金融汉奸实在是治标不治本，我一定会找到办法从根本上遏制假币的流通渠道。
3: 老弟啊，如今像你这么较真的人还真少见了，其实今天来找你还确实有个要紧的事儿。

0: 明天你得去南京见一个人。
1: 什么人？
0: 你们暗杀名单里有个叫裘荣的人，他以前是我们的人，后来做了汉奸，在日本人的假币计划中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1: 想起来了，这个裘荣以前是负责法币印刷的专家。
0: 对，此人流露过要悔过的意思，估计是日本人要过河拆桥。据说他手上有一些有用的情报，你要能让他倒戈过来，倒可以少杀一个人。
1: 好，我去会会他吧。
0: 话说回来，你这个接头地点不错，莺莺燕燕的，活色生香啊，很不错。
1: 这是俄罗斯人经常聚集的地方，黑白两道都有。对了，到了约定的时间，如果我还不出现的话，会有一个叫索尼亚的白俄女人跟你接头。
0: 你新发展的人？
1: 准确说，只是我的私人助手。他不了解我们的真实身份，但是很可靠。
0: 好，
2: 真没想到，这上海都成了孤岛了，还这么繁华，不愧是十里洋场啊！
3: 要不是被日本人占了，你现在要热闹十倍百倍呢。
4: 哎，小青，听说你以前可是这里的小太妹啊，今天你可得带我们好好逛一逛。
2: 是啊，
3: 八一三之后没多久我就离开上海了，如今这里的一切对我来说也陌生了许多呢。
2: 幸好啊，这英国人和法国人的租界还留着，要不然上海全成了日本人的，就没意思了。
3: 你以为洋人能帮什么忙？还不得靠我们自己啊。
2: 看什么呢？哎呀，有什么好看的？你没见过生猛的，长得倒精壮，就是神气差了点，配不上你。哎呀，你别看了。
4: 哎呀，
3: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见了生猛的眼睛就发直啊？哎，你不是要买胭脂水粉吗？然后前面拐弯就有一家百货公司，我先走了啊。
2: 哎，有你这么办事的吗？哎，真是的。走，
4: 走。
5: 啊，看这个啊，这洋人的衣服还就是不废料啊！
6: 哎呀，这白花花的。
5: 是啊，后面还穿的更少的呢。
6: 哎，看看看看，
5: 哎，就是满大街的女人都穿这么少就好了。
6: 哎，再看这个，
5: 哎，哎呀，你看这个，看这个啊，
6: 哎，哎呀，
5: 真不错
7: 呀，不错呀，不错呀，比躺在这儿的人好看多了。
5: 废话，死人能跟活人比吗？
6: 就是。
7: 是吗？啊，
8: 黑哥，
7: 拿来，给我。值班时间啊，看这些书，还看光屁股的女人。还想不想干了？
5: 黑哥别打了，再说这屁股也没光啊。
7: 还嘴硬？

0: 青姐。
1: 嗯。
0: 青姐，坐。
1: 阿黑，没想到几年不见，混得人模人样了啊。
0: 帮会散了以后，我带了几个兄弟出来，一开始做些零活，去年开了这家练尸房，小买卖。青姐，你
1: 没死。
0: 可是当时我
1: 当时啊太乱了，你还受了伤，我不也是吗？
0: 我伤好了以后就给师傅入了殓，我也去找过你的下落，可是巡捕房的人说你连个全尸都没有。

0: 没找着，这帮王八蛋！青姐，你活着真是太好了，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
1: 。
2: 你走路怎么都没声音呢？啊！
3: 他们都出去了，你怎么不出去啊？
4: 我对城市不感兴趣。
3: 你们真让你们来逛大街的？初来乍到是让你们熟悉地形的。
4: 这五个都出去打探了，缺我一个没关系吧？大当家去哪儿了？
3: 他单独行动，按照美国人的规矩，正副教官一个当爹爱上哪上哪儿，一个当妈给你们做老妈子。万一出事折了一个，你们不至于没爹没妈吗？
4: 这儿安全吗？
3: 不安全，我敢住这儿？来，我告诉你，它为什么叫孤岛？啊，这里是英美公共租界啊，英国人、美国人、日本人暂时还得给他们面子，要不咱们怎么能顺利在这儿落脚呢？啊，你说呢？来，这毒婆子笑人呢？
0: 青姐，这么说以后你就留在上海了？
1: 嗯。
0: 那太好了，有什么事儿你尽管吩咐。青姐，你别看我这个买卖小，可是能来我这儿的全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这地方我熟。
1: 知道你不会丢了自己的本事。阿黑
0: 啊，
1: 说个正经事儿，我想跟你打听个地方。
0: 什么地方？
1: 佘山招待所。
0: 这个地方我倒知道，虽然说它叫招待所，那可是个要紧的去处，达官贵人、特务汉奸都喜欢去。青姐，你打听这个干嘛？
1: 听说那儿的保安都是带枪的，还都有几下子。
0: 没错，那儿的人全都是混江湖的，有的还是打散的逃兵。
1: 日本人在那儿有没有设点？
0: 日本人，这我倒没听说。

0: 哥，这就是麝香温泉吧？
1: 这不就是了吗？
2: 我想洗个澡，再去找个姑娘捏捏。
3: 捏什么捏？我们今天来是有任务的。
0: 对，叫咱俩来拉皮条的。
3: 拉什么皮条？我们这皮条不能白拉。
4: 这两个是什么人？看他们两个人的样子，不像是经常来这种地方的人。
1: 有这种便宜，不占白不占吗？
0: 那咱找姑娘捏捏吧。
1: 捏捏，走。嗯嗯，
5: 我们是76号。
6: 好，
5: 我们奉命
0: 拉皮条。
3: 什么拉皮条？
6: 公干。
5: 公干，把手放下。
0: 任务，任务。哥，你等等我。
4: 我说红姐啊，都盯了大半天了，一点动静也没有。我们这次的行动是不是太着急了点啊？姐妹几个刚到这个地方，

0: 人生地不熟的，对好的东西都不了解，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
0: 这场假审问、假枪毙的闹剧，我可还没有缓过神来，现在想起来还毛骨悚然呢。还有啊，大当家的好像和那个小的在吵架，带队教官都意见不一致，我们下面干活的心里也不踏实呀。
2: 我们参加军统，就是为了打日本人、杀汉奸的。上面那些勾心斗角的事，我们管不了。不过，你刚才说的有道理，我也觉得大当家的对这次行动有他自己的想法。
0: 要不我们就找他问个明白。

0: 你找我什么事啊？我想问问你对这次行动的意见。有计划了。我和黄佳音盯上了两个七十六号的特务，打探到一个情报：明天温泉招待所要进一批新货。
1: 新货，就是我们几个。嗯，明白了。
0: 守卫的情况我也摸清楚了，不难对付。那个姓郑的汉奸一般都会带五六个保镖出门。你们明天就要动手？姓郑的明天会在，情报很可靠。我明天要去南京一趟，办件要紧的事。没关系，我们人手足够了，而且二当家会策应我们。
2: 为什么这么急于行动啊？为什么？别的不说，就荒岛的那次，还有假枪毙那次，所有队员心里面都有一个疙瘩，都有怨气。我们参加这个队伍，就是为了打鬼子、杀汉奸，而现在呢，队员的士气一落千丈，所以我想用实际行动来激发大家的士气。
1: 这次行动这么仓促，我总觉得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我看是你想多了吧？我已经安排好了，趁日本人还没有设防，我们一定要出其不意，打响第一炮。行，行动批准。不过情报要再次核实，记住查一查明天是否还有什么别的特殊客人会去那里。如果有的话。 守卫的人数也会发生变化。知道了。还有，速战速决，一旦有危险，立即撤离。
0: 这一点你可以完全放心，我们已经是死过一回的人了。倒是你自己，你一个人去南京，要多加小心。

0: 机关长，三浦，你还是改不了军人的习惯。远在门外，我就听到你的脚步声了。
1: 机关长，三浦本来就是一个军人，
0: 可你现在是我的高级特工，梅机关的行动队长。哎，我知道你一直想回战场，可是我答应过你父亲。 一定要把你留在安全的地方，啊，而不是到战场上成为愚蠢的炮灰。
1: 可是机关长，三浦认为，作为一名军人，离开战场，并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
0: 幼稚。

0: 我们大日本帝国能有今天的成就，靠的是什么？不是战场上的厮杀，而是从100年前就开始的特工计划。你只看到杀身成仁的荣耀，却感受不到作为一名优秀特工的自豪。我真的很失望。
1: 三浦，最近有什么特别的情报？报告酋长，暂时没有特别的情报。可是我的情报网说，军统又派了几支经过特别训练的别动队，潜伏在上海，藏身于公共租界，要尽快查明他们的动向和意图。原来是这个样子。嗨，我一定尽快查明。 可是接管长，现在我们情报组的人手不足，76号的中国特工愚蠢无比，人浮于事，他们只会争地盘、抢势力，非常的不得力啊！还有那个姓郑的中国人，不听我们的警告，经常出入风月场所，这样非常危险的。
0: 你是怕有人会刺杀他？对呀，他要死，就让他死。这个我不太明白。那几个中国人对我们的山工作、假币计划还是很有功劳的。功劳都已经给他们了，他们现在唯一的价值只是钓饵。一旦中国特工出现，你就立即带人剿灭。
1: 我知道你擅长行动，不擅长情报工作。我马上会派一个组长给你，配合你的工作。是什么人？
0: 小女藤原薰子，刚从满洲南下。她会接手我在上海建立的情报网的工作。啊，
1: 原来是薰子小姐，那真是太好了。她什么时候到上海？
0: 应该已经到了。
1: 他向来行事乖张，独来独往，他现在何处我也不知道。就问薰子小姐，天赋极高，智勇双全，在满洲就立下了赫赫战绩。相信有了薰子小姐在金国场身边，阁下定能在上海大展宏图。啊，呵呵，今后你们两个就是我的左膀右臂。
0: 不能让蓝机关和特高课小看了我们梅机关的实力。
1: 嗨。

0: 靠偷工奇才干上拉皮条的事儿，这算哪门子任务？奇才个屁奇才！到现在还是个出外勤的底料，也就是给老板跑跑腿、送送女人、编脚料，哼，也就是个编脚料的面。哎哥，你说这次老板到底是什么人？要这么多漂亮妞干什么呀？要他们能有什么用？
1: 我管他有什么用，老板满意就行了呗。那去。

0: 女侠饶命！女侠饶命啊！女侠，
1: 别走！别动！老实点！
2: 女侠，敢问你哪条道上呢？
1: 不许动！
0: 我不动，不动。你别开枪，千万别开枪。

这里不比寻常的风月地，自家的衣裳首饰全都卸了。来人，

哎呦，到底是76号的兄弟有眼力，哎呀，品相不错。哎，规矩都知道了，把客人给伺候好了，工钱比你们在向导社的要翻3番。客人一开心。 还有额外的赏钱，来呀！

0: 你们在这候着，我有安排。
1: 哼，瞧给他美的。
2: 哎呀，这裙子怎么这么短啊？你看看，这不什么都给露出来了？
1: 这样不是刚刚好吗？你看。
0: 那我帮你再露点儿。
1: 讨厌。
2: 我还好，看你还行啊。
1: 哎，你们看我妆是不是花了？

0: 好得很呢。
1: 哎，你说这让我们等到什么时候啊？
0: 就是啊，这么半天还不来，我都等累了。再让我等下去啊，我不是吓唬他们，本小姐我可不伺候。
2: 看他们急，
3: 看把人家白大小姐急的呀！哎呦，本小姐才不伺候。
0: 讨厌你。

0: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

0: 实惠。
1: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纯级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2: 退；
1: 不是真材实料，
2: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
2: 通通给您退。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2: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1: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2: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1: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4: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5: 逸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6: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逸仙福啊，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2: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1: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2: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好的人也能吃，
2: 男女老少都能吃，
3: 工艺精才美味。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开时摘下，

0: 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1000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2: 美味更实惠。
3: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2: 简单又方便。
4: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6: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7: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8: 刚刚交通员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9: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10: 杀人灭种的狗崽子，我就是骨头烂了也不会告诉你一个字儿。
11: 他不有一个小女儿吗？把她带过来。
12: 那个地方不好找，我带你们过去。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是不是花了？

0: 好得很呢。
1: 哎，你说这让我们等到什么时候啊？
0: 就是啊，这么半天还不来，我都等累了。再让我等下去啊，我不是吓唬他们，本小姐我可不伺候。
2: 看他们急，
3: 看把人家白大小姐急的呀！哎呦，本小姐才不伺候。
0: 讨厌你！
4: 怎么样？我说的，一定要给郑老板准备新鲜货吧。
5: 不错，不错，每一个都不带有风尘气，要的就是没有风尘气的风尘女人。
4: 郑老板，好口味呀，挑一个。
5: 挑什么？我全要了。今天我包圆了，过两天就是我的大寿了。今天先来个舞女百寿。郑老板，怎么了？老子也就个把个礼拜出来耍耍，还这么多规矩？
6: 郑老板，我完全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啊。
4: 是啊，郑老板，老身我也是为郑老板的身子骨着想啊。再说了，就那池子，那也耍不下舞女拜寿，不是？
5: 好，好，那就挑一个，挑一个。也不怕我挑花了眼。哎，对了，都洗干净了没有啊？
4: 哎呀，全身上下我都已经搜查遍了，就连这个我都给它卸了，换的可都是老身准备的衣服。哎，
5: 多余，迟早要脱的。啊，哎呀。好吧，就那个。

0: 穿红衣服的那个，红色洗衣精。
1: 好嘞，我呀这就给您招呼去啊。
0: 哎，等等，进来的时候就不用穿着了。光着的女人才最伤眼，也最安全。
1: 听你的，我都听你的。
0: 快去快去。

0: 等姐姐我拔了头筹，拿了赏钱，大家都有份儿。
1: 那你说话可要算数哦。
0: 放心吧。

0: 我们这儿有个大爷正在兴头上呢，出去看看。是。
1: 发生什么事儿了？带几个兄弟过去看看。
2: 是。

0: 个小婊子，一身骚肉，小心没人要你呀、啊！
1: 小婊子，
2: 要脸
3: 不要脸？
4: 哎呀，谁
5: 不要脸？
6: 对，
7: 你吵什么吵？
8: 干什么呀？
7: 啊！

0: 快去帮红姐，记住，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开枪。
1: 白哥，走，
0: 走，走。

0: 我说二位姑奶奶，别生气，误会了，误会了。我说这位爷，我刚才呀不让你们进那个屋，来的都是客。
1: 什么客？郑老板包了场，场子太清静。再说了，这女人来这种地方耍什么？哎呀，
0: 你们郑老板是老板，那里面那位是你们老板的老板。

这里边还有一个母的，还真没听说过。这女的还喜欢来这地方耍，小爷我今天还真要开开眼了。

薰子小姐，是愚蠢的中国人枪走火了。

0: 要杀你啊。
1: 你怎么知道有人要杀我？
0: 啊，你

0: 不会有事的，他怎么伤成这样啊？谁让你们开枪闹这么大动静？春妮，春妮，你坚持住！春妮，春妮，你坚持住！坚持住！春妮，行了，任务完成了没有啊？
1: 你能不能别那么多废话？
0: 我
1: 闭嘴！春妮，春妮，春妮，春妮，我会回家，春妮。

0: 我还有件事要拜托你，这是我这妹子的老家。
1: 放心，这件事包在我身上，我一定把这位妹子带回她老家，入土为安。
0: 一定要小心。知道了，青姐，他们，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不该问的就别问。还有，连你的小弟也不能输，记住了。
1: 青姐，这个是从这位妹子身上取出来的。

0: 这是勃朗宁手枪的子弹，不是普通的开花弹。弹头是枪手自己手工错开的，会造成特别大的创口，还容易留在体内。这种子弹一枪毙命。
1: 可是郑明娘的保镖用的都是驳壳枪，而这家黑店的保安用的都是杂牌。
2: 很明显，杀死春妮的人另有其人。
0: 春妮中枪的时候，我特意留意了一下，我看到三个女人，当时我就在想，难道还有女保镖？
1: 是什么人用这么带毒的子弹？要是让我找到他，一定不会放过他。

0: 君泽，
1: 父亲，
0: 你来上海就让你撞见这样的事情。你应该明白，上海不是满洲，军统的、中统的，还有一些民间组织，当然还有共产党的人，天天都在这里捣乱。我也是顺路经过，听说那里的温泉不错，就去休息了一下。
2: 这家温泉招待所是一个微妙的地方，出入的都是上海滩的权贵。我一直想在那里建立一个情报点，可是苦于没有得力的人来执行。事实上，在上海还有很多地方，比如华界。 租界都需要建立我们的情报点，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把这个城市控制在我们手里。
0: 所以，父亲才让女儿南下。
2: 我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君子，你要准备好接手上海的情报网。煤机关的职责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那个汪精卫。
0: 虽然不争气，但也起到了很大作用。我只是志不在此。接下来你还要为我做很多事情。
1: 父亲的疾风计划已经经营多年，需要有人继续实施，我明白的。
0: 嗯，眼下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要把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小分队找出来。
2: 你刚才说是几个女人？
1: 是的，当时的情况，据我分析。 他们受过专业的军事训练，作战能力很强，有简单的撤退掩护战术。我开枪击中了一个，但被他们迅速的带走了。

0: 连尸首都没留下，加上那个姓郑的中国人太过嚣张，没有防备，温泉又远在郊外，我们得到情报已经晚了，没有及时赶到。
1: 报告机关长，机关长，
2: 三浦，来见见勋子。
1: 勋子小姐，久仰大名，以后请多关照。
0: 三浦君，这里是梅机关，不是军营，我老远就能听到你的脚步声，怎么做特工啊？
2: 勋子说的没错，三浦是我的行动队队长，可是他一直舍不得脱下他的军服。
1: 机关长，对于昨晚的事件，我想做一些解释。我，
2: 区区一个汉奸，死了就死了。
1: 可是勋子小姐，因为我的失误，让你刚刚到上海，就身陷围裙，请原谅。
2: 三浦，我想让勋子在这里历练历练，往后他就协助你在上海做情报的搜集工作，配合你的行动队。
1: 机关长，这是我三浦的荣幸。
2: 那就好。我要重复一次，上海虽然已经是我们的囊中之物，但是法租界和英美租界仍然是一个孤岛。在帝国还没做好准备向美国宣战之前，宪兵队在租界还需要收敛，所以必须要以特工的形式活动。你们要负起全部责任。
1: 嗨
0: 嗨，三浦君，关于这支小分队查到什么线索没有？
1: 只查到这几个女人是假扮服务生进的会所，至于他们的身份，据我分析，如此大张旗鼓高调暗杀，行为不像是特工，倒像是华北锄奸队的做法。
0: 那他们暗杀的目标有什么特点吗？
1: 就是普通的一个中国汉奸，没有太多特点。
0: 那就是说，这支中国特工队和之前的没什么两样。哼，这么轻易的就暴露了自己的目标，真是自大愚蠢。
3: 哼，你们还记不记得我们成立的第一天，我说了什么？幽灵特工队。什么是幽灵啊？幽灵就是肉眼看不见的东西。现在上海的日伪特务机关马上就会知道，上海又来了一支由几个女人组成的特工队伍，他们作战能力强，不怕死，但是不懂暗杀，不会隐藏，不能全身而退，自大鲁莽。
4: 老麦，话不能这么说，初次执行任务，出杀汉奸一名，成功掩护撤退已经相当不错了。虽然从结果上看还不太完美，但是队长红叶第一次带队行动表现出色，组织部署得当，人员损伤率控制得最低，功大于过。
3: 少跟我来官腔，你倒是很卖力。
4: 我
3: 无视行动条例，亲自出马，邀功心切。
4: 老麦，你这么说就没意思了吧？不错，按照特工行动条例，幽灵队独立行动，教官只负责监督，不参加直接行动。可是他们毕竟第一次出手，我不放心吗？不是，老麦，你作为正教官，你当时跑哪去了？
3: 我去南京有要事。

0: 红叶，我临走前吩咐过你的事，带多少人去，带多少人回，你全忘记了吧？我愿意接受处罚。
1: 我问你，接下去我们还要除杀几个汉奸？
2: 按照名单上还有四个，裘荣、邹道海、熊天罡。
0: 行了，不用念了。红叶，我问你，现在连你共五个人，按照这次行动的死亡率，包括你在内，还有五个人，要杀余下的四个汉奸。这么说，到了最后，你们是不是还剩一个人活着回来？
3: 大当家的。
4: 我觉得这不公平，就是啊，大当家的，春妮牺牲了，我们大家心里都很难受，为什么还要说这种风凉话呀？一个个都挺能说的呀，还委屈。
5: 蓝莲，
0: 嗯，
5: 你平常不是有很多话吗？
4: 我能说什么呀？你是教官，你负责训话，我们负责挨训呗。
5: 大当家的。
0: 我们参加军统特训班，就是为了打鬼子、杀汉奸。那个词怎么说的？杀身成仁。脑袋掉了，碗大的疤，怕什么？
3: 住嘴！杀身成仁，我带你们到上海来，不是让你们来送死的，死是留给鬼子、汉奸的。
0: 大当家的，你骂得好，我们都认。可是，请不要停止这次行动。
2: 我们还为春妮报仇，胡闹！除杀行动暂时停止。这个时候，特高课梅机关76号一定已经到处设防。我们要像地下电台一样，保持静默，直到他们放松警戒。

0: 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

0: 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6.5英寸超大

0: 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三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刚刚交通员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4: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5: 杀人灭种的狗崽子，我就是骨头烂了也不会告诉你一个字儿。
6: 他不有一个小女儿吗？把她带过来。
7: 那个地方不好找，我带你们过去。

屠杀行动暂时停止。这个时候，特高课、梅机关、76号一定已经到处设防。我们要像地下电台一样，保持静默，直到他们放松警戒。

0: 我有话说，以后不要在我面前说什么报酬不报酬这样不专业的话。对不起，也不要跟我说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无能的人为自己的无能找的借口。你什么？你说的都对，可是我保留意见，请给我一分钟时间。说。
1: 第一，我觉得现在是我们出击最好的时机。汪伟特务再厉害，也来不及立刻找到我们的动向，更来不及所谓的设防。

现在我们只杀了郑明阳一个人，他们一下子无法判断我们的目的。上海有那么多汉奸，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下一个要杀谁，所以我们要用最快的速度完成这个出奸任务。

0: 还有二十秒。还有，你去南京办的事，是不是没有顺利完成？是。我去南京找的就是名单上的囚笼，但是他没有投诚，或者说他还在犹豫。说对了，怎么样？所以。 我们更要敲山震虎，再杀两个他的同类，说不定他会考虑一下自己的处境的。如果顺利的话，名单上剩下的两个人也很有可能会弃暗投明，那样我们的任务就可以赶在敌人设防前提早完成。我刚终止的任务，你却要让我收回成命。不，其实。 你也希望我们继续执行任务，只是你担心我们还是像第一次那样莽撞失手，这是你使的激将法，对吗？
1: 有点做特工的意思了。
0: 你放心吧，大当家的，没有十足的把握，我们不会出手的。
1: 回去告诉他们，打起100分的精神，迅速除掉目前还在活跃的熊天罡和邹道海。
0: 是。

0: 大当家已经同意了，行动继续。啊？
1: 什么？这你说什么？他就这么说了？他啊，他这不是耍我吗？我刚才做大家的思想工作啊，我成什么了？我在家的反对。啊，
2: 红姐，你怎么说服大当家的啊？ 还不是一哭二闹三上吊。总之他同意了，但是有个条件，我们得周密侦查，谨慎行动，把第一次行动的损失给补回来。怎么补啊？这一次我们要分头行动，同时去除掉那个姓熊的和姓邹的，造成有多支小分队同时出现在上海的假象。好，我同意。
3: 我带一队，我们就比一比，看谁动作快。
0: 不，是看谁动作干净。这次的行动务必做到悄无声息，杀人无形。还有，我希望这一次不要再有任何的伤亡。嗯，
4: 来，你来抽一张，我们比一比。
0: 哎呀，这，比什么比啊？赌牌呢？ 是，我来介绍一下，这个熊天罡，以前是黑道的，在协助日本人运送假币的行动中出了不少力。他手上还都是血债，为了帮汪精卫伪政府推行伪中除卷，啊，光天化日之下屠杀法币银行职员，强迫上海的法币银行转做中除卷业务。
5: 哎呀，你又来了，听不懂。就说这人是黑道的，手下有很多人，杀过不少人，现在帮日本人做事儿，够了。但是这个熊天罡，他很心狠手辣，又会武功，七八个人都很难对付他。这个人很狡猾，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又养了一帮人，很难有下手的机会。
0: 面相应该很好色，的确很好色，但是他从不外出寻花问柳。
3: 什么意思？
0: 因为他手下把他相中的女人直接送到他府上，而且要经过层层搜查甄别，寻常人进不了他家。
3: 哼，我不是寻常人。

0: 这个人就交给我，那个文绉绉阴阳怪气的就留给你。白哥，我们走。
1: 兰莲，千万不要轻举妄动，我希望你能把资料收集全了，我们一起制定暗杀计划，最好是我们俩同时动手。
0: 好。
2: 好，知道了。
3: 这个叫邹道海。你们都给我看清楚了啊，他和日本人走得很近，与其说他是金融汉奸，还不如说他是文化汉奸。
1: 这个人的资料我调查过了，他在日本的假币计划中是个干将，如今摇身一变成了上海伪政府的文化官员，平时呢好附庸风雅，特别爱好京剧。
3: 呀，还真是啊。
4: 金娘娘，高力士敬酒。娘娘，您别生气，此酒乃满朝文武不分昼夜所造，故名通宵酒。

0: 邹先生，邹先生，
1: 怎么那么讨厌呢？
0: 邹先生，
1: 说过了，我听曲子的时候不能进来，生生被你打断。
0: 是是是，您看这个。
1: 哟，这是哪来的呀？
0: 得了宝贝，就急着给您送来了，忘了您说的话了，该死，该死。
2: 徐娘娘，人生在世，
1: 这对铃子难得哎，这可是从活自己的尾巴上生生收取的。
0: 哟，邹先生，您连活的死的都能瞧得出来啊？
1: 你看，你看这铃子，软、柔、弹性，不塌腰，上好的雄质64朵花，这个人还是蛮费了点心思的啊。谁孝敬的？
0: 哦，是属下从一个破落的戏院戏子家家里面锁的。
1: 锁的？抢的吧？好东西，改天去见严老板，当见面礼。严老板要是带上他，唱他最喜欢的穆桂英，那一定是帅气的不得了哎。
0: 邹先生对严老板真是一往情深呐、只可惜这铃子，邹先生隔三差五的跟他划铃子，可人家就是不接铃子。
1: 你呀、小看我了，我三番五次的去请她，不是要占她。这种女人呀、可以远观，可以近赏，就是没法领回家站着。
0: 邹先生的意思是，这煤机关的老藤原对严老板也有胃口？
1: 你不懂，老藤原是一个老牌特工啊，喜欢讲究什么精神占领、文化战胜那一套，他要找严老板去唱戏，那是要。

0: 向外界宣扬中国的民兵愿意为日本占领者唱戏。那个明老板不是续虚名字跑去香港了吗？那么找他的高徒严宝珠唱一堂，即使给明老板脸上抹黑，又给自己脸上贴金了，明白吗？
1: 哦，可是这严老板给脸不要脸，这日本人就不给他来硬的。
0: 这日本人要谁死那还不容易啊，关键是他们喜欢怎么玩儿，我们呐陪着玩就是了。哎，对了，我让你找两个人去严老板那里敲打敲打，人去了没有？
1: 哦，这会儿应该到了。按您的吩咐，前几次我们是三顾茅庐唱的是文戏，这次演的全都是武行。
0: 哟，可不能来真的。
1: 哎，邹老板，放心放心，这次是找了76号里面的两个兄弟，这对活宝啊本事不大，可是吓唬人的本事可不行。

严老板呐、啊，让您受委屈了。等您受了点小惊吓之后，我去您府上给您压惊，给您解围去啊。

0: 来了。
1: 哎，让让让，
2: 让让，
3: 我们找严老板说话。
0: 哎呀，你们怎么硬闯啊？
4: 哎呦，
1: 好。
4: 哎呀，严老板，好兴致。哎，您今儿唱的是哪出啊？
5: 抗金兵。说这些你们当奴才的不懂。
6: 哎，哥，他说咱们俩是奴才。
1: 行行行，奴才就奴才。严老板，其实我们呢就是一个带话的。这个过几天就是咱们这个藤原号机关长的寿辰，想起您呢过去给唱一出。
5: 不去。
6: 不去？你知道我们俩是干嘛的吗？
1: 七十六，霞飞路76啊。
6: 你听过这个地方吗？哎，
5: 我只知道上海有个跑马场，莫非现在又开了一个赛狗场？
6: 哥，他说咱们俩是狗。
1: 这么跟你说，严老板肯定不知道我们那个地方到底是个什么地方。我们那个地方呢，平时也没什么人去，哎，但只要有人去，他一定是站着进去，躺着出来。
4: 嘿嘿，我也不希望我们跟严老板有什么不愉快，只希望你能跟我们配合配合。
5: 你们是邹道海的手下吧？
4: 对，
5: 回去告诉你们的汉奸主子，文戏武戏我都不买账。孙克，
6: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1: 你还真敢动手，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
5: 开枪？你们还不配，有本事对日本人耍横去。
1: 你还嘴硬啊你？信不信我一枪真崩了你？
5: 开呀，要开枪尽管开，不然呢？你给我滚蛋！杨妈、宋克，二位请吧。
7: 怎么办？
1: 行，算你狠，有本事你别跑，走！
7: 你给我等着，你们给我等着！
5: 还有这个，
7: 等着！
1: 等等啊！这样就走，这差就不好交了。
6: 是啊，
1: 我告诉你，我今儿不走了。你要不答应我们，
7: 我们就赖这儿。
1: 我看你怎么办。

怎么样？开门了吧？走。

0: 哥，这水好臭啊，洗脚水能不臭吗？
1: 那怎么办？
2: 怎么办？回家洗澡。走。
3: 号外号外，收到海联居民们的严老板泼大西高水。
4: 给我一份报纸。
3: 先生，这个给您。号外号外，收到。
4: 来，给我份报纸。
3: 给您。这也不奇怪呀、啊。你们不知道，这个严老板在上海啊太有名气了，世家出身，父亲呢当过蒙藏院的小京官，票友入戏，是四大须生之一，听说还能反串什么严派老生，那九腔十八调可是信手拈来，所以啊年纪轻轻就被梅老板收做女弟子，相当了得。最让人惦记的是严老板长相俏丽，身材完美，那可真算得上是风华绝代。
5: 嗯，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严老板有胆识，是个女中豪杰。哎，对了，这个邹道海会不会再次登门去喝洗脚水啊？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干脆就去严老板家门口守着，直接把他给灭了。
3: 你这不是把人家严老板给害了吗？这你也想得出来
5: 啊？
6: 邹道海要帮日本人请严老板唱戏，这里面肯定有文章。
3: 对，这个邹道海呀、啊、他现在是上海文艺会的会长，他这个会长啊实际上的作用就是给日本人涂脂抹粉，哄日本人开心的。不过啊，听说他是严老板的戏迷，迷得五迷三道的，说不定他是假公济私，表面上呢是哄日本人开心，实际上啊是想占严老板的便宜。
6: 这倒是个好消息，借这个机会我们就干掉邹道海，但是不能连累严老板。
3: 嗯，
6: 小青，
5: 嗯，
6: 明天你跟我一起去会会这个严老板。
5: 嗯，
3: 怎么去啊？
6: 怎么去？怎么去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的直觉告诉我，严老板应该不会讨厌我们。
7: 三浦君，有劳你了，为我准备这么好的办公室。
8: 不敢不敢，荀子小姐，其实这一切都是机关长亲自安排的，还有这张地图也是机关长多年的心血。虽然这两个租界现在还不在我们手里，可是机关长已经在那里布控了大量的监控点，现在租界内的大街小巷、烟馆、妓院，甚至连杂货店都已经安排了我们的眼线，他们的电话可以直接打到我们这里。我现在已经安排了一个情报组，专门负责整理每天报上来的情报，只是我的情报工作经验有限，所以无法从繁杂的信息中找到有价值的线索。
7: 三浦君过谦了，梳理情报本来就是一个很复杂的工作，更何况我了解那些中国人所谓的眼线，他们大部分时间是为了得到赏钱，胡乱编造一些假的情报汇报上来。满洲就是如此。
8: 现在好了，荀子小姐来了，那我就轻松多了，那这里的工作就拜托荀子小姐了。
3: 报告荀子小姐，你要的材料已经整理好了，
7: 拿进来。
3: 这些都是一直为我们服务的中国人，我根据他们的地位、资质整理出一份名单，一共有上百人，都有可能受到自杀的威胁。
7: 上百人？这么多人根本杀不过来。
8: 没想到荀子小姐已经开始工作了，动作可真快呀、啊！

0: 如果找不到中国人的目标，我们就没有行动方向。
1: 其实那些中国人就是他们所说的汉奸，大多都是有防范的，身边有很多的护卫，如果让我们去保护他们，势必会浪费我们很多的资源。
0: 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保护那些卑鄙的背叛者，我想在他们身上找中国人的下落。上海军统特工已经被父亲剿灭，现在我更不允许几个亡命之徒在上海胡作非为，破坏帝国的尊严，梅机关的尊严。你把那个郑明阳的资料找出来，跟名单上对比一下，把跟他无关的去除掉，最多给我准备出10个人的资料。嗨，等等，严老板是什么？
1: 哦，他叫严宝珠，是上海有名的戏子，机关长授成的时候就想请他来唱戏。
0: 父亲还有这段雅戏？那邹道海又是什么人？
1: 这个邹道海以前从事证券和银行的工作，现在专门在文艺界活动，他和郑明阳应该没什么关系。
0: 有他的资料吗？
2: 有，在这里。
0: 查一下，看他和郑明阳有什么关系。

0: 真没想到这两个活宝这么没用，该死，真该死。
1: 七十六号里有几个有用的，不用在意。看看这些小报记者，严老板怎么会把洗脚水泼在我身上呢？切，夸张，言过其实嘛。哎呀，这严老板的洗脚水泼在那两个活宝身上，可这汉奸的脏水可都泼在我身上啊。
0: 我已经在查了，不知是哪家的小报记者造谣生事，唯恐天下不乱。
1: 让他们说去，让他们写去。越是把严老板写成民族英雄，日本人就越知道严老板是不好对付的，省得老逼着我去请人。要请啊，他们自己去请好了。
0: 我就搞不懂，日本人怎么就这么怕新闻记者？他们不是很横吗？请不动，拿枪逼总逼得动吧？
1: 你就知道逼逼逼，你不懂。这老藤原不是真为了要听什么戏，他是要搞手段，让全上海的人都知道梅老板的弟子他高调反日，到头来还是迷途知返，给日本人唱戏，晓得了吗？
0: 这么奥妙。
1: 哎呀，严老板呐，严老板，你就从了日本人吧。这日本人真上了火，动起真格的嘞。伤了你严老板不要紧，伤了我周某人的心呐。什么呀？这是？
0: 哦，这是那对活宝元芳元霸送来的，说什么有辱使命，送一张绝版唱片孝敬您的。
1: 绝版唱片，这也算绝版唱片？这个李香兰根本就是一个日本婆娘，生在满洲而已，认了一个银行大佬做干爹就成了明星了，根本就不能和严老板比。这什么东西？
0: 说起这满洲，我倒想起一个事儿来。听说老藤原有一个女儿刚从满洲下来，听说这女人厉害，长得好，手段也好，我估计啊，兴许是老藤原的腿脚终究是不方便了，找个接班的。不知道这女人来了之后啊，有没有什么新套路？
1: 日本女人不能在军队里任职，充其量只能搞点情报收集工作，掀不起什么大浪来。

0: 俊子，你这个样子对他们来说很不公平。
1: 父亲，我
0: 这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文化财产，也是全世界的文化财产，他们是独一无二的灵魂，在他们戴上面具以后，他们就不是他们自己了，他们只是那个灵魂，他们应该得到我们的尊重，值得我们用心观赏。

0: 父亲，既然我们有全世界最好的戏曲，为什么还要醉心于中国人的京剧呢？
1: 你们辛苦了，谢谢。
0: 父亲，听说您想请一个叫严宝珠的戏子来唱戏。
1: 荀子，你知道野村万良这个人吗？他是个能剧表演者，因为戴错了面具，剖腹谢罪。
0: 错戴面具的确是十分失礼，但不至于剖腹谢罪吧？
1: 这个野村万良每次戴面具的时候，都会从一个特制的木盒里面取出面具，然后把面具的正面对着自己的脸，说：“我要演你了。”在戴上面具之后，他就不再是自己，而是面具上的人。他是个戏痴，没有人要他死，他是为那张错戴的面具谢罪，向那个灵魂谢罪。
0: 畏惧生，畏惧死，虽说值得尊敬，可未免有点太不值得。
1: 你是这么看吗？
0: 我对能剧了解很少，我是胡乱说的。
2: 香，真香。
3: 酥，真酥。
4: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5: 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6: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4: 健舒通

0: 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2: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3: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

0: 做吧。
1: 我喜欢吃甜的，线酥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两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4: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线酥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两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4: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1: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2026年高招迎来一系列重大改革，填报志愿的时候，除了紧盯分数线和专业名称，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也成了必须仔细研究的硬指标。从招生到培养，有四大新趋势，值得每一位考生和家长重点关注。趋势一，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通道更加多元。比如清华大学搭建的超院系跨学科的书院育人体系，新生一入校就能自主选择导师，探索开放式个性化培养。北京工业大学碳中和未来技术学院则探索弹性学习年限，大四即可修读研究生课程，25、26岁就能拿下博士学位。趋势二，校企深度合作订单式培养越来越多。比如华北电力大学开设电网核电定向班，大三通过企业考核就可直接签约。腾讯、华为等企业在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与部分高校合作开设了订单班或定向培养项目，优秀学生能提前锁定企业实习与就业机会。趋势三，微专业、双学位、跨校联合学位等复合型成长通道全面拓宽。今年多所高校给出了多种解决方案，比如北京科技大学开设了19个微专业，覆盖数字工程、智能机器人等，支持学生跨院辅修。北京理工大学联动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推出跨校联合学位项目，两校双证共享师资和实训资源。趋势四， AI 从选修升级为必修能力。北京邮电大学则自主研发了多学科大模型，可以辅助学生破解专业难题，各专业学生均可按需选用适配工具。复旦大学搭建了从通识到进阶再到专业应用的3层 AI 课程体系，配套上千套教学案例和

0: 3000多门智慧课程，为各专业学习赋能。
1: 入夏时节，全国多地热浪袭人，内蒙古凭借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与原生态自然风光，迎来夏日旅游旺季。各地持续丰富文旅业态，让文旅资源焕发全新活力。
2: 盛夏山河翠，逐浪正当时。呼伦贝尔扎兰屯市漂流季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游客们乘着五颜六色的橡皮艇，置身在雅鲁河里逐浪前行，在激流飞瀑中解锁清凉夏日。
3: 早就听说扎兰屯有北国第一漂，全程流观下来十分清新，沿河风光也很秀美。
2: 这个夏天，乌兰察布市乌兰哈达火山景区深耕夜间文旅市场，依托星际那达慕主题夜游活动，将民俗演绎、潮流娱乐、非遗烟火深度融合，打造沉浸式夜间消费新场景。傍晚6:30开始，乌兰哈达3号火山灯火璀璨，人流涌动，持续近3小时的夜场精彩不间断。
4: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呢非常的开心，第二个呢就是能忘记烦恼。
2: 依托便捷的区位优势和丰富的特色业态，通辽市扎鲁特旗工业仓乡村度假区成为周边游客周末休闲亲子出游首选地之一。景区深耕亲子文旅赛道，将自然游乐、手工体验、民俗文化深度融合，让游客清凉解锁乡村休闲乐趣。
5: 交通也方便，设施方面挺齐全的，尤其是那个儿童乐园、小火车、滑草都体验过了，体验感非常好。
2: 晚风拂草原，歌声伴落日，呼和浩特敕勒川草原上的浪漫落日音乐会，让游客在自然风光与动听旋律中沉浸式感受草原的诗意与温情。
6: 伴着这个云雾还有雨的这种凉爽的感觉，伴着这个优美的歌声，感觉特别美好。
2: 内蒙古台报道。
1: 来关注蒙超联赛，上周蒙超联赛第7轮收官，接下来呢，我们回顾一下精彩的比赛。
7: 本轮赛事中，赤峰队主场对阵阿拉善盟队的比赛成为最大看点。比赛在赤峰体育中心体育场打响，现场近3.1万名球迷营造出热烈主场氛围。赤峰队从开场就掌握节奏，高位逼抢强度大，转换快。第6分钟，赤峰队抓住机会，2号队员头球破门，1-0领先。下半场，阿拉善盟队全力反扑，赤峰队门将多次关键扑救化解险情，最终将1-0的比分保持到中场。这轮结束，赤峰队以7战6胜1平的战绩稳居积分榜首位。本场比赛中收获1枚进球的球员赵世炎是来自赤峰二中刚参加完高考的考生。
8: 高考之后第一次参加比赛，非常荣幸，能为家乡征战，非常激动。我会积极备战，努力训练，今天争取赢下每一场比赛。
9: 我先恭喜赤峰队又拿下一场胜利，作为一名球迷，此刻特别的激动，整场全员拼尽全力，为队员们骄傲，继续保持势头，再创佳绩。
10: 赤峰必胜，蒙超加油！
7: 巴耶纳尔队主场迎战包头队的比赛在雨中进行，对抗激烈，节奏明快。包头队上半场2球领先，巴耶纳尔队下半场自摆乌龙，送出1球之后连追2球，中场前未能扳平，最终2-3惜败。此前保持不败战绩的鄂尔多斯队，本轮在与锡林郭勒盟队的比赛中遭遇冲击，锡林郭勒盟队客场战术明确，反击犀利，最终3-1取胜，终结了鄂尔多斯队的不败纪录。内蒙古台报道。
11: 内蒙古零碳工厂建设迈出关键一步，自治区工信厅最新公布，内蒙古中环光伏材料有限公司、包头镇雄铜业有限公司、远景零碳技术赤峰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市隆基光伏科技有限公司等16家领军企业正式入选2026年度自治区级零碳工厂培育名单。这些企业覆盖锂电池、光伏、稀土、半导体等关键领域。所谓零碳工厂，就是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优化，让二氧化碳排放持续趋近于零。今年4月启动遴选，如今名单落地，标志着内蒙古零碳工厂建设正式走向实干。
0: 暑假马上就要到了，假期里不少家长和孩子会一起走进博物馆，探寻文明足迹，解读历史故事。近日，内蒙古博物院公布了7月专家公益讲解安排。7月份，内蒙古博物院将推出6场公益讲解，分别为7月1号上午9:30在融铸北疆3号展厅“解放之路”展厅，7月3号上午9:30在世纪动脉万里茶道内。

0: 蒙古段文物精品展厅。7月11号上午9:30，在榕柱北江1-2号展厅。7月22号下午2:30，在榕柱北江3号展厅。7月25号上午9:30，在榕柱北江2号展厅进行免费讲解，大家不需要预约，到内蒙古博物院1层总服务台集合即可。外骨骼助力器近年来呢，在消费市场悄然兴起，很多人说戴上它就能够健步如飞，穿上它就能保护膝盖、拯救关节。面对市场上各种各样的外骨骼助力器，消费者也不清楚该如何选择。前不久，广东珠海的张先生为了孝敬父母，特意花大价钱网购了一款，可是买回家一试呢，才发现这所谓的行走神器并没有宣称的那么好用。
1: 广东珠海的张先生为了让父母出行轻松些，网购了一款外骨骼徒步助力器。
2: 父亲母亲他那个腿有肌肉萎缩，看了这个品牌以后呢，一搜就有这个产品，就看了一下它的宣传，有这个一些什么碳纤维啊、碳合金啊，这些比较轻量的，老人能抬腿很省力的，然后还有腿部辅助支撑啊，这些功能我就下单买。
1: 碳纤维、钛合金作为突出卖点，宣称产品兼具结实与轻便的特性。可是到货试用后，张先生却发现这款外骨骼徒步助力器无法为老人提供有效的腿部支撑。
2: 我一掂就很沉，拿起来看的时候呢，它那个支撑腿的作用基本上也是没有的，就是安全第一，它没有支撑，你反倒给它带来了一些风险。我说这个你这个支撑不行，老人是没法用的，我直接跟商家说。
1: 张先生对购买产品的材料进行核实时发现，这款构型号外骨骼实则为铝合金、不锈钢等材质制成，并不是代理网店宣传的碳纤维或钛合金。发现商品实际情况与宣传不符后，张先生决定退货。然而商家却以商品存在轻微划痕，会影响二次销售为由，拒绝了他的退货请求。
2: 其实是给老人买，因为这个东西呢安全低，没想到呢这安全没得到，后面还有一堆很浪费精力的纠纷。
1: 记者注意到，在各大电商和社交平台上，外骨骼助力产品琳琅满目，老年人成了核心消费群体。这些产品大多以强效助力为卖点，但记者调查后发现，其标注的助力参数却千差万别。有的强调能节省体力若干百分比，有的宣称可提供30%至50%的助力，还有的强调能减轻40斤到80斤的负重。然而，这些所谓的助力数据究竟从何而来？各家品牌均未给出明确说明。
3: 现在好多的市场产品都在宣称自己的产品，比如说我的助力的力度有多大，比如说我的助力的效果有多好，但是呢，它都缺乏一些科学的实验的数据，就是技术上参差不齐。
0: 一款合格的智能外骨骼产品究竟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标准呢？那专家告诉记者啊，现阶段针对智能外骨骼性能的统一测试与评价标准尚未建立。面对市面上琳琅满目的外骨骼产品，消费者究竟该怎么选？它是不是适合所有的老年人呢？我们来听听临床骨科专家的专业建议。
1: 医学专家表示，随着年龄增长，人体骨骼、关节、肌肉、脊柱会逐渐发生功能蜕变，各类问题相互影响，导致老年人日常出行和生活质量受到影响。这也是多数老人想要借助外骨骼辅助行走的主要原因。老年群体在选购外骨骼产品时，应重点关注轻便性、穿戴便捷度和安全性。
4: 那我们去挑外骨骼的时候呢，我觉得第一个是轻便，它不会增加你的额外负担，它一定要把整机的重量控制在3公斤以内，包括电池。第二个一定要是好穿，它一定要简单穿卸，很复杂的穿卸，那没有人会愿意穿这个东西。第三个就是安全性，它一定要有启停装置，要预防跌倒的反馈机制，这样才能更大的、更有效的预防我们这种不良事件的发生。
1: 医学专家提醒，部分具有认知和平衡功能障碍的老年人不适合外骨骼产品。
4: 外骨骼这个东西啊，你把它理解成机械的拐杖就行，还是需要这个老年朋友靠自己的双腿来走路，通过外骨骼来帮助我改善、减轻关节的压力，减少疲劳的发生，增加我的步行距离，减少行走困难，这样才是一个比较正确的理解。
0: 目前针对智能外骨骼性能的统一测试与评价标准还没有建立，消费者要理性看待，高科技辅具是助力而非主力，不能盲目听信商家的宣传，只有让前沿科技扎根在严谨

0: 科学规范的标准之上，外骨骼产品才能真正帮助消费者减轻负担，提高晚年生活质量。目前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已满一个月，在稳步推进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的同时，乘组也解锁了许多太空出差的新体验。
1: 航天员将清甜的南瓜块放入太空烤箱，太空家园里盛满人间烟火。过去的一周，三名航天员的工作生活忙碌而充实。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互相协助完成颈部、腕部、腹部等部位超声检测，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泛血管血流谱学、血流时空演变图谱、敏感肌群重塑等多个项目相关研究。神23号乘组和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采集相关数据，用于优化后续在轨机器人运动行为规划方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相关实验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开展了视觉运动加工、照明行为反应等多项实验测试。
0: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正组织推进 6G 技术实验，支持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地区，积极参与测试环境建设、测试方案制定、测试结果共享。这也意味着我国的 6G 发展正从实验室走向系统验证。
1: 中国电信日前率先完成业界首个面向 6G 的高轨加中轨卫星协同组网技术试验，让高轨卫星与中轨卫星形成信号传输的立体接力，用户几乎感受不到信号切换。
2: 最近呢，我们完成一次这个地面网络与高轨、中低轨共同协作的一个实验，原来的切换时间需要300多毫秒，降了一个数量级，达到26毫秒。
1: 我国 6G 技术试验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是关键技术试验阶段，明确 6G 主要技术方向；第二阶段是技术方案试验阶段，将面向典型场景及性能指标研发 6G 原型样机；第三阶段是系统组网试验阶段，将研发 6G 预商用设备，开展 6G 关键产品测试。数据显示，我国在第一阶段 6G 技术试验中已形成超过300项关键技术储备， 6G 专利申请量在全球占比超过40%。
0: 记者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新修订的化妆品新原料注册备案及资料管理规定将于7月15号正式实施。新规定将打通化妆品原料创新中的堵点难点。
1: 新规定对化妆品原料的研制报告、制备工艺、安全评估资料等技术要求进行调整。
3: 新修订的管理规定根据化妆品新原料的来源、制备工艺、风险程度等进行细化分类，防腐、防晒、着色、染发、祛斑美白5类高风险原料实行注册管理，防脱发、去屑、抗皱、祛痘、除臭等新原料不再按高风险功效原料管理。
1: 新规定将高风险功效化妆品原料从10类缩减至5类，对一些风险较低的新原料予以合理松绑。除了5类高风险新原料以外，其他均实行备案管理。此外，新规定还在科学合理范围内优化了相关的试验要求。
0: 7月1号开始，我国将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国家标准，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
1: 在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汽车安全实验室里，工程师正在为一次新版侧面碰撞试验做最后准备。实验室里的移动避障台车比旧版的台车更重，是结合当前国内乘用车整车重量的整体变化调整而来的，能更好地满足侧面碰撞保护成员的需求。专家告诉记者，新国标中采用的侧面碰撞台车质量从950公斤大幅提升至1400公斤，也就是说，7月1号以后上市的新车都必须经受住这个重量级大家伙的侧面碰撞考验。不仅如此，在新国标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中还强调了关于电动车的考核要求，也就是侧碰后在成员舱内的电池不应发生位置移动，碰撞结束后30分钟内动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针对事故后救援，新国标还要求碰撞后自动开启危险警告信号灯，警示其他车辆，避免发生二次碰撞。
0: 桑拿天的特点。

是气温高、湿度大、风速小，感觉非常闷热，体感类似蒸桑拿。当气温高于一定数值之后，在气温不变的情况之下，相对湿度越大，体感温度增幅越明显。在不考虑风速和太阳辐射因素的情况下，当一个地方气温达到32摄氏度，湿度在50%左右时，体感温度就可达到高温标准。相对湿度达到100%时，

0: 属药物。
1: 红隼利用一处废弃的喜鹊窝安家孵娃，引来不少人围观。
0: 这是观鸟爱好者在本月初拍摄的画面，一只红隼成鸟刚刚捕猎归来，稳稳落在巢边，巢里瞬间热闹起来，几只毛茸茸的幼鸟立刻伸长脖子，扑棱着翅膀等待投喂。随着时间流逝，现在几只幼鸟已褪去灰色绒毛，长出棕褐色的纵纹和横斑，正练习飞行。
2: 现在我基本上每天都来。红隼育雏很有意思，公鸟呢负责出去这个捕猎食物，回来以后呢交给母鸟，由母鸟喂给小鸟。这是两只亲鸟，左边这个是公鸟，这边的是母鸟。
0: 红隼在北京属于相对常见的猛禽种类，它们常现身于绿地公园等植物丰沛的自然环境，在城区安家育雏并不多见。
1: 夕阳染红天际，湖面波光粼粼，游船泛舟水上，华灯初上，灯火与晚霞交相辉映。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0: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2: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4: 中国共产党万岁！
3: 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4: 中国共产党万岁！
5: 那一年，我徘徊在暗夜中，踌躇彷徨，找不到方向。是您为我点亮了烛光，从此照亮了前路的方向。风里雨里，总有您坚定的身影守望。漫漫征途，不再有孤单和迷茫，把初心藏进岁月的风霜，以赤子之心听从您的召唤，把感恩与信仰写进每一段佳话。前路漫漫，我们更续红色血脉，新征程上，我们砥砺同行，续写时代华章。从古枣树下到群雁齐飞，内蒙古人民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30集系列微纪录片《内蒙古一路阳光》即将播出，敬请期待。
6: 我已经派兵打入渗水乡，配合我军作战。
7: 你回来了，王建之，你咋回来了？
8: 你们为啥要找我爸啊？
9: 我去配合政府调查点事
7: 儿。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8: 快去救人吧！
10: 他说别跑！
11: 他原来是个特务。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

0: 梁海棠不是个省油的灯，他不会放过任何他怀疑的人。昨天幸好你及时解围，不然……
1: 他没有完全交出对你们的怀疑，所以你瞒着小青来杀我。
0: 既然他一直盯着我们不放，不如我们把他干掉，这样不是一劳永逸吗？
1: 意气用事，正是因为他难对付，所以才要把他干掉。如果留着他，他会不断的给我们制造麻烦，而且他对你的安全有很大的威胁。如果除掉了他的话，很多事情。
0: 我们就容易许多了。你不会是不忍心吧？说什么呢？什么叫我不忍心呢？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太冒险了。陈少杰同志，你应该明白，我们做的每一项事情都是在冒险。梁海棠他杀了我们多少同志？他手上沾了多少共产党人的血？难道他就不需要偿还吗？就让他这样继续下去吗？
1: 如果你决定干掉他，就必须一次成功，否则后患无穷。这个问题不简单，你必须要考虑周全。找什么人动手，谁来执行，怎么执行，在什么地方动手，这些都是问题。这些我会安排的。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场合和地点，我们再进行部署。
2: 现在倒是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太好了！这是干什么呀？吓死人了！刘太太，
3: 您大家光临我们小店，这是蓬荜生辉呀！哎，您看，抬头马好了，看这环境还满意吧？
2: 满意，能不满意吗？
4: 您快请坐，
3: 来来来。
2: 哎呀，我说老板呀，
3: 哎，
2: 太甜了啊，跟抹了蜜似的。
3: 哎呦，谢太太夸奖。
5: 少杰，要不要这么隆重啊？不就是打个牌吗？哎，
6: 婶子，为了您今天打牌，我特意把这个茶楼给包下来了。
7: 是是是，所有的这些人都是为您服务。
5: 对对对对，
6: 大家，
2: 我没看走眼，这个孩子啊，就是懂事。<笑>快来，
5: 快请坐吧。啊，
6: 很好的呀。
5: 婶子，
6: 啊，
5: 这个座位不能坐。
2: 为什么？
5: 这个座位背后有门，玩牌的大忌呀！哦，背后有门，煞气直冲，会招致破财的。哎呦呦呦呦，
2: 那我可不敢坐我这个位置。
5: 您坐这儿，这个后面啊是墙，靠墙而坐，手气肯定好，有靠山呐。
6: 我呀就坐这儿了。
5: 哎，对对，
2: 这个位置
5: 我不坐。
2: 这个位置。
5: 你不是说梁海棠一会儿要来吗？让他坐。
8: 够坏！老板，哎，七壶上好的龙井，再上点小吃啊！另外，准备好一桌丰盛的饭菜，一会儿我们打饿了要吃宵夜。
5: 哎，好嘞，您稍坐啊，都去准备吧啊！快快快！哎，
2: 哈哈，
5: 小子，
2: 哎，
5: 您不是说还有一位太太要来吗？
2: 对，徐太太。 本来呀，我是叫了于太太的，可是她跟我说，她怀了孕以后啊，不能再打麻将了，对孩子不好，而且也做不了那么长时间。

0: 后来我一想啊，这个于老板也是老来得子，不容易的，就让他好生休养了。所以我就叫了许太太。
1: 对对对，还是婶子想得周到啊。
0: 小姐，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跟海棠的事情怎么样？
1: 婶子，你是不知道这个梁海棠，一会儿来了你就知道了。
2: 您看得清楚吗？
3: 非常清楚。
0: 呀，徐太太终于到，哎，漂亮哎，这身衣服太漂亮了。
4: 那是，来赴周太太的局，怎么能不打扮一下呢？哎，
0: 死的吧，啊，现在流行这个滑的呀，这是我们家那位呀，托人从马来带回来的。哟，对你好的呀，哎。周太太，今儿这排场可够大的呀，好像这茶楼里边没别人，只有咱们呢。
5: 那可不。
0: 哎，对了，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个是少杰，我们的大侄子，在老周手底下当差。这里是警备司令部徐长官的太太徐太太。
1: 你好，徐太太。
0: 看这大侄子长得可真精神，
5: 不单人长得精神，脑子也灵的呀。
0: 哎，快坐吧，来，坐坐坐。
1: 行吧。
0: 少杰呀，给徐太太倒杯茶。
2: 梁海棠到了没有？
3: 还没有。

0: 你好，那请问您是周夫人的客人是吧？
1: 对。啊，
0: 这边请。
1: 我先接个电话。
0: 行，没问题。
2: 以后要来的是谁呀？
3: 哦，也是我们老周的手下。一会儿你帮我看一下，看一下那个女的跟我们少杰般不般配。
2: 好，原来今儿不光只是玩牌呀、啊。
1: 是我，我现在在丰裕路的一家茶馆里。刚才我在这附近的一辆车里发现了一份红日报，我怀疑附近有共党分子，你们赶紧过来排查一下。对，我一直在这家茶馆里，你们有什么情况可以随时向我汇报。好。对不起，夫人，我来晚了。
3: 没关系的，谁不知道我们梁大队长是大忙人呢？
4: 记录怎么样？
5: 非常理想。
4: 好，记住，一定要有十足的把握再开枪。
5: 明白。
3: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徐太太，梁海棠。啊、哦，
1: 徐太太好。
6: 你好。
3: 哎，咱们赶紧玩吧，我这手都凉了。
7: 对对对，来来来来，梁队长坐。
8: 好，
7: 来，您请东风。
3: 哎呀，那我就不客气了。开始了。
9: 爸，我胡了。
10: 啊？你胡了？我都听了多少圈了，我没胡，你胡了？
9: 让我看看，来。
10: 这哪是胡了呀？这是炸胡啊！你看看，你看看，三四四哎。哎呀，你没有胡，炸胡要给钱的啊！给钱，给钱，给钱，给钱！
6: 梁队长，原来您不会玩啊！
10: 哎，少杰呀，赶紧的教一教啊！哎呀，真是的，你说这老炸胡还得给钱，这收的钱我都不好意思了。
5: 小姐，救回来了！
4: 利索点。
11: 你得三四五，或者是二三四才行，明白吗？
3: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那继续吧，把钱收着。

0: 正好都透出来，都走吧。难道我们被发现了？
1: 杨队长，你可真够忙的，打麻将还要工作呀？夫人是这样的，刚才我在来这儿的路上发现附近有些异常，所以我就派行动队的人到这儿来抓共党。真够吓人的，你可真是麻将工作两不误呀。
0: 抓紧时间，马上把梁海棠

0: 我告诉你啊，就是老丈夫的人吧，容易把我们这种排气特别好的人给搞得，哎呀，真是的。
1: 来，我装了啊。
2: 陈秘书，好好的干嘛关窗户啊？
1: 谁看见外头起风了？这万一两位太太着凉了怎么办？我装了啊。气，气对门。哎，怎么排呢？多风。
2: 七万，
0: 不好意思，我糊了啊！我对七万糊的。哎呀，又糊了，又糊了，不好意思了。
1: 哎呀，沈哥，你手气可真好。
2: 把那几个特务干掉。两位夫人不必紧张，这是我的人在附近抓共党。
0: 啊，没事吧？
2: 没事的。
1: 没事，婶子。
0: 不过也是，有海棠在，应该问题不大的。
2: 没事，夫人，继续打牌吧。
3: 窗外的枪声扰乱了陈少杰的心。他牵挂着乔燕的安危，可面对梁海棠打探的目光，却不得不故作镇定地同周太太等一干人周旋敷衍。
1: 去房间。没关系，没关系，外面都是自己人。
0: 来吧，徐太太。
1: 没事，徐太太。
0: 少杰啊，只要有你在，我手气准好。哎，坐一下吧。
1: 不了，婶子，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回去了。
0: 哦，那我不送你了啊。
1: 哎，
0: 又赢了。哎，
3: 陈少杰现在最担心的是乔燕和地下党同志的安危。刚才自己拉上窗帘，就是为了传递行动取消、尽快撤离的信号。乔燕应该能明白这一点。可是，刚才的枪声是怎么回事呢？梁海棠那洋洋得意的笑容又如何解释呢？会不会乔燕已经被捕了？陈少杰的心中被这些疑问充斥着。他现在必须赶到接头地点，期盼乔燕的平安出现。这个时候乔燕还没有出现，只能说明一点，他遭遇了不测。这一次梁海棠是绝不会轻易放过他的。怎么办？现在回到总署去打探，必定会引起梁海棠的怀疑。可是一旦错过了今晚，所有的事情也许再也来不及了。管不了那么多了，必须营救乔燕，而且要快。
1: 怎么样，你们都没事吧？
2: 陈少杰，你为什么把窗帘拉上？
1: 让你们赶紧撤离啊！
2: 我们马上就可以击毙梁海棠了。可是你这一来呢？
1: 梁海棠的人已经在茶楼附近进行排查了，如果这个时候你们贸然行动的话，局面很有可能难以控制，你知道吗？对了，刚才的枪声是怎么回事？你们交火了。
2: 我杀不了梁海棠，还不能杀几个特务啊？
1: 你真行，乔燕，没事就好。
2: 陈少杰，我希望你控制好自己的心。你要记住，你是组织上培养多年的潜伏人员，不要因为儿女情长影响到自己的政治立场和任务。
1: 必须要提醒你，我不是你说的那个什么陈少杰，我叫王明君，1934年入的党，抗战时期我打过日本鬼子，在上海南京我都从事过地下工作，在东北我秘密潜伏了3年。你知道这些年我见过多少我们自己的同志惨死在特务的枪口底下吗？昨天还在互道珍重的两个人，今天很有可能就会倒在我的面前。我恨透了这帮特务，你觉得我跟这帮特务还会有儿女情长吗？不会，绝对不会。 都是惨死在梁海棠的枪口底下。如果有机会能够干掉梁海棠，最想开这一枪的应该是我，应该是我，你明白吗？乔颖同志，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怀疑我的信仰。

0: 和谈破裂了。听说那几个参加谈判的代表居然都留在了北平了，不知道委员长他这心里头会怎么想呢？
1: 这些见风使舵的小人。
0: 今天这个局面发展到这一步啊，也是必然的。共党的八项条件，你说委员长他能同意吗？啊，绝不可能。
1: 所以和谈只是个借口，喘息增兵收复失地才是真正的目的。一旦国军赢得了时间，相信我们的局面会大有改观的。
2: 局面有没有改观倒无所谓，关键是啊，别再恶化了就谢天谢地了。
0: 这是什么话？
2: 和谈破裂，共军肯定要主将，这要打起来，那咱们西南区那岂不……
0: 你的意思是共党打过来我们西南区保不住了？
2: 处长，委员长的那几个机械化师那是绝对的王牌啊，他们都拦不住共军，那何况西南区陆上将的那十几万人螳臂挡车呀。
3: 告诉你总长，你要是再长共党的这些灭国军的威风，继续散论兵败的言论，老子亲自把你绑上前线。

0: 什么火啊？我说的都是现实啊，说都实话呀，啊，谁还看不出来呀？你笑什么呀？哎，
1: 曾哥，这你都看不出来吗？我周叔那是看你不顺眼呗。
0: 他还怎么顺眼不顺眼？我看他还不顺眼。我现在光脚不怕穿鞋的，你知道吗，小军？你周叔把我的人全都调配给梁海棠了，我现在是他妈光杆科长。
1: 啊，这是为什么呀？
0: 他让我们情报科配合梁海棠去查《红日报》，配合什么什么呀？不就想孤立我？刚才看到了吗？啊，一唱一和的，啊啊，恨不得再接着打。他一声命令，他就把人给打跑，就是你能打得过吗？半拉中国都这么丢了，还打呢？人呐，活在世上得使点相，打不过你就得忍。你说这辈子谁没忍过呀？啊？
1: 哎，我就没忍过。

0: 不就是前进那个事儿让我搞砸了吗？啊，他梁海棠搞砸的事还少啊？他周芳怀，哎，你看他是什么时候他发过火呀？啊？哎呀，
1: 人家是女的，
0: 女的怎么的？
1: 行了，三哥，别生气了。一会儿下了班，我请你好好喝两杯。走吧。
2: 处长要发大财。
3: 在周芳怀那里受了一肚子气，令曾诚无比憋屈。急于发泄的他，想起了陈少杰之前说过的那番话。曾诚自以为抓住了周芳怀的把柄，决定以此给对方一个教训。

0: 怎么回事？快救火！哎，你们几个，快来救火！
1: 来了，老爷，
0: 快去！
1: 今晚去哪儿呀？
0: 抢不着火了，我马上去看看。你们留下休息啊！快去，快去，快去！
1: 注意安全呀！
2: 好了，快回去，回去！
3: 我追，快点，快点！
0: 哎呀，快一点啊！
3: 怎么搞的嘛？
0: 老爷，估计是有人故意纵火呀！
3: 火烧着了吗？
0: 没问题，这火没有着到仓库里边，咱们的货完好无损呀！
3: 老爷，
0: 有我在这盯着，你回屋去吧！
3: 啊，不惜一切代价要保住货物！
0: 哎，是。
3: 灭火以后迅速查清。
0: 哎，是老爷，你们几个抓紧时间，快喝水！

0: 你跟随我这么多年，你是我最信任的人。你说这件事情会是谁干的呢？老爷，我觉得这件事不像是自己人干的。烧仓库，这不是小事，自己人没这个胆量。
1: 老爷，我总觉得这件事有点蹊跷。你看，从爆炸现场看，这些人是把燃烧瓶扔到咱们仓库的顶部，从而引起大火。事情的蹊跷处也就在于此。按说，他们应该把燃烧瓶扔到仓库里边，给咱们造成更大的损失。可是，他们没有这么做。
0: 看来，他们是想点到为止，还不想把事情做绝。所以，我觉得他们多多少少的对老爷您还心存畏惧。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把火不会白烧。 他们还会有后续的动作，
1: 很有可能。
0: 那你觉得会是谁干的呢？
1: 会不会是陈秘书？

0: 静观其变吧，这个人迟早要跳出来。吩咐下去，这几天多加巡查，避免事故再次发生。
1: 明白。

0: 哎呀，
1: 哟，于老板。
2: 哎呦，老唐啊，我们家倒是怎么回事情啊？啊，怎么能这样慢待客人？这是何许人也？这可是西南区赫赫有名的曾大科长啊，怎么能怠慢呢？上茶。
3: 啊，上茶。
2: 哎，等等。老唐啊，我记得我们家里有存放20年的那个绿茶，是吧？
0: 是是，
2: 呈上来，我要好好的招待招待曾大科长。
0: 好嘞，
1: 于老板，于老板，
2: 坐。
3: 上茶。
1: 在家不请自来，多少也有点冒昧吧。

0: 哎呀，张大科长啊！
1: 啊，于老板，
0: 今天你这样闲庭信步的到我于府上来，不知有何指教啊？哎呀，
1: 指教不敢。在下听说您府上昨天晚上发生了火灾，我心里很是不安，今天过来核实一下，真有这事儿啊？
0: 哎呦呦呦！你看看，你看看，要不然怎么就叫情报科长呢？确有此事，确有此事。哎
1: 呀，竟然有人敢打您的主意，这也太过分了。凶手抓到了吗？
0: 没有啊。
1: 现在的人真是狗胆包天呐。
0: 曾大科长啊，这你也知道，在西南区的这个地界上啊，多少人也得给我点薄面了。可是昨天晚上这件事可是让我大开了眼界了。也不知道天上掉下来哪路神仙，居然打起了我的主意。哎，这个你放心啊，曾大科长，如果说我要抓到这个人，我会让他有七八种死法，你同意不？
1: 少了点。
0: 十个。
1: 于老板，在下有个建议，不知
0: 讲。
1: 现在局势动乱，多少会冒出几个不要命。为了防止此类事情再度发生，于老板，在下想让我的心腹手下在您的府上日夜巡逻，您看，保护百姓安全，那也是我们分内的事
0: 儿。哎呦，如果要是那样的话，那可真是再好不过了。
1: 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0: 好说好说。
1: 哎，于老板，我的手下在这日夜巡逻，难免有点辛苦。我的意思，他们那个……
0: 哎呦喂，没问题，没问题。
1: 啊，你就给个茶水钱。
0: 没问题，没问题。
1: 那这样，那我就回去布置布置。于老板，有什么要求就尽管吩咐啊。在下不打扰您的时间了。告辞了。
2: 速不远送。

0: 这个僧城也太沉不住气了，还不到半天的功夫，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
1: 哎呀，悲哀呀，太悲哀了，想钱想疯了。
0: 老爷，叫我说，把他直接交给周处长，让姓周的自己看着办，好好管教管教他的人。
1: 嗯。这么个小人物，我再管理不了，那我看白在江湖上混了这么多年。这样，老唐
0: 在
1: 找几个心腹，日夜跟踪他，盯紧他点儿。我要倒想真的亮亮我的身手了，好好的亮亮腾腾的跟他玩一玩了。
2: 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3: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2: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3: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4: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2: 对，
3: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4: 儒雅
2: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
4: 儒雅
2: 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4: 儒雅
2: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3: 这个也好看啊。
4: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

0: 哎呀，喝个茶呀，哎，下个棋去运动，
1: 逛个公园。
0: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0: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0: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0: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0: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是的啊，
1: 对呀、啊，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啊，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2: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0: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0: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2: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4件上衣裤子，一共是2套，2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2: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2: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一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
2: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3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2: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

0: 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店，共产党现在掏他的老窝了。
9: 咱们来世还做夫妻。
10: 阿德，这苦菜花它根是苦的，可开出的花却是香的。
1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2: 对，
14: 还要施肥，
15: 还要收割，
1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7: 这个少来点，
18: 对，特别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在您的府上日夜巡逻，您看，保护百姓安全，那也是我们分内的事。
1: 哎呦，如果要是那样的话，那可真是再好不过了。
0: 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1: 好说好说。
0: 哎，于老板，我的手下在这日夜巡逻，难免有点辛苦。我的意思，他们那个……
1: 哎呦喂，没问题，没问题。
0: 你就给个茶水钱。
1: 没问题，没问题。
0: 那这样，那我就回去布置布置。于老板，有什么要求就尽管吩咐啊。在下不打扰您的时间了，告辞了。
2: 速不远送。

0: 这个僧城也太沉不住气了，还不到半天的功夫，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
1: 哎呀，悲哀呀，太悲哀了，想钱想疯了。
0: 老爷，叫我说，把他直接交给周处长，让姓周的自己看着办，好好管教管教他的人。
1: 嗯，就这么。

0: 这么小人物，我在管理不了，那我看白在江湖上混了这么多年。这样，老唐在，找几个心腹，日夜跟踪他，盯紧他点儿。我也倒想真的亮亮我的身手了，好好的亮亮堂堂的跟他玩一玩了。
1: 是，老爷。
2: 喂，如果再有电话打来，不要接，响三声再次挂断，说明组织上有紧急的任务要下达。

0: 几点？尽快获取国民党江防之部署，为解放军渡江以强大支持。另，西南区有一位年轻的异变专家，姓肖，此人曾在军调时期和我方的异变人员交过手，是个数学奇才。更重要的是，与前线战区往来的中高级加密情报，应该都由此人异变完成，望从其身上找到突破口。
1: 异变专家，
2: 队长，我们这几天发现几个可疑的人，怀疑是红日报社的职工。
3: 凭什么怀疑？
2: 因为他们身上有油墨。
3: 会动脑子了。盯紧这几个人，顺藤摸瓜查红日报报社的地址。这个红日报一定跟共党有关系，端了他们，也许幕后的人就能走到目前来。
2: 明白，队长。
3: 去吧。

梁海棠将搜集来的垃圾纸条聚拢一处，不分昼夜的核对，铁了心要从中找寻出与红日报社有关的蛛丝马迹。

0: 小队过来，这些号码都是无效的。
1: 队长，这儿有些找好。
0: 到底还有多少？队长，没有一个有效的。我看这帮人就是诚心耍咱们。
2: 少啰嗦，所有的号码和地址一个都不许遗漏，继续查。
1: 是。

0: 什么？澡堂子？
1: 那还能是吃饭的？洗不洗啊？
2: 什么意思？
3: 又什么意思？
4: 陈秘书，来，坐坐坐坐坐，都坐都坐。你这是忙什么呢？啊？
5: 陈秘书，咱们这是前线和南京情报方面往来的中转站，大大小小什么情报都有，所以大家每天都忙成这个样子。
4: 你忙你的，坐坐坐，来坐坐。
5: 对了，陈秘书，你是有电文要发吗？
4: 啊，没有没有没有，我就是第一次到你们这儿来，觉得挺新鲜的，到处看看。哎，你忙你的，没事没事。

0: 你们这儿每天有多少情报的收发呀？
1: 哎呦，那可多了，几百个肯定是有的。
0: 嚯，这么多！就你们这几个人能忙得过来吗？
2: 陈秘书，不瞒您说呀，
1: 这几个月啊，一电部的日子确实不好过，就我们三五个兄弟，大家轮班倒，都几天回不去家呢。我们组长啊更是辛苦，吃住啊基本都在署里。
0: 你们这儿还有组长呢？谁呀？
3: 对，我们组长姓肖。哎，
0: 那他人呢？
3: 哦，他刚刚回去，昨晚上一夜没休息，前两天为了等一个消息，也是30多个小时没有休息。
0: 真是够辛苦啊！我觉得你们啊，比顾导还苦。行，我找机会啊，跟处长说一声，我们这么辛苦，就得多拿点钱，否则谁干呢？
4: 谢谢陈秘书。
0: 来，坐，忙一会儿，啊！

0: 组织上提到的这个姓肖的人，就是署里的一店组长。他既然是组长，那所有的电文往来一定会经过他的手，必须尽快想办法接近此人，以获取国民党绝密的江方部署。
1: 哎呀，闲着就闲着吧，万一共军打过来，咱们这些闲着的人就先撤啊。
2: 你想得到没？哎，孙哥，这梁海棠还霸占着你的人手呢。
3: 是，
1: 整天的叫嚣要查红日报，
4: 查了半天怎么样？
1: 哼，狗屁都没查出来。
2: 反正你们情报科现在也没什么事儿，闲着也是闲着，让弟兄们出去透透气也挺好。哎，除了这情报科，一电视也归你管吧？
4: 怎么，少杰兄弟现在也关心起分工来了？
2: 关心那个干什么？这不是前两天一个朋友托我给他儿子找工作，说是学艺电的，我这不就想起咱们处理的艺电视了吗？
1: 哎呀，这个艺电视啊，不是什么人都能进，
4: 那里面出出进进的电文那都是绝密的，万一要是漏出去，肯定枪毙呀。你这不是把人家孩子往火坑里推吗？
2: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你就跟我说归不归你管吧。
1: 真不归我管，这个处长啊，向来就把艺电部啊攥在自己的手里。艺电部有个组长，把情报亲自交给处长，处长又亲自上报给南京，说是提高效率、安全保密。明眼人一看就能看明白，朱凤环那就是大权独揽呢。跟上面接触就差自己，别人休想露个面。
2: 这么回事啊？啊，
1: 我这个情报科就是个摆设，情报呢，艺电部提供，人手呢，梁海棠提供。
2: 哎。

0: 那夜店是个头叫什么来着？
1: 叫，就靠自己手艺吃饭。听说是清华数学系毕业的，人还算年轻。
0: 行，明天我会会他。
1: 哎呀，不就为一个孩子事儿吗？你跟你周叔说不就完了吗？
0: 不找他。

0: 郑科长，郑科长，很遗憾啊，这份报告你需要重写。
1: 没事吧？
0: 写得好差，内容好空洞，错别字又太多，我挑花了眼睛哦。记得哦，明天交给我。

哎呀，曾哥，别生气。对这种人，你就得狠着跟他干。他不就是个娘们唧唧吗？你就得在他面前，表现出一个纯爷们的风范，征服他。

0: 留着你征服吧。喂，啊，好，老地方，一会儿见。好的，小姐，我有事要出去一下。
1: 来，卖你麻去吧，我走了。哎。

0: 这位大爷，您几位啊？
1: 订好了，二楼包厢。
0: 哦，二楼几号？
1: 二楼二号。
0: 好嘞，二楼二号包间里边请。您慢走。
1: 喊什么？
0: 哦哦，那楼上请。
2: 楼上请。

0: 要不要再打开检查一下？
1: 不要，
0: 不要。
1: 是安全的，尽管放心。
0: 这是我们稽查队的后门，啊，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哎，曾科长，曾科长，我怎么发现你的胆子好像越来越小了呢？
2: 慎重点，有好处。
0: 这都什么年月了，你还这么多顾虑？我告诉你，现在这年头可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这道理你不会到现在还不明白吧？我当大队长这么多年了，这种事儿我干的太多了，一次都没出过事。你尽管放心，
2: 走些年也没少熬啊。
0: 哎呀，兄弟啊，不瞒你说啊，像你我这样，一没根基，二没靠山，啊，我们和那些嫡系争，那

0: 什么跟人家争啊？争也争不过，那怎么办呢？只能靠我们自己，你说是不是？
1: 对，现在什么都是假的，只要真打起仗来，那子弹可不认人。
0: 对了，
1: 有后台也没有用，那子弹认你什么后台不后台的？
0: 对呀，
1: 这个世道还是真金白银最踏实。

0: 曾诚和那个稽查队长搞了一些小动作，什么小动作啊？具体还不清楚，但是可以肯定他们在做地下交易。
1: 那个稽查队队长是什么来头？
0: 已经查过了，没什么背景。此人在稽查队是有名的财迷，这几年他捞了不少。你看看这个。
2: 这里边肯定有货，据我分析，曾诚一定会在近期将这批货出手。苍蝇钻着臭狗屎，再怎么折腾也是小打小闹，等不了拔牙之痛。继续盯紧曾诚，
0: 是，
2: 我看他还能折腾出来什么花样。

0: 队长，乔燕这几天一直待在家里，于副处长去过几次，但都被拒之门外。他唯一肯见的一个人就是陈秘书。两人除了去张妈儿子开的照相馆看望张妈以外，就没有什么了。队长，我们是否还要监视？
1: 处长这次真是火大，所有人都走，就把萧红留在会议室。
0: 谁说不是呢？萧组长真是可怜啊。哟，在这儿呢。
2: 陈少杰在无意间听到萧恒的处境，立刻意识到这也许是自己接近的良机。

0: 你跟我王虎之手，老子想毙你！这，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 你错过了两份重要电文，你知道吗？
1: 不够，你告诉我怎么向南京方面交代。
2: 我是不是向前线的将士们说，我的驿电组组长因为身心疲惫，错过了重要电文？哎，你们再给我发一份。啊？你是驿电专家还是机枪专家啊？
1: 处长，处长，你消消气儿。
2: 要是这个事儿啊。
1: 那真是来我。老丁，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你别瞎掺和。是这样，这个他们驿电室的工作呀，确实很繁重，而驿电室呢人手又不够，就那么三五个人来回倒。我昨天到他们那儿去啊，看见他们。
2: 一个个都困得不行了，我就斗胆让他们眯瞪一会儿，这没想到，眯瞪出事儿来了。你看这么大的事儿，确实怪我。
1: 少杰啊，你是从来不多管闲事儿的，今天是怎么了？嗯？啊，也没怎么，我就是心一软，体谅了一下下属。这事儿啊。

0: 确实是我的错，您要罚呀，就罚我吧。哟，这还来了个顶雷的。那你告诉我，谁不辛苦啊？我不辛苦，
1: 还是贾委员长不辛苦？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我马上让他们补救。
0: 别气坏了身子，啊！小恒，我告诉你，今天是陈秘书为你求情，我饶了你。少杰，
1: 哎，处长，
0: 既然你把这件事情揽上身了，那你就要负责到底。如果上面怪罪下来，我为你是问。
1: 是，您让他们找我。

0: 真没准，干行，要不你这么着该怎么办呢？行了，赶紧想办法补救吧。行，别再出什么问题了。我知道。肖组长，手表不错呀。啊，不值钱的，不值钱的，能不能让我看看？不值钱的，看看吧。
1: 哇，这可是名表铁达石啊，这还不值钱？肖组长口气有点大呀。
2: 没有没有，
1: 别人送的。
2: 对，
1: 算是吧。
0: 行，没什么事儿，先回去吧。
1: 行，谢谢啊。以萧恒的薪水，是不可能买得起这种手表的。 他刚才的表现显然是想掩饰这块表的来历，他为什么要掩饰呢？陈少杰敏锐地意识到，这个萧恒一定有故事。
0: 派人去萧恒家了。去了。有什么发现？
3: 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发现，不过，在萧恒的衣柜里，他们发现了很多套材质很好的西装，应该跟你的那些西装差不多吧？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手表，它有很多块手表，而且看起来很贵重的样子。
0: 果然不出我所料啊。
3: 这个萧恒很不简单，他去那些穿的用的，恐怕他干一辈子都买不起。他那么多钱从哪来的呢？哎，是不是他出卖情报换的？
0: 现在还不好说。这样，你马上派人把他接持起来，看看他除了上班之外去过什么地方，跟什么人接触过。一旦有异常，马上通知我。
3: 好，我先回去了。那个，上次是我误解你了，我向你道歉。不用道歉，我经常被人误解，早就已经习惯了。啊，走的时候别忘了关灯。
4: 上班吗？怎么有空来接我？我特意请假过来接你。
5: 对了，你怎么今天突然过来了？
4: 你妈说让我过来看看，顺便问问咱俩婚事啥时候办。
5: 啊，累了吧？咱先走吧。

0: 郑科长很准时啊。嗯，
1: 我向来准时。怎么选这么个地方？不吉利啊。
0: 这里都是死人，我看很安全。这年头活人要比死人危险呐。
1: 行了，别废话了，货我带来了，我先看一下钱。
0: 等一等，我先验货。

生意啊，就要讲究诚信。我这个人最不缺的就是诚信，这是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不在我手上。只要钱没问题，

0: 有点分量。
1: 三天后，我要第二批货。
0: 没问题，
1: 还在这儿。
0: 能不能把它换个地方？
1: 我看这儿就挺安全，还是在这儿吧。
2: 老爷，果然不出你所料，曾诚和那个陌生人进行了交易。
3: 什么货？
2: 枪。
3: 胆子不小嘛。
2: 老爷，这批枪就是那个稽查队长贪污的。哦，这是他们交易的时候拍的照片。
4: 这是什么地方？
2: 坟地。
4: 瞧他们这些胆量，只敢在坟堆里做生意。老唐，
2: 在，
4: 你这个事情办得好。哎，把这些照片都给曾诚留着，他们尝到了甜头，肯定还会来的。下一步，你要继续对他们的监视不放。
2: 是，老爷。
4: 曾诚他不是想飞吗？那就让他飞。飞得越高，摔得越狠。
5: 进来。
6: 处长，您找我。
5: 少杰啊，一会儿呢，你代表我啊去一下于老板的府上。啊，这于老板的夫人不是怀孕了吗？
7: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8: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9: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10: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11: 退，
10: 买贵了，
11: 退，
10: 有任何不满意，
11: 通通给您退。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

0: 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逸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氏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逸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逸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0: 山药荞麦好味道，逸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炝锅吃。

0: 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5: 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我们村里还有个内奸，
7: 吕西谦，
8: 我是被逼的呀。
9: 团长，俺想用吕西谦的身份进城，和日军的情报头目相马见面，等反扫荡进行的时候，里应外合，配合主力部队，一举消灭敌人。
6: 庞文和相马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狡猾，他们为了考验我们，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
10: 开枪！呀！
11: 你为什么要开枪打死陈一树？
12: 你以为我不开这一枪，他就能活下来吗？
0: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13: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发现，不过在萧恒的衣柜里，他们发现了很多套材质很好的西装，应该跟你的那些西装差不多吧。
1: 还有呢？
0: 还有就是手表，他有很多块手表，而且看起来很贵重的样子。
1: 果然不出我所料啊，这个萧恒很不简单，他的那些穿的用的，恐怕他干一辈子都买不起。
0: 他那么多钱从哪来的呢？

0: 是不是他出卖情报换的？现在还不好说。这样，你马上派人把他监视起来，看看他除了上班之外去过什么地方，跟什么人接触过。一旦有异常，马上通知我。好，
1: 我先回去了。
0: 那个，上次是我误解你了，我向你道歉。
2: 不用道歉，我经常被人误解，早就已经习惯了。啊，走的时候别忘了关灯。
3: 你今天不用上班吗？怎么有空来接我？
4: 我特意请假过来接你。
2: 突然过来，你妈说让我过来看看，顺便问问咱俩婚事啥时候办。
4: 啊，累了吧，咱先走吧。哎。

0: 郑科长很准时啊。嗯，
1: 我向来准时。怎么选这么个地方？不吉利啊。
0: 这里都是死人，我看很安全。这年头，活人要比死人危险呐。
1: 行了，别废话了，货我带来了，我先看一下钱。
0: 等一等，我先验货。

专业啊，就要讲究成熟。我这个人最不缺的就是成熟，这是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都在我手上。只要钱没问题，

0: 点分量。
1: 三天后，我要第二批货。
0: 没问题。
1: 还在这儿。
0: 能不能换个地方？
1: 我看这儿就挺安全，还是在这儿吧。
2: 老爷，果然不出你所料，曾诚和那个陌生人进行了交易。
3: 什么货？
2: 枪。
3: 胆子不小嘛。
2: 老爷，这批枪就是那个稽查队长贪污的。哦，这是他们交易的时候拍的照片。
4: 这是什么地方？
2: 坟地。
4: 哼，瞧他们这些胆量，只敢在坟堆里做生意。
3: 老唐
2: 在，
3: 你这个事情办得好。
2: 哎，
3: 把这些照片都给曾诚留着，他们尝到了甜头，肯定还会来的。下一步，你要继续对他们的监视不放。
2: 是，老爷。
4: 曾诚他不是想飞吗？那就让他飞，飞得越高，摔得越狠。
5: 进来，
6: 处长，您找我。
5: 少杰啊，一会儿呢，你代表我啊去一下于老板的府上。啊，这于老板的夫人不是怀孕了吗？这对于老板来说啊，可是天大的喜事儿啊。

0: 我跟于老板这么多年的交情，总该表示表示吧。可是人家夫人怀孕了，我亲自上门，这总觉得有点别扭啊。那这样，你呢，就代表我去她府上，多说几句吉祥话，啊。
1: 好。
0: 还有啊，再买些个补品。
1: 是，
0: 去吧。 这于老板，这么大岁数了，
2: 陈秘书，请慢用，我这就去通报老爷。

0: 于老板，
1: 陈秘书，那个真是稀客呀！于老板，处长听说夫人有喜，特意让我来看看，
2: 这是处长一点心意，让夫人补补身子。
0: 走走走走走。
1: 侯奇，侯奇向你们周处长说一下，我于某人感谢不尽呐，有朝一日我一定登门拜访，
2: 一定带到。
1: 陈秘书，你刚才拿的是一块怀表吧？
2: 对啊。哎呦，
1: 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对怀表这种老物件还情有独钟。
2: 这个怀表一直戴在身边，习惯了。
1: 一定是价值连城。如果陈秘书方便的话，能否让我一观啊？
2: 当然可以。

0: 于老板看得这么仔细，对怀表很有研究吧？研究倒谈不上，只是喜欢。家里也有几块表，像大八件呀、大怀表等等。
1: 陈秘书，这块表可是有来头的吧？应该说是特制的吧？我还真不知道。这块表乍一看稀松平常，但仔细端详起来，却发现其中的玄妙。 这种手工雕刻的珐琅表壳和黄金镶嵌到一起，绝不是一普通的工艺。再听听这声音，机械功能十分复杂，应该说是一块上好的经典珐琅怀表，绝对没错。那应该很值钱吧？按照现在的市场行情来看，应该值5根黄玉。
0: 是吗？陈秘书，你这块表是独一无二，十分珍贵。如果有可能的话，能可以透露一下它的来历吗？
1: 家传的，家母生前留给我的，也算是对家母的一个念想。跟周处长是同乡啊？
0: 对啊。
1: 恐怕陈秘书没说实话吧？
2: 于老板反复盘问表的由来，难道他发现了什么破绽？这块表的确不是那个国民党军官陈少杰留下的，而确实是自己亲生母亲留给自己的唯一念想。难道于老板能从这块表看出陈少杰的真实身份？看来必须要小心应对啊！于老板，你什么意思？
1: 我没什么意思，我只是觉得江浙这一带没有这么好的制表师傅。看来老朽见识短了。陈少杰恍然明白，原来他是通过表的做工推断出了自己话语的破绽。这一刻，于老板果然难对付。
0: 于老板，家母只是江浙怀表留给了我，至于是不是出自江浙一带，我还真是不太清楚。陈秘书，你这是给我一个台阶下呀！老爷，老爷，老爷，慌什么？没客户在陪的客人吗？规矩。
1: 老爷夫人非要出去，出去干什么？
0: 夫人说约了几位太太一起打麻将。打麻将？她挺个大肚子能打麻将？跟她说一下，不要去了，就说我说的。
2: 老爷，我们拦不住啊。那就让她去吧，
0: 早点去早归，不要打得太晚。是。
1: 陈秘书，让你见笑了。
0: 哪里？打麻将很容易上瘾的。
1: 来，走走走走走。

0: 于太太，您不是说还有一位太太要来吗？
1: 本来呀，我是叫了于太太的，可是她跟我说，她怀了孕以后啊，不能再打麻将了，对孩子不好，而且也做不了那么长时间。后来我一想啊，这个于老板也是老来得子不容易的，就让她好生休养吧。所以我就叫了许太太。

0: 人居然把人跟丢了。
1: 对，这个小恒很狡猾，我们低估他了。
0: 他今天都干了什么？
1: 他今天去了趟火车站，接了一个女的。
0: 女的？
1: 这个女的跟他很亲密，应该是小恒的。
0: 后来呢？
1: 后来他回了家，直到刚才，小恒才独自出来。
0: 这个萧恒到底是什么来历？

萧恒与于夫人的暧昧关系令陈少杰震惊不已。与此同时，于老板则接到了自己的身体检查报告。一世枭雄的于老板却不得不面对自己不能有后且被妻子戴了顶绿帽子的残酷现实。

0: 我要儿子！
1: 我要儿子！

0: 陈秘书。
1: 干嘛？
0: 我们家小姐给您买了一条围巾。前一阵子啊，我身体不太好，多亏了您在小姐身边照应着。
1: 你们家小姐最近心情好点了吧？
0: 好多了。
1: 她要是好多了，就让她尽快回来上班吧。我一个人在办公室也是够无聊的。
0: 好啊。以后还要请您啊，多多关照我们家小姐。
1: 杨队长。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姑娘，她叫萧恒，是个人才，注意别吓坏她了。你回去告诉你们家小姐，让她尽管回来。如果有谁敢动她一根手指头，我绝不轻饶她。
1: 好啊，陈秘书，那您忙吧，我走了啊。

0: 你是不是想把我给杀了？
1: 那个张妈来找你干嘛？梁队长，我好像不是你的犯人吧？我有必要什么都向你汇报吗？
2: 乔燕，不是你想的那么单纯，你打算别被他带坑里去了。这要什么呀？哎呀，牡丹花下死，
0: 做鬼也风流。怎么样？好看吗？这围巾？神气什么？
3: 破围巾吗？谁不会？多吃点。你也吃。
4: 最近这段时间没有看到你，瞧你瘦的。
3: 这菜还习惯吗？
0: 嗯，好吃。
3: 多吃点。嗯。
1: 你是小红吧？
3: 是啊，你们是，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吧。你们要干什么？
5: 你们什么人啊？
3: 我们是奉于夫人的命令过来的。
0: 于夫人？
3: 于夫人是谁呀？哦，于夫人是吧？哦，我知道了。等一下，我跟安排了工作的事情，解释啊。于太太怎么了？于夫人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商量。重要的事情，她是不是出事了？ 到了你就知道。好，想问想。没事，我工作上有点事情，一会儿吃完之后啊，你自己先回去。
0: 你要去哪儿啊？
3: 没事，我说了嘛，工作上的事情。
0: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
3: 不用不用，听话，别站着了，于夫人还在等着呢。
5: 哎，好，
3: 我马上回来啊。

0: 这个萧恒啊，是想造访的。明知道今天晚上要重要电文要接收，这都几点了，人影都不见。
1: 处长，组长的未婚妻前两天来了，他有可能……
0: 不是没见过，未婚妻来怎么？这至于吗？
1: 处长，其实组长不在乎我们院的接收电文，只不过密码被锁在。 组长的保险柜里，我们无法移电。
0: 废话，没移电，我看个屁啊！

0: 小健，你也别多行窃，出主意。不是那个密码本锁在保险柜里吗？啊，直接把保险柜撬了不就完了吗？
1: 不着调，也就你出这馊主意。
2: 处长，我突然想起来，梁队长好像以前是一电出身。
1: 对呀，我怎么把海棠给我？
2: 快，赶紧把海棠找了。
3: 是。
2: 五哥，
4: 等一下，
2: 进来。
4: 唐队长，周处长，请你过去一趟。
3: 啊，快走吧。

0: 好了，处长，请您坐下。
1: 真是我们署里的宝贝啊！啊，把密码本都记到自己的脑子里，没有密码本照样一遍。有你这样的人才啊，真是不知心的。
2: 处长，夸得有点太过了吧？
1: 说话，那海棠确实比你强吧？你能跟他比吗？是不是？哎，对了，海棠可是立了大功了。少杰啊，你要请海棠好好吃一顿。
3: 没问题，我请客，您出钱。
1: 这小子，海棠，别听他，少杰这小子大方，甭跟他客气，想吃什么点什么，去最好的饭店。
0: 是。

0: 陈秘书，在屋里还围着围巾啊？怎么了？不热吗？不热，一点都不热。这围巾什么色啊？真够难看的。这颜色挺好看的，我觉得真的很不错的。我看你是觉得送围巾的人不错吧？当然，送围巾的人更好。
1: 先生，您的菜，谢谢。来吧，党国的宝贝，仅用牛排。又是这种半生不熟的东西，我不想吃。哎。
2: 党国的宝贝呀，我跟你说啊，这个牛肉啊是六分熟的，是非常有营养的。再配上一点这种法国红酒，那是别有一番滋味的。来吧。
1: 我说陈秘书，你能不能不围着这条围巾在我面前乱晃啊？
2: 没问题啊，我先走一步。 吃完以后啊，别忘了签上我的名字就行了。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

0: 看个电影。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哎。
0: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0: 这台手机啊，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3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

0: 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生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但是啊，不用了。
4: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5: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门锁在保险柜里吗？
1: 啊，
0: 直接把保险柜撬了不就完了？
1: 不着调，也就你出这馊主意。
2: 处长，我突然想起来，梁队长好像以前是一电出身。
1: 对呀，对呀，
2: 我们把海棠留过来。
1: 快快快，赶紧把海棠找了。
2: 是。
3: 周处长，请你过去一趟。
4: 啊，快走吧。

0: 好了，处长，请您过目。
1: 真是我们署里的宝贝啊，把密码本都记到自己的脑子里，没有密码本照样一电。有你这样的人才啊，真是不知心的。
2: 处长，夸得有点太过了吧。
1: 说话，那海棠确实比你强吗？你能跟他比吗？是不是？对了，海棠可是立了大功了，少杰啊，你要请海棠好好吃一顿。
3: 没问题，我请客，您出去。
1: 这小子，海棠，别听他，少杰这小子大方了，甭跟他客气，想吃什么点什么，去最好的饭店。
0: 是。

0: 陈秘书，在屋里还围着围巾啊？怎么了？不热吗？不热。一点都不热。这围巾什么色啊？真够难看的。这颜色挺好看的，我觉得真的很不错的。我看你是觉得送围巾的人不错吧？
1: 当然，送围巾的人更好。
2: 先生，您的菜。
1: 谢谢。来吧，南宫的宝贝，请用牛排。

0: 就是这种半生不熟的东西，我不想蒸。哎，反国的宝贝啊，我跟你说啊，这个牛肉啊是六分熟的，是非常有营养的，再配上一点这种法国红酒，那是别有一番滋味的。
1: 来吧，我说陈秘书，你能不能不围着这条围巾在我面前乱晃啊？
0: 没问题啊，我先走一步，杨队长慢慢吃。吃完以后啊，别忘了签上我的名字就行了。

0: 多少钱？
1: 总共2840块。
0: 多少钱？
1: 账单。
0: 就这两块肉都没煮熟，要要交这么多钱？
2: 我求你们，我求你们，我和美，我和于太太，我们俩是真心相爱的。我求你们别把这事说出去，要让于老板知道了，他肯定会杀了我。
3: 我们对你们之间的这些事情不感兴趣。
2: 那你们把我带到这儿干什么？
3: 你是西南总署的夜店组长，对吧？
2: 你们想要我干什么？
3: 小组长，我希望得到你的合作。
2: 想要江防部署的情报，对吧？
3: 除了江防部署，我们还希望得到你们总署的夜店密码本。
2: 不可能，我绝不可能给你们。
3: 这么肯定？
2: 我要给你们，一旦暴露了，我必死无疑。
3: 小组长，我希望你再好好的考虑一下，不管你愿不愿意和我们合作，今天我可以向你保证，你跟我们见面这件事情绝对不会泄露出去。但是小组长，你是个聪明人，我想提醒你一下，就现在的局势来看，你们国民党气数已尽，为了这样一个腐朽的政权，你为他守口如瓶，值得吗？还有于太太，于太太现在已经怀有身孕了，你有没有为你们的未来考虑？作为一个男人，你有对得起良心，担得起责任。
4: 萧恒看着面前的照片，联想到他与于太太的关系，一旦被于老板知道后，两人可能会面临怎样的处境，萧恒的心中便不寒而栗。一番痛苦的思量，萧恒终于有所决定。
2: 我求你们，我是真的喜欢美姐，真的，我真的喜欢她，我可以为了她，我愿意跟我的未婚妻分手，真的。但是美琴不行，她太难了，于老板会杀了她，真的。我求你，
5: 千万别说出去行吗？
3: 你把我们想成土匪了，小队长。我们不是那样的人，我已经答应你了，即便你不跟我们合作，我们也会为你守口如瓶，保守这个秘密的，相信我们。

0: 美琴，别害怕了，我会保护你的，我会给你幸福，于老板不会伤害你的，相信我。美琴，
1: 美琴，
0: 美琴，别害怕啊，我一定给你幸福，于老板不会伤害你的，相信我。我答应你。
2: 站长，给我倒杯水。
3: 好嘞。
2: 我这审了一上午萧恒啊，累死我了，嗓子都冒烟了。
4: 处长，以后有续人的这种差事，您就让属下去为您代劳。
2: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觉得我续人过瘾呢，是吧？
4: 不是不是，我是怕就是伤您身体。
2: 哎，说点正事儿，海棠。最近共党的电波还有没有再出现？
5: 自从出了乔燕和张妈的事之后，共党的电波就再也没出现过了。
2: 海棠，你这话里有话呀。
5: 没错，我还是怀疑乔燕。
6: 杨队长，我不知道小燕哪里得罪了你啊。
5: 她没有得罪我。
6: 那你干什么总是针对她呢？
5: 女人的直觉。
6: 女人的直觉，我真是不能理解啊！
2: 好了好了好了，那么《红日报》最近有什么进展没有？
5: 我们排查了很多地方，都没有发现可疑的。最近我把排查的方向做了一些调整，我怀疑这个《红日报》有他的掩护身份。
2: 掩护身份？
5: 对。
2: 海棠，你真是好思路啊！我觉得啊，你离真相是越来越近了，站长。你最近是不是很闲呐？
4: 没有没有，自从前进的事让卑职失了职，我一直在痛定思痛，想重新得到处长的信任。
2: 怎么成啊，你呀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行了，过去的事情就不提了。最近南京下了一个命令，对情报的往来啊，要提高保密级别。看来这个举措是势在必行啊。曾长，这个工作由你负责，别让我再失望。
3: 处长，属下必定一雪前耻，不辜负处长的栽培。
2: 好，工作。前线战事不利，好多人都为自己啊后路在想办法，有的人居然打起了情报的主意。这段时期啊，各地纷纷出现了情报泄露事件，包括上海和南京都没有幸免呢。所以各地纷纷彻查，结果发现泄露情报的根源居然是我们内部译电员在翻译电文的时候顺便带出去，有的直接卖给共产党了，还有的卖给了情报贩子，可最后还是落在共党的手里。
5: 这些都是党国的败类，抓一个杀一个，绝对不能姑息。
2: 前线战事不利，这后方啊，难免是瞻前顾后啊。可是不管怎么说，情报泄露事件要杜绝在西南区出现。自己人脉情报会严重影响军心的，所以我考虑啊，对译电员的进出要进行搜身检查。总长，
3: 处长，
2: 这个工作你来落实。
3: 是，还是处长想得深远，断绝根源，让共党捧着个钱花不出去。处长，搜查什么时候开始？
2: 就从今天开始。
3: 是，处长，你一向是我们雷厉风行的榜样。
4: 梁队长，你借情报科的人什么时候还呢？
5: 曾科长，不就让你在总署弄个例行检查吗？还用得着人手？哎
4: 呀，话可不能这么说呀。现在情报外泄那可是大事啊，如果到时候人手不够，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钻了空子，哎呀，处长，我可担待不起啊。

0: 曾腾啊，
1: 署里值班人员统一归你调配人手够吗？
0: 别总惦记你几个手下，什么你的人他的人的，都是党国的人。
2: 是。
3: 快点啊，好没好啊，处长等着用呢。啊，
2: 您稍等一下，整理成马上就好了。

0: 干什么呢？啊，
1: 说是新规定，咱们一电视的人进出都要进行搜身检查。
0: 为什么呀？
1: 还是不是怕咱们把重要情报带出去吗？怎么了，肖总？怎么了？
0: 哦，没事。
1: 没事吧？
0: 没事。那你先走吧。
1: 去。那我先走了。

0: 你不能进去。
1: 我为什么不能进去？
0: 处长有令，一点水的任何人员下班后都不能再返回到办公室。
1: 哦，这样是吧？我拿个东西。
0: 哎，不行，肖处长，
1: 没他事，明天再来吧。
2: 肖处长。
1: 啊，陈秘书。
3: 怎么下了班还没回去啊？
1: 东西忘了，先拿一下了，不是啊。
3: 那就明天再拿吧。走，咱们俩一块儿下楼。
1: 也行。
4: 哎，我怎么感觉你有点紧张啊？你不是怕他们检查你吗？
1: 我紧张什么？
4: 就是，这种检查就是个走形式，千万别此地无银三百两啊！
3: 哎，大哥！
5: 哎，大姐。
3: 行啊，哎，有点官复原职的劲儿啊！
5: 我不爱听你说话，精品。
3: 哎，这厂长呢？
5: 这刚才处长开会定了个调，为了防止新闻区情报外泄的现象，这一人部的人挨个排查。啊，写错了。我怎么没看见小丽啊？
6: 哦，这两天她身体不舒服，请假了。
5: 啊，
6: 走吧。
5: 仔细检查啊！来，等会儿，你是哪个部门的？
6: 我是勤务组。
5: 勤务组，走。
3: 行啊，东山再起啊！
5: 老差事。
3: 哎，文哥，我说你真够傻的。这种检查就是走走形式而已，你整得这么慢，天黑了都检查不完，还这么多人呢。
5: 我是人。是，就实在。
3: 哎呀，差不多就行了。一会儿咱们还得去喝。
5: 来，快点的，抓紧时间啊，加快速度，别让兄弟们饿肚子。
6: 行
5: 啊。你哪部门的？
0: 后勤部的。
5: 哎呀，一件部的留下。
3: 哎，肖组长，一会儿跟我们喝酒去。
1: 不了，喝不了，一喝就多。
3: 磨磨蹭蹭的了，你看看包，看看包不就完了吗？看看有没有。

0: 鞋。
1: 啊，对对对对，赶紧看看鞋去，看看鞋。
2: 听仔细啊，
0: 鞋垫
2: 没有
3: 啊？没有，
0: 没鞋垫。那不一块喝？
2: 行吧，改天。
0: 那我先走了，走吧。
1: 改天跟我们一块喝啊。快，不带个马虎啊，还是得仔细，
4: 是
1: 知道吗？
4: 是。
1: 你别现在嘴上痛快，一会儿还得我结账。哎，
5: 我请客，说好了，今天我请客，就我请客。筷子在哪？
1: 不是我看看那个什么太阳是不是从桌子底下出来了？
5: 什么意思？
1: 就你那抠样，你舍得吗你？
5: 老弟，我跟你说，哎，哥哥今天有钱了，有的是钱，上菜厅来。
1: 财大气粗啊！
5: 嗯，
1: 怎么的？最近发财了？
5: 大姐，我跟你说句实话，我的今天我增城才算活明白。真的，我跟你不一样，你一天到晚什么都不用干，就靠你那家底，你就会舒舒服服的过一辈子。你跟畜生，就你那乖，你前途无量。我要钱没钱，啊，要后台没后台，我想舒舒服服一辈子，我就他妈靠自己。对了，
1: 别怪我没提醒你啊，小心点，别让畜生抓着把柄。
5: 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他骑马，我他妈骑驴，行，对不对？有什么？我跟你说嘛，老子也是为党国出生入死过的人，现在手里他妈连个人都没有，我也不跟你争什么，你没这个，你什么都干不行的。共产党马上就要投降了，那江山是谁的，谁能说明白？我只有踏踏实实的干这一番家业，不管谁做江山，老子他妈都是财主。
1: 来，
5: 财主知道吗？
1: 我先敬财主一杯。来，干了。
5: 我跟你说真的，菜呢？没酒了，三酒，嘿，
1: 行了，今天不喝了啊？
5: 怎么不行？不能，不要，一会儿我找两个妹子。
1: 行了，我把我的匀给你啊。
5: 不是，这什么呢？

0: 萧恒已经把江防部署和密码本交给我们的同志了。
1: 嗯，果然没看错他，言而有信。
0: 我有一个想法，不知道可不可行。
1: 你想把萧恒和于太太转移走？
0: 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也有这个想法。他们俩的事情，早晚有一天于老板会发现的。当他发现的时候，一定会大开杀戒的。到那个时候，他们俩谁都跑不掉。所以把他们俩转移，应该是最好的归宿。
0: 对，萧恒是个数学天才，到了后方，他一定会大有作为的。我马上和组织上联系，尽快安排他们转移。

0: 说。
1: 什么事儿？
0: 这几次吃饭都是你付的钱，我这人有个毛病，不爱欠别人的，所以这个你收下。
1: 嗨，这几顿饭的钱我还是不在乎的，拿过去。
0: 让你收下你就收下。
1: 什么呀？哟，梁队长，你怎么送我一块抹布啊？
0: 不喜欢你就扔了，反正我花了钱，咱俩谁不欠谁的。
1: 哎，谢谢啊。我问你啊，我刚才在走廊里看到很多人在议论，议论什么呀？
0: 你不知道吗？一清早就出事了，总署正在调查呢。
1: 大清早就出事，真够晦气的。出什么事儿了？
0: 一电组的那个组长，萧恒被人杀。

0: 你说这萧恒他得罪谁了？啊，连个全尸都没留下呀！最近呢，这稀罕事是越来越多了。这人呢，旦夕祸福啊，难以预料。啊，
1: 还有什么稀罕事啊？
0: 前两天于老板的夫人呢，意外流产了。哎呀，这于老板呐，空欢喜呀！这又是安胎又是保胎的，怎么能流产呢？所以我说是稀罕事儿。本来于老板是想老来得子的，这下好，竹篮打水。
2: 今天晚上我到于府去看看他。陈少杰明白，这一系列的事情肯定都是于老板所为。陈少杰预料到了于老板迟早会发觉萧恒和于夫人的事儿，但他没有想到事情会来得这么快。陈少杰也没有想到于老板的手段会如此残忍。
0: 就连于夫人腹中的孩子都未能幸免。于老哥，事情呢我早听说了。本来呢我应该早点过来，但是最近这处理的事情啊特别的多，所以呀这一直拖到现在，对不住啊。
3: 老弟啊，您太客气了，我本应该。 去看您才是啊！上几天你让陈秘书来，他带了些东西，我实在实在过意不去。你今天又跟着周太太来，我心里确实是不安。
0: 那都是应该的，这孩子没了吗？

0: 觉得以后还是有机会的。
1: 就是。
2: 哎呀，岁数大了，不中用了，也折腾不起了。
1: 别这么说，你于老板身体这么好，夫人又年轻，将来肯定会有机会的。
2: 是
1: 的，
2: 是
1: 的。哎呀，不过这次这个事情啊，也确实是可惜了。之前我认识一个大夫，很厉害的。我听说呀，他看男看女看得可准呢。本来我是想把他介绍给于太太的，可是谁知道我还没等介绍呢。
3: 于老哥，夫人怎么样？心情还好吧？
1: 对呀，对呀。于夫人怎么样啊？这流产可不是什么小事情，流产就是小月子，小月子要跟大月子一样来看待的，要不然会落下毛病的。什么冬天手脚冰凉呀，夏天头晕冒虚汗呀，还有什么关节疼啊、腰疼啊、胃寒，哎呀，很要命的呀。
3: 夫人，那茶不错。哦。女人的话不要在这叽叽喳喳的说的没完。
1: 是是是是。那于太太在里屋吧，还是进屋跟她聊吧？我们女人的话题还是女人单独聊更方便一点啊。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周太太。哎呀，夫人上两天我派人把她送到云南去了，那边再说还有很多的烟土生意需要去做，找找
1: 我。于太太去云南了？哎呀，
3: 走走。
1: 哦，于太太走了。哎呀，真是的。
4: 真香，
5: 酥，真酥，
6: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5: 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疏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疏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7: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6: 健疏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5: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

0: 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叔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叔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1: 这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叔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叔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

0: 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现熟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2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2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
4: 刚刚交通员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5: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6: 杀人灭种的狗崽子，我就是骨头烂了也不会告诉你一个字。
7: 他不有一个小女儿吗？把她带过来。
8: 那个地方不好找，我带你们过去。
9: 地雷炸死你们这帮狗小
10: 偷！文件这么大，
11: 这网速
12: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3: 直播间好多人呐、
14: 啊！你可不能卡，
1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于老哥，事情呢我早听说了。本来呢我应该早点过来，但是最近这处理的事情啊特别的多，所以呀我这一直拖到现在。对不住啊，
1: 老弟啊，您太客气了，我本应该去看您才是啊。
0: 上几天你让陈秘书来大太太了些东西，我实在是在过意不去。你今天又跟着周太太来往，我心里确实是不安。
2: 那都是应该的嘛。
0: 这孩子没了吗？我觉得以后还是有机会的。
2: 就是。
0: 啊？哎呀，岁数大了不中用了，也折腾不起来了。
2: 别这么说，你于老板身体这么好，夫人又年轻，将来肯定会有机会的。
0: 是的，是的。
2: 哎呀，不过这次这个事情呀，也确实是可惜了。之前我认识一个大夫，很厉害的，我听说呀，他看男看女看得可准呢。本来我是想把他介绍给于太太的，可是谁知道我还没等介绍呢。
0: 于老哥，夫人怎么样？心情还好吧？
2: 对呀，于夫人怎么样啊？这流产可不是什么小事情，流产就是小月子，小月子要跟大月子一样来看待的，要不然会落下毛病的。什么冬天手脚冰凉呀，夏天头晕冒虚汗呀，还有什么关节疼啊、腰疼啊、胃寒，哎呀，很要命的呀。
0: 夫人，那茶不错。 女人的话不要在这叽叽喳喳的说的没完。
2: 是是是是，哎，那于太太在里屋吧，还是进屋跟她聊吧。我们女人的话题还是女人单独聊更方便一点啊。
0: 不好意思，周太太。

0: 夫人上两天我派人把她送到云南去了，那边再说还有很多的烟土生意需要去做，照顾。于太太去云南了。哎呀，走。哦，于太太走了。哎呀，真是的。也好。
1: 云南那边气候好，适合养身体。你看看，还是于老板想的周到啊。哎，那于夫人什么时候回来啊？她不在，没人陪我打牌逛街，我会很想她的。啊，这个暂时呢还回不来。我云南那面的气候适合她，调养身体。再说，我还有一批生意需要去照顾，这么多年一直没有照看，她去了正好。 替我照看照看也是个方针啊！哎呀，可惜了，走的时候连个面都没有见上，真是。嗯，于老哥，前几天我去大华山一趟，哎，盛华这生意啊，现在是越来越好啊！哎，是，陆路通行证。 果然好使啊，多谢你周处长了。哎呀，那是应该的嘛，都是一家人了，现在这有钱呢，都是大家赚了。
0: 就是啊，有钱大家一起赚。
1: 也是，也是。

自从你和海枯石烂，因为爱你，等不到那一天。为了你，我做什么都愿意。

那次，小燕，我知道，这是你对我的又一次考验。 我说过，为你，我做什么都愿意。我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啊。

0: 队长，今天我们抓了一个人，现在正在审讯室。此人到处吹嘘自己去过延安，进过陕北公学，和一些激进的人士都来往。
1: 审过了吗？
0: 此人是个草包，还没上刑就尿裤子了，估计已经下不打了。队长，您要不要过去看看？
1: 这样的人还用得着我来审？
0: 是是，但是我们觉得此人既然能说出什么陕北公学之类的话，那说明他一定知道点事儿。
1: 你们先去，我一会儿过来看看。
0: 是。
2: 招了吗？
0: 都招了。他根本不是什么值得青年，因为看上一个激进的女生，就跟人家吹嘘过自己去过延安，到过陕北中学，全都是瞎编的。
1: 把他带过来。
0: 是。

0: 这些都是你编的，
1: 我真的没有去过圣彼得，都是我随口乱说的。随口乱说也能说的这么有模有样？真的，
0: 都是我编的，不是我，我真的没有去过。
1: 你没去过？那谁去过？
0: 我一个朋友，他去过，
1: 他
0: 真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1: 你朋友叫什么？住在哪儿？
0: 他叫郭亚楠，住在哪里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在顺华贸易公司上班。
2: 在西南区，他也是这个大的贸易公司的，但是一直都是本本分分、规规矩矩做生意的，从来没有干过什么违法乱纪、扰乱社会治安的事情。
1: 把你们的员工名册拿过来给我看看。
2: 啊，好，去。

0: 所有公公的名字都在上面了。
1: 对对，所有公公的名字都在上面。
0: 有没有一个叫郭亚楠的？
1: 郭亚楠，这没听说过。
2: 队长，四处都说过了，没有异常。

0: 这我还真不知道。
1: 我们都是清清白白的人，都是本本分分的呀。哎，长官，这

0: 你去过延安，上过陕北公学。枪是谁的？
1: 不知道。
2: 梅山路十二号，你去找他吧，别难为我们。
0: 都带回去。
3: 是是。

队长，一切安好。

0: 老爷啊，这美国军官呐，都喜欢叼这玩意儿啊，这是老子也尝尝，到底什么味儿呢？哎，你慢点，慢点，慢点！这玩意儿跟抽烟可不一样。哎，来来来来来，哎呀，给呛死我！哎，这什么破烟？哎，嗯，哎呀！ 哎呀，老喽，这新鲜玩意儿，尝不了啊！哎呀，少杰啊，知道吗？要打仗了，
1: 听说了，
0: 这共军过江了，只是时间问题了。
2: 共军一旦过了江堰，这南京啊，也就危险喽。
0: 我昨天看报纸上说，国军70万兵力驻扎在长江，也算是铜墙铁壁了吧？哼哼，你小子也知道看报纸了啊？有见过？不过告诉你啊，报纸不可信呐。

0: 这也能是假的？假倒不至于，但是夸张肯定是有的。他总不能写“国君亡羊补牢，为时已晚”。少杰，如果战火烧到西南，你有什么打算呢？没想过。该想想了，就你这少爷做派。
1: 要是落在共党手里啊，你就惨了。周叔，您放心，我落不了共党手里。少杰，不管怎么说，我跟你父亲是兄弟一场，我会保你周全的啊。如果真到了撤退那天呢，你就跟着我。不管怎么说。 我跟你是不能饿着的。哎，少杰，父亲是不是给你留了不少东西啊？啊，是有一些。少杰，我告诉你啊，现在这兵荒马乱的，东西啊靠不住。我们大家都说嘛，啊，乱世收金，这盛世收藏啊。 把这些东西啊，都换成黄金，啊，这才靠得住。这样，你回去把东西收拾收拾，给我拿来。啊，你婶儿啊，在黑市上她有门道，价格也公道。啊，反正我也要换，那咱们一起换。
0: 行，这样我也省心。少杰。
1: 这黑市上啊，门道可多呀！你要是没门路啊，这好东西都糟践了。我前一阵子在黑市上换过一个东西，一个康熙年间的花瓶，给了我一根黄鱼。
0: 哎，
1: 少杰啊，这么好的东西才给你一根黄鱼啊？
0: 啊，
1: 你说你就是败家子儿。 他怎么也得给五根呢，是吗？哎呦，
0: 这可让我心疼死了！这么好的东西，心疼死我喽！
2: 处长在这儿啊？
3: 哟，海棠来了，
2: 处长，我有事要向您汇报。
3: 啊，少杰不是外人，就在这说吧。

0: 我还是单独跟您说吧，廖队长，你的那些个破事儿，我不想知道。你要真在这说呀，我还不答应呢。
1: 少杰怎么说话的？啊？海棠乃办事就是一板一眼的，他这是认真。
2: 说定了，我年纪大了，见不得糟践好东西啊！
3: 行，走走走。

0: 处长，我们在搜查红日报的时候，有了意外的收获。哦，什么收获？我们在报社的仓库里发现了大量的枪支，
1: 枪，还大量的。这家报社是要造反的，
0: 这笔枪肯定跟共党有关系。报社的社长我们已经监控起来了，相信后面会有更大的收获。好，
1: 很好，海棠啊。 越是到了这时候，越要小心，啊！这共党可狡猾呀。我们监视他的时候要更加谨慎，一旦共党知道自己暴露了，那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0: 处长，您放心，我会小心的。

0: 喂，
1: 请问您是三哥吗？
0: 啊，是我，您是哪一位？
2: 是这样的，您在无锡的表妹给您从老家带了些特产，现在东西在我这儿。
1: 您表妹嘱咐我一定要亲手交给您。
0: 是的是的，我表妹是在电报里这样说的。哎呀，真是太麻烦你们了。
1: 您不用客气。
0: 哎，您看您什么时候有时间，我到你那儿去取。
1: 明天吧。
2: 明天下午一点，在吴山路6号的茶馆。
1: 我把东西带去，当面交给您。
0: 哦，你等一下。吴山路6号茶馆，明天下午1点。好，我记下了。好，那明天见。
3: 声音有点耳熟啊，他接完电话有什么异常吗？
4: 没有，后来他在书房看了会书就睡着了。
3: 今天上午他出去了没有？
4: 没有，一直待在家里。
3: 那个吴山路6号有没有派人去查？
4: 去了，应该快回来了。
3: 通知所有人，今天中午11点准时出发，务必把侯文俊来接头的人一举抓获。
4: 是。
3: 等等，临出发前再通知其他人吧。
4: 明白。
5: 队长，按录音上说的，到了吴山路，可是那是一家戏院，不是茶馆。我们在那条街上来来回回走了好几遍，根本就没有一家茶馆。
3: 不可能啊！
6: 队长，确实是一家戏院。
3: 你们都进去了？
6: 进去了，里面正在放电影。
3: 难道他们故意把地址说错了？你知道自己暴露了。

你们几个跟着我干什么？赶紧去找那间茶馆，快去！是。吴三路六号，吴三路六号的茶馆。 吴山的谐音就是吴三，三和山的口音不分，这是他们的街头暗号。你们赶紧去附近找找，哪条街上没有三号的门牌号码？没有三的门牌号码，这条街才是他们真正的街头地点，明白吗？

0: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0: 话枪定吧。
1: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2: 逸仙福蓝莓香药肉松饼。
1: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2: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1: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观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十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3: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4: 逸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5: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逸仙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观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2: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1: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2: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好的人也能吃，
2: 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工艺精才美味。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0。

0: 19，免费试吃十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逸仙腐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2: 美味更实惠。
3: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2: 简单又方便。
4: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腐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6: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7: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呐。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腐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腐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啊，是我，您是哪一位？
1: 是这样的，您在无锡的表妹给您从老家带了些特产，现在东西在我这儿。
2: 您表妹嘱咐我一定要亲手交给您。
3: 是的是的，我表妹是在电报里这样说的。
0: 哎呀，真是太麻烦你们了。
2: 您不用客气。
0: 哎，您看您什么时候有时间，我到你那儿去取。
2: 明天吧。
1: 明天下午1点，在吴山路6号的茶馆。
2: 我把东西带去，当面交给您。
0: 哦，你等一下。吴山路
3: 6号茶馆，明天下午1点。
0: 好，我记下了。好，那明天见。

0: 声音有点耳熟啊。他接完电话有什么异常吗？
1: 没有，后来他在书房看了会书就睡着了。
0: 今天上午他出去了没有？
1: 没有，一直待在家里。
0: 那个吴山路六号有没有派人去查？
1: 去了，应该快回来了。
0: 通知所有人，今天中午11点准时出发，务必把侯文俊和来接头的人一举抓获。
1: 是。
0: 等等，临出发前再通知其他人吧。
1: 明白。
2: 队长，按录音上说的，到了吴山路，可是那是一家戏院，不是茶馆。我们在那条街上来来回回走了好几遍，根本就没有一家茶馆。
0: 不可能啊！
3: 队长，确实是一家戏院。
0: 你们都进去了？
3: 进去了，里面正在放电影。
0: 难道他们故意把地址说错了？你知道自己暴露了。

0: 孙静静跟着我干什么？赶紧去找那间茶馆，快去！
1: 是。
0: 五三路六号的茶馆。吴山的谐音就是吴三，三和山的口音不分，这是他们的街头暗号。你们赶紧去附近找找，哪条街上没有三号的门牌号码？没有三的门牌号码，这条街才是他们真正的街头地点，明白吗？

0: 没有，怎么可能？
1: 把你们回去换成我们的人。

0: 我明白了，好好，请
1: 回家。
2: 掌柜的，这两边的雅间我们也都征用了。一会儿一点钟左右会有两个客人到你的茶楼来，应该是一男一女。把照片拿来。这就是那个男的，他们来了以后直接把他们引到这个房间里，明白吗？

0: 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这有后门吗？
2: 都检查过了，没有。今天他们只要敢来，就一定跑不了。
0: 叫弟兄们都留点神，给我盯紧了。
2: 是。

陈少杰知道梁海棠一定会顺着红日报社的线索一直追查下去，情势紧急，他不能再等下去。为了乔燕和张妈的安全，他必须立即行动，阻止悲剧的发生。

0: 张吗？
1: 侯先生，您送的这批武器，我们会尽快送到前线。
2: 谢谢您啊！
3: 太好了，我一直想为解放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今天能够如愿以偿，我真是太高兴了。
2: 这批武器转移之后，还有第二批、第三批，十分感谢。
1: 对你的慷慨之举做出了高度的评价，侯先生，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你能够挺身出来支持我们，真是对您很钦佩呀。
3: 嗨，您太过奖了，腐朽的政权走向灭亡那是迟早的事。
2: 你看现在老百姓过的是什么日子，真是民不聊生啊，连饭都吃不上，这样的统治
3: 怎能不让人深恶痛绝，倒是你们共产党深得人心啊。
1: 是啊，我们和国民党有本质的区别，我们是人民的武装，人民的军队，将来的国家也同样是人民的。
4: 我们不会属于某个阶层，更不会有特权阶层，我
1: 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
3: 都说你们共产党心怀天下，今天得见果真如此，我侯某荣幸至至啊。
1: 乔先生，之所以今天才来见你，完全是出于安全的考虑。西南区国民党的势力仍然十分猖獗，所以呢，我们的工作要十分的小心谨慎。
3: 这个我知道，我能够理解。
1: 我的上级
4: 最近要向解放区运送一批新的物资，希望尽早和您见一面。
1: 一来是感谢您，二来呢是商谈这批武器转移的方案。

0: 先生，您照相吗？啊，
1: 不是，我来找人。
0: 哎，先生，里面正有客人，您不能进去。
1: 我们认识，我就是来找他的。
2: 嗨，小燕，
3: 你怎么在这儿呢？
2: 啊，真的是好巧、哦，我刚在路边看见你，所以就跟进来。你是来这里照相啊？
3: 对啊，听朋友说这家相馆不错，我就来试试。
2: 好，我陪你。
3: 不用了，你有事你就先忙去。
2: 我哪有事情可忙？我陪你照完相，我再走。
3: 一会儿张妈就来了，你先走吧。
2: 没有关系啊，你客气什么？我有车啊，照完相我正好送你们回去。
3: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我都说了不用你陪了。汉群，汉群，你别这样，我一个人挺好的。再说了，张妈一会儿就来了，你先回去，等我有空的时候再联系你。
1: 小燕，我知道我那天向你求婚，你心里不舒服，是我太冒失，你欠考虑，我向你道歉好不好？对不起。这件事情你不要太往心里去，我不是要给你压力，真的，我会等你，等你到答应我为止，求求你。

0: 下车，是发现咱们了，就算发现他们也跑不掉。看见那个中国照相馆了吗？看见了。告诉弟兄们，把这包围起来，准备行动。
1: 是。
0: 告诉他们，少开枪，抓活的。
1: 明白。
0: 后门也要安排人手。
1: 是。
2: 今天是不是不高兴啊？
3: 没有啊。
2: 那就笑一个。哎，好。对，很好。一、二、三。
1: 哎，等一下，等一下。
4: 小叶，和我拍一张好不好？
2: 来，笑一个。
5: 唐妹子

0: 孙科长，你怎么来了？你是路过，妹子，有任务。对，我们准备抓共党。你不是来跟共党接头的吧？这玩意儿有点开大，行，不妨碍你们公务。
1: 11点了，我们不能再等了，走吧。注意，准备开始行动。
0: 那就是共党了，是，那两人就是共党。哟，你看着好眼熟啊！哎，哎，那不张妈妈，乔小姐的管家呀？对，她就是共党。
2: 那男的也是共党？算是吧，
0: 他是红日报的社长。我们在他办公室里搜出了大量的武器弹药，都是准备运给共党。
2: 听着梁海棠的话，曾成整颗心都揪紧了。他想起了自己之前曾和这个有共党嫌疑的男人做了一次军火交易，如若对方落到了梁海棠手中，追查下来，自己必定也是吃不了兜着走。

0: 100元。谢谢谢谢，欢迎下次光临。小燕，送你回去。
1: 照片照完了，你先走吧，我等张妈。

小爷，我不是你的样子，是不是？

我求你，小丫头，我为你做什么？

0: 后门不是有兄弟吗？
1: 队长，后门的兄弟全死了，而且
0: 什么？
1: 于副处长也死了。
0: 是谁？
1: 于副处长。

0: 什么日子？出门都不看黄历啊？
1: 于汉群怎么也会在这儿？
2: 队长，
3: 从现场来看，于副处长是被自己人打死的。
1: 他也是共党？
2: 如果按当时开枪的情况来看，可以判断是共党。
1: 他跟乔燕在照相馆里等着跟张妈接头，没想到张妈暴露了，他们就选择从后门逃走，结果被后门的兄弟看见他们俩在一块儿，于是就开了枪。不是共党，还真就当不上了。
4: 把现场打扫干净。
5: 是
6: 是。

清楚吗？我是西南总署梁海棠，现在有共党逃脱，我怀疑他要出城，你们立刻封城。我知道总署的手令，我一会儿就给你们送去。

0: 的枪。
1: 弹夹是满的，他一枪都没开。
0: 队长，后面有两个兄弟被打晕了，估计他们一会儿能醒，要不您问问他们。
1: 去吧。对了，记着要仔细打扫现场，不许放过任何线索。
0: 是。
2: 来了，有什么新的发现没有？
1: 没什么。
3: 队长。
4: 长大为了我死守在那里，而我呢，却撇下他一个人跑了。
5: 我知道你心里放不下张妈，但是如果你留在那儿，你们俩都得死。
4: 可我宁愿留在那儿的人是我。
5: 乔燕，张妈已经暴露了，这是你我都不能左右的事实。张妈为了掩护你撤离，给你留下更多的时间，不惜以死相拼。所以为了张妈，你必须要振作起来。
4: 我知道，我就是心里很难受。
5: 现在不是难受的时候，梁海棠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好好想想对策，以免张妈的一片苦心白费了。
4: 还有汉群，于汉群的死能骗过梁海棠吗？
5: 不知道，但愿梁海棠在现场不会发现其他的证据。
6: 小燕，和我拍一张好不好？
7: 来，下一个，一、二、三。
4: 糟了！
5: 怎么了？
4: 在照相馆的相机里，有我和于汉群的合影。那卷胶卷迟早会落在梁海棠的手上。完了，我可能已经暴露了。
5: 你现在已经暴露了，我马上送你出城，出了城你就安全了。
4: 他叫侯文举，是侯日报报社的社长，他对党的事业非常的支持。前不久他弄到了一批武器，他想通过我们的渠道送到前线去。他的这种义举得到了组织上的高度肯定，所以我就让张妈和他取得了联系。
5: 问题就出在这儿，梁海棠对侯日报一直没有停止过坚持，而恰好这个侯文举又是红日报的社长，我估计梁海棠一定是找到了红日报的地址，然后顺藤摸瓜监视了这个侯文举。恰好在这个时候张妈又跟侯文举联系了，所以才导致了今天的局面。
4: 这个梁海棠实在是太狡猾了，早知道就应该把他干掉。
5: 在西南区能搞到武器，无非就是警卫司令部、稽查大队，还有西南总署，要么就是你舅舅那儿。
4: 稽查大队，对，没错，就是稽查大队，他是用金条换的。
5: 曾晨和稽查大队的大队长老齐很熟，而且最近好像曾晨发了一笔财，难道这件事情跟曾晨有关系？还是晚了一步，已经封城了。
4: 那现在怎么办？
8: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糖化、发酵、蒸馏和沉住，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2: 99元喝好酒，
3: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3: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3: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3: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
2: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3: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5: 珍藏级的汇丰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6: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5: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6: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7: 这是珍藏级的汇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

0: 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汇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汇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
3: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汇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2: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3: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汇丰贡酒准没错，
2: 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不是共党，还真就当不上了。
1: 把现场打扫干净。
2: 是
3: 是。
1: 警卫司令部吗？我是西南总署梁海棠，现在有共党逃脱，我怀疑他要出城，你们立刻封城。我知道总署的手令，我一会儿就给你们送去。等手令送到，共党都逃脱了，这个责任谁来负？对，只许进不准出。
4: 队长，于副把于汉群的枪。
1: 弹夹是满的，他一枪都没开。
4: 队长，后面有两个兄弟被打晕了，估计他们一会儿能醒，要不您问问他们。
1: 去吧。对了，记着要仔细打扫现场，不许放过任何线索。
5: 是。
0: 来了，有什么新的发现没有？
1: 没什么。
6: 队长。
7: 死守在那里，而我呢，却撇下他一个人跑了。
8: 我知道你心里放不下张茂，但是如果你留在那儿，你们俩都得死。
7: 可我宁愿留在那儿的人是我。
8: 乔月，张茂已经暴露了，这是你我都不能左右的事实。张茂为了掩护你撤离，给你留下更多的时间，不惜以死相逼。所以为了张茂，你必须要振作起来。
7: 我知道，我就是心里很难受。
8: 现在不是难受的时候，梁海棠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好好想想对策，以免张妈的一片苦心白费了。
7: 还有汉群，于汉群的死能骗过梁海棠吗？
8: 不知道。但愿梁海棠在现场不会发现其他的证据。
9: 小燕，和我拍一张好不好？
10: 来，下一个，一、二、三。
7: 糟了！
8: 怎么了？
7: 在照相馆的相机里，有我和于汉群的合影。那卷胶卷迟早会落在梁海棠的手上。完了，我可能已经暴露了。
8: 你现在已经暴露了，我马上送你出城，出了城你就安全了。跟张妈在一起的那个人是谁？
7: 他叫侯文举，是侯日报报社的社长，他对党的事业非常的支持。前不久他弄到了一批武器，他想通过我们的渠道送到前线去。他的这种义举得到了组织上的高度肯定，所以我就让张妈和他取得了联系。
8: 问题就出在这儿，梁海棠对侯日报一直没有停止过坚持，而恰好这个侯文举又是侯日报的社长，我估计梁海棠一定是找到了侯日报的地址，然后顺藤摸瓜监视了这个侯文举。恰好在这个时候，张妈又跟侯文举联系了，所以才导致了今天的局面。
7: 这个梁海棠实在是太狡猾了，早知道就应该把他干掉。
8: 在西南区能搞到武器，无非就是警卫司令部、稽查大队，还有西南总署，要么就是你舅舅那儿。
7: 稽查大队，对，没错，就是稽查大队，他是用金条换的。
8: 曾晨和稽查大队的大队长老齐很熟，而且最近好像曾诚发了一笔财，难道这件事情跟曾诚有关系？
7: 现在怎么办？
8: 你今天必须出去，梁海棠现在一定已经开始搜捕你了，你要是再不出城，就真的插翅难飞了。
7: 可是现在已经封城了，已经出不去了。别再为我冒险了，你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8: 这些人好像是稽查大队的，我下去看看。
7: 小心点。
8: 没事。
10: 慢慢走，慢慢走，不着急。现在有紧急情况。

0: 轰走陈梅，来回去，快回去吧，回去！现在有紧急情况，轰走陈梅，来都回去吧，都回去了。这儿不准停车，现在轰走陈梅，都回去吧。你们是稽查大队的吧？
1: 想套磁是吧？
0: 你们齐队长在吗？我有几句话想跟他说。
1: 齐队长，你认识我们齐队长？
0: 对，麻烦你了。
1: 好，你说的，我去汇报一下队长。

0: 相是吧？
1: 有什么事？我认识你吗？
2: 在下姓侯，是个生意人。我跟曾诚曾科长是生意伙伴，我们是好朋友。
3: 这安全吗？
1: 你尽管放心，这是我们稽查队的后门，啊，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哎，曾科长，曾科长，我怎么发现你的胆子好像越来越小了嘛？
3: 慎重点，有好处。
1: 那你有什么事吗？
2: 能不能请您通融一下，让我出城？
1: 哎呦，这可不行，上面已经有命令要封城了，任何人不得出入啊。
2: 我知道，但是我真的是有要紧的事要出城，而且一年半载都不会回来，所以，要不这样，您给曾科长打个电话，跟他商量一下，

0: 孙科长吗？
1: 找孙科长。孙科长出去了，你有什么事儿？我可以转告他。
0: 我有急事儿，你告诉他是老齐。
2: 找孙科长，孙科长和梁队长到综合照相馆去出任务吧。
3: 说找曾科长有急事儿。
2: 啊，那边电话咱们已控制，把总机给接过去。
3: 好。
1: 喂，你稍等啊。
4: 妹妹，刚才那真是太危险了，我一看这共党，那就装死的，所以才补那一枪。本能，我这出于本能保护。
5: 科长，曾科长，您电话啊。
4: 谁电话？
5: 我电话。
4: 他妈放屁！我电话打这儿来，
5: 是总署转过来的。
4: 跟共党没关系，是说话，你说话，你给我连一块，你就吓死我！我没想到，我去。
2: 我是曾长，
0: 是我呀。上头有命令要封城了，现在城门已经关了。可我这儿来一个人，他想要出城，他说他姓侯，跟你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4: 哎，
0: 而且是朋友。你认识这个人吗？
4: 是什么？
0: 好，
6: 听齐科长这么一说，曾诚整个人都惊呆了。当时他一心想要灭口，朝侯文举连开了三枪，原以为对方必死无疑，却不料此刻竟又冒出了一个侯文举要出城。不管对方是谁，曾诚知道他别无选择。
4: 他说没说他出城要干什么？
0: 他说可能走了一年半载不会再回来了。
4: 你告诉他出了城就别回来了，回来就是死。
0: 那行，那我就这么说。可以放你过去，走了可就别回来了，回来就是死，明白吗？
7: 明白。我要是回来了，咱们大家都得死，对不对？
0: 咱们都得死，我可什么都没看见。
7: 明白。
0: 把城门给我打开。

0: 曾科长，你很忙啊！
1: 朋友，要聚一聚。
0: 聚会的电话追到这儿来了。
1: 是，当时我就急了。我这他不知道我是这么有任务吗？
0: 曾科长，我梁海棠是什么人，你应该清楚。无论是谁，只要有嫌疑，我一定追查到底。你要小心点，千万别露了马脚。哎呀，
1: 你看你这话说，我对你一贯是坦诚相待。
2: 晚点小伎俩，咱们敢在你的面前，
3: 不敢。队长，打草惊蛇时，咱也没戒指。哟，
0: 哎，这不是少杰戴的戒指吗？

0: 来人，立刻抓捕陈少杰，他有可能是共党卧底。无论是家、办公室还是他可能出现的地方，只要他出现，立刻给我抓回来。
1: 是。
2: 处长，打个招呼吧。
0: 处长，那我会去说。你们立刻行动。
1: 是。

0: 前面就是交通站了，到了那儿，咱们的同志会把你送到安全地方的。
1: 没想到分别来得这么快，今日一别，日后可能很难再见了。
0: 一定还会再见的，到那个时候，全国已经解放了。
1: 我走了以后，组织上会尽快的派新的联络人来，在这段时间里，你一定要耐心等待，千万不要冲动冒进，知道吗？我知道。
0: 你也要多保重。
1: 你的戒指呢？不会是在救我的时候掉的吧？应该是。梁海棠要是捡到你的戒指的话，这足以证明当时你也在场。他一定会对你的身份产生怀疑的。 可能已经不是怀疑了，他也许已经确定了，你就是共产党的卧底。没关系，
0: 我会想到办法。你想什么办法呀？
1: 你总不能说那枚戒指不是你的吧？你的那个宝石戒指，全国一共也没有几枚啊，你怎么解释？
0: 不行，你得跟我一块走。乔岩。
2: 咱们在西南区建立的交通站，就彻底废了。可是你现在回去就是送死，你知道吗？
3: 车长在哪儿？我赶紧去找他，就是发生了肇事，还有，把陈少杰和乔燕的通缉令赶紧贴出去。
4: 是。
3: 你跟着我干什么？
2: 咱们俩太有缘了。 就和今天这个事儿，死的也离不开你。陈兆杰离死也不远了，现在处理的得力干将，就剩咱们兄妹俩了。啊，你说这是不是缘分啊？
3: 我觉得这就叫缘分。
2: 够了！
3: 没时间在这听你废话。
2: 哎，妹子，我剩最后一句，这个副处长，你不会跟哥哥我争吧？

0: 西东，西东，那小下去，小下去，跟这种小人不值当。不知道曾成这个败类啊，
1: 他是明目张胆的逛过，啊，这事我给他压着，没往上报。
0: 后来处理啊，交给他个任务，是想让他将功补罪来着。可这个蠢货倒好，把事给办砸了。
2: 煮熟的鸭子，他都给放跑了。
0: 南京要是他的罪，我是压着，我是一直维护他呀。没想到，呵呵，这个白眼狼，敢打你仓库的主意，
2: 他想找我的茬，没那么容易。哎，另外我跟你说啊。
0: 是不是想获得一点好处啊？有些事情他不应该知道的，但是他知道了呢。不该知道的他知道了。哎，
2: 这两天我给你家里打电话呀，你怎么老不在家呀？
3: 哎呀，我去当铺了，曾科长陪你去。
0: 哎，什么？这小子陪你去的？那我们家的家底他都知道了。
2: 我看小曾这个人蛮好的嘛。那死婆娘倒是让他陪着去了几次当铺。我那些东西是不是他都知道了？哎呀，
0: 十有八九是因为这件事情啊。
2: 老弟啊，你和弟妹要留点神呐。其实这个事儿啊，也没那么重要。 我现在抓住了足以置他死地的证据。什么证据？他通共。什么？他敢通共？我不手下人跟踪他好久，发现他跟那一个叫侯文举的人搞武器买卖。哼，这个侯文举是共产党人。真的假的？我有他们交的照片。 我不怕他不承认，证据在握，他出去在外边胡说八道，谁信？你说是不是？
0: 有这个证据就好了。哎。

0: 我们先干不他，不撕破脸儿，把这张照片必要的时候给他亮一下，点到为止。我们遇到什么棘手的问题，哎，他就是我们的替罪羊啊。我们让他往东，他不敢往西。你的意下如何呀？
1: 老滑头啊！你要是从政，这手底下就别混了。
2: 报告，
3: 进来。
2: 处长，梁队长，请您赶紧回去一趟。出事儿了。
1: 出什么事儿？

此时独自上路的乔燕难掩心中的伤痛，她拿出了于汉群生前向她求婚的钻戒，上面的血迹令她失神。于汉群，一个在她看来不值一提的小男人，却在生死关头保全了她的性命。直到那一刻，他才真正懂得了对方的感情。然而，时代

命运、政见与立场早已铸就了两人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即便一切重来，他对于汉群能有的依然只是一句抱歉。他们无法言爱，更无缘同行，前路艰险，他必须勇敢地走下去。尽管于汉群的尸体在现场被发现，但从弹夹来看，他并没有开枪。梁海棠坚信，在照相馆里和张妈接头的上级必定不是于汉群，而那个熟悉的名字已经在他嘴边快要呼之欲出了。乔燕，他预感到是他，甚至希望是他。

然而，现场所发现的陈少杰的戒指却让梁海棠心神不宁。想到他与陈少杰可能面临的对立处境，他心底唯一的一丝温情将被打破。梁海棠觉得既悲哀又伤痛。

0: 本质的区别。我们是人民的武装，人民的军队，将来的国家也同样是人民的。我们不会属于某个阶层，更不会有特权阶层。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
1: 都说你们共产党心怀天下，今天可见果真如此，我侯某荣幸至此啊。
0: 之所以今天才来见你，完全是出于安全的考虑。西南区国民党的势力仍然十分猖獗，所以呢，我们的工作要十分的小心谨慎。
1: 这个我知道，我能够理解。
0: 我的上级最近要向解放区运送一批新的物资，所以我希望尽早和您见一面。一来是感谢，二来呢是商谈这批武器转移的方案。
2: 这盘录音带足以证明张妈是共党的人。
3: 张妈，接着说。
2: 我们的人一路跟踪张妈到了中和照相馆，我们想将和她接头的人一网打尽，所以事先我已经布置了人手包围了照相馆。可是没想到那个张妈誓死护主，等我们冲进照相馆的时候，和她接头的人已经不在了，而在后门我们找到了于汉群的尸体。
3: 于汉群居然是共党？
2: 他不是。
3: 他不是，他为什么在那儿？
2: 于汉群出现在照相馆，应该只是巧合。
3: 既然是巧合，那就是共党把他干掉了。
2: 不是，他是为了掩护那个逃走的共党。
3: 既然他不是共党，他为什么要掩护共党？
2: 因为那个逃走的共党是乔燕。乔燕是个双面间谍。
3: 什么？
2: 处长，这是我在案发现场的照相机里面找到的最后一张照片，这足以证明当时乔燕也在那里。最初

0: 于汉群可能并不知道乔燕的真实身份，可是后来双方激战，于汉群意识到了乔燕可能就是共匪，但是于汉群对乔燕有着很深的感情，所以最终他选择了帮乔燕脱身，没料到自己却死在了乱枪之下。这些是你的幻想和推断吧？
1: 不是推断，是事实。处长。 这把就是于汉群随身佩戴的手枪，这个弹夹是满的。我在现场找到这把枪的时候，手枪上面并没有炙热感和火药味，这说明他一枪都没干。我也盘问过那两个被他打晕的手下，他们都说碰见于汉群的时候，于汉群完全有时间开枪，可他并没有那么做。这所有的细节足以证明，于汉群并没有背叛党国。
0: 他只是为了保护心爱的女人而已。你说了这么多，是想告诉我，有第三个人把他救走的？
1: 对，救走乔燕的另有其人。这个人是谁？这个是我在现场捡到的。
2: 陈少杰的吗？对，
1: 救走乔燕的就是陈少杰。陈少杰暗中救走了乔燕，本来做的天衣无缝，甚至把所有的怀疑都引向了于汉群。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戒指留在了现场，而他根本没有去现场的任何理由。现在他出现在那里，只能说明他跟乔燕是同伙。
3: 处长，陈少杰就是中共做他的，咱们手里的人也管。现在少杰在哪？
1: 他今天一直没来上班，家里和他常去的地方我们都找过了，但是没有线索。我想，他可能意识到自己戒指丢了，彻底暴露，所以选择了逃跑。
4: 报告，
3: 进来。
4: 处长，队长，有查人员叫。
3: 队长，这么巧，你来洗澡啊？你走错地方了吧？哎，要不一起？
1: 把衣服给他，抓回去。
5: 是。
3: 能不能给我松开点啊？我说梁大队长，你这大晚上的要带我去哪儿啊？我澡还没洗完呢。
6: 陈秘书，我没想到你还敢露面，看来我真是低估了你的胆量啊！
3: 你低估的事儿还多了，我告诉你啊。 你可别再犯自作聪明的毛病了。
1: 好，这次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在自作聪明。

0: 下。
1: 哈，处长，这么晚你也没休息啊？啊？
2: 有你这么不争气的东西，我能早睡着吗？
1: 今天这是怎么了？我洗个澡把您都给惊动了。
3: 你坐错地方了。

0: 处长，看来你是真要审我了。
1: 把陈秘书带过去。
2: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3: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了这胃里呀很舒服。
4: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5: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6: 退；
5: 买贵了，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
6: 通通给您退。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5: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6: 营养更丰富。
5: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6: 鲜香可口。
5: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6: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事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8: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9: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

0: 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1: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炝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5: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6: 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

0: 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四十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刚刚交通员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2: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3: 杀人灭种的狗崽子，我就是骨头烂了也不会告诉你一个字儿。
4: 他不有一个小女儿吗？把她带过来。
1: 那个地方不好找，我带你们过去。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礼盒。
2: 你人真好，但是啊，不用了。
3: 李盘正，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这足以证明，当时乔燕也在那里。最初，于汉群可能并不知道乔燕的真实身份，可是后来双方激战，于汉群意识到了乔燕可能就是共匪。但是于汉群对乔燕有着很深的感情，所以最终他选择了帮乔燕脱身，没料到自己却死在了乱枪之下。
1: 这些是你的幻想和推断吧？
0: 不是推断，是事实。处长，这把就是于汉群随身佩戴的手枪，这个弹夹是满的。我在现场找到这把枪的时候，手枪上面并没有炙热感和火药味，这说明他一枪都没开。我也盘问过那两个被他打晕的手下。 他们都说碰见于汉群的时候，于汉群完全有时间开枪，可他并没有那么做。这所有的细节足以证明，于汉群并没有背叛党国，他只是为了保护心爱的女人而已。
1: 你说了这么多，是想告诉我，要第三个人把他救走的？
0: 对，救走乔燕的另一个人。
1: 这个人是谁？
0: 这个是我在现场捡到的，
1: 这不是陈少杰的吗？
0: 对，救走乔燕的就是陈少杰。 陈少杰暗中救走了乔燕，本来做的天衣无缝，甚至把所有的怀疑都引向了于汉群。 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戒指留在了现场，而他根本没有去现场的任何理由。现在他出现在那里，只能说明他跟乔燕是同伙。现在讲清楚，处长，陈少杰就是中共坐探，咱们手里无一。
1: 现在少杰在哪？
0: 他今天一直没来上班，家里和他常去的地方我们都找过了，但是没有线索。

0: 能意识到自己戒指丢了，彻底暴露，所以选择了逃跑。
1: 报告。
2: 进来。
3: 处长，队长，有查人来叫。

0: 你走错地方了吧？哎，要么一起，
1: 把衣服给他，抓回去。是。
2: 能不能给我松开点啊！我说梁大队长，你这大晚上的要带我去哪儿啊？我澡还没洗完呢。
1: 陈秘书，我没想到你还敢露面，看来我真是低估了你的胆量啊！
2: 你低估的事儿还多了，我告诉你啊。 你可别再犯自作聪明的毛病了。
1: 好，这次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在自作聪明。
2: 哎呀，让开，让开！

0: 下。
1: 哈，处长，这么晚你也没休息啊？啊？
0: 有你这么不争气的东西，我能早睡着吗？
1: 今天这是怎么了？我洗个澡把您都给惊动了。
0: 你坐错地方了。
1: 处长，看来你是真要审我呀。
2: 把陈秘书带过去。
1: 别动！别动啊！处长，到底怎么回事啊？

0: 陈少杰，今天中午前后你去哪儿了？不记得了。我可以把时间说得再精准一点。今天中午11点至11点半之间你在哪儿？
1: 你他妈耳聋了？我说了我不记得了。
0: 提醒你，今天中午你去了中和照相馆，你眼看着自己的同志乔燕暴露了，所以你不得不出手相救。你在照相馆的后门打死了我们十几个弟兄，然后带着乔燕离开了现场。本来这一切行动你做得天衣无缝、干净利索，你甚至还找好了替罪羊于汉群。你把我都把一切的疑点都推到于汉群身上，这样你就可以若无其事地继续再处理潜伏下去。我说的没错吧？
2: 杨队长，你这说书呢，说的不错。
0: 陈少杰，事到如今你还装作听不懂有意义吗？拿来，这枚戒指是你的。
2: 在你这儿啊！你有种！我还以为你不敢承认呢。那你就不想知道为什么这枚戒指在我手上吗？我怎么会知道呢？这枚戒指是我在中和照相馆捡的。陈少杰，百密一疏啊！你恐怕自己都没想到会把戒指留在现场吧？
1: 梁队长，你到底在说什么呀？我真是听不懂。你他妈有屁快放啊！老子困了，要回去睡觉。
0: 恐怕你今天。

0: 你的戒指出现在现场，就证明你一定去过现场。今天抓捕乔燕是临时突发的行动，事先没有任何人知道，所以你根本没有去那儿的理由。除非你去照相，
1: 你就是为了营救乔燕才去的，因为你们俩根本就是中共的坐探，你们俩根本就是相互掩护的同志。乔燕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今天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可是姓梁的。
2: 谁告诉你说我的戒指在那儿，我就一定得在那儿啊！
3: 赵子，我还以为你已经想好对策了呢，
2: 原来你只会胡搅蛮缠呢。梁海涛，你搞清楚了，是你在胡搅蛮缠。就凭在一个破照相馆发现我的戒指，你就说老子今天在现场。
4: 栽赃陷害！
5: 我栽赃陷害！今天在现场，曾诚还有十几个弟兄更可以为我作证明。陈少卿，
4: 你就认了吧你！
2: 少杰啊，你就招了吧。那样对你，对大家都有好处啊。处长，你让我招，我也有的招才行。
4: 我压根儿就没去过那个什么破照相馆，您让我招什么呀？
2: 少杰啊，没去是吧？啊，
4: 那你告诉叔叔，你今天都到了什么地方了，见了什么？
2: 跟老商在一块儿，就是二军的商明硕。
4: 跟他在一起，老商，少杰啊，你可能还不知道，老商，蒋委员长把他派往台湾，今天的飞机，我和二厅的人呢，亲自把他送到飞机上。还有什么要说的？
2: 是吗？调令来的这么快。
4: 叔叔，我不想难为你，你好自为之吧。你看这样子，吴永兴倒是不会再说了。永兴，现在就永兴？怎么，心软了？
6: 南京最近对我们西南总署颇有微词啊，在这个节骨眼上，你抓住了陈少杰要是能弄挖出东西来，可以扭转南京对我们西南总署的印象，可以加分呢。抓紧吧，啊，等你好消息。此时，在梁海棠的心里异常纠结，他既想看见陈少杰共党身份的暴露。 同时，他又害怕陈少杰真的是共产党。这种交织在一起的矛盾心理，让梁海棠心神不定。他不知道自己该如何面对陈少杰，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希望什么样的结果。

0: 你还是招了吧？来了，是不是从我弟弟那去南昌时，你就想看到我今天这样？今天你算是如愿以偿了。我告诉你，梁海棠，除非你今天把老子整死了，否则都有一天老子还过来，我弄死你！今天就到这儿吧，待会监狱去，严密看管。
1: 是。
2: 梁海棠，你住哪儿呢？
3: 老子要真是共产党，能把你抓回来吗？
2: 能在这任由你摆布吗？

0: 京最近对我们西南总署颇有微词啊。在这个节骨眼上，你抓住了陈少杰，要是能挖出东西来，可以扭转南京对我们西南总署的印象，可以加分的。
1: 队长，陈少杰已经关在监狱里了。
2: 就要送点吃的吧。
1: 队长，这么晚了，监狱已经没有吃的了。
2: 这还买一点。
1: 好，这现在就去。

0: 进来。怎么样？他招了吗？
1: 没有，嘴硬得很。另外，纪钥匙那边传来消息，说陈少杰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好几遍，但接起来没人说话，很快就挂了，不知道是谁打来的。

0: 你知道是谁吗？
1: 我怎么会知道是谁呀？
0: 乔叶，一定是他。一会儿他再打来，你接。我要你是我的心腹口腹。

0: 对不起，少杰，发生了一些事情，我要走了。你问他在哪儿？你在哪儿？你不用知道，但是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你送我的那枚戒指被我弄丢了，我很抱歉，这可能会给你惹来一些麻烦。
1: 你既然知道会给我惹麻烦，为什么不回来解释？你这样会把我害死，你知道吗？
0: 对不起，少杰，你多保重。
1: 喂。

0: 那枚戒指真的是你送给乔燕的？
1: 是。
0: 为什么？
1: 我喜欢她，我想向她求婚，所以把戒指送给她。不行。
0: 那你之前为什么不说？
1: 于婉清是副处长，乔燕不肯向她摊牌，我能说什么呀？

是陈少杰在送别乔燕之时与他约定的，他就是要利用梁海棠对他的监听来洗清自己的嫌疑。

0: 我们应该知道乔然的身份吧？不会是他娘唱双簧吧？那现在怎么办？哎，他不是说当时正在跟二厅的人通话吗？要不去二厅问问？
1: 真的仔细搜了，怎么了？没发现什么东西？
2: 发现了，一些小玩意儿，没您说的那些价值连城的东西。
1: 不对呀，他父母留给他东西，不比一张簿子少啊。你真是仔细搜过了？
2: 就差把房子拆了。少杰这小子，跟我留一手。是啊，您的意思是，他把那些宝贝儿都藏外面了？夏处长，我要找陈少杰谈谈。我给他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1: 有这么大罪立功吗？
2: 可以试试。

0: 我跟陈小金以后有什么？
1: 这不太好吧？
0: 就说一会儿话，啊？
1: 让。

0: 哥哥来看你来了，别跟我这儿称兄道弟的了，回头再连连你。你越这么说，我越叫你老弟。老弟，你这个事儿肯定有误会。我今天啊去找处长了，我就跟他说，我说少杰打死他也不能是共党啊。
1: 他想是共党，人共党还不一定同意呢。哎，这处长怎么说？曾诚啊，如今这个世道，人心难测呀。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处长，到什么时候我都相信少杰是清白的。我为你啊求情求了一上午。谢谢，曾哥。如果真的有一天我能出去。
0: 我一定请你好好喝上三天。哎呀，少杰呀，你怎么还这么镇定呢？我看处长那个意思，你这回要悬呐！
2: 他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0: 老弟啊，我有个主意，兴许就能把你救出去。

0: 别留着，赶紧拿出来吧，这手术大点就来不及了。你告诉哥哥把东西放哪儿了，我去给你取出来，给处长塞一点，处长万一一高兴，看在你们俩的情分上，兴许这事就过去了。
1: 值钱的东西我有的是，可我要真这么做，那不就证明我是公堂了吗？
0: 你怎么还糊涂呢？现在这种情况你不承认管用吗？放下姿态，这事儿啊私底下处理。
1: 你让我考虑考虑吧。
0: 好，我等你的信儿啊，好好考虑考虑。哥哥这事就为你想着呢啊，想好了让他们通知我。
2: 现在总署的梁队长，他想调一下昨天中午前后二厅所有的电话的录音。
3: 这不行，这不太合规矩。
2: 梁队长自愿，他帮忙。
4: 那有没有具体时间呢？
5: 有，昨天中午11点到11:30之间。
4: 好，稍等一下。

0: 听到商明硕和陈少杰通话，梁海棠清醒的头脑立刻明白了一切。在这个时间，陈少杰和商明硕在通电话，这就说明陈少杰不可能分身去照相馆救乔一凡，陈少杰是清白的。
1: 哎呀，你说到了那边吧，人生地不熟的，多寂寞呀。哎呀，我说老商啊，你把老婆带去到那去安享太平，多好的事儿啊，这是不让带家属啊。凭什么呀？
2: 凭什么？委员长做事情一贯的风格。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情绪这么低落了，放心吧，你走了之后，老夫人这边我会帮你照顾着的。
2: 算了吧，就你风流倜傥那么招女人喜欢，我还不放心呢。
1: 好好好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一会儿见面再说吧。那我现在过来，你在不在办公室啊？
2: 我在，你来吧。

0: 用这些来证明陈少杰的清白。对，昨天中午11点至11点半之间，我们正在中和照相馆围捕乔燕，而此时陈少杰正在和商秘书通电话，他根本没有时间出现在现场，所以陈秘书的嫌疑可以排除了。
1: 海棠，怀疑陈少杰的。
0: 现在给陈少杰洗清清白的又是你，海棠，你是不是对少杰有感情了？
2: 处长，我从来都是秉公办事，对事不对人，绝不掺杂个人情感。
0: 你要是对他没感情，干嘛想了这么多的办法给他开脱呀？
2: 这不是开脱。
0: 这是事实，海棠啊，你怎么就这么一根筋呢？啊！昨天我跟你说了啊，南京方面对我们署里面有一些反应，啊，现在我们需要一个人把这些负面的反应给他扛起来。
2: 而这个人，陈少杰正合适。
0: 不行，这里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陈秘书是清白的。你现在要他当替罪羊，这么做是落井下石。
2: 放肆！你怎么能这么跟我说话？
0: 处长，现在处理每一个人都在为国尽忠，将来和平了，这些人都是功臣，不是替罪羊。

0: 精品质，力天下。金立手机，民族品牌，众多明星推荐，累计销售达1000万部。八核处理器，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不卡顿。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高端大气，尽显奢华。1300万后置三摄像头，前置500万美颜相机，拍美照更方便，录视频更精彩。3900毫安大电池容量，续航更久，更耐用。
1: 好用好用，真是太好用了！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一点都不卡。还有这高清摄像头，自带美颜，拍出来的照片和视频呢，那叫真的好看。姐妹们都说我快赶上了专业的摄影师了。
2: 大品牌、大屏幕、大空间、大音量，还是大电池，很好用又耐用。这拿在手上啊，很有质感。这个比年轻人花几千块钱买的手机还好用。
0: 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图标大，字体大，音量大，电池超耐用。
3: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王真是太方便了。
4: 这个金立手机呢，全新一代的智能王配置很高，很耐用。我给我爸妈呀各买了一台。
5: 金立全新一代智能王是一部配置超高的智能手机，它有三大特点。第一，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特有的 SOS 紧急求救功能，一旦出现意外可以立即发起紧急求助，赢得抢救时间和生命赛跑。
0: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智能健康软件开放使用，免费使用，学中医找名医，不花一分钱。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6: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5: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0: 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

0: 销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币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1: 喂喂喂，
2: 大哥您好，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我这是老手机，正想换个手机。
2: 那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金立是我们民族大品牌，很多明星都推荐过的，品质有保障。而且这一次呀，全新一代的智能王8核处理器，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呀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后置1300万高清摄像头，前置呀还有500万的美颜相机，拍照片录视频呀都非常清晰。而且呢还是3900毫安的大电池容量，充电快，续航久，还超耐用。像这么高配置的手机，不管在店里还是在网上，打折后呀也要卖到3-4千块钱，今天呀只要598元。
1: 倒是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您可以放心啊，金立呢是大品牌，严格执行国家的3包政策，7天无理由包退，15天包换，
1: 这样我就放心了，我要订2台。
2: 好的。
0: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币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3: 儿子在外面忙工作，正月出去，年底才回来。我这儿子平时很孝顺，也一直担心我俩的身体，这不给我俩一人买了一台金立智能王手机，很好用，打电话、发微信、刷视频都非常顺畅，比我之前那个老年机啊强大太多了。
4: 给长辈买手机啊，首先就是要质量好、耐用、好用，再就是呢声音大、屏幕大、不会卡，别3天2头的出毛病，再就是呢大品牌，售后有保障。那金立呢就是大品牌，品质没得说。上回啊，我妈一不小心就把手机从楼上摔下来了，屏幕没坏，外壳也没坏，真的皮实得很，很耐造。
5: 我平常用手机最怕的就是出门在外电不够，平常摔摔磕磕的也在所难免，万一摔了换个屏就够买个新手机了。这金立智能王是大电池，充一次电能用2-3天都没问题。这金立手机质量好，用了这么久不知道摔了多少次，还是跟新买的一样，质量好，用着也顺手，很方便。
0: 这就是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今天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记住，今天只有1000台，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随时可能被抢光，活动随时可能会终止，赶紧拨打电话。
6: 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都经过了层层升级，保证是目前市场上高端配置。机身采用镁铝合金多种材质，防摔耐磨，1300万后置镜头，前置500万美颜相机，拍照片、拍视频，张张都是美颜效果，步步都是大片。特制的扬声器全景音效，自动过滤杂音，在商场、超市嘈杂环境里接打电话也能听得清清楚楚。6.5英寸高清屏显，保护视力，长时间盯着屏幕看不头晕不眼花。3900毫安大电池容量，不用天天充电，今天工厂直销帮你一省再省。
7: 这部手机好啊，好有3点，一是配置高，很好用，不管是看电视还是看视频看直播它都不卡。二是质量好，很耐用，就拿我来说啊，不管是坐高铁呀还是坐电梯，包括在地下室，它的信号都很好，打电话聊微信一点都不受影响。三是很实用，里面啊那么多的健康知识，那么多的专家，这是花几千几万都买不到的。金立大品牌真的是替咱老百姓考虑的太周全了。
0: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还可以一键转接人工坐席，携程为您服务，真的是省心又省钱。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

0: 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币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1: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王真是太方便了。
2: 这个金立手机呢，全新一代的智能王配置很高，很耐用，我给我爸妈呀各买了一台。
3: 金立全新一代智能王是一部配置超高的智能手机，它有3大特点。第一，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特有的 SOS 紧急求救功能，一旦出现意外可以立即发起紧急求助，赢得抢救时间和生命赛跑。
4: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3: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0: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智能健康软件开放使用，免费使用。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4: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3: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0: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智能健康软件开放使用，免费使用。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0: 一位教书先生为何会让整个北洋政府感到恐惧，非要除之而后快。31岁就成为北大教授，牺牲时却只给家里留下一块大洋。他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让一个时代看见了光，却让自己走进了最深的夜。
1: 讲得特别直白的话叫不顾家，因为他壮烈牺牲的时候，他有他的夫人，还有5个子女，最后留给他们的只有一块大洋。
0: 平头、八字胡、宽额头、圆眼镜，这是我们大多数人脑海里李大钊的模样。当褪去那些宏大的历史标签，他还是一个丈夫，一个父亲。
1: 我们的家风，其中一个就是努力工作嘛，为国家强盛、人民幸福；再一个就是要勤俭节约。
0: 建党105周年之际，奔腾会客厅

0: 认识李大钊是在课本里，那时的他是遥远的、宏大的。他在北大红楼的灯光下写出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他宣告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他昂首走向绞刑架，把背影留给了旧时代。可是越了解才越知道，他离内蒙古原来那么近。李大钊不只是课本里的先驱，他还是那个把火种播在草原上的人。他早就意识到56个民族缺一不可，这份远见至今已经跨越百年。
1: 在我爷爷心中啊，中华民族一共56个民族，我们要想让中华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需要56个民族共同努力。所以由他领导的北方区委已经发展了第一位蒙古族的共产党员，他叫荣耀先。荣耀先其实早就在北京蒙藏学校学习了，参加了我爷爷作为主要领导人的五四运动，然后呢又跟着他的一些朋友，又跟着李大钊学了很多东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加入入党以后，我爷爷觉得既然我们有蒙古族的共产党员了，那我就给他布置任务。所以我爷爷就直接找他谈，说你啊最好返回到你们蒙古地区，再找些蒙古青年来，你负责找，我们负责们把他们培养成我们的共产党员。哎，结果他就回来了，找了大概38位啊，准确数字因为现在的历史资料不算太全。然后这批同学来了以后，我爷爷呢自己也亲自去做工作，然后派了早期的共产党员邓中夏这些人都一起去做工作。然后很快，大概只用了半年，他们是在23年来的，然后大概只用了半年就基本上都入了团。随后呢分别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中最有名的一位就是乌兰夫。所以每一次来到咱们的内蒙，我都想着，哎呀，我爷爷确实很了不起。
2: 同学们，我们马上要走出书斋，走向机舱了。我知道这条路很难很苦，但是我坚信再难再苦的路也难不倒诸位，因为我看到了大家的勇气。同学们，我真心希望大家能够双脚踩在泥土，一步一步的踏踏实实的走好每一步。
0: 李大钊的努力与探索为中国革命者立起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也为中国革命竖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旗帜。火种落地，照亮了一条各民族并肩前行的征途。而这些宏阔的主义落在具体的生活里，却往往只是一件小事。
1: 大家都知道李大钊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但是大家很多人会产生了疑问，说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这个文化，哪个年代都有爱国主义者，那你李大钊做的有什么跟别的爱国者不一样的东西呢？那么我就要告诉大家，李大钊的爱国主义和历朝历代的爱国主义的最大区别，就是把对祖国的爱和对这片广袤土地上人民的爱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2: 我还想到民间去看，我想看看

0: 有一次他要去广州，然后呢有一段是要从武汉那边坐船，怎么当时的那些道路怎么走我现在都说不清楚，要从武汉那边坐船然后到广州，结果上了船就碰到一个老大爷被人家船警往下轰。哎呦，我爷一上船就问说为什么要轰他，他没票，根本想这么蹭。然后那我爷爷当时就掏出钱来帮他买了票，说让他过去，人家要回家的。结果呢下了船以后，这个我爷爷就感到饥饿了，就想找个地方吃点东西，结果一掏口袋发觉没钱了，因为他钱全帮人家买票了。所以我就说好多的对人民的爱都反映在细节上。
1: 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了啊！
2: 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3: 李大钊在《双十字上的新生活》中这样写：爱自己的家，爱自己的国，爱世界的人类。我们当真爱他，应该把我们自己牺牲给他。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因革命被敌人杀害，他为自己挚爱的家、国和人民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用文字写下了大爱，却用生命写下了别离。
0: 大钊作为革命烈士，他实际上是舍小家为国家，如果讲得特别直白的话叫不顾家。因为他壮烈牺牲的时候，他有他的夫人，还有五个子女，最后留给他们的只有一块大洋。从我们家人的角度，就是我们受我爷爷这种精神的那个引导啊，我们觉得确实是有的时候啊，把自己的家放得低一点，把国家的事儿要放得更高。当然我们也不能说你完全不顾家，但是李大钊真做到了，他真不顾家。上了绞刑架的时候，自己家里有五个孩子，有夫人，就给留了一块大洋嘛。但是所以我们说学他，要学那个，确实要尽量把更多的心放在国家强盛人民幸福上，但是我也不主张一点不顾家。
4: 他是属于极度的忘我啊，
0: 所以这样的人最后能当革命烈士啊。但是我也跟大家说了，这个作为革命烈士来说，他是用这种去为大家幸福换这个付出了自己的生命，是要有少数这种领袖级的人物做出这样的奉献，换来大家的幸福。
3: 李大钊很少给儿女留下什么物质嘱托，却常常谈起理想信念和做人原则。他用一生践行了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写就了上百万字的文稿。据统计，仅从1919年5月至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李大钊就发表论文、演讲、杂文、讲义等140篇，平均每6天就发表一篇。1916年，李大钊撰写《青春》，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李亚中坦言：“我到了70多岁，才真正明白青春有限。”可爷爷26岁就已经把这一切看透了，他确实站得高，看得远。
0: 早在1916年，也就是他26岁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叫《青春》，然后在《青春》这篇文章里面，他就

0: 给大家讲清了青春对人类来说它是永恒的，因为人类的青春是一代一代的往下传的，但是对每一个个人来说，青春不管你想要还是不想要，它都会随着你的诞生而诞生，但是随着时间的流去而消失的。这就意味着每个人的青春都会结束的。所以对我们年轻人来说，要珍惜青春，要用好青春，把整个的青春用于对国家强盛人民幸福有贡献的事上，这就是珍惜了青春，否则就是浪费了青春。
1: 地球即成白首，无人尚在青春，以无人之青春柔化地球之白首，虽老犹未老也。实则地球一日存在，
2: 李大钊燃烧自己的生命，为我们开辟了通往未来的道路。而如今的我们，是否有勇气接过这火种？
1: 即地球之青春一日存在。
3: 这种青春的精神，李大钊先生想向我们传递的是把自己的个人情怀和我们的国家事业相紧密的联合。从他的故事里面，我真的理解了什么叫做信仰。去年呢，我参加了第七届的中华经典诵读大赛，那我的作品呢也是李大钊先生的青春啊。到今天为止，听完李亚中老师的讲座，我也真正的理解了结尾的那句，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的真正含义。
4: 其实呢，在之前我就有关注李大钊先生的一些影视作品，比如说我们的《觉醒年代》呀，《1921》啊，也经常泪流满面。那么今天听了李亚中先生的一些讲解，我对李大钊先生有了更深刻的认知。他不仅仅是存在于可能之前的离我非常非常遥远的一些影视作品或者荧幕里面，更多的是站在我面前，真真实实地告诉我一些他做人做事，包括对我们这些青年学生的期许。
5: 100年以后的中国，它必将证明我今天的观点，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2: 105年，一个世纪还要多5年，李大钊为之付出生命的中国共产党已是世界第一大政党，风华正茂，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这个国家，为更好的生活埋头走着脚下的路。就像李大钊写下的那样，前进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105年后的今天，那些他未曾见过的赤旗的世界，正在我们的脚下一寸一寸地成为日常。所有先烈带来的这束光，还将继续照耀。

能情动，续产体质，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锡林浩特，赤诚心，赤风味，赤诚风味，赤峰羊肉好，好肉招乌达。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大赤峰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0: 两宜游，武夷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牛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1: 嚯，这都第三季了，
2: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3: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

0: 民谣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1: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2: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

0: 歌者报名。
1: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2: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清新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曾经几代人吃水，全靠一辆乐乐车艰难运送。后来家门口打的压水井，牧民们轻轻一压，流出来的不仅是甘泉，更是日子越过越甜的盼头。如今水龙头轻轻一拧，这股清泉填进了孩子的笑脸，也填进了我们的心田。从乐乐车拉水到户户通自来水，党恩润草原，吃水不忘挖井人，感恩党给的好日子。那一年我徘徊在暗夜中，踌躇彷徨，找不到方向，是您为我点亮了烛光，从此照亮了前路的方向。风里雨里，总有您坚定的身影守望。漫漫征途，不再有孤单和迷茫，我们把初心藏进岁月的风霜，以赤子之心听从您的召唤，把感恩与信仰写进每一段佳话。前路漫漫，我们更续红色血脉，新征长沙，我们砥砺同行，续写时代华章。从古枣树下到群雁齐飞，内蒙古人民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30集系列微纪录片《内蒙古一路阳光》即将播出，敬请期待。
1: 唱团结赞歌，聚复兴伟力。202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

0: 建党105周年华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五地七台联袂打造大型跨区域融媒体直播，团结路上幸福长，行走祖国大地，看生态共生，山河同绿，经济共兴，产业共富，文化共融，同心同源，民生共暖，守望相助，感恩奋进跟党走，子子同心向未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团结路上幸福长。五自治区联动直播，7月1日敬请关注。
1: 全世界无战争，联合起来

0: 福利彩票。
1: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畅游壮美内蒙古，一张卡轻松启程，内蒙古文旅一卡通重磅来袭。交通银行携手内蒙古文旅集团，邀您畅游内蒙古。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王伟忠看望慰问人民楷模都贵玛，并在四子王旗调研乡村振兴工作。
1: 65年前，19岁的都贵玛用爱为28名孤儿撑起一个家。七一前夕，记者跟随国家的孩子走进都贵玛的家，记录下双向奔赴的温暖瞬间。
0: 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张延坤主持。
1: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开展全域矿山整改治理，恢复草原植被2.28万亩。
0: 蒙西电网全面进入迎峰度夏模式，内蒙古电力集团全力筑牢夏季用电防线。
1: 四子王旗本土龙头企业赛诺养业深耕肉羊科技育种，带动农牧民增收致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6月29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深入四子王旗，看望慰问人民楷模都贵马，代表自治区党委向全区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并围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开展调研。
1: 都贵马是有着5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3000孤儿入内蒙年代，年仅19岁的都贵马主动承担了28名孤儿的养育任务，把最美的年华献给了国家的孩子。王伟忠来到都贵马家中，与老人亲切交谈，关切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祝他健康快乐。王伟忠说，您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族同胞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是共产党人为民服务的标杆榜样，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要始终牢记老一辈共产党人的无私奉献和突出贡献，更续优良传统，牢记初心使命，持续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速提效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在内蒙古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新作为，创造新业绩。王伟忠对乡村全面振兴情况非常关心，他走进赛诺种羊科技有限公司、中加农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企业负责人、科研人员深入交流，详细询问肉羊和马铃薯技术研发、生产经营、联农带农等情况，勉励企业发挥特色优势，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加强专业化人才引育，一手抓2种研发繁育，高质量建设研发实验室，一手抓农畜产品精深加工，不断提升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持续做大做精主业。叮嘱企业要加强全流程安全管理，严格规范操作，加强安全教育，切实守牢安全底线。王伟忠强调，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要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积极开展靶向招商，大力引育龙头企业，完善农企利益联结机制，更好促进农牧民增收致富。要深入实施种新工程，支持龙头企业联合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开展2种攻关，积极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实施2种繁育，为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有力支撑。要遵循城乡发展建设规律，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着力补齐农村牧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不断提升乡村治理和文明乡风建设水平。于立新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0: 一只传了四代的银碗，一位84岁老人的牵挂。65年前，19岁的都贵马用爱为28名孤儿撑起一个家。如今搬进城市的他，最思念的仍是那片草原，最珍视的仍是那群喊他额吉的孩子。前不久，孩子们又约好一起来看望老人。记者跟随他们走进都贵马的家，记录下这场温暖的双向奔赴。
2: 敲开都贵马老人的家门，扑面而来的是一声亲昵呼唤。80多岁的他脚步有些缓慢，但依然坚持走到门口，把我们迎进屋。
3: 你身体还行啊？
2: 2009年，老人从牧区搬来城区，住得近的孙保卫和扎拉嘎木吉便自动凑成探望搭子。母亲节、中秋、春节，他俩准保凑到一块儿回家。两人最关心的就是老人的身体，有时他们会带上自己的家人，让老人家里儿孙满堂，笑声不断。
3: 我的外甥回来还看过。
2: 人一多，都贵马家瞬间热闹起来。说话间，都贵马缓缓伸出手，轻轻抚摸着身旁的孩子，目光柔和，眼神一直没离开过两个孩子。记者原本担心他搬离草原会不适应，可细聊才发现，这位八旬额吉早已悄悄学会不少新技能。 用智能手机视频通话，隔着屏幕他照样能把牵挂送到每个孩子身边。然而一只边沿磕碰磨损发旧的银碗却道出了他心底最深的思念。
4: 来到城里已经17年了，说实话，我从小是

0: 在牧区长大的牧民，在牧区生活，可以照顾家里的畜群，可以见到牧区的亲戚朋友，现在时常会想回到牧区。
1: 这只从牧区带来的碗是都会马母亲的遗物，已在家族中传了四代。碗沿破损，他却始终舍不得丢弃。老人说，摸着它仿佛就能摸到草原的风。这只碗也让我们读懂了都贵马的共情。年幼丧父，母亲独自将他拉扯大。19岁那年，面对南方孤儿的求助，他没有丝毫犹豫，为28个孩子当起草原妈妈。回想起当年那段日子，都贵马说，孩子们初到草原时，最小的才满月，最大的也不过5、6岁。由于长途跋涉，水土不服，不少孩子陆续生病。那时牧区缺医少药，都贵马就把自己的床铺让给孩子，自己裹着毡子睡地上。晚上孩子哭闹，他就搂在怀里哄睡，常常一夜只能合眼2、3个小时。为了让孩子们吃上新鲜牛羊肉，他把家里仅有的牲畜宰了，自己却就着茶水啃干硬炒米。正是这些点点滴滴的付出，让28个国家的孩子在草原上扎下了根，个个长大成人，成家立业。
0: 当时我也就是一个孩子，也没有考虑太多，就认真地完成好了自己的任务。我的经历让我更能体会这些孤儿们的不容易，所以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来照顾。现在我自己上了年纪，看到自己的孩子们能够过上像现在一样儿孙满堂的幸福生活，我也感到特别幸福。
1: 都贵马的孩子们用一生回报着他的养育。扎拉嘎木吉是最后一个离开他身边的孩子，后来老人还曾亲手为他的孩子接生，这份恩情扎拉嘎木吉从没忘记。作为待在都贵马身边最久的孩子，和别人说起时，他总说都贵马是他的第一个妈妈。而1岁左右曾被都贵马短暂照料的孙保卫，也早已和都贵马、和扎拉嘎木吉、和许多国家的孩子相处成了没有血缘却胜似至亲的一家人。
2: 我们的家庭太大了，没有谁的是穷富啊，就觉得好像一家的姊妹在一块儿坐着，可以说是无话不谈。我的父母也都不在世了，现在呢，就是可以叫母亲的也唯一就剩下这么个亲人了，真的跟自己的母亲一样。
1: 内蒙古台报道。
3: 6月29日，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在呼和浩特开幕。会议传达学习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精神，围绕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区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开展专题议政性协商。
4: 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主持会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齐巴图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罗志虎、齐齐格、魏国南、安润生、姚永波、张百成、金庄、于仁杰及秘书长杨立民出席会议，杨杰做调研情况说明。政协委员陈沙娜、岳耀明、崔振武和有关单位代表刘永斌、韩风雨围绕议题发言。自治区科技厅、工信厅、农牧厅、卫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工作情况，政协委员与有关部门互动交流，部分驻呼全国政协委员、各盟市政协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内蒙古台报道。
3: 6月28日，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主办、各民主党派区委会协办的《先中的歌献给党》交响音乐会在呼和浩特举办。
4: 恢宏大气的交响合唱《红旗颂》拉开演出帷幕。随后，《人民是江山》在《灿烂阳光下》等经典曲目轮番上演，管弦乐觉醒年代，回望百年先辈求索救国的峥嵘岁月，交响合唱《四渡赤水出奇兵》保卫黄河，生动再现长征壮举与民族抗争的壮阔图景。一首首曲目气势磅礴，感染力十足，引得现场观众掌声不断，久久不息。
5: 这场音乐会是一堂浸润人心的红色思政课，也是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履职担当，坚定不移拥护党的领导，团结凝聚身边力量，积极投身自治区各项建设事业。
4: 心中的歌献给党交响音乐会是我区统一战线打造的思想政治工作品牌。音乐会已成功举办5届，时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以红色音乐为媒介，广大统战成员在悠扬的红色旋律中感悟革命精神，进一步凝聚统一战线

0: 同心向党、携手奋进的磅礴力量，持续夯实全区统一战线、团结奋斗的思想根基。
1: 一首首红色经典曲目，传承红色基因，我们将坚守文艺初心，以更多优秀作品讲好内蒙古故事。
0: 内蒙古台报道。
2: 1954年，绥远省建制正式撤销，统一由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领导。至此，内蒙古行政区划实现统一，完整的骏马版图正式成型。
3: 1950年4月，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接到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电报通知，商讨内蒙古自治区的划界工作。周恩来用一支红蓝铅笔勾勒出骏马版图的完整雏形，正式拉开了蒙绥合并稳步推进的序幕。遵循承认历史、照顾现实、解决问题、达到团结的原则，合并工作以渐进方式分步平稳推进。1949年，绥远和平解放为两地整合奠定了现实基础。同年，绥远军政委员会与省人民政府相继组建，在此基础上开始区划调整与机构整合。1950年，察哈尔省建制撤销，多伦、保昌、化德等地划归内蒙古。1952年，内蒙古党政军领导机关全部迁驻归绥，两地党委合并为中共中央蒙绥分局，率先实现党的领导机构统一。1953年10月，两省区人民政府正式合署办公，为最终合并做好了充分的组织准备。1954年1月，绥远省第一届、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着重讨论了中共中央蒙绥分局关于绥远和内蒙古合并的建议。到会的405名各族各界代表纷纷表示，绥远地区旗县并存等问题的存在阻碍着地区发展，蒙绥合并迫在眉睫。
4: 正如当年乌兰夫指出，这是在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光辉照耀下，进一步推进民族问题解决、加速国家建设的正确而必要的措施，从根本上消除了这种民族压迫的制度，特别是废除了旗县并存、蒙汉分治的这种旧制度，为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
3: 经充分讨论，会议一致通过蒙绥合并，撤销绥远省建制，统一由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领导的重要决议。4月25号，归绥市更名为呼和浩特市，正式定为自治区首府。6月19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相关决定，合并工作完成全部法定程序，以呼和浩特为中心，面积达100多万平方公里的统一内蒙古自治区基本形成。
4: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中国历史上解决民族问题的重大措施，指出蒙绥合并是中国历史上以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精神解决民族问题的重大措施，是内蒙古自治区也是全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蒙绥合并极大地拓展了内蒙古自治区的疆域与人口规模，形成了各民族团结互助、共同建设的有利格局，为自治区随后的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3: 内蒙古台报道。
2: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累计投入4.81亿元，开展全域矿山整改治理，恢复草原植被2.28万亩，实现生态修复、牧民增收、绿色发展共赢。
5: 我脚下的这一片坡地以前堆满了矿渣，到处是大坑，牧民放牧都需要绕着走。现在经过全面的一个生态修复，这里已经长满了绿草，生态彻底变样，治山复绿还带动了增收，一举两得。
6: 哈布契铁矿曾因长期粗放开采，造成4.66平方公里矿区破损严重，5005亩草原被违规侵占，生态破坏问题突出。2022年，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曝光相关问题后，自治区、市、旗三级迅速联动，按照拆清田、整直管六部治理模式，全面推进矿山生态修复攻坚。目前矿区植被盖度由治理前的9.8%提升至30%以上，
7: 治理效果挺明显，绿油油的，对我们牧民还有帮助。
6: 治理过程中，乌拉特前旗坚持生态整改与民生保障同步推进。长盛矿业采用草方格蜂巢护坡固土工艺，种植紫花苜蓿、沙打棒等优质饲草，每年免费为周边。

0: 牧民供应120万斤牧草，户均年节约养殖成本近7000元。目前全旗40家露天矿山落实一矿一测，并通过市级验收，全部越界开采问题整治到位，累计完成植被恢复22857.82亩，13座尾矿库完成闭库消耗。
1: 我们也淘汰了一些插销的集成分件，结合我们的遥感检测，还有我们日常部门的联合巡查，共同一块巩固好我们的整改成效。
0: 当地还创新光伏加生态矿山修复模式，利用废弃排土厂、尾矿库建设光伏项目，实现板上发电、板下种草。截至去年底，项目累计发电超13亿度。
2: 实行清德式闭环管理，做下定措施、定时限，及时推进夜水消耗，同步做好常态化监管和督导核查，以刚性约束倒逼各类矿山生态治理落地见效。
0: 内蒙古台报道。
3: 入夏以来，蒙西电网全面进入迎风度夏模式。内蒙古电力集团加速项目建设，加强电网巡护，全力筑牢夏季用电防线。
4: 日前，包头微郡150万千瓦独立储能电站500千伏线路工程顺利实现并网，这也是蒙西电网首个客户自建自营500千伏储能站。承担着5座220千伏储能电站电力汇集、升压输出任务，预计7月初实现全容量并网。
5: 所有储能站投运后，每小时最大可放电150万千瓦时，年累计最大放电能力达45亿千瓦时，大约每年可减少291万吨二氧化碳排放。
4: 项目投运后，将低电压等级储能电力升压接入500千伏微郡变电站，并入蒙西电网，形成储能电站从储得住到送得出、用得好的完整闭环，全面参与蒙西电网调度调峰。截至5月底，内蒙古电力集团下辖蒙西电网新能源装机规模达9347万千瓦，占比55.7%，较2025年底增长828万千瓦。截至5月底，2026年新能源及储能项目新并网15座电站，为迎风度夏电力保供提供了稳定的新能源电力支撑。内蒙古电力集团制定6个方面25项任务措施，全力做好电力稳定供应工作，组织12家供电单位做好关键设备运维及特巡工作，同时完成7台272万千瓦煤电机组并网，推动实现储能灵活调峰。
6: 在电力保供方面，今年复合呢整体是基本平衡的，我们也制定了应急预案，加强一些演练，组织各级人员安排好值班值守，确保在这个迎风度夏期间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4: 内蒙古台报道。
3: 盛夏时节，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草场风貌，肉羊迎来繁育黄金期。四子王旗本土龙头企业赛诺羊业深耕肉羊科技育种，打造2种繁育、技术服务、保价回收全产业链模式，带动农牧民增收致富。
4: 在内蒙古赛诺羊业肉羊育种生物工程技术中心，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基因筛选检测，这些优质杜蒙2种公羊即将送往全旗各嘎查。抢抓肉羊配种关键窗口，企业向牧民免费投放2种公羊，上门讲解夏季饲草调配与高温疫病防控，还和牧民签订保价收购协议，从品种、技术、销路三方面都抵农牧民收益。
7: 对肉羊的全产业链，是为牧民提供优秀的壮羊、高效的劳动技能，实现了农牧民的增收和产业链的增效。
4: 改良后的肉羊出栏快、出肉率高，单只相较传统土羊可多增收300元，农牧民还能就近进入企业务工。
8: 以前羊这个本地羊不挣钱，过来在富阳里养家，羊不愁卖，价钱又保障，在家养羊。交叉务工都能挣钱，日子越来越宽裕了。
4: 依托赛诺羊业稳定的销售渠道，四子王旗库伦图镇马鞍桥村集体经济合作社推出基础母羊托管代养模式，镇里统筹专项资金，统一采购优质改良基础母羊，全部交由合作社集中标准化饲养，统一对接赛诺保底销售。不久前，合作社集中发放年度托管收益，全镇47户特殊农户共领取分红21750元。
9: 给我安排了皇冠的三个娃，今天给我发货了。

0: 450块钱啊，我特高兴。
1: 龙头育种提质，集体托管兜底，破解农牧民增收难题。2025年，马鞍桥村村民人均纯收入超过2.15万元，同比增长10.1%。
2: 把更多的农户吸纳进来，增加这个养殖场的收益，带多更多的老百姓增加收入，把老百姓的钱包鼓起来。
1: 内蒙古台报道。
3: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4: 今年前五月，经满洲里口岸进出境中欧班列2448列，搭载24.4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34.1%、29.2%。其中回程班列1531列，已连续17个月居全国首位。满洲里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举措，深化铁路快通模式应用，叠加7×24小时预约通关等便利化措施，不断提高通关效率。近日，在第14届互联网安全大会上，2026城市 AI 创新力榜单正式发布，鄂尔多斯市荣获 AI 加绿色能源引擎城市奖。鄂尔多斯高新区作为鄂尔多斯市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算力产业的核心主阵地和承载区，是本次城市荣誉的核心赋能载体。随着6月28号下午乌兰察布队与通辽队的比赛战平，蒙超联赛第7轮战罢，积分榜同步出炉，赤峰队领跑积分榜，通辽队也以不败战绩位居次席。包头队本轮客场取胜后排位攀升，进入前三名。中下游梯队锡林郭勒盟、阿拉善盟、巴彦淖尔三支球队同积7分，积分焦灼，后续每一场对决都将直接影响8强席位的归属。第7轮比赛，各赛区吸引近9.5万人次现场观赛，直播在线人数超930万。6月27号，由中国奥委会主办2026年第40届奥林匹克日分会场活动在赤峰市喀拉沁旗美林谷举行，800多名跑步运动爱好者分为成年组和家庭组进行奥林匹克日健康跑活动，通过多渠道全方位宣传推广，使奥林匹克日知晓率在活动覆盖区域内达到80%以上。6月28号，呼伦贝尔草原英雄会系列活动2026环呼伦湖自行车赛在新巴尔虎右旗鸣枪开赛，吸引了来自俄罗斯及全国各省市区的近1000名骑行爱好者报名参加。参赛选手们从新巴尔虎右旗多兰广场出发，线路串联多个地标，赛道两侧既有一望无际的碧草和漫步的牛羊，也有烟波浩渺的呼伦湖和翩飞的水鸟。选手在比拼速度与耐力的同时，沉浸式领略赛中有景、紧随路走的独特体验。
3: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5: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从昨天到今天午后，我区西部、偏东和中东部地区呢，出现了分散的对流性降雨，其中锡林郭勒盟、赤峰市还有呼伦贝尔市都出现了单点的暴雨，呈现出明显的局地性强降水特点。其中，东乌中牟沁旗天鹤银矿降水88.9毫米。那未来几天，我区中东部继续维持这种多阵性降水的天气形势。那今晚到明天，河套及以东地区呢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像赤峰市南部、呼伦贝尔市的西北部这些图上深蓝色的区域会有中雨，局地有大雨。自然资源厅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预警，赤峰市喀拉沁旗、宁城县、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还有鄂温克族自治旗、锡林郭勒盟的东乌中牟沁旗、正蓝旗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性较高，谨慎前往灾害预警区域。明晚到后天，降水继续在河套及以东地区展开，图中深蓝色的区域会有中雨。那随着大陆暖高压的强势扩张，未来两天呢，我区西部偏北地区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明天全区大部大气扩散条件较好，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呼和浩特小雨转阵雨，17到29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0到31度。

0: 乌海多云转晴，20到34度。临河晴，17到32度。包头多云转小雨，15到29度。康巴石多云转晴，14到30度。吉宁阵雨转多云，12到26度。二连浩特多云，16到32度。锡林浩特小雨转多云，15到30度。松山多云转阵雨，16到25度。科尔沁多云转小雨，20到28度。乌兰浩特雷阵雨，18到27度。海拉尔阵雨，16到27度。满洲里晴转阵雨，13到28度。
1: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以温柔守护童心，用爱心陪伴成长，坚守公益初心，亲情呵护美好童年，用温情守护每一位少年奔赴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
1: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守岛戍边的共产党人山海之间的家国坚守。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盛赞中国发展

0: 奇迹。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6月29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到持续织密、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3: 清晨，随着满载游客的大巴抵达，开启了位于太行山深处河北富平骆驼湾村的日常。而在隔壁的顾家台村，村民们正在忙着采摘新鲜菌菇果蔬，准备送往各地。根据两村联合编制的乡村旅游度假区总体发展规划，到2030年，这里将建成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农业休闲、文化体验、医疗康养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度假区。从脱贫到振兴，从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到好山好水好生活，太行山深处的这条乡村振兴路正越走越宽。而14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作为昔日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典型代表，当时骆驼湾村608口人中，447人为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是乡亲们的期盼。党的十八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来到富平县考察扶贫工作。正是在这里，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的动员令。中国扶贫开发进入到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习近平总书记跋山涉水，深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密集调研扶贫工作，从手提精准扶贫推动减贫理念转向精准化治理，明确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制度性安排。

0: 态，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的系统部署，再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郑重承诺，行程万里，人民至上，习近平总书记坚定地把历史责任扛在肩上。全国上下闻令而动，五级书记抓扶贫，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扎根乡村，一场气吞山河的世纪脱贫攻坚战全面展开。经过8年坚持不懈的奋斗，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中国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围绕社会保障这个治国安邦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从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到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再到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始终牵挂于心。他强调，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
1: 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锚定，如同航船的压舱石，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惊涛骇浪中保持定力，劈波斩浪，笃定前行。新时代的民生建设啊，呈现3个鲜明特征：一是政策供给从碎片化转向体系化；二是服务内容从保基本迈向高品质；三是保障范围从户籍人口扩大到常住人口。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民生为大的执政理念。
0: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的工作思路，一系列关键性、引领性改革举措陆续出台，民生领域制度建设实现系统性变革。兜底线、织密网，稳稳托起人民幸福生活。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均保持在95%以上。这张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网，是14亿多人幸福生活稳稳的依靠。近年来，我国城镇新增就业每年稳定在1200万人以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基本同步。社会救助体系覆盖对象已经从低保特困人员向低保边缘人员、就业困难家庭延伸，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实现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公平可及，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2025年，我国义务教育巩固率超96%，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61.3%。目前，我国已建成上百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中西部等优质医疗资源相对薄弱的省份已全面覆盖。1300多家县级医院服务能力达到3级医院水平，越来越多的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看好病。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在中高收入国家中位居前列。与此同时，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公共文化、体育健身等服务网络覆盖城乡，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让全体人民共享高品质幸福生活。近5年，全国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4万多个，8132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近1.7亿人，绘就宜居城市底色。从农村危房改造到县县通高速、村村通宽带，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缩小，区域协调发展让更多人共享发展成果。新时代的中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0: 新的党中央正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上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
1: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2: 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6月29号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20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 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
2: 海南海口举行签名新党员集体宣誓仪式，全体党员整齐列队，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大家将传承革命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江西瑞金新党员的主题党课是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100多名新党员通过聆听讲解、观摩展陈，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湖南常德的新老党员走进红色教育基地，重温入党誓词，在红色研学聆听专题党课中接受党性教育。江苏淮安开展传承英烈精神、筑牢初心使命主题党日活动，青年党员基层干部来到刘老庄82烈士陵园瞻仰烈士纪念碑并敬献鲜花。大家走进展馆，在实境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在浙江遂昌，党员探访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馆，聆听微党课，深入了解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历史，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安徽安庆将主题党日活动与少先队德育实践深度融合，引导少年儿童从红色故事的聆听者成长为讲述者。黑龙江虎林组织党员干部追寻红色足迹，在展示侵华日军罪证的虎头要塞博物馆里，重温东北军民浴血抗战的峥嵘岁月，进一步筑牢信仰根基。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迎来旅游参观热潮，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红岩精神，坚定理想信念。
0: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两件藏品格外引人瞩目，一件是来自开山岛的国旗，另一件则是来自帕米尔高原的山石。这两件分别来自海之角和高山之巅的藏品，见证着守岛戍边的共产党员几十年如一日的信仰与忠诚。让我们通过这两件珍贵的藏品，感受山海之间的家国坚守。
3: 这面边缘磨损、已经褪色的国旗，开山岛守岛人王继才曾经每天把它升起在祖国海疆上空。1986年，26岁的王继才承担起守卫开山岛的责任。他和妻子在岛上面对的是石多、水土少、台风四季扰的环境。恶劣的生存环境没有击垮王继才夫妇，他们在这里驻守了32年，巡岛、观察天气变化、维护航标、记录日志是他们的职责，而每一天都是从升国旗开始。他们一人当升旗手，一人当护旗兵，无论刮风下雨，升旗仪式从未间断。直到王继才去世，两人在岛上升起的国旗累计有200余面、10000多次，生动诠释了对党忠诚的坚定信念。
4: 王继才曾经说，开山岛虽小，却是中国的领土，必须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只有看着国旗在海风中飘展，我才觉得这个岛是有颜色的。
3: 而这块刻着中国二字的山石，来自海拔超过4000米的帕米尔高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孜勒苏科尔科孜自治州乌恰县。共产党员布如马汉毛勒朵践行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边防的信念，

0: 守护祖国寸土寸疆。作为吉根乡一名护边员，布鲁马汉·毛勒朵在边境线的无数块石头上刻下了中国二字，这些石头就成了特别的界碑。
1: 她曾对丈夫说，教我写字吧，我要在这里的每一块石头上都刻上祖国的名字，让子孙知道这是我们的国土。她用了60多年的时间

0: 白边防官兵156人次，他以温情呵护边疆，以坚守筑牢防线。
1: 无论是守岛的王继才夫妇，还是刻下中国史的布鲁马汉，他们用几十年如一日的朴素坚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使命担当与追求，写下对祖国最深沉的爱，精神不灭，薪火相传。今天开山岛上新一代守岛人继续着每天一次的升旗仪式，帕米尔高原上年轻的护边员依然沿着布鲁马汉的足迹巡边护界，这份家国坚守正在山海之间代代延续，成为新时代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厚重的底色。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新业态行业持续发挥引领作用。2025年，以互联网广告服务、数字出版等行业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实现2位数增长，对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59.7%，比上年提高1.8个百分点。文化产业研发投入实现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发经费比上年增长12.1%，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传递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工会送清凉活动，督促用人单位改善作业条件，加强高温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将重点聚焦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和夏季露天作业的交通、物流、电力等行业和存在生产性热源高温作业场所的从业人员。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投产发电。该电站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
4: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以人民为中心，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辉煌成就和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其成功的重要密码。
5: 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人民放在首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因此，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成就发展奇迹，这值得赞比亚借鉴。
6: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在发展的征程中展现出坚定决心，不断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中国在科技创新等诸多领域的成就令人十分钦佩。习近平总书记就科技发展、促进共同繁荣等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进步。
7: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宏大的历史，是胜利的历史，是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永不止步的历史。在中国工作的10多年里，我几乎走遍了中国各个省份，走访了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看到了人们是怎样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充满热情地建设国家，追求美好生活。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自我完善，强调实干兴邦。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得以发展的秘诀之一。
2: 国际人士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繁荣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
8: On behalf of the Central Executive,
9: 我谨代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体党员，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这些成就不仅极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为全球发展

0: 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进行长期规划，并实现了令人惊叹的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让我们看到国家间的关系不是零和博弈，各国可以在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我非常赞同这一理念。中国正以自身成功发展发挥着全球稳定器的作用。
1: 中国共产党的优势之一就是统筹和规划，以长远眼光制定行动目标，凝心聚力。今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这些规划不仅是政府层面的目标，也承载着中国人民的期许与愿景，引领中国各领域发展齐头并进。同时，中国还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开展合作，维护和平稳定，实现共同发展。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多家媒体28号报道称，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继续进行技术性谈判。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双方原本计划30号在瑞士举行关于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是随着近期局势变化，双方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谈判。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今天表示，暂无在本周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展开技术性会谈的安排。根据委内瑞拉官方28号公布的信息，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目前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多支救援力量继续在地震灾区展开搜救工作。28号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对父子在地震发生近4天后获救。根据委内瑞拉政府的通报，目前已有33人获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说，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供电恢复至75%，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正逐步恢复。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截至当天，美国犹他州西南部卡顿伍德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370平方公里。此外，犹他州东部也有多起林火持续蔓延，影响到邻近的科罗拉多州西部。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忆，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我们已经在城里的队伍中更加的壮大了。
1: 哎，相马和庞文有没有对你起疑心呢？
2: 张所书啊。
1: 相马和庞文对俺的疑心，他是一天都没有消除过。不过没关系，他也没有掌握对俺什么不利的证据，而且现在计划在一步一步的推进，胜利终究是属于我们的。
0: 这么说，穆海县城很快就要解放了？
1: 很快。
0: 冯德强同志工作能力之强劲不知快啊，简直出乎我的意料啊！刚见面的时候还是个愣头青。

1: 我们现在成了特工人员。是啊，刚开始得知德强要执行这个任务的时候，我坚决反对，因为我有很大的顾虑。德强虽然打仗很机灵，但是他没执行过这么重要的任务，没想到成功了。现在看来，我的顾虑是多余的。于团长啊，我。
2: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带着武工队的同志们进城啊？
3: 你明天就可以出发。
4: 真的？
3: 虽然是孔江子把守城门，但毕竟是人为结婚的方案，那些日本鬼子不一定听他的，难免会发生意外。
5: 所以啊，你们一定要慎之又慎，不能操之过急，确定无忧才能出现在城门。
4: 请你们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6: 我从部队中给您选了几名干练的战士，你再从武工队中选一名精明干练的同志，帮你一起行动。是。
7: 北呀，一万。
8: 哎呀，张太太、陈太太、王太太，怎么样？今天手气怎么样？
7: 打了四圈，输了四圈。
8: 今天这个钱都让你们家那位赢去了，杨先生啊，今天啊可真奇了怪了，这不是放炮就是被您家那位截胡，这可不行哈，改天啊得请客吃饭。好，
6: 改天啊让馋子请你们吃饭啊，想吃什么随便点。
8: 哎呀，我又赢了，哎呦，来来来，给钱给钱，来呀，快！
6: 哎呀，不玩了。
9: 今儿就不是打牌的天，改天再玩吧。输不起啊你啊！那陈子，我们先走了。哎，下次再来啊。改天再来点玩吧。慢点。哎呀，你看看，这样多好。你每天就这么打打麻将，你高兴，我也踏实。
8: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
9: 日军摧毁了一个共产党的地下交通站，逮到了几个准备潜入城的共产党。我呢，担心你被牵扯进去，所以回来看看。
8: 你没事，我就放心了。哎呀！ 这个不是张太太的钱包吗？怎么拉这里了？不行，我得赶紧给她送过去。
9: 好，快去吧。哎，注意安全啊！

0: 我去看看。哎。
1: 谁啊？娟子，是我，快开门！进来。婵子姐，你咋来了？
2: 姨娘呢？在屋里。
1: 走。快进来。姨娘，
2: 哎呀，
1: 谢爹谢地，看到你们没事，我就放心了。
2: 婵子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姨娘，刚才镇强回家的时候，说日本人摧毁了一个共产党的交通站，抓了几个秘密潜伏在城里的共产党，我一听就害怕极了，生怕你们出事，所以就赶紧过来看看。
2: 罢了，啊，
1: 怎么了？
2: 婵子姐，你上当了，咱们的交通站没有任何通知受到损失，杨凡也是故意炸你的，你不该来。
1: 那怎么办？姨娘，镇强不会带兵来抓你们的。
2: 别着急。 等娟子看完情况再说。娟子，外面什么情况？没有看到可疑的人。你们别担心。
1: 刚才我出来的时候，说给一位牌友送钱包，他应该不会起疑心的。
2: 婵子姐，你现在赶紧回去，以后无论杨帆一说什么，你都不要相信。
1: 好，我听你们的。

0: 我先回去了，
1: 婵子，你自己要当心。
0: 好，姨娘，你们千万要小心姨娘。那我先回去了，姨娘，
1: 快走吧。
2: 咱们要不要换个住处啊？不用换，照目前来看，杨帆也还不知道咱们的身份，就算是他带人来，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换地方，反而会引起他的怀疑。
1: 嗯，好。

0: 你是孔江子的人吧？
1: 回霍队长话，我是孔队长的人。
0: 昨天晚上看什么去了？
1: 回霍队长，昨天晚上不该我当值，我和几个兄弟在一起喝酒来着。
2: 说实话，
1: 侯队长，小侄错了，小的以后再也不敢了。侯队长，
2: 你小子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啊？敢在老子开的赌场里捣鼓，你信不信老子剁了你一双爪子？
1: 队长，小侄错了，求侯队长给小子个机会，让小将我补过吧。侯队长，
0: 起来。你小子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倒也有种。打今儿起，以后就跟着我混吧。
1: 啊！多谢侯队长，饶小子不死。以后不管侯队长让小子做什么，哪怕上刀山、下火海，小爹万死不辞。
0: 先别高兴得太早，我有件事需要你做。你要是办砸了，老子照样取你性命；做好了，说不定还有赏钱。
1: 侯队长，您吩咐，小的保证不让您失望。
0: 替我在城门口好好盯着孔江子，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和他接触过、被他放行的人，都要给我盯仔细了，并及时向我汇报。
1: 是，小的记下了。
0: 去吧。哎，千万别让他发现破绽，知道了吗？
1: 知道了。啊，
0: 走吧。家住山西大同街，薛家庄。

0: 哎，孔队长
1: 啊，
0: 哎，喝茶吧，给你倒杯茶。
1: 不不，我这肩不舒服，过来揉揉。
0: 哎，好嘞。哎哎哎，怎么样，孔队长？
1: 哎，挺好。
2: 娘，和平睡着了，我去做饭去。
3: 哎，娘啊，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咱坐下说吧。
2: 哎，嗯，娟子，怎么了？
3: 您带着和平先回村吧。
2: 哎，怎么突然这么说啊？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3: 娘，当初你跟我一起进城，一是为了掩护我的身份，二呢是为了找到俺姨娘。现在姨娘找到了，我也跟城里的同志取得了联络，接下来的任务我自己一个人完成就行了。
2: 娟子，娘知道你是担心娘，但是啊，娘得要留下。
3: 娘，您就听我的吧。杨凡一直提防着婵子姐，我真担心她随时会带人来抓我们。我不想让您跟着我一起冒险。再说了，永泉今天晚上就进城了，咱们都离开了家，就剩下秀子一个人，她年龄还那么小，我也挺担心的。您就回去吧。
2: 哎呀，秀子你就不用担心了，咱们出门之前不是已经跟那个花子打过招呼了吗？花子会照顾好秀子的。再一个，娘这次进城还有别的打算。
3: 娘，你有什么打算？
2: 娘留下。

0: 是要给你哥铺一条后路。娘，您说什么呢？我咋听不懂呢？怎么又扯上俺哥了？
1: 这是你哥进城之前，娘和你哥就商量好的。
0: 俺哥他咋没跟我说过呢？他同意了？
1: 他当时没有同意。不过。
0: 真要是到了那一步的话，也由不得他不同意了。总之，你什么都别问了。娘既然进了城，就一定要看到你哥安然无恙，攻下穆海县城再走。娘，您到底跟俺哥商量的什么呀？你怎么连我都不能说了呢？
1: 这只是一个应对之策，也可能用不上。你还是不知道的好。行了，什么都别问了，娘做饭去了。

1: 哦，林木君，辛苦了啊！哎呀，这天气真够冷的啊！
2: 对，
1: 这么冷的天儿，想必这土八路肯定也钻被窝了啊！
2: 要不然，我去弄点酒和菜，
1: 让弟兄们吃点喝点，暖和暖和，您看怎么样？
0: 有路西，我正有此意，快去准备吧！
1: 好，好，
2: 三子。
1: 来，叫了小六子，就是这个钱去买点好酒好菜，钱不虚剩，酒不够，我找你算账。
3: 得嘞，队长，
4: 快去快去！
1: 阿六走了。哎，
5: 阿六，高总，
3: 干啥去？
1: 队长请喝酒，跟我去买酒买菜。
3: 还有这好事？走。
4: 哎呦，
6: 三子，
3: 队长怎么想请大伙喝酒来了？
6: 嗨。 天这么晚了，守脑门子成呢，鬼都没一个。队长说了啊，闲着是闲着，干脆啊，请咱们喝个痛快。嘿，
7: 走，
6: 走，
7: 哎，
1: 三子，我跟你们一块去。
7: 哎，
6: 你就别去了，我和老六去就行了，你待着。
7: 对，我俩就行了啊。
8: 今儿有酒喝了，真的好事。
7: 张师长，
8: 怎么样？
1: 我大师胆子像是城门里靠近了一些，那城门里药物喝溜的，好像有人在喝酒。太好了，看来一切都在我们的计划当中。走，来来来，喝杯，干杯！谢谢队长，
9: 谢谢孔队长，
1: 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
0: 哎，队长，
1: ，
2: 德强，这么晚了，你干啥去？
3: 张总说，江局长今天晚上就要进城了，俺心里有些不踏实，俺想回去看看。
2: 那行，我跟你一块儿去。
3: 不用了，张总说，俺一个人去就行了。
2: 你受伤了，一个人怎么能行呢？我陪着你。
3: 张总说，你放心吧，不会出事的。俺就远远的看着江局长安全的进城了，俺就回来，不会出事的。你留在家里，万一有什么情况也好应付。
2: 那行吧，你可千万注意安全。
3: 放心吧，俺会的。

0: 小局长，那个人是空降的吗？太远了，根本看不清楚。不过，从走路的姿势上来看，应该是他。
1: 那他怎么还不给他们发信号？

0: 也许现在不是时候，咱们再等等。
1: 喝醉了吧？肯定喝醉了。

0: 同志们，信号对上了，咱们这位进城。听我说啊，看见了吗？咱们走出去之后，就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了。前面根本就没有掩体掩护，所以大家呀，一定要小心。我现在也不确定这是不是敌人的圈套，所以一会儿我们出去以后，成分散队形，一定要稳住。碰到敌人之后，千万不要交火啊！用最快的速度撤回到这片树林里来。听见了吗？
1: 是。
0: 听我口令。

0: 我们这里有人，你们快去把他们带走，我们去找他们的家。
1: 我们去找他们的家，我们去找他们的家，我们去找他们的家，我们去找他们的家，我们去找他们的家，我们去找他们的家，我们去找他们的家，我们去找他们的家，我们去找他们的家，我们去找他们的家，我们去找他们的家，我们去找他们的家，我们去找他们的家，我们去找他们的家，我们去找他们的家，我们去找他们的家，我们去找他们的家，我们去找他们的家，我们去找他们的家，我们去找他们的家，我们去找他们的家，我们去找他们的家，我们去找他们的家，我们去找他们的家，我们去找他们的家，我们去找他们的家，我们去找他们的家，我们去找他们的家，我们去找他们的家，我们去找他们的家，我们去找他们的家，我们去找他们的家，我们去找他们的家，我们去找他们的家，我们去找他们的家，我们去找他们的家，我们去找他们的家，我们去找他们的家，我们去找

0: 张同志，王站长，你们来了。这不是说话的地方，跟我走。
1: 我已经给同志们安排好的地方。
0: 好，张局长，谢谢你。组织一定会记住你的功劳，并且会实现对你的承诺。

0: 自从俺进城以来，相马和庞文就没有停止过对俺的考验。此时此刻，就在俺的住处附近，到处都是侯三的人。
1: 那你今天出去，就不怕被侯三发现？哎，
0: 没事儿，俺有一条秘密通道，他们不知道俺何时离开，也不知道俺何时回去。
1: 德强啊！
0: 这是我见过咱们最聪明的同志了。这敌人的一举一动啊，全都被他看在眼里不说，这一进一退啊，全都在他的掌握之中。<笑>老张同志，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夸俺，俺会骄傲的啊。<笑>行了，教局长，事先差不多了，俺也不能逗留太久，俺该回去了。对了，老张叔，他们的掩护身份和住处都安排好了吧？
1: 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
2: 队长，俺走了。
1: 德强，哎，一定要多加小心，不能掉以轻心。你也小心，快走吧。老张同志，娟子他们怎么样？
3: 啊，
1: 他和大娘都很安全，明天早上俺们你们见面。
3: 谢谢你啊，老张同志。
4: 来，冷静点。现在江向权也已经进城了，我们终于可以攻打木海县城了。
3: 没错，这次终于可以好好跟小鬼子大干一场了。班长，
4: 你让我做先锋还是侧翼啊？来，孙远叔，走。
3: 在中程站打响之前，我们还要做一些准备工作。还要做什么？娟子。 德强跟涌泉都已进城，这孔江子目前来看也算可靠。我们有了德强，敌人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掌控当中，孔江子也可以为我们打开一条捷径。团长，现在的时机还不成熟吗？
4: 表面上看这个时机是成熟的，但是在这个表面之中还隐藏着一些不利的因素。第一。

0: 进来，
1: 队长，不好了，发现了张小丽的尸体。什么？
0: 队长，这是谁干的？
2: 不好说，但是孔江子的嫌疑是最大的。
0: 那要不要向马先生汇报？
2: 现在咱们还没掌握证据，就怕小马先生不相信是孔江子干的。替我派人盯紧孔江子，一旦发现证据，咱们再向日本人报告。
0: 是，队长，小马先生要见你。
3: 把尸体给我处理好。
4: 是。

0: 大强，有个不好的消息。
1: 什么情况？
0: 张小丽的尸体被侯三他们给找到了。
1: 就是孔娘子身边的那个内奸。
0: 对。
1: 那侯三是怎么发现他的尸体的？
0: 哎呀，当时不是时间紧迫吗？我们就把张小丽的尸体埋在了城郊，可是没想到被野狗给拖出来，这样就惊动了侯三。
1: 这么说，孔娘子现在的处境更加的危险了。
0: 没错，所以我来跟你商量，要不要孔娘子转移啊？
1: 不行，孔娘子不能转移。如果孔娘子转移了，就会更加的引起侯三的怀疑。况且，侯三现在一定在孔娘子的身边，布满了眼线。我们不能冒这个险，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以不变应万变。
0: 可是万一侯三对孔娘子实施抓捕，我就担心着孔娘子她受不了严刑逼供，再把她知道的和盘托出，到那个时候问题就更严重了。
1: 依我看，侯三现在不会抓捕孔娘子，如果要抓捕的话也不会等到现在。况且单凭一个张小丽也不是侯三抓捕孔娘子的理由。依我看呀，侯三只会加强对孔娘子的监视，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应该不会抓捕孔娘子的。嗯，
0: 你分析的也有道理。
2: 哟，侯队长来了。
1: 快躲起来，我来应付。快。
2: 好。
3: 哎呀，是侯队长啊。侯队长大驾光临，是不是相马先生有事儿要召见在下？
4: 哎呦，吕先生啊，您真是太聪明了。
5: 没错，相马先生有事儿找您。
4: 那走吧。啊。
6: よし。そういうことか。
7: 八路军真是太狡猾了，他们想用这种声东击西的办法。
6: 吕先生，这回多亏了你啊，要不然我们还真以为八路军要攻打桃子镇呢。
8: 大祖阁下英明神武，想必早就猜到了八路军的意图，在下只不过是替大祖阁下把八路军的这种雕虫小技加以确认罢了，不足挂齿。
6: 谢马军，
9: 哎，
6: 这次八路军佯攻我桃子镇，目的就是想让我们派兵增援，他们好一举攻下我们西山据点。对于八路军的这种伎俩，你有何对策呀？
9: 大佐阁下，中国有句成语叫做贪婪不长，黄雀在后，我们不妨做一只黄雀，看看这只螳螂到底有多大能耐。
6: 要想让螳螂上当，那还得准备一只猎物。桃子镇和西山沟的兵力就是这只螳螂眼中的猎物。任山君，你愿意做这只黄雀吗？
10: 太子，属下愿意，属下一定会把这只狡猾的螳螂撕个粉碎。
6: 哟西，何战军，
9: 嗨，
6: 你马上带领一队部队秘密出城，迅速赶往西山沟的附近，给八路军来一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将其一举歼灭。
9: 嗨。
4: 哥哥，
11: 呀，侯队长，这来这干啥？
4: 嗨，没什么事儿，就是例行巡逻。
11: 啊，
4: 哥
11: 啊，
4: 我怎么发现你今天这儿人手有点不齐全啊？是不是有人没来啊？
11: 啊？啊对，啊，张小丽，这兔崽子两天没见人了，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我告诉你啊，他小子回来马上报告我，我肯定好好收拾他。
4: 哥啊，你还不知道呢？
11: 谁？
4: 你这个手下已经死了。
11: 什么？死了？
4: 怎么你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啊？
11: 不知道啊。
4: 哎呦，
11: 哦对了，这小子什么时候死的？
4: 他是在前天晚上被人杀死的。
11: 嗯，哥，
4: 那天晚上应该是他当值吧？他怎么能在你眼皮底下让人给杀了呢？
11: 他这……你不会怀疑是我把他杀死了吧？
4: 啊？那倒不会。不过这件事儿啊，还没调查清楚之前，谁也脱不了干系。哥，我跟你说，这件事儿已经惊动了庞文大总。
11: 哦，是吗？
4: 庞文大总很气愤，因为我彻查此事。那你先忙着，我先走了。
11: 哎，
2: 走。
12: 庞文果然上当了。衡山带了一部分兵马，悄悄地出城，在西山沟埋伏下来。我们的计划成功了，试探部接力，后天凌晨攻打莫肯县城。
13: 太好了，提心吊胆地等了这么久，终于等到了这一天。这一次，我们一定让鬼子们尝尝自己种下的恶果是什么滋味。
14: 没错，于团长，您下命了吧？让我做前锋还是侧翼呀？
12: 林长，你这次既不是前锋，也不是侧翼，
14: 那让我干什么呀？总不能让我跟在大部队后面看热闹吧，于团长，这可不行啊！就是我答应了，我那帮兄弟他也不同意呀。
15: 刘营长，你有你的任务，你啊负责打援。虽然我们的计划成功了，但敌人的实力啊毕竟比我们强大，我们要攻打木海县城也不是一时半会的事情。这庞文肯定会向烟台方向请求增援。别忘了，山外还有衡山的一股兵力，这样一来，我军就会背腹受敌，必须需要一支打援的部队来阻止前来增援的敌军，为了我们攻打木海县城的主力部队争取时间。
14: 好，既然这样，我明白了，我接受命令。
12: 刘营长，你的任务很艰巨。主力部队能不能攻下莫海县城，就看你能不能顶住敌人的进攻。敌人一定会增派更多的力量，你无论如何要顶住敌人的进攻。
14: 放心吧，于团长，就算是拼到最后剩下一兵一卒，我也绝不让前来增援的小鬼子向前迈进半步。就算是我们死了，也要用我们的尸体替你们挡住每一颗子弹。
12: 刘营长，拜托了，
14: 只要能解放木海县城，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们死又何惧？
4: 小马先生，我现在已经确定孔江子有问题，只不过还没有掌握证据。要不您干脆下令直接抓捕孔江子，我就不信一番严刑逼供他还能嘴硬。
9: 抓肯定是要抓的，但不是这种抓法，我们要引蛇出洞。我要的是速战速决，掌握孔江子所有的情况，好将城内的共产党一网打尽。
4: 小马先生，孔江子这小子太精明了，我一再套他的话，他都应付得滴水不漏。我担心他已经对我起了疑心，有了戒备，我会打草惊蛇，他偷偷一溜呢，想抓也抓不到了。
9: 这次和以前不同，你只要按照我说的去做，我保障孔江子一定会露出马脚。
4: 小马先生，您说。
16: 刘强，于团长刚刚送来情报，攻城的事情已经确定了，就在后天凌晨。
17: 太好了，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了这一天。
18: 哥，过了后天的凌晨，你就可以恢复八路军的身份了。
17: 没错，进城这些天如履薄冰，在相马和庞文面前就像个奴才一样，大气都不敢喘一下。现在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和小鬼子真刀真枪的大干一场。
16: 把你们俩叫过来，我是想我们坐一起重新的确认一下，在我们之前计划的环节当中会不会出现什么意外。
17: 目前来说一切正常，你和武工队的同志们一切都很安全。
8: 至于娟子这边，我们不敢确定杨凡义有没有发现他，
17: 但是我们可以确认的是杨凡义并不想和我们作对。
8: 俺这边也没有问题，
17: 如果他们不相信俺的话，
8: 就不会派恒山带一队人马出城。
17: 目前来说只有孔湘子这边
8: 情况不太明朗，今天白天侯三儿又去找他了。从现在来看，侯三儿不仅没有取消对他的怀疑，反而定得更紧了。
16: 这个我已经老张同志跟我说了，但是我想了想，这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只要孔湘子能坚持到后天凌晨，到时候把城门为我们打开，放我们的战士进去，就大功告成了。
18: 你们就放心吧，我坏了想呢，就算孔江子被抓了，他多少也能挨到后天的凌晨吧。到时候就算是他把我们的计划全部都供出来，对我们来说也没有太大的影响。
8: 俺担心的是孔江子上一秒被抓，
17: 下一秒就会变成软骨头。
8: 孔江子这个人立场很不坚定，
17: 他为了自己的利益，他可以不惜出卖任何人。
16: 德强，孔湘子是不是做什么事儿让你感到不安了？还是你察觉到了什么？
8: 你们知道庆林叔为什么一直没有下落吗？
16: 为什么？
18: 庆林叔不是被抓了吗？
8: 庆林叔已经牺牲了。你们知道是谁杀了他吗？
18: 谁？
8: 孔湘子。
19: 兄弟，平时你都跑到我那儿蹭酒喝，
20: 今儿什么事儿请我到你这儿来吃啊？嗯，
21: 哥，
20: 干什么？喝个酒还关门啊？
21: 哥，
20: 嗯，
21: 你那儿不安全。
20: 我。什么意思啊？
21: 什么意思？你难道没看出来这日本人要对你动手脚？
20: 没看出来啊。日本人他为什么要对我动手脚啊？
21: 日本人怀疑你是共产党。
20: 妈的，日本人，老子在替他们玩命啊。
21: 是啊，
20: 他们居然怀疑我。
21: 可不是嘛！
20: 我告诉你啊，我如果不是为了跟家里人报仇，我根本就不回来了。
21: 我也替你不值啊！哎哥，你知不知道，就死的那个张小丽，
20: 嗯，
21: 那就是相马安排在你身边的眼线。
20: 哦，
21: 这张小丽一死，那相马更怀疑你了。哎，哥，我实话跟你说了吧，
20: 啊，
21: 我今天请你喝酒，就是相马的意思。他让我套你话。
20: 相马，哎，侯三儿，不会你也怀疑我吧？
21: 嗨，哥，我要怀疑你，我能跟你说这些吗？
16: 我们村里还有个内奸，
21: 吕西迁，
22: 我是被逼的呀。
8: 团长，俺想用吕西迁的身份进城，和日军的情报头目相马见面。等反扫荡进行的时候，里应外合，配合主力部队，一举消灭敌人。
16: 他们和相马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狡猾，他们为了考验我们，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
23: 开枪！呀！
8: 你为什么要开枪打死青云树？
20: 你以为我不开这一枪，他就能活下来吗？

0: 侯三儿，不会你也怀疑我吧？
1: 嗨，哥，我要怀疑你，我能跟你说这些吗？
2: 哥，我算看明白了，你说咱们提着脑袋给日本人卖命，他们却不把咱们当人看，真他娘的不是东西。
0: 哼，对，你说的对，这是日本人，真不把我们当人看。
2: 哥，嗯，说真的，我真巴不得你是共产党。
0: 哎，这哥，
2: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了。我跟你说，我听说那美国人这跟日本人也打起来了，这有了美国的参战，这日本人离失败还远吗？你说到时候我们怎么办？这小日本子那一拍屁股走人了，我们能去哪儿？这到时候这整个中国那全是共产党的天下。哥，你告诉我，我们能去哪儿啊？
0: 你这少喝点吧，你这些话你也就是当着我的面说一说，你要是在外边说，让日本人听见了，你死定了。
2: 我这不拿你当亲大哥吗？
0: 嗯，
2: 所以我才说，你要是共产党就好了。那你要是共产党，那还能保兄弟一条活路。
0: 嗯，
2: 要不然，不是被八路军给枪毙了，就是让老百姓给打死。哎呀，我这真他娘后悔，我怎么当初我就当个汉奸？我后悔呀，我。
0: 别。不是，兄弟啊，哎，你也别这样，是吧？我跟你说呀，这个共产党啊，也不是那么好当，是不是？你看我，是吧？我现在是跟共产党的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都还怀疑我。要是我真跟共产党有点关系，那日本人他饶不了我。
2: 哥，你放心，我回去之后我就告诉香港那小日本，以后这种背信弃义的坏事少让老子去做。我大哥孔江子跟共产党势不两立，他这辈子都不可能跟共产党掺和在一起。他要是不信，我就是讲庞然大度理论，我豁出去了，我要给你讨回公道啊！
0: 哎，行了吧，你这话也算是喝醉了说的。
2: 哥，你不信我？我现在就去找相马，我让你看看我是不是拿嘴巴糊弄你。我，
0: 别，坐下。兄弟，不要那么激动。话说到这份上了。我也就跟你说实话了，
2: 我
0: 不是共产党，但是我已经跟共产党站在了一起，我要跟他们一起对付日本人。
3: 娘，回来了，睡了啊。哎，你现在回来，路上没有人跟踪你吧？
4: 没有，俺哥送我回来的。
3: 哟，他送你回来的，那人呢？怎么没有进屋啊？
4: 他回去了。娘。俺哥在进城之前

0: 到底谈了什么呀？
1: 哎，你这孩子，娘不是告诉你了吗？娘就是和你哥商量了一下一个应急的对策，不一定用得上。
0: 娘，我问过俺哥了，他说他不会同意您的主意的。您就实话告诉我，这个应急对策是不是会给您带来很大的危险？
1: 哎呦，这傻孩子，娘能有什么危险啊？这不是说了吗？你哥又不同意，娘的这个主意也是施不了，哪来的危险啊？行了，天也不早了，赶紧洗洗睡吧，娘也该睡了。
0: 娘，娘，您把这个应急对策告诉我，将来万一用得上，我替您去。
1: 哎呦，你这孩子今日怎么了呀？啊，娘说了多少遍了，娘不会有危险的。行了，你再说娘可生气了。
2: 说的是真的，真的在为共产党做事儿。
3: 兄弟，咱俩是磕了头、拜了把子的好兄弟，
2: 必须的。
3: 嗯，到时候你不能在我背后捅刀子。
2: 哎，哥，你要是不相信我，我现在我就发誓，我侯三如果说。对不起，我孔娘子大哥，我天打五雷轰，不得好死，我出门我就让你。
3: 行了，我没说不相信你了，行了，跟你说呀，我这次回来，那是带着任务的。
2: 什么任务呀？
3: 我要跟八路军在城里边对付日本人，这个任务不能告诉你。不告诉你，不是不信任你，那是因为保护你。你不知道最好，知道的越少越好，你知道多了不安全。
2: 对，我懂，哥哈。我不问了，来，咱喝酒，我敬你一杯啊。
3: 来。
2: 哎呦，我这肚子怎么有点疼啊？
3: 怎么了？
2: 哎，我可能是菜有点凉。不行了，哥，哎呦，疼死我了！我先去趟茅房。
3: 认真，哎，别拉裤子里边，
2: 赶紧喝着啊！

0: 换感情。
1: 你们给我盯紧了，我去通知下马先生过来抓人，让人跑了，拿你们试问。
2: 是是。

三儿，曹三儿，不是掉茅坑里了吧？你真掉茅坑里了，我就来捞你来了啊！哎，这个臭小子，曹三儿，曹三儿，曹三儿兄弟。

不

0: 这浩三，那开什么玩笑啊！我不就是喝多了说的酒话，你也当真的？你还把太君给请来了，玩笑开大了！
1: 演呀，啊，
0: 接着演呀，在太君面前，你还能挺能演出花样来呀？啊，
1: 关娘子，都什么时候了，还在演戏？带走！
2: 不是，太君，太君，我真的开玩笑的呀。

0: 你是个混江子，想不到你还是一条汉子，都这种时候了，还不敢说实话。
1: 相马太君，我说了，我说。说吧，
0: 说了就不用再遭受这种疲弱之苦了。
2: 共产党，我知道。侯三儿就是共产党，他被我看出了破绽，我正要向您报告，他小子陷害我。哎，孔江子，你都死到临头了，你还在这血口喷人？
3: 相马先生，你可千万别相信他说的鬼话，他才是共产党。孔江子，到底谁是共产党？ 你我心知肚明，我告诉你，你还是赶快说实话，招了吧。你这次精神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不然的话，我以前是怎么对付共产党的，你不是没有见过。那神不入死的滋味可不好说啊。
0: 相马先生，您一定要相信我，我说的是真的。如果您不信，
3: 打死我算了。侯队长，孔江子要是招了供，对你可是大功一件啊。我想你不想错失这么好的机会吧？

0: 孔娘子，你别怪我，要怪就怪你不应该跟共产党搅和在一起。我奉劝你一句，跟皇军作对，跟相马先生作对，那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你就老老实实招了吧，啊，免得受这皮肉之苦。
1: 郝三儿，我真后悔，我后悔跟你这样的人磕头拜把子，你就是个王八蛋！呸！
2: 相马将军，你要相信我，你要相信我。

0: 请慢些，请慢。
1: 宽江子，我很好奇，共产党给你了什么好处，让你如此的给他们卖命啊？
0: 夏寡先生，他说等共产党打跑了皇军，就让他当什么区长。
2: 胡三儿，你少放屁！夏马太君，共产党杀了我的全家，我跟他们有不共戴天之仇，我凭什么要给他们干事？
1: 宽江子。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什么。第一，你是为了保护你的家人；第二，你是为了你的前途。不过我向你保证，只要你说实话，我就把你的家人接过来，让你的家人从此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只有你所犯的错误，我不但不予追究，而且我会让你的前途一片光明。
0: 孔娘子，难得相马先生都不追究你的过错了，你就别不识好歹了。这共产党一个破区长就给你收买了，我告诉你，那共产党自己都穷得快揭不开锅了，就算给你个区长让你当，啊，你能捞到什么好处？
2: 你少血口喷人！
1: 宽江子，我告诉你，和我们为敌的人，那下场只有一个，
0: 那就是死。
1: 宽江子，我不想浪费时间。如果你愿意继续做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朋友，我劝你说实话，你以前的错误我既往不咎。如果你执迷不悟，那就为你那个永远达不到的修诺付出生命吧。我给你

0: 5秒钟的时间，胡队长。1、2、3、4！我说！
1: 赵老师，
2: 哎，豆青，正好吃饭吧。
1: 好。赵老师，一会儿吃完饭，俺出去一趟。
2: 去干啥？
1: 俺去见见孔娘子。明天凌晨时分，大部队就要攻城了，俺要知道孔娘子的骸骨。俗话说，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俺绝对不能让孔娘子这个环节出现任何的意外。
2: 那行，你小心点啊！哎，万一要是相马和侯三来了，问起你，俺该咋说啊？
1: 你就说，俺的胃病又犯了，出去看大夫了。
2: 好，
3: 孔娘子。
4: 啊，
3: 共产党，这次叫你进城的目的是什么？
4: 叫我协助他们的人进城。
3: 协助什么人进城？什么时候进城？
4: 那个，区妇救会会长冯秀娟和她的母亲。啊。他们已经进城了。
3: 他们进城干什么？
4: 他们对我好像不大信任，所以没跟我说。不过我能感觉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3: 他们现在在何处？
4: 他现在在，冯秀娟的姨娘家啊。哦，对了，他表姐也被共产党给拉拢了。对了，他表姐您认识啊？就是杨翻译的女人。
3: 杨方义，杨方义也是共产党的奸细。
4: 不，他不是，他对这个事儿不知情，现在好像还蒙在鼓里呢。
3: 侯队长，马上带人去杨方义家抓人。
4: 嗨。

0: 你要去哪里？
1: 我回家一趟。
0: 不许去，在家好好待着。
1: 你是不是怀疑我去见共产党？我知道，自打那件事之后，我们俩就没有了信任。
0: 你去见什么人，做什么事，别以为我不知道，非要让我把话挑明了是不是？
1: 我知道，你那天对我说的话是在诈我。你跟踪我了？
0: 我就是跟踪你，也是为了你好啊。
1: 那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
0: 我告诉你，我做什么事，给什么人当差，还轮不着你管。
1: 那我的事你也少管。
0: 禅子，你是不是不想过了？
1: 好，既然道不同不相为谋，不如分开算了。你就是被人戳脊梁骨骂死，也跟我没关系。我就是被日本人千刀万剐，你也少管。
0: 你再说一句，谁呀？
2: 是我。开门。
0: 胡三儿，他来干什么？是不是你的事被他知道了？
1: 我看是你让他来的吧。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胡说八道啊？
1: 这件事只有你我知道，不是你是谁啊？
0: 算了，算我怕你了。不管他来干什么，你先撤，我拖后。
1: 真的不是你让他来的？
0: 陈子，咱俩这么多年了，我对你的真心你不知道吗？我要想抓你，还用得着他呀？
1: 陈强，是我错怪你。
2: 杨先生，再不开门，我就让兄弟撞门了。
0: 什么都不说了，你赶快走。告诉你姨娘和你表姐，赶快撤。
1: 陈强，你这是……
0: 陈子，我不是为了他们，我是怕你受牵连。不说了，赶紧走，赶紧走。哎，走这边，走后楼梯。
3: 胡队长，怎么了这是？
4: 怎么这么半天才出来啊？哎，
0: 内急。不是，侯队长，你要干什么呀？
4: 杨先生，看来你的确被蒙在鼓里。你家那位私通共。

0: 全党，我过来抓人。
1: 搜！
2: 侯队长，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你有什么证据吗？
0: 杨先生，你最好不要阻止我抓人。孔江子已经被抓了，是他亲口说的，这总不会有假吧？
2: 哎呀，行了，你们啊也别费劲了，我家那位啊一早就出门了。
0: 出门了？哎，
3: 报告，里面没人。
4: 报告，这边也没人。
0: 杨先生，我可是奉相马先生的命令来的，你家那位去哪儿了？
2: 先别说去哪儿了，他这几天啊是一直鬼鬼祟祟的，一早就出去了，晚上才回来。我问他呢，他也不肯说。哎呦，这万万没想到啊，他是投奔了共产党了。哎呀呀，
0: 他是不是有表姐和姨娘来了厂里？
2: 没错，他俩也是共产党。
0: 他们正是共产党。他肯定是去他表姐和姨娘那儿了。杨先生，接下来可要看你的了。
2: 那是当然，这庞文大佐对我不薄，我一定不能辜负庞文大佐对我的厚爱。走，我现在就带你们去抓人。
0: 走。
5: 孔江子，你好好想想，还有什么没告诉我的？
6: 还有，
5: 你好好想想，还有没有啊？
6: 哎呦，有，我想起来，那谁，江永泉，对，江永泉也进城了。
5: 江永泉在哪里？
6: 住在剪刀胡同三号，那是共产党的一个地下交通站。
5: 杨红东，这个你收到谁？嗨，孔江子，你再想一想，还有什么没说的？
6: 想啊，对，还有，想起来了，那个谁，冯德强，对，那个吕锡山他是假的，他真名叫冯德强，他也是共产党派来的。
5: 我努力。
7: 你走快点啊！现在哪儿呢？往哪边走？
8: 就
7: 这边。跟上，快点！
9: 谁呀？
10: 姨娘，是我，快开门啊，姨娘！姨娘，啊？
9: 怎么了，婵子？
10: 姨娘，你们有危险！我听振强说，孔江子被抓了。
9: 快别站在这里了，屋里说去。
11: 婵子姐，婶儿出什么事儿了？
10: 娟子，孔江子被抓了，他把我们供出来了。现在侯三儿正带人去家里边抓我，幸亏振强还有点良知，让我来通知你们。你们得赶紧走了。
11: 孔江子被抓了。啥时候的事儿？
10: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哎呀，还是别问这么多了，你们赶紧走吧。
11: 那你呢？你跟我们一块走。
10: 不行不行，咱们人都这样，在一起反而不安全。你们放心，我有的是地方躲，你们不用管我，赶紧走吧。
11: 娘，咱快走。娟子，
9: 孔江子被抓，你哥肯定有危险，说不定永泉也有危险。娟子，你赶紧通知永泉转移。婵子，孩子交给你，你替你娟子妹妹先看着，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10: 好，孩子交给我，你们就放心吧。姨娘，那您呢？

0: 就在这儿等他们来抓我。
1: 在哪边啊？啊，在前面，这边。啊，妹妹，快点！
2: 娘，我知道你想干什么，你想救俺哥。可是我们现在都不知道俺哥有没有被抓，万一他没有暴露的话，那您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0: 可要是你哥被抓了。

那怎么办？我要是不去，我怎么去救他？娟子，永泉和同志们现在非常危险，你必须赶紧去通知他们。他们身边还有武工队的同志，他们的任务更重要，不能出半点差错。

0: 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孩子的。姨娘，你们千万要小心。那我先走了。
1: 您多保重。

0: 咱们交通站去的。小伙，赶快抄近道去通知江局长，让他转移到第二交通站。
1: 是。
0: 你跟我，咱们通知他去。
1: 是。
2: 你这么着急，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0: 出事了。这空江子很可能已经暴露了身份，他被抓了。
2: 消息可靠吗？
0: 是这样，这不主力部队明天就要发起总攻了吗？我就想找空江子说一下明天的行动，可是我到城门口他没在那儿，我又去了他家，在他家的门口有几个便衣特务在那转悠，我想他很可能是被抓了。
2: 这么说还不能完全确定孔江子是否被抓了，那他有没有可能去了别的地方？
0: 可是我们不能冒险把这个宝压在猜测上啊！而且我刚才在街上发现一对鬼子正朝着咱们交通站的方向去了，这很可能去抓江局长他们。还有啊，你们这也不安全了，你和张松必须马上转移。
3: 多强，就听老张的吧，万一要是孔江子被抓了，肯定把咱俩供出来。

0: 我们现在还不能撤离。如果孔娘子没有被抓，我们现在就撤离了，那等于告诉敌人，我们是共产党。那前面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将会功亏一篑。为了攻城计划，我必须要坚持到最后一刻。可是明天就要发起总攻，你没必要冒这个风险啊，
1: 老张同志。 只要主力部队还没有攻城，我的任务就没有完成。你还可以这样想一下：如果孔娘子真的叛变了，我们在这个时候撤离，那敌人势必会相信孔娘子所说的话是真的，那他们一定会加强防备攻势。这样的话，我们这次攻城就等于拿着同志们的生命往敌人的枪口上撞。这对于我们来说，将是灭顶之灾。
2: 可是你留在这随时都有被抓的危险呀！
1: 我被抓了，也不见得是坏事。至少，我可以迷惑敌人，让他们不知道孔娘子所说的到底是真是假，为主力部队的攻城赢得时间。哎呀，
0: 德强，你知不知道被抓以后的下场？你肯定会死的。
1: 张三说。 老张同志，我从进城的那一刻开始，就做好了赴死的准备。如果我现在撤离，也许能保住一条性命。可是换来的是什么？换来的却是我们数百名同志的牺牲。你们说，我是走，还是不走？
0: 大强，我算是明白了。
3: 你从进城的那一刻起，就做好了赴死的准备。你们呢，就先在那儿躲着，不要出现。啊！
4: 将军长，敌人向这边赶来了，赶快转移。走。哎呦呵，嘿，这好像知道我要来抓人似的啊！嗨。
5: 看来是有人向你通风报信儿啊！报告，里面没有人。
6: 没人。
5: 说，你女儿去哪儿了？
6: 我女儿去哪儿了？能告诉你吗？
5: 带走。

0: 小马先生，在下不知道您大驾光临，还请恕罪。小马先生，您这是干什么呀？
1: 吕先生，不应该称呼你为冯大长，请吧，冯先生，带走。
2: 大强，您知道什么就说吧，说了，我才能救你啊！我跟你没什么可说的，你也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你就知道该怎么做。
3: 跟他啰嗦什么？
4: 胡总，
3: 你给我滚开！
4: 说出你女儿的下落，我就饶她不死。不知道，
5: 妹子，姐要先走一步了，你别难过。
6: 姐，黄泉路上，您歇歇脚。
5: 妹子随后就到。
4: 你们啰嗦什么？
5: 姐，
4: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说，你女儿在什么地方？
5: 你以为？ 我们都像你这样贪生怕死吗？我们死了，万人敬仰；你们死了，被万人唾弃。我们为抗战而死，死而无憾。哼！你以为我不敢杀他？哼！我告诉你，你儿子。哼哼。
7: 在我手上呢，想保住你儿子的性命，就说出你女儿的下落。
5: 姐，我连累你们了，你不会怪罪妹子吧？
7: 好妹子，姐知道，你们是为了对付鬼子。
8: 为了老百姓，恨不得你们马上就过来，消灭那些辱没祖宗的汉奸走狗、卖国贼。
9: 刘海峰，我看你真是不想活了！好，我成全你。爹，爹，爹！
10: 山本队长，您抓到共产党了吗？
11: 人都跑光了。
10: 好，你们两个把老潘和押回去，交给庞文大佐亲自审问。剩下的跟着我，协助山本队长去抓共产党。
12: 是，
10: 山本队长。

0: 您放心，我一定帮您把那几个共产党都揪出来。走，跟上。
1: 杨伯伯，这孩子是……啊，这是我表妹家的孩子，我表妹正在被鬼子追捕，实在没有办法照看孩子，所以我就帮忙照看。可是我思来想去，实在没有地方可去，就只好来投奔您了。
2: 哦，没事，来来来来来，坐下，婵子，坐下，慢慢说，快。
1: 能不能找个地方，让这孩子先睡一会儿？哦，
2: 对对对，老周快，把孩子抱到我房间，让他赶紧睡一会儿吧。
1: 来了，谢谢你。
2: 别把他给弄醒了啊！坐坐坐，婵子，跟伯伯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杨伯伯，事到如今。 我也就不瞒你了，我这个表妹是个共产党，她这次进城是带着任务来的，需要我帮忙弄一张特别通行证，所以我就找振强。他把通行证给你了？
2: 你跟伯伯说实话，你是不是偷的？
1: 什么都瞒不过您的眼睛，是我偷的，可还是被他发现了，这件事儿也就没办成。我就知道，这个逆子可真给我长脸，
2: 我们杨家老祖宗的脸都让他给丢尽了。长大，你跟伯伯说，你表妹被鬼子追捕。
1: 该不会也是他告的密吧？不不不，杨伯伯，您错怪他了，不是他告的密，反而是他帮我逃走的，他还让我给我表妹通风报信，要不然我跟我表妹早就被鬼子抓了。哼，
2: 我才不信他能干出这种好事来。
1: 是真的，八路军这次进城，是要跟城里的鬼子大干一场，所以。 就派人到城里暗中支应，可还是被叛徒出卖了。现在鬼子到处都在抓人，我实在没有地方可躲，思来想去，就只好躲到您这里来了。我知道我这样做会给您带来很大的麻烦和危险，您要是不愿意留我，我马上就走。
3: 站住！
4: 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是瞧不起我这把老骨头了吗？你跟孩子就在这儿给我好好待着，哪儿都不许去，除非我死了。
1: 谢谢你，杨伯，谢谢你。
4: 婵子，起来。你这是干什么？咱们可是一家人呢。啊？这小家伙睡得挺甜，一时半会儿醒不了。
2: 婵子，小姐正好休息一会儿。对，婵子，赶紧抓紧时间去好好休息一下啊！
1: 哎，哦，对了，杨伯伯，我还想请周伯再帮个忙。

0: 风先生，你可认识眼前这位妇女？
1: 小马先生，你对我如此的煞费苦心，到底是何用意啊？
0: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1: 我当然认识他，他是王官庄的冯大娘，他的儿子是冯德强。可是小马先生，我不是冯德强，我是吕西谦。小马先生，请你不要被小人利用。
2: 太君，你相信我，他就是冯德强，那就是他娘。
1: 小马先生，孔娘子到底和你说了什么，让你如此的信任他？
0: 那好，我和你说一遍，你听好了。孔娘子说你是冯大强，这次京城是为了执行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任务的内容是协助八路军攻打木海县城，是不是这样？
1: 小马先生，这种无稽之谈你也相信啊？啊，请问八路军有多大的嘴能一口吃下正兵把守的木海县城？
3: 我已经派一个人打入圣许乡配合我军作战。
4: 你回来了，王柬之，你咋回来了？
5: 你们为啥要找我爸啊？
6: 我去配合政府调查点事
4: 儿。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5: 快去叫人吧！
7: 曹操，别跑！
8: 他原来是个特务，

0: 们内蒙古历史上重要的一天。当时为了确保这次大会的绝对安全，咱们内蒙古骑兵的先辈们承担了这一艰巨的保卫任务。
1: 齐建荣，乌兰浩特市骑兵红色后代协会的会长，每年的这个时候他都会来到学校，给学生们讲关于1947年5月1日发生在乌兰浩特的故事。当年先烈们用坚持和守护换来的安宁与希望，没有停留在历史的影像里，他一遍又一遍地给孩子们讲述过去的故事，让老一辈的初心不被遗忘。齐建荣老人家里的这盏马灯，是1947年五一大会后他的大伯齐志良带回来的。在日记中有这样一句话，至今影响着他们这个家族：
2: 我们骑兵跨上战马，扛起钢枪，守的不仅是一方土地，更是草原百姓的安稳与光明。
1: 1947年4月23日，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在王爷庙，也就是今天的乌兰浩特市隆重开幕。出席会议的各民族社会各界代表共390多人。1947年5月1日，内蒙古第一届临时参议会举行会议，乌兰夫当选为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哈峰阿当选为副主席，内蒙古自治政府正式宣告成立。1947年5月19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来电祝贺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的成立，充分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找到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真正落地实施，开启了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先河，成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成功范例，也开启了内蒙古各族人民美好生活的新纪元。

0: 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家的卷草，去年秋天打了1000多卷，现在剩100多卷了，这些吃完草地就变绿了。现在国家政策也很好，对于牧民有草场补贴、边防补贴、清除补贴，这些补贴加起来能缓解一些负担。
1: 雪梅毕业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民族学院，回到家乡后就入职内蒙古民族解放纪念馆。她喜欢这份工作，她说心里有一束光指引着她来到这里，这束光在一次次讲解、一次次传承中延续。她带着游客和学子走进红色场馆，把1947年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0: 我眼睛没事了，现在是吧？
1: 现在眼睛还行。
2: 那手机有的时候接不了，我给你调一下吧。这是你孙女的，一是你孙女的吗？
1: 啊，这对我孙女。
0: 现在电话本里就我俩，
1: 就你俩个人。
0: 嗯，
1: 行，我有事给你打电话。
0: 有事就给我打电话就行了。
3: 翟福强，盛虹社区的书记，他所管辖的社区是乌兰浩特市规模最大的棚户区。辖区居民户数多，老旧问题杂，孤寡老人、困难群众集中居住。每到夏季，供水不足的问题就会突出，百姓用水困难、生活不便，也成了他心里最牵挂、最揪心的民生问题。
4: 晚上有，半夜前接出来点儿的。
2: 你看，我吃饭一点儿都没有。
4: 嗯，
2: 茶泵也不行。
4: 茶泵有点儿。咋整？没办法。
0: 完了，到时候统一改造之后就好了。
4: 嗯，
0: 咱们再等等，是不是？
4: 好嘞。
0: 它不是小项目，是个大项目。
4: 好嘞，嗯。
5: 既然担任这个角色吧，就应该把居民当成家人。其实不在照片里，也不在大会上，在老人家亮着的灯里，在孩子能读的书里。是在各族群众有需要你帮助的时候，你能帮上他，我感觉这就是光，就是照着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子。
3: 五月的曙光从来不是宏大的符号，它是历史起步的希望，是烟火生活的温度，是一代代普通人接续守护、默默付出的坚持。一束灯光照亮来路，万千微光温暖今朝。这片大地上光亮从未熄灭，一代代人接力坚守，让希望常在，家园常暖。

0: 爱啊！
1: 我死了，我这是在阴间吗？你怎么会在这里？
0: 你没有死，我们都没有死。
2: 什么死不死的，有话就快说。
1: 我终于见到你了。我没有遗憾了。
0: 我有件事一定要问问你。
1: 你问吧，知道的。我会告诉你的。
0: 大家都说你这一刀是昂泰扎的，可谁也说不确切。我不得已只有把他赶出了蒋家寨，可我觉得昂泰是被冤枉的。你一身的功夫别人是很难近身的，你肯定知道凶手是谁，告诉我好吗？如果小刀真是那么大逆不道，我这个做阿妈的也没脸再活下去了。
2: 别在这嚎丧，我们萧家还不想办丧事。
0: 重八，你知道凶手是吗？
1: 我当然知道，是谁捅了我这一刀？
2: 就是江小刀。
0: 重八，你告诉我，昂泰不是凶手，你告诉我呀！
1: 我终于能见到你了。你能来看我？我知足了。
0: 重八，重八，你告诉我呀！重八，
2: 你个死东西，你别装神弄鬼了，你醒醒！

0: 就你们这样还去打日本鬼子，明明是素食！谁再错了，别怪我不客气。再来，一、二、三、四。
1: 你凭什么打人啊？
2: 哎，打人！
1: 我今天就打你了！嘿，
2: 想造反呀？
3: 老子今天还就是想造反了。

0: 我怎么了？你是一名革命军人，是军人，就应该服从军纪。你好大的胆子，竟然威胁长官！这要在战场上，长官就有权枪毙了你。
1: 行，报告沈指导，我江晓刀来当兵，不是上当受骗的，更不是来收欺负的。
0: 你竟然还跟长官顶嘴！你要知道，要想当一名好的士兵，要想在战场上能够活下来命。
1: 就必须接受这样的训练，你有什么好不服气的？
0: 我就是不服气，我再说一遍，我当兵不是来受欺负的。
2: 江小刀，你为什么来当兵？
1: 我就是要跟我阿妹在一起啊！
0: 你真是个花痴！
1: 这是什么话？我什么时候说过我喜欢花了？喜欢花的是我阿妹和你们女人，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会喜欢花呢？
0: 江小刀，你能不能三句话不提你阿妹啊？
1: 我做不到，因为我来这边就是想见我阿妹。
0: 我在跟你谈公事，你能不能把你私人感情放一放？
1: 行，我不提了。
0: 庄峰态度是不好，但是我告诉你，你们现在练习的这种格斗拼刺，将来在战场上都是可以活命的真本事。
1: 沈指导，我还真的不信呢，你别以为我江小的吹牛啊。
0: 我们从小在山上长大，我们赤手空拳可以打野猪、豺狼，更何况我们手上现在有枪。你说我会怕日本人吗？
1: 江小刀，我们的敌人训练有素，装备精良，战场上咱们三个人都未必抵得过他们一个。
0: 那沈指导没关系啊，三个不行，我们四五个一起上啊。
1: 没关系，你不相信我，你现在赶紧给我叫一个日本人来，我一个人就把他给干死。
0: 不知道你有没有察觉，昨天在门口，我打败你，用的不是中国的功夫。
1: 那是什么？
0: 普通士兵都会的拼刺术。
1: 行，沈指导，其实我相信你有这个本事，但是庄峰，
0: 不是，
1: 我真的没法想象他有多大的本事，他就是一个耍嘴皮子的。
0: 那也未必。
1: 那你什么时候让我跟他比一比？

0: 我们的命令可以都别较劲啊，别向着自家弟兄，还掉枪。
1: 像个兄弟一样，
2: 你阿爸不嘱咐。

0: 你就不能把他当你亲大舅哥啊？行了，那我出去给你买点药。嗯，
1: 快去快回。
0: 瞧你热的。阿哥，加油！
2: 哎，阿妹，你别走啊！你得看阿哥拼刺刀，看我怎么把这个小掌柜给打趴下。
0: 我出去办点事儿，你加油，好好练啊！
2: 哎，阿妹，哎。

0: 猴子独眼牺牲了，
1: 我来。
2: 等会儿，咱们俩一起来。

放屁！我绝对不会死。不服咱们就接着来。全体站！

0: 报告旅长，新兵团中校团长小野恒向您报道。
1: 继续训练吧。
2: 继续训练。
3: 走走走，
4: 继续训练。
5: 走，我们那边。
6: 吕座，科长。
1: 你小子成心是吧？六十军的番号都下来了，我已经当师长了，你也不知道？
0: 哎呀，恭喜师长！师长，您喝茶？
1: 喝什么茶呀？你小子应该请我喝喜酒才对。
0: 今儿个您不走啊，我一定请。您大喜，我也大喜。今天我豁出去了，舍命陪师长。
1: 嗨，你又在给嘴过年？你哪次不是喝了两口就装醉呀？切！哎，新娘子呢？怎么也不请出来见见我这个大呆子？
0: 喏，给我买药去了。
1: 你这，哦，就挺会体贴人嘛。不错不错，你这生龙活虎的，训练搞得也不错。哎，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千万要小心。哎，
0: 没事，谢谢您关心了。我按照您的命令，人总算着急了。不过时间紧迫，训练才刚开始。
1: 哎，这实弹打靶还得一段时间吧？
0: 我想今天就实弹打靶，可是没子弹呢，就连我的卫队配备都不够一个基数。
1: 我今天来啊，就是给你送子弹的。
0: 我的亲哥呀，我好好给你敬个礼
1: 去。
0: 车呢？
1: 什么车啊？
0: 我可没看见运送弹药的汽车。
1: 我又不是你的后勤部长，自己去搬。30里外，乌蒙军火库。这可是龙主席压箱底儿的家伙事儿啊！老人家亲自指示，给你一个基数。
0: 感谢龙主席还想着我。也谢谢师长。
1: 嗨，少来这套，尽快把装备运回来，装备好部队，准备开拔。
0: 什么时候开赴前线？
1: 从现在起取消所有放假，随时准备，命令一到立即出发。
0: 坚决执行命令。哎，要走啊？不是说好晚上喝喜酒的吗？我这儿刚招一厨子，烧了一手好卤菜。
1: 带上你的酒和你的厨子，咱们前线喝。我还要去检查其他部队的装备情况。哎，你小子抓紧训练，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里练出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
0: 不会给您丢脸的。到了前线，我带队伍打头阵。
1: 好小子，龙主席没看错你啊。

0: 咱们今天输得太丢人了。
1: 谁让咱没学过的呀？那要比骑马射箭，他也不是咱们的对手。
2: 掰腕子肯定赢不了。
3: 你俩说什么呢？
0: 我们跟日本人打仗，他能跟你比骑马射箭、掰手腕吗？
4: 一、二、
3: 江家寨的兄弟们，
4: 三，
3: 我告诉大家啊，我现在可是琢磨出来了，打猎跟打仗不一样，打仗必须要会这个刺刀，我们现在不会的就是这个，所以我告诉大家，现在训练谁都不能给我歇着，都给我好好的练着。我们要让他们看到我们江家寨是最有出息的啊！
4: 好，
3: 来，
4: 走，练去，走，
5: 兄弟们，咱们江家寨的，
4: 走啊，
5: 到那边去练啊！
4: 二，
5: 都加把劲练啊！
4: 三。四，
5: 听我口令，跟我一起练啊！来，一、二、三，一、
6: 二。一恒啊，这些新兵有气势，多吃点苦，将来可有出息。
7: 放心，师长。
8: 团长，主任，
9: 哎，各位来来，正好。龙主席给咱们批了一个基础的步兵弹药，喏，就在那儿，盘山路30里地，我算了一下，步行来回往返得6小时，至少派出一个连。花一天时间才能运到这儿。
10: 一恒，县政府接待了一个肖家寨的人，
9: 找咱们驻地啊。哎，对了，廖大哥刚才过来了，通知咱们随时待命，取消所有休假，要求所有军官尽速。
10: 兄弟。
9: 怎么了？
10: 坐，坐下。兄弟，冷静点。
9: 你怎么了？
10: 肖家寨的人说，昨日凌晨，令尊大人仙逝了。

0: 你让我一个人接管。
1: 我没事，自己带回来。
0: 没事，你走吧。
2: 训练，
3: 让兄弟们先回营房，没我的命令不许出来。
2: 为什么呀？
3: 不需要你明白的，就别问好吧。

0: 是。
1: 哎，着什么急呀？把大虎给我叫来。
0: 是。
2: 小大虎，
3: 收。
2: 哎，
0: 有人叫你。
2: 哎，主任，什么事儿？
1: 把你嫂子找回来。
2: 哎，
1: 哎，等会儿，怎么什么人带什么兵啊？着什么急都？

0: 小遗憾，你偷袭我！团座的部下有反应，江小刀倒是……
1: 放心吧，团座应该没事。
2: 休息一下吧，
1: 又上事了。现在问题，强运灯的任务是最重要的，不派出一个连，怕是完成不了任务。
3: 不一定非要一个连吧，也许一个排就可以。
2: 哪个排呀？
1: 当然是进步最快、体力最好的一个排。
2: 那体力最好的应该是我们这个排啊！
4: 对，
2: 那就把这个立功的机会交给你吧。团长，你不是说了吗？只要我立功了，你就让我升连长，这话还算数吗？
5: 只要你按时完成这个任务，
2: 我马上升你为连长。
6: 行，肖团长，
2: 下命令吧，保证完成任务。
6: 有。
2: 兄弟们，有没有信心？
7: 有。
2: 三山加
1: 梁，山路绕山走，根据地图显示，应该是30里路。5个小时应该能打个来回。没问题，
2: 我江小刀从小在山里长大，30公里5个小时来回，这点绝对没问题。
1: 那就好。
2: 江班长，
1: 军中无戏言呐。
2: 我明白。
1: 你不至于让我挥泪斩马谡吧？
2: 你该杀就杀，我一点都不怕。哎，萧一恒，你别看我江小刀当兵时间短啊，可是我现在什么都明白。服从长官的命令，那是军人的天职啊。
1: 好，11点我开始实弹打靶，谁要是回不来，就做我的枪下鬼。
2: 萧一恒认识他是谁，可我的子弹不长眼。
8: 如果你这么说，那我可必须得要提醒你。
2: 前2天在后山5公里集训的时候，第一个回来拔头彩的可不是你们萧家寨的萧大户，是我江小刀。这样吧，我不要求你们全排准时到达，11点之前，只要你一个人扛着子弹箱到门口，我就算你们立功。
8: 这可是你说的，主任，你听着啊，升连长。
2: 代理的。
1: 也行，一言为定。
2: 快走吧，恕不远送。
9: 哎呀，还恕不远送。
2: 虚情假意，
8: 江小刀，我说过多少次，在军队说话跟长官要注意一些，你该跟团长敬个礼再走。是。林平，
2: 哎，
8: 怎么了？
2: 让兄弟们谨记即可。快，好，好的，兄弟们，哎，陈指导，你这是干什么？
10: 你想找死啊？
2: 我没有啊，这不是特别好的立功机会吗？
10: 立功？他们表面上说30里，实际上是30公里。你知道30公里是什么概念吗？
2: 哎呀，差不多一样的。到乌木山军火库这个时间没问题。萧一恒说的没错啊。
10: 你们什么东西都不拿上去是没问题，可是你要知道，你们每个人身上背着100多斤的子弹。

0: 箱，还能那么轻松的上去吗？
1: 哎，没问题。你看啊，我们在山上背野猪也有100多斤，那肯定没问题啊。
0: 我帮你。
1: 你怎么帮我？你知道什么进度吗？
0: 不知道。
1: 你看我说嘛，这个山肯定是我们兄弟们最熟了。好了，不跟你说了，我们回来见啊。
0: 哎，叫小刀，你要知道你完不成任务会被军法处置的。
1: 我知道，你现在这样耽误时间，那真的就是军法处置了。
0: 小刀，先看一下地图，熟悉一下地形。哎，叫小刀。这批弹药对我们很重要，罗汉同志，你辛苦一下。通知咱们的部队，在江小刀他们离开之后，混水摸鱼进入军火库，能装多少武器弹药就装多少出来。
2: 是，真是个好机会啊！
3: 这么远，我年轻，还是我去吧，正好比阿爹快点。
0: 这个任务就别争了。现在营地里只有老韩利用私物采购的机会能自由出入。嘉玲同志，你晚上跟特务连的行动任务也非常艰巨。行了。那就不讨论了，赶紧执行命令。
1: 是。
4: 应该没问题。
5: 沈指导。
4: 明白。
0: 报告。
4: 我明白了。是。佩琴，什么事儿？
0: 主任，特务连进行集训军训练。已经准备就绪，请指示。
4: 你就在周边绕绕就行了，别太辛苦了。你得注意身体，你的身体出了问题，我会心疼的。
0: 你真是越来越会说相了，是真心疼，还是假心疼啊？
4: 当然是真的。你忘了上次你在昆明负了伤，我这小心脏差点出了问题。
0: 主任，你要是真心疼我的话。就把你的马借我试试呗。
4: 别说是马了，我的就是你的，你随便用。要是行的话，我这个人都可以给你当马骑。
0: 主人要是跑得比马快，我骑你也行。
4: 一言为定，有机会试试。
0: 那我去了。
4: 好，早点回来。11点钟，实弹打靶，两边都戒严了，所有的枪口冲着大门。
0: 是。

0: 当排长了。
1: 走，哎，走。
2: 以恒，以恒，你抽烟了，以恒。

0: 可能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呢，晚秋时节已经不是旅游的黄金季节了，但是我觉得只要你有一颗异动的心，一年四季都是旅游的黄金季节。人生就是用来体验的，你要体验风霜雨雪，体验一年四季，春夏秋冬，还要体验喜怒哀乐，体验忧伤快乐。所以呢，只要记住一句话，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今天呢，就带你来爬乌兰哈达火山。我记得有人说过，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我想说的是啥呢？你跨不过去的才是苟且，跨过去了就是远方。内蒙古呢，从东到西有一条火山群带，从大兴安岭的糯米河火山群，经过阿尔山的柴河火山群，再到锡林郭勒的那个阿布嘎火山群，最后来到了乌兰察布的乌兰哈达火山群。这条火山群带呢，绵延了上千公里，其中呢，这个乌兰察布的这个乌兰哈达火山群呢，是2012年前后才逐渐被人们所熟悉的。那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年轻，有很多火山呢都是4万到6万年前的时候才开始喷发，还有一部分呢是10000多年前，最年轻的呢是2000多年以前才开始喷发的。所以说呢，这个火山群是个火山家族里面的一个鲜肉，非常值得来看一看。你看这火山的这个熔岩哈，就是说摸起来的时候呢，特别特别的硬，还有点扎手。但是你看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它很软，就好像那个炸那个麻花，像面团一样。所以说来这种地方玩的时候呢，我建议做个攻略哈，就是说提前对火山有一个了解，提前对熔岩有一个了解，这样的话你就能发现很多细节啊，能增添旅途的很多乐趣。
1: 嗨，你好。
0: 你是从哪儿来的？
1: 从天津来的。
2: 天津来的。
0: 哦，专门来看火山。
1: 对。
0: 你们是咋来的？开车？
2: 开车。
0: 哦。
2: 从天津过来的。
0: 开了几个小时？
2: 7个多小时。
0: 觉得值吗？
2: 嗯，值吧。因为你要是爬上来往下一看，觉得还是挺值的。
0: 你们今天住哪儿？
2: 住就是附近的一个民宿吧，有几公里应该是。哦、对。
0: 察右后旗乌兰哈达苏木七顷地村，趁着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建设的东风，依托火山资源优势，乡村旅游、乡村民宿火遍网络。因为融合了火山的元素，每家民宿都别具一格，加上好吃的羊肉、热情的主人，让每一个来过这里的游人想忘都忘不掉。从火山上看到的那片别致的建筑群落就是这一片民宿，据说这个村里面的有很多民宿。哎，忘了告诉你，这里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的乌兰哈达苏木的七顷地村。这个村里的民宿呢，据说是这个火山民宿，是这个所有的民宿里面的一面旗帜。听说呢，就是说很多游客呢都是来自天津、北京、上海等等这样的大都会。那么咱们今天呢也体验一下这种大都会的年轻人喜欢的这种精神家园。

0: 爬那个我们今天那个早上那个火山，要骑这个摩托去，那就太拉风了，太爽了，是吧？嗨，你们也住这儿了今天？
1: 哎，我们也住这儿。
0: 哎呀，还烧烤了？
1: 对，自己带了炉子。
0: 自己带的炉子还是？
2: 哪个好吃？
3: 都好吃，都好吃。
2: 火腿，
4: 异口同声，都好吃。除
3: 了这火腿。
2: 那这次来有什么收获啊？
3: 这次来
5: 挺好吃，
3: 蒙餐确实好吃，
2: 羊肉好吃，羊肉好吃。嗯，喝一杯，遇到你们很开心啊。
3: 来。

亮丽内蒙古国防大北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国防大北疆，聚焦国防教育，见证强军风采，聆听戍边故事，筑牢安全屏障。本期节目我们继续

0: 直击国防一线，解锁守护家国的热血篇章，感受中华儿女的赤胆忠诚，共筑坚不可摧的国防长城。
1: 当梦想奔赴疆场，当青春遇上戎装，这里淬炼的不只是身躯，更是一生值得铭记的荣光。你是否想过，青春除了眼前的道路，还有另一种辽阔的模样？
2: 青春无悔，强军有我，投身军营，报效祖国，是新时代青年最光荣的使命。根据全国征兵统一安排，征兵工作已全面启动。
1: 穿上军装，用热血书写别样年华。
3: 兵

0: 爸，我决定了，我想去当兵。
1: 青春遇上迷彩，当理想遇见家国，当热血遇上疆场，当坚守遇见荣光，你的人生从此有了更

0: 伤愈后，玉蓉和姐姐被送到了学校读书，他们从放羊娃成为了学生，又从学生成长为共产党员领导干部。
1: 1974年到1976年，组织上呢又保送我上了内蒙古师范学院政史系。
2: 毕业之后，组织上又把我安排我到乌兰察布，分配到乌兰察布，回家乡了吗？
1: 安排我到那个乌蒙团委，任这个副书记。后来在团委呢工作了8年，分管这个少先队工作。在工作期间呢，我也那个啥，和同志们一道，找有关部门、有关领导协调，然后那个啥建那个少年宫，乌兰察布盟少年宫什么，所以也经常下基层。
0: 玉蓉曾先后担任乌兰察布盟教育局副局长、自治区残联副理事长、自治区政协副秘书长等职。他参与组建内蒙古残联系统，跑遍12个盟市、101个旗县，推动残疾人事业从无到有。
1: 88年的时候，咱们自治区残联逐渐的时候，组织上又考虑我。刚逐渐残联的时候，他可能还是认识问题比较多一些，因为那个年代他那个啥，好多人他就认为现在健全人都没事干呢，残疾人这个事情还能事业还能提到议事日程上，他有这个认识问题。
0: 玉蓉的话道出了时代变迁，残联的建立不仅是机构完善，更为残疾人撑起保护伞，搭建融入社会的

0: 平台。从提步到议事日程到保障日益健全，服务惠及更多的人，让平等、参与、共享成为共识。这背后是无数像玉荣这样的人，用行动一点一滴推动着社会文明的进步。
1: 因为我本身就是残疾人，通过我自己的切身体会、认识、宣传，还有很多的残疾人兄弟姐妹的，他们是吧，由于先天的不足、后天的不幸，造成了残疾。所以那个年代呢，残疾人都不敢出门的。我也有这个体会，一上那个大街以后，哎呀，有一些那个孩子呀啥的，就几个孩子在后面跟着那个啥。当时我也知道，就是啊，残就是拐不烂儿，拐不烂儿，就这种歧视残疾人。那个年代，好多残疾人都不敢出门。但是现在，这种现象没了，文明了，大家都有这个特别尊重呀、关心、理解、帮助残疾人这种氛围，我觉得特别好现在。
0: 而社会对残疾人态度的转变，从昔日的漠视、回避到如今的尊重、关爱，更是国家文明程度提升的生动写照。这不仅仅是设施上的无障碍，更是心灵上的无障碍。这种氛围的形成，让残疾人能够更有尊严地走出家门，融入社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玉荣自己就是这种转变的亲历者、推动者和受益者。
1: 现在出门啥的，残疾人出门啥的都没那个啥了，不受歧视了，大家还主动的帮忙啥的，捐款呀，是吧？现在这个，全社会都在关心、帮助残疾人。
0: 即便成为了公众人物，玉荣从未放松对家庭的责任。他包好饺子，冻在冰箱，之后安排好家务，才出门工作。他说：“干事业难，女同志更难，但是一定要兼顾。”
1: 我就那个啥，平时反正是那个啥，工作也不耽误，但是生活也得兼顾，特别是成家有了孩子以后，我有时候那个孩子小的时候，我就抱着就开会，参加一些活动。我都这么那啥，其他普通人能做到的，我也能都能做到。
0: 这段讲述背后是一位残疾女性对命运的顽强抗争，她拒绝特殊化，以近乎严苛的标准要求自己。这不服输、不认命的劲头，正是她从放羊娃成长为领导干部的精神内核，证明了内心的坚韧才是决定命运的关键。
1: 有些事情不能耽误，是吧？我们必须得克服自己的困难。有时候吧，也有一些那个啥，领导和同志们组织上照顾呀，但是我一般也是不搞特殊化。虽然残疾人，我也不搞特殊化，只要健全人能做到的，我也想办法尽量做到。
0: 多年来，龙梅玉荣坚持只做公益事业，他们像当年守护集体羊群一样，守护着草原英雄小姐妹的崇高精神，守护着热爱祖国、热爱集体的高贵品格。如今玉荣虽然已经退休，但仍然坚持在残疾人工作的最前线，不论哪里需要他，他都会不辞辛劳地去付出。
1: 把这个社会的一些资源呀啥的，力量

0: 大家都动员起来，然后搞一些有益的活动。就是你看我们自己去这个残联还有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这个大爱北疆助康圆梦这项活动，已经搞了10几年了。所以我们姐妹俩也是通过这个社会影响力吧，带动一些社会更多的爱心企业、爱心人士，为家乡的发展，为了家乡的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做一些更多的有益的事情吧。我们虽然退下来了，但是退而不休。
1: 62年过去了，玉荣从未后悔当年的选择。他说，用生命保护集体的羊群，值得。他的一生是集体主义精神的写照，是共产党员的担当，是一位草原女儿最深情的报答。他的故事仍在继续。

0: 西医前夕，赤峰军分区组织官兵、文职人员赴赤峰市委党校开展沉浸式主题党日活动，全体人员走进党性教育馆，通过图文实物重温党的百年奋斗征程，感悟革命先辈奉献担当精神，接受红色党性洗礼。随后大家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活动最后，众人聆听专题党课，授课结合党史与强军任务，解读党的创新理论。此次活动进一步强化官兵听党指挥、履职尽责，使至强军的行动自觉。
1: 控稿上面一定要精准一些，不要猛打稿。
2: 这次培训收获非常大，课程从起降悬停、航线规划开始，到飞行技能、目标搜索、高空侦察，这些实战科目教官手把手教，一对一纠正。对我们移民管理警察来说，无人机现在就是我们的空中哨兵。边境现场地形复杂，过去走半天的路，无人机现在一趟就能看个清清楚楚，真正实现了向科技要警力，用科技赋能边境防控。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持续推进科技兴警，把无人机深度融入边境立体化防控体系，让巡防更高效，管控更精准。
3: 由于警车无法深入沙漠，戈壁派出所3名民警徒步进入沙漠营救群众。

0: 张大瑞，
1: 到。
0: 今天给你做雷火灸，你躺下。
1: 好的姐。
0: 太费了，你还没有完全康复，少做点。
1: 好的姐。够了，好做了。
0: 像你们平时训练强度大引起的肌肉酸痛，都可以缓解。张飞龙，你不要再做了。
1: 好了，姐，好了，姐。

0: 北大荒博物馆珍藏的老式铁犁是垦荒起步阶段的标志性实物，从最初人力蓄力耕作起步，以梁军为代表的第一代农机带头人刻苦钻研农机技术，带头推广新式的耕种机具，一代代建设者依托农具深耕沃土，稳步拓展耕地面积，持续提升土地的利用效率，耕作装备不断迭代升级，垦区粮食生产稳步提速。北大荒博物馆陈列的拓荒建设者早年使用的生活木榻，见证了垦荒建设者扎根热土、专心兴业的初心。建设者心系垦区发展建设，全身心投入农田改造、良种培育等重点工作，立足岗位，稳步推进各项垦荒事业落地，以实干助力良田连片成型。一件老物件记录了建设者扎根黑土、建功粮仓的责任与担当。战旗猎猎，铸就铁血军魂；号角声声，凝聚必胜信念。百面战旗是人民军队波澜壮阔的奋斗史诗，每一面旗帜都浸染着英雄的热血，每一面旗帜都镌刻着胜利的荣光。从烽火连天的革命战争年代，到筚路蓝缕的建设时期，再到砥砺奋进的新时代，他们见证了人民军队听党指挥、忠诚担当的初心实力。
1: 云台四排的建制最早可追溯至滨海警备旅三团三营七连三排，他们的英雄故事还要从鲁南战役前的阻击战开始讲起。1946年六月下旬，野心勃勃的蒋介石发动蓄谋已久的内战，当时的山东华中解放区地方冲要，有海口运输，是敌人进攻与争夺的重点战场。为实现占领整个华东战场这一战略企图，国民党军以31个旅分3路向苏中、淮南、淮北解放区进击，以21个旅进攻山东解放区的交际路和台枣路。兵凶战危，华东战场严峻的形势成为了我党亟待解决的问题。8月2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致电陈毅等，山东及华中全党全军必须大量歼灭王耀武、薛岳、汤恩伯3部之正规军，方能解决问题。形势迫在眉睫，中央指示调兵北进增援，以创造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机会。9月初，正在江苏百日练兵的滨海军区警备旅第7大队3营，奉命跟随主力，由宿迁沿运河北岸转调徐州邳县，监视并阻击北上、进攻过山东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战云滚滚，大军压境。9月10日凌晨，滨海警备旅3营7连官兵进入徐州邳县云台寺阻击阵地，构筑工事。3排担负阵地阻击任务。天色昏暗，3排官兵隐蔽于工事内，国民党军以1个连的兵力向阵地进攻。3排沉着应对，成立了手榴弹组、机枪组、阻击组，实施打击。先后打退国民党军4次进攻，在离前沿只有30米远之时，全排官兵直面敌人的冲击和轰炸，无计可施的国民党军不得不放弃从云台寺正面进攻的计划，避开3排阵地，从侧面向1排阵地发起进攻。3排迅速调整，与1排通力合作。一下午的激战让3排弹药所剩无几，官兵们就利用战斗间隙快速打扫战场，从敌人尸体上收集枪支弹药。而此时国民党军妄图冲破阻碍，又发起反击。班长刘来臣枪法精准，带头上阵， 28发子弹消灭了23个敌人，带领官兵们像钢钉一样牢牢钉在阵地上。经过一昼夜的激战，敌人始终未能前进一步。滨海警备旅以少胜多，以一个排的兵力击溃国民党军一个连，守住了云台寺阵地，歼敌120余人。战后，三排被授予了云台四排荣誉称号。在战斗中打头冲锋的班长刘来臣被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鲁南战役之后，云台四排又先后参加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全国解放之后，该部又参加了抗美援朝。归国之后，驻守东北边疆。1987年，在扑灭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时，云台四排在缺少大锯斧头的前提下，仅凭手中的铁锹开辟出隔离带，展现出和平时期官兵坚决完成极难险重任务的军人本色。70多年来，经过多次转隶移防，滨海警备旅起新重塑，焕羽重生，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78集团军某合成旅连队。岁月更替，银盘流水，始终不变的是云台四排战旗的鲜红底色。有敌必上，上必胜，有仗必打，打必赢的云台四精神，早已融入了连队的血脉，成了云台四传人的基因。

0: 这是他们的公路，有点紧。开车的有路怒症，
1: 我要当兵王。
0: 开炮的指哪儿打哪儿。车长眼观六路，执掌千军，在陆战之王里同甘共苦的，个个都是硬茬。这是战斗力满格的巨舰，这是大家口中那个走你，手势背后是复杂的巨系统工程。真正的功夫都在看不见的地方。为了冲出这100多米的跑道，几代人用了几十年，今天接过这班岗的是00后。小时候妈妈总说你想上天呢，现在看也不是不行。有人说开战斗机很帅，是说战斗机，更是说人。万里挑一的身体素质，千锤百炼的精神意志， buff 叠满了。他们说既然穿上了这身皮肤，就得干到极致。24小时365天的值班室就在跑道起点。有人在网上刷火箭，这些人在线下发火箭。手速快到飞起，输出又快又准，随时发起反击。战争中的第一张牌是他们，那张覆盖全球的底牌也是他们。这些被尾烟点燃的炽热青春让人放心。别问年轻人行不行，别问重器硬不硬，年轻怎么了？我们靠实力说话，重器在手，本事在身，骨子里就自带那股气势。
2: 年轻怎么了？
3: 年轻怎么了？
4: 年轻气盛。
5: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
4: 我们来守着中国，
6: 战略勇猛，
7: 放心，
8: 战略勇猛，
9: 战略
10: 勇猛，战
11: 略勇猛，战略
12: 勇猛，战略勇猛，战略勇猛，战略勇
13: 猛，战略勇猛，战略勇猛，战略勇猛，
14: 战略勇猛，战略勇猛，战略勇猛，战略勇猛，战略勇猛，战略勇猛，
15: 观众朋友们，本期的国防大北疆又接近尾声了。如果您想收看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欢迎锻定内蒙古卫视每周一晚21:40。您还可以下载手机软件奔腾融媒，搜索国防大北疆就可以收看我们往期的完整节目。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那一年，我徘徊在暗夜中，踌躇彷徨，找不到方向。是您为我点亮了烛光，从此照亮了前路的方向。风里雨里，总有您坚定的身影守望。慢慢征途，不再有孤单和迷茫。我们把初心藏进岁月的风霜，以赤子之心听从您的召唤，把感恩与信仰写进每一段佳话。前路漫漫，我们更续红色血脉，新征程上，我们砥砺同行，续写时代华章。从古枣树下到群雁齐飞，内蒙古人民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30集系列微纪录片《内蒙古一路阳光》即将播出，敬请期待。
1: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2: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3: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4: 中国共产党万岁！
5: 中国共产党万岁！
0: 干旱让土地贫瘠，积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6: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

0: 一场义诊吸引2000多人排队，2026韩红爱心百人圆梦疗效咋样？哨声一响，办事儿真能高效吗？走一线赶文风，跟着记者到社区找答案。大风、短时暴雨、冰雹轮番来袭，内蒙古气象台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蒙超联赛第七轮赛事结束，精彩攻防频现。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孙伟。今天上午，2026韩红爱心百人圆梦公益行动第一站来到乌兰察布市中医蒙医医院，为当地居民举办大型义诊。100多名国内顶级医疗专家在这里组成了一所流动型三甲医院。一大早，义诊区就排起了长队，不少乡亲早早赶来，就盼着让北京来的大专家瞧一瞧。出生刚满50天的男婴强强是今天年纪最小的患者，孩子患有唇腭裂，父母身患疾病无力照料，全靠姨奶奶葛玉兰帮衬着。一家人靠低保度日，给孩子做手术的费用，老人想都不敢想。每次看着孩子，心里又酸又急。了解情况后，韩红当场帮孩子完成登记，敲定了后续的治疗方案。
1: 韩红抱上就哭的，我就看，我一哭，他一哭，我感谢了韩红，信息留上了。韩红说到时候他给他建档，2岁以后就能看到希望了。
0: 专家坐诊看病的同时，也是一场实打实的现场教学。不少本地医护人员守在诊桌旁，跟着学诊疗思路，学操作手法，不放过任何一个学习机会。
2: 我们能跟名医近距离的去接触，也记了一部分的笔记，以后的这个工作过程中对于这个查体更加的专业，更加的谨慎。
0: 乌兰察布的卢志军专门带着儿子赶来，孩子总说脚心疼，可当地一直没有小儿骨科专科，迟迟没确诊。今天在家门口就看上了北京专家，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3: 这儿有那个儿童骨科，就专门带孩子过来看一下这个啊。现在就是现在观察，应该是孩子在发育阶段。
4: 放心了是吗？
3: 啊，对，应该是没啥大问题。
5: 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能够节省很多的医保的费用，而且呢，孩子也会，少遭罪。如果需要我们的支持，我们可以单独再过来，再进行一些带教、手术啊相关的一些工作。
0: 2026韩红爱心百人圆梦公益行动6月28号在呼和浩特启程。12天的公益行动中，爱心团队先后前往乌兰察布等8个旗舰市区开展专业医疗援助活动，全程2000公里。首日义诊共计服务群众2407人次，完成影像及各类检查292人次。现场登记10名患者，将安排后续免费治疗。义诊现场还同步举行了乡村医生巡诊包捐赠仪式，韩红基金会向乌兰察布捐献了764个乡村医生巡诊包，覆盖11个旗舰市区。每一个巡诊包都有血压计、血糖仪和血氧仪等基础诊疗的设备，可以应对我们农牧区农牧民常见的基础诊疗的需要。
6: 我们将倍加珍惜此次公益帮扶的成果，用好韩红基金会捐赠的每一份物资，把社会爱心转化为守护群众健康的持久动力。
0: 基层治理有这样一句话，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社区碰上个树木虫害噪音扰民，想解决常常要兜好几个圈子。从去年1月起，呼和浩特上线村居吹哨平台，社区发现问题一键吹哨，职能部门直接接单报到。运行一年，这哨声吹得响不响？记者走进社区一线找答案。上午9点，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池峪广场的老榆树下，绿化办作业人员正举着高压喷雾器逐棵喷施杀虫药剂。就在1天前，这片榆树还闹着虫灾，居民路过都得绕着走。群众有反映，社区网格员当天下午就在平台吹哨，上报了工单，没有层层转办，没有来回协调，工单直接派发到赛罕区绿化办。第二天一早，专业队伍带着药剂就进了广场。
7: 我们因为不知道怎么用药，他们派技术员过来之后，他们知道这个药的配比。现在有了这个吹哨的平台之后，就打通了我们最基层和这个专业部门的这种壁垒。
8: 吹哨事件能让我们更清楚这个虫害的分布地点，让我们的工作更有针对性。
0: 上升提速的不只是专业问题处置，也给基层工作人员卸下了不少扛不动的担子。
8: 现在这个时间点咱们就应该结束了啊，
9: 行
8: 啊，就是
9: 行，
8: 完了那个咱们就安顿你的队员，咱们就那个让今天就结束了。
0: 云杰呢是赛罕区支农社区的网格员，以前碰上广场噪音这类事儿，他没少上门劝，可手里没有执法权，常常是说了也白说。现在有了吹哨平台，复杂问题直接上报执法部门，工作顺手多了。一年来社区累计吹哨多达300次，问题解决率稳定在90%以上。
8: 咱们即发现即解决，这样居民满意度也就提高了。
0: 目前呼和浩特全市9个旗县区1419个村社区已累计吹哨5.2万多件，部门处办5万多件，处办率长期保持在97%左右。
10: 您去打1234之前，我可能已经摸排到了这个问题，从以前的可能坐等问题上门，到现在主动发现问题，我主动上报问题，我主动解决问题，是现在一个未速先办。
0: 今天上午，内蒙古气象台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未来24小时，全区大片区域将迎来一轮凶猛的强对流天气，8至10级大风、短时暴雨、冰雹轮番来袭，破坏力十足。记者从自治区气象台了解到，今天上午9点至明天上午9点，强对流天气将覆盖全区多个盟市，影响范围广，天气类型复杂。其中呼和浩特东北部、南部还会出现短时强降雨，小时降雨量最高可达30毫米，局部地区超40毫米。短时暴雨极易造成路面积水、城区内涝，出行风险极高。
11: 未来3天的话，我区受高空槽的影响，中东部地区多阵雨和雷阵雨的天气，同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局地冰雹，还是提醒公众朋友们远离山区、河道、低洼这样的一个区域。再有一个，对于雷电和雷暴大风天气呢，就是远离这种比较高的建筑物，同时的话远离易脱落的这种广告牌等。
0: 本轮天气属于典型的混搭式强对流，来得快，势头猛，变数多。不只是暴雨突袭，大风冰雹也会随机打卡全区中东部多地，短时风力最高可达10级，吹落杂物损毁棚舍的风险极大。包头、鄂尔多斯、乌兰察布、锡林郭勒等多个盟市均在降雨、大风、冰雹核心影响范围内，各类灾害天气交错出现。整体来看，未来3天全区对流天气分散多发，没有明显的消停时段，大家不能掉以轻心。

0: 28号，随着乌兰察部队与通辽队战平的哨声吹响，蒙超联赛第7轮赛事落下帷幕，各支队伍积分排位小幅变动，联赛竞争局势愈发激烈。整场对决中，双方门将发挥神勇，多次上演精彩扑救，接连化解门前险情。第13分钟，通辽队完成第一次补射破门，现场气氛瞬间高涨。随后，裁判通过 VAR 视频回放复核，判定球员手球在先，进球无效，场上比分保持平局。经过90分钟高强度鏖战，两队均未能攻破对手防线，最终乌兰察布0-0战平通辽，各取一个积分。
1: 那通辽跟乌兰察布属于两个势均力敌的城市，然后同为蓝色，内蒙是一家，希望蒙超越来越好，大家加油！
2: 队员们在场上也是拼尽全力，也不辜负咱们这么多的球迷。队有好几次好的机会没有把握住，在后续的训练中，我们还会继续在对这一点进行加强。我们还是会全力以赴。
0: 随着比赛结束，联赛积分榜同步出炉，赤峰队凭借7轮不败的强势表现，积19分稳居积分榜首。包头队本轮取胜后排位攀升，积13分位列积分榜第3位。中下游梯队积分焦灼，锡林郭勒盟、阿拉善盟、巴彦淖尔三支球队同积7分，后续排位竞争悬念十足。本轮比赛现场近9.5万人次观赛，直播在线人数超930万。在今天刚刚落幕的2026 WRCT 世界机器人大赛内蒙古选拔赛赛场上，一次意外飞行器坠机，不仅让来自县城和乡村的孩子们收获比赛名次，更收获了珍贵的成长与惊喜。
3: 在呼和浩特民族学院，来自全区12盟市的1000余名中小学生，在球击对抗、控飞小将、编程等项目上同台竞技。控飞小将赛场上，武川县第3小学3年级选手范一凡操控的飞行器刚起飞，即将穿过障碍时便骤降坠地。这是他第3次接触无人机，也是第一次登上省级科创赛场。训练时间不足，操作尚不熟练，这支8人小队全程摸索前行，没有奖牌，没有名次，但赛场下孩子们没有失落，只有兴奋和满足。
4: 最有意思是那个往下打保龄球那个。
5: 你特别喜欢那个环节是吗？
4: 但是无人机还没飞到那就坠机了。
5: 那你觉得可惜吗？
4: 有点可惜，这次没发挥好的原因是方向键和那个移动键搞反了。学校里面相关的课程差不多就1-2节。
5: 现在有机会自己实战了，你开心吗？
4: 开心。
5: 就是虽然坠机了，但是也很开心。
4: 嗯。
5: 那你下次有机会还要来参加？
4: 要。
3: 质朴的话语透着孩子们对科创世界的好奇与热忱，相比市区、县域和乡村学校，在器材、场地、课程上仍有差距。为缩小城乡科教差距，赛事承办方呼和浩特民族学院依托科学教育专业学生组建创新创业团队，赛前主动开展公益帮扶，为县域中小学免费提供训练器材，开放实训场地，让孩子们有机会亲手实践。
6: 就是身为老师这个角度，我们想让更多的人能够接触到它，能够达到一个普惠的效果。
3: 大赛专门增设乡村振兴扶持板块，邀请县域中小学代表队参赛，让更多孩子登上科创赛场。
7: 通过这次咱们参与这个活动，也是让娃们来见见见识。我们有创客社团，也有编程课，我们已经加入这个课程了。后期的如果说是允许的情况下，我们也希望加入这些就是科技方面的实操的。
3: 一次坠机是遗憾，更是成长。在这场1000余人的赛事中，比奖牌更动人的是孩子们敢于尝试、勇于探索的模样。
8: 以这个机器人大赛为载体，普及人工智能、机器人科创知识，激发全区中小学生的，尤其是这个县域乡村学子的这个科创兴趣和这个创新的潜能。
0: 今天上午，一场特别的恳谈会在呼和浩特举行，来自新业态新阶层的青年女性代表不说客套话，直奔主题讲难处提建议。自治区妇联搭台，面对面倾听诉求，实打实对接资源，为新兴领域女性排忧解难。 恳谈现场来自手工文创、网约车、财税服务、社会组织等领域的青年女性代表围坐在一起，直奔主题说现状，实打实提诉求。90后姑娘毛海燕是敕勒川巧娘蒙艺坊的工作人员，同时也是一名网络主播。她所在的工坊免费开设手工制作、面点技艺、短

0: 就是希望有关的这个部门呢能够给我们对接一些大量的这个手工订单，还有一个呢就是针对于我们的一个技能培训。
1: 李月是呼和浩特市网约车行业妇联副主席，这次也带来了一线从业者的共同心声。
2: 我记得我当时刚跑车的时候，就所有就是乘客都说，哇，你是女司机。现在我们大部分车队的话，已经会女性司机快占到50%了吧，也相当于半边天。其实今天针对的话，主要是女性的这个最低保障。
1: 针对大家提出的订单对接、权益保障、政策宣传等各类诉求，妇联工作人员现场逐一登记建档，同步开展普法宣传和政策解读。能回应的当场给出解决方案，暂时解决不了的，后续也将对接相关部门持续跟进落实。
3: 截至目前，我们是在2.7万个，新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就业群体建立了1.7万个妇女组织，覆盖率呢达到了83%。
1: 直白地道的方言歌词，原汁原味的核桃曲调。最近，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乌兰木齐深入田间地头、农家院落，创作出多首饱含核桃乡土气息的原创村歌。
4: 为了写好这首《辣椒红了》，杭锦旗乌兰木齐的队员们在陕坝镇红星村的辣椒地里蹲了好几天，眼前是红彤彤的朝天椒、小米椒，耳边是椒农们的打趣方言：“辣得你一个劲儿的吸溜了，辣得你抓耳挠腮。”一句句生动的话语也成了村歌里最精彩的段落。
5: 跟我们聊天，问我们平时怎么说话、怎么干活，后来把我们的土话都写进歌里面了。现在咱们庄稼汉也有自己的歌了。
6: 早些年下乡，大伙儿就是图个热闹，能看上一场歌舞演出就觉得特别满足。现在家家户户日子都富足了，大家不再只单纯看表演，更盼望着就是能有属于咱们家乡的一些文艺作品。
4: 用来自基层的文艺作品涵养基层，这些年杭锦后旗乌兰木齐把宋文化变成重文化，除了登台表演，他们还手把手教村民唱歌，编排广场舞，邀请村民参与文艺共创，让乡亲们成为作品的主角。今年辣椒红了和一溜溜顺风到陕坝这两首乌兰木齐和村民们共创的村歌就入围了村歌嘹亮2026内蒙古村歌大擂台，即将开唱。
7: 搭借群众歌唱家乡的平台，让村民从台下听众变为歌唱故土的主角。
8: 6月28号，呼伦贝尔草原英雄会系列活动2026环呼伦湖自行车赛在新巴尔虎右旗鸣枪开赛，吸引了来自俄罗斯及全国各省市区的近1000名骑行爱好者报名参加。参赛选手们从新巴尔虎右旗多兰广场出发，线路串联多个地标，赛道两侧既有一望无际的碧草和漫步的牛羊，也有烟波浩渺的呼伦湖和翩飞的水鸟。选手在比拼速度与耐力的同时，沉浸式领略赛中有景、景随路走的独特体验。
1: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成都、重庆等地有明显震感。
9: 震源深度6米。截至7:06，此次地震未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1: 中国小将闫子仪在线一头冠军，实现3连冠。
10: 48天，行程2万多公里。
1: 包头出租车司机打卡中国西籍，宣传家乡。
11: 在领略祖国大好河山的同时，也能宣传一下自己的家乡。
1: 深圳公园上演现实版轻功水上漂，惊艳全场。
12: 你在做什么？
1: 博主分享接女儿放学日常，没点才艺不敢接娃娃。

0: 嵩山16到25度，科尔沁20到28度，乌兰浩特18到27度，海拉尔16到27度，满洲里13到28度，额济纳旗22到36度，科尔沁右翼中旗18到29度，托托克前旗16到32度，布阳县14到30度，武川县12到26度，察哈尔右翼后旗14到26度，乌拉盖管理区15到27度，临西县16到25度，巴林右旗16到27度，科尔沁右翼前旗15到27度。
1: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
1: 呼和浩特17到29摄氏度，巴彦浩特20到31度，乌海20到34度，临河17到32度，包头15到29度，喀麦什14到30度，吉宁12到26度，二连浩特16到32度，锡林浩特15到30度。

0: 赤峰，向未来。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早晨起床呼吸上这样的一口新鲜空气真的是太爽了，更爽的是呀，想要拥有这样的清晨不用远行，在城市中心就可以实现。没错，我现在就在乌兰穆伦景观湖畔的城市帐篷露营地，放眼望去树影婆娑，满眼都是绿色，哇，深吸一口空气清新，身心都舒畅了呢。那今天啊，我们就要在这里开启我们的康巴什一日之旅，跟我走。第一站，来太阳广场晒晒太阳，再看看太阳。怎么样，俯瞰是不是特别像一个光芒四射的大太阳呢？这儿可是我们康巴什网红打卡地的 C 位了，这里就是康巴什文化艺术长廊。看，我们的鄂尔多斯大剧院、图书馆、博物馆以及文化馆都围绕着这颗大太阳而建，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文化艺术长廊。那在这条中轴线上还藏着什么样的惊喜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这匹高头大马是不是特别的帅呢？但是这可不是在草原，而是在我们康巴什的城市中轴线上。走，上马。脚下这条黄色的跑道呢，其实就是供马儿行走的了，这也是全国一条给马儿单独设路的城市。怎么样，想不到有一天可以骑在马背上去欣赏城市风光吧？康巴什满足你。骑着马儿在城市里漫步，感受了一圈别样的马背上的风光。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去赴一场甜蜜之约了。再见，马儿。现在我们就来到了鄂尔多斯婚礼文化园。鄂尔多斯婚礼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哟。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以雕像的形式展现出来在婚礼当天喜迎宾客的景象。当然了，这样的雕像在文化园里还有很多哟。看，这就是我们康巴什的网红宝宝巴士。你怎么还没有满月就出来工作了呀？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1: 坐咱们这个宝宝巴士运行的这个路线，你可以看到咱们康巴什区所有的地标性的建筑，咱们鄂尔多斯的一个地标。
0: 噔噔，猜猜宝宝巴士把我带到了哪里呢？哎，是暖城舒巴。逛了这么多的景点，我有点累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就进去喝杯咖啡，好好的回味回味吧。走吧。

0: 大家快看，这就是我们今天逛的这一条中轴线，太阳广场，还有马上邮城。不过，这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现在我就要坐着双层巴士前往今天压轴的最后一站了。
1: 前方即将到达木兰木伦景观湖东站。
0: 夕阳西下，吹着凉爽的晚风，我们又来到了乌兰木伦湖畔的音乐喷泉广场，我们将要看到的音乐喷泉。哇，真的是名副其实啊！坐着游艇，吹着晚风，欣赏着喷泉音乐激光，岂不妙哉？此时此刻，我想吟诗一首：飞流直上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当然，这只是我们看巴士魅力的一小部分之一。不过，在这样一场豪横震撼的喷泉灯光秀中结束看巴士一日之旅，还真是有些意犹未尽呢。所以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亲自来看一看。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黄斑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7: 我已经派打入圣水乡，配合我军作战。
8: 你回来了，
9: 王简之，你咋回来了？
10: 你们为啥要找我爸啊？
11: 我去配合政府调查点事
9: 儿。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快去救人吧！
12: 长松，别跑！
13: 他原来是个特务，他还开枪打伤了经理。
12: 打死你！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
4: 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4: 这次是你第一次执行任务，最好把任务完成，不然我要你脑袋。
15: 你放心，我肯定完成。
14: 去吧。

可以请你跳支舞。

0: 你们什么人呢？你们谁啊？我叫人啊！叫人！
1: 别叫，我们是军统惹不起的。
2: 小 K， 你就叫高倩倩啊？
0: 军统。找我一个卖唱的干什么呀？
2: 你认识他吗？你认识他吗？
0: 长官，我跟他早就没有联系了。
2: 你需要我问你第三遍吗？他是谁？
0: 日本特务。不过长官，我当时什么都不知道，我当时只是个学生，他是我们学校留学生，他叫山田一郎，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啊，长官。
2: 你跟他有什么关系？
0: 我什么关系都没有啊。
2: 回答我。
0: 在中央大学的时候，是他女朋友。不过长官，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2: 我现在怀疑你是日本间谍。
0: 我不是啊，长官，你行行好，行行好，我真的不是，我什么都不知道。
2: 你觉得我们冤枉你了吗？
0: 长官，你饶了我吧，你千万别杀我。
2: 你说的是他吧？
0: 长官，长官，你什么意思？这是我的儿子，他是个中国人，他不是日本人。长官，长官，长官，我求求你了，长官，我求求你饶了他，我什么都愿意干的，长官，我求求你了，我什么都愿意做，不给你做牛做马。长官。
2: 你这套对我没有用，
0: 长官，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他只是个孩子，他什么都不知道，他连我是他妈妈都不知道，他一直以为我是他小姨。长官，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饶了他。
2: 我现在给你一条路走。
0: 什么路？
2: 为军统工作。
0: 我不敢。
2: 哼，那好吧。
0: 我敢，我敢。只要你别杀我，我什么都敢。

0: 下车。
1: 上队，上队，管理长，
2: 下车，
1: 快快，上队，上队，管理长。
2: 快点，
1: 后面跟上，
2: 真的，
1: 快点，
0: 停，解开。

0: 报告，眼镜蛇特训班集合完毕，执行官少尉冷锋，请指示。
1: 主力
0: 是。
1: 怎么会有一个小丫头？
2: 军统干的好事，你让他们去抓人，结果他们抓人来充数。
3: 我可也好几年没见过美女了。
1: 别说话，让他们听见不得了。嘿，
3: 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啊。嘿嘿，
1: 风流者的结果就是你得变成死鬼，而且这里也没有牡丹花陪葬。
4: 兄弟，你怎么进来的？
1: 你甭进。
5: 安娜大王，你甭进，得死干。
6: 兄弟，你看哪

各位，你们原本的身份，囚犯，社会的残渣，垃圾。但是，当你们换上军装之后，就和我一样，是一个军人，为了报效国家，献身抗战而效力。我身后的这些教官，在这个训练营里面训练你们，在战场上杀敌的战绩。这里的训练

0: 训练也将会比你们以后所要执行的任务更加的困难和残酷。你们个人的生命我没有办法保证，但是我可以保证一件事情，那就是将来一旦任务完成之后，你们每一个人都会得到一张特赦令，而你们过去所有的一切也将会一笔勾销。你们想不想得到这张特赦令？
1: 有。
0: 想不想活着走出去？
1: 有。
0: 很好，那就要做一个真正的强者，因为弱者全部都会在这个集中营里面死去，唯有真正的强者才能活着走出去。警官，
2: 有。
0: 现在带部队下去换装。
3: 是。
2: 蒋友专，跑步走。听好，给你们五分钟时间换好衣服，马上出来。
4: 哎，你们俩到底是不是日本人？
5: 我在日本留过学，你觉得我像日本人？
4: 你呢？
6: 我是日本人。
7: 老子宰了你！
8: 哎，算了算了，同是天下沦落人，有命活下去再说。啊！
4: 哎，
6: 我是藤原刚，谢谢你。你好自为之吧。
8: 啊！
4: 哎，你看起来像个书生，怎么也跟我们混在一起了？
5: 一言难尽。你呢？
4: 在下燕子六，江湖燕子门的掌门。
9: 那你不是飞贼吗？你
4: 错，大盗。
9: 哎，都说燕子门武功盖世啊，那你怎么被抓到这儿来了？你，
4: 老子偷蒋光头的官邸时中了埋伏。
5: 俊统可真行啊，咱们这儿可是真是人才济济啊。
4: 哎，
9: 乖乖，哎，你都受过什么刑呢？这么多伤啊！
5: 从军统集中营里面出来的，哪个不是一身伤？
9: 哎呀，幸好我是被关进监狱了，我。
10: 你怎么不穿衣服呀？他们可就给我们五分钟的时间。
11: 我不穿。
10: 别傻，俊统可是杀人不眨眼的，乖。
11: 我不知道什么俊头反头，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10: 那你是怎么过来的？
11: 我跟着我娘到处找我爹，当兵的不分青红皂白就把我抓来了，说要是我不干，我娘就没命了。
12: 这是什么事儿呀？老娘不就是个暗娼，关门接客，本分经营，嗨。闯进一群便衣，说我卖淫，然后就被带到了这个鬼地方。老娘就算宁愿饿死也不当特务，我呸！我
10: 行了，你们别吵了，现在跟军统对着干肯定没好下场，赶紧穿好走吧，快关上。
13: 集合集合，快点。
14: 集合，
13: 是啊，
14: 起来，
13: 是啊，
14: 你也开，
13: 不要，
14: 起来，
15: 集合，别跑了，
13: 快点，快
15: 走，
13: 快走，走走。
0: 为什么不换军服？

0: 刚才谁先闹事的？谁先闹的事？是我，换衣服，不是姐姐。我再问一次，谁先闹的事？是我干的，是我先闹的事，不是你，不是你。
1: 宋文涛，宋文涛，
0: 我再问最后一次。
1: 谁先闹的事？是我不穿衣服，是我。
0: 你不怕死？那为什么还要出头？他还是个孩子，你杀了我，你放了他吧，我求你了。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我再问一次，是谁闹的事？
2: 看清楚了，这就是出卖自己队友的下场。
0: 你几岁了？16岁。指挥官，有，枪毙。是。 我希望你们都死在战场上，而不是我的枪下。继续开始动作，我不想看到你们身上的衣服是干净的。开始，
3: 拳击响要中，炮步走，快点。

起来，起来。别说话。不要说话，听我说。看到前面那条路了吗？从那条路走十二里地，会到一个地方叫万县县城。到了县城以后，去找173野战医院的护士长林然，他会收留你。跟他说是冷风和陈参谋要你过去的。安顿以后，慢慢去找你爹娘，知道吗？173野战医院护士长林然。

0: 保重，我要去打败日本鬼子。
1: 不要难过，走，走。
0: 老管。

0: 你不可！我只是飞行员，我没有杀过中国老百姓。别狡辩！别扯了！别介！他是战俘！死夫人，给我滚开！我们够汉奸的！
1: 叶德耀，你听我一句话，他是战俘，你不能虐杀战俘！
0: 我讲给战俘的不是，他是老百姓！
1: 可你这么做，跟禽兽有什么区别？你娘舅是这么教你做人的吗？
0: 你不在天之灵。

人没做伤天害理的事儿，他连一只蚂蚁都没踩死过。我做了没错，我娘把我赶出家门，那年我17岁，我就再没回过家，每次我都远远地看着他。

放过。

我可以理解他，他针对的不是你本人，我可以理解他，因为我也有怒气，我被欺辱以后，就变成了你们的战俘。 我做梦也没想到，我会穿上敌军的军装，军统，他们那家逼着我的母亲，如果我要不干，他们就杀了他。 你母亲不在日本吗？我的母亲是被击落，来到中国，她穿过了交火线，她战俘营来找我。可是军统，他们不放过。 就要杀了他，藤原达。如果你想活下来，不光是为了你，也是为了你的妈妈。还是穿好现在这身衣服，我们会在一起的。

快点！快点！快点，跟上！

0: 你们用的是德式 M24 手榴弹拆卸的炸药，而且不是 TNT， 是硝酸铵。经过计算，我不在杀伤范围之内。好，很好，再跑一次。是。冷锋有。
1: 组长，认识这个吗？
2: 认识啊，机枪。
1: 知道它的威力吗？

0: 那对外国夫妇是什么人呢？啊，应该是在我们酒店登记的客人。他们是德国商人，茨威格夫妇。他们头一次来南京，也是第一次来亚洲。出发地是柏林。日本人为什么要抓德国人呢？我想啊，
1: 他们不是真的德国人。
0: 是不是盟军谍报人员呢？我想应该没错，我们怎么办？帮不帮？联络站绝对不能暴露，这是中央下达的死命令。我们也没有办法阻止日本特务的行动，但是我们可以请布谷鸟搜集盟军谍报人员被捕以后的情报，这样对我们未来的搜救工作。
2: 可能会有些帮助。Okay, dear, I'm going to go to the restaurant and meet the people that we have to meet.
3: Be careful. I've heard that Japanese spies in Nanjing can be very treacherous.
2: More treacherous than Hitler's Gestapo.

0: 快点！快点！起来，继续跑！
1: 主任，我实在跑不动了。
0: 什么？
1: 哎，快！快！哎。

0: 告诉我想要知道的，史密斯先生。
1: Mein Name ist Zweig und Deutsch Gestaffen. Ich verklage dafür Misshandlung der Deutschbergen.
0: 美国海军情报署特工威廉·史密斯中校，35岁，毕业于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军官学校，精通德语，同时娶了一位正宗的德国女人作为太太。当然了，这个女人被顺理成章地发展成为特工。但是你不知道，你们遇到的对手是谁
1: ？I know。
0: 你知道我是谁
1: ？Devil from hell. The Gestapo is the choir behind you.
0: 那好，你告诉我。告诉我我想要知道的。
1: Not gonna tell you anything.

0: 方法を考えて戦略戦術を変えよう。
1: どのような戦術ですか？
0: スミスの奥さん一緒に捕まえただろう。

0: 战争哪有不死人的？我站住他！我站住他！哎呀！我站住他！宪兵，听火！听火！听火！起立！起立！告诉过你们，枪口不要对人，这就是下场。拖走！
1: 长官，你放我回集中营吧，我不想干了。好，还有谁不想干的？我也不想干了。
0: 送他们回家，
2: 走，走。

0: 各位，请稍息。今天这个课程是要测验各位所有的承受力，因为一旦被敌人俘虏之后，你若是招供全队的情报，那会危害每一个人的性命。所以现在准备开始，第一组。
1: 我先感受一下，估计是不行。
0: 开始。拖下去。
2: 走。

能挺那么久，不错嘛！想要渗透到敌人的占领区，跳伞是最快速，也是最便捷的方式。你们不仅要熟悉跳伞的技巧，更要知道如何照顾你们自己的伞包。在这里，不仅白天要接受跳伞训练，夜间也要接受跳伞训练。我要求你们。 对待伞包，要像对待自己的老婆一样，甚至于晚上，也要抱着自己的伞包睡觉。

0: 感谢美国海军的信任，我们团体会尽一切力量来营救史密斯夫妇。
1: 告辞吧，
0: 总客。
2: 七五，
0: 你有什么看法？
3: 去南京的日本监狱救人，恐怕凶多吉少。
0: 损失个把特工倒也无所谓，问题是我们现在能派谁去？
3: 派眼镜蛇突击队去吧。

0: 娘。
1: 神秘是最后一次机会，告诉我我想要知道的。
2: Devil, I'm not gonna tell you anything. Anna!
3: William!
2: Anna!
3: William!
1: 什么意思？最后一次机会，不然你真的会后悔。带走。
3: William！
1: 这是我最强壮的部下。
2: No! Animal! Not like this! Not like this! You animal! No!
3: No!
2: I'll talk!
4: 警戒線を作って立ち入り禁止だ。
5: はい。

0: 中央复电。
1: 长江赴泰山，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中央经研究决定，为营救史密斯夫妇提供一切必要帮助。
0: 我们怎么帮助美国人？
1: 想办法吧。

0: 中共社会部华东地区负责人约见军统上海特别站站长，哼，这真的是一个奇特的约会。
1: 贵党的委员长和我党的周副主席都能坐在一起商讨国事，共同商量民族统一战线大业，你我都是底下具体做事的人，在底下谈谈工作有什么不合适的？
0: 我已经向戴老板汇报了这个奇特的约会。
1: 一样，我也向李部长汇报了这次约会。
0: 你们李部长会允许你这样身份的人主动会见军统？
1: 我这不已经坐这儿了吗？
0: 真的是时过境迁啊！我追捕多年的中共地下党要员，今天就坐在我的面前，我却没有动手去抓。而你，鼎鼎有名的泰山同志，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高材生，红军著名的神枪手，却没有对我拔枪射击。哼，这世上还有比这更奇妙的变化吗？
1: 那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者。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愿意合作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最好，不愿意合作的我们也不勉强。
0: 你们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难处需要我们军统出面？
1: 应该是你们军统遇到难处了吧。
0: 你我都是搞特工的同行，打开天窗说亮话，是不是有什么消息要传递给军统？
1: 不是我个人，我个人没这个权利，我代表我和我的上级给你们提出能够帮助你们渡过难关的情报。
0: 说说看。
1: 威廉史密斯这个人想必你应该认识。
0: 你有他的下落？
1: 这里面有他关押在日军医院的地图，还有警戒部署方案，我想你们很需要这个。
0: 我怎么相信这不是一份假情报呢？
1: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做事历来光明磊落，我今天能够担当赴会，可不像你安排了这么多的人。你不信任我没关系，因为我们都是搞谍报的，但是你要是不相信中国共产党，那就是你的错误了。告辞。怎么，打算自相残杀吗？

0: 你认为这会是一个圈套吗？
1: 在盟军情报人员营救工作上，他们没必要设置这个圈套。
0: 为什么？
1: 共党一直致力于民族统一战线，虽然有一些一厢情愿，但颇能蛊惑人心。他们全力维护这个脆弱的统一战线，就是为了能争取包括美国在内的我方盟军向世人展示他们的光明磊落。如果他们与日本人勾结设置圈套，那就给我们赢得了剿共的口实，盟军也会站到我们这一边。
0: 有道理，干！
2: 报告，老先生找您。
1: 我来看看你们训练的怎么样了。
3: 加一时日，会有成效。
1: 给不了你们多少时日。
3: 有新的任务了。
1: 对，今天晚上我们进去谈。

0: 什么意思？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1: 什么都不会对你说。
0: 那你真的愿意看到悲剧在你眼前发生吗？
1: 那你真能收获的就梁祝社稷。
0: 想死。什么意思？我告诉你，想死没那么容易。我会亲自把你派到什么慰安所里面去，让你亲眼看到他被所有的人轮奸。而你的妻子作为慰安所里边唯一的白人美女，我相信所有的皇军士兵都愿意体验一下她给他们带来的快乐。你真的想看到这一幕发生吗？
1: 你会下地狱？
0: 我下不下地狱你说了不算，告诉我，我想知道的。
1: 不会告诉你。

作为同行我非常的敬佩，但是作为敌人我会告诉你，刚才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

0: 行动提前到今天晚上。
1: 是的，
0: 但是他们的能力远远达不到我们的要求。
1: 这是命令，
0: 军统的命令，
1: 也是命令。军人就是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0: 陈参谋，这样他们会白白送死的。
1: 那就要看看你训练的结果怎么样了。我们现在选人群。起立！令！
2: 报告！眼镜蛇突击队集合完毕，请指示。
1: 嗯，好，这个给我。稍息。各位，我手上拿的这些是国民政府要给你们的特赦令，只要你们其中有人能活着回来，这张特赦令立即生效。我现在问你们，有谁愿意参加这次任务，请出列。
3: 我参加，只要能杀日本人。
1: 好，有种。还有谁？
4: 我，汉家。
1: 你敢杀日本人？
4: 我不想杀任何人，但是如果我不去，我的母亲会死。
1: 嗯，好。还有谁？我听到你说要参加，出列。还有谁？
5: 哪个王八蛋踹了我一脚？是谁？
6: 报告，
7: 我跟小 K 都想参加。
5: 哎，你，
1: 为什么？
6: 报告，古人有云：“百无一用是书生。”城门陈长官看得起我，让我丢掉书本，拿起刀枪，在这倾巢之下岂有完卵的大时代？我愿一腔热血捍卫中华。
1: 好，欢迎你们两位。
5: 这，喂，
1: 还有谁要参加的？都没有了。我现在正式宣布，眼镜蛇突击队成立，名单确认，剩下你们这些没有参与的，你们的特赦令即刻生效。
5: 我要成胜令。
6: 不是，我就是那么一说。
1: 如令。

0: 王先生，您找我？
1: 眼镜蛇突击队的人员定下来了，你知道吗？
0: 知道，他放走了剩下的人。
1: 他有这个权利吗？
0: 学生这就去把他们抓回来。

0: 了，
1: 走了走了走了。

0: 检查装备，
1: 没子弹。哎，搞什么搞？这枪没子弹，不成烧火棍子了吗？导火索呢？
2: 该给你们的时候会给。我们究竟去哪里？
1: 上了飞机以后会告诉你的。戴上手铐。
0: 什么？还扣起来啊？这不摆明跟日本人作死是吗？这不，你们就这样让战士抗日吗？
2: 交战之前会帮你们松开的。走吧。
3: 哎，看上去你们好像是日本俘虏。

我就是那么一说，我。

0: 是谁啊？原来是名政师，后来是八六二幺，现在是突击队员，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我会注意你的，把他们手铐打开。
1: 是，伸出双手，先帮你们。

加紧，要安全到地面。一号好。

0: 了，叔叔？
1: 眼镜呢？我帮我找找眼镜。
0: 不好意思啊，叔叔，真不好意思。
2: 快点，我要集合点名了。
0: 完了，我什么也看不见。
2: 原子六，贝塔。
3: 啊！
0: 这死畜生，关键时候你就掉链子，老子背你！
2: 起来，动作快，点名。哎，小 K 呢？
3: 谁知道死哪
2: 儿？不会是掉进湖里了吧？不管死活都要找到他。
4: 如果找到的是尸体怎么办？
2: 要不就把他埋了，不够时间就把他脸给毁了。过去看看。
5: 我就靠我这个脸吃饭了。你们要是回来，我吃不了家伙，我饶不了你。
3: 笨蛋。
0: 我脸没事吧？
2: 啊，赶紧走，日本人马上就要来了。
0: 叶子六，
3: 啊，哎，真麻烦，哎呀，真麻烦。
1: 你稳着点，
3: 废话那么多，
1: 太尖了我会吐的。
3: 你敢？
1: 成天跟我说知识就是力量，吐到底有知识，
3: 你力量呢？
1: 别忘了我刚从天上下来，我现在就想吐。
3: 娘，

제대로 이거

你觉得我们穿这身合适吗？你合身不合身，我看不清。反正我这件事太长了。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是来。

0: 扎人呢，当牧师他不合适啊。
1: 没有什么不合适的，我的孩子，你们都是上帝派来杀掉恶魔的战士，完全可以成为上帝的传道士。如果你愿意，当日本恶魔战败以后，还可以来到我们这里参加上帝传播的福音。
2: 哼，还是算了吧，我当不了和尚。我要是来你们这儿，你们这儿就乱了。
1: 我是牧师，不是和尚，是完全不同的。
3: 那洋和尚能近女色吗？
1: 那当然，我跟我太太结婚了已经有30年。
3: 探讨一下我留在教堂的事情。
1: 好，
3: 只要你啊，让我离开这个该死的突击队。
1: 好。

0: 轻又漂亮的女人是我的太太。
1: 那么这些孩子呢？
0: 他们都是我的孩子。
2: 都是你孩子呀？难道人种和变异？
0: 是我收留的战争孤儿。南京被日本占领了以后，发生了连地狱都不会发生的人间惨剧。日本的部队不像人，他们比恶魔还凶悍。恐怕这些战争的孤儿每年越来越多。靠国际红十字会，我还可以让他们在这里健康

0: 除了祈祷以外，我还可以做一些什么？
1: 所以，牧师，你就参加了军统。
0: 军统，弟兄们，我的上帝，在我的眼里，军统差一点也是我们。我都忘了中国话，我该说什么呢？
2: 小鬼。
0: 对，应该叫小。我不喜欢透，我更不喜欢透露的信仰。但是我却是自己参加过特务的行动，而且我特别想铲除这些恶魔。如果我跟小鬼合作，上帝会不会

0: 哒！你们先在这里休息一会儿，
1: 小心点。
0: 然后我会给你们拿吃的来。长途跋涉，你们肯定都饿坏了。
2: 牧师，
0: 怎么？
2: 耶稣基督让吃肉吗？
0: 当然，意大利香肠，正宗的。
2: 正宗的。
0: 正宗的。
2: 哎，好好。
3: 萨尔牧师，你把所有的武器、还有电台以及我们藏身的地点集中在这儿，会不会太危险了？
0: 我的孩子，你在担心什么呢？难道我会把你们置上仙境吗？
3: 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担心你和孩子们的安全。
0: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3: 我知道，日本特工他们不会轻易搜查这间教堂，我只是怕万一他们有什么风吹草动，知道了以后盯上了这里，到这里一搜查，武器和电台是很容易被查出来的，他们到时候一定会加害于你和那些孩子们。
0: 他们疯了吗？我是意大利人。
3: 他们连同情中国人的日本人都不放过，更何况你是意大利人。看来军统局的人并没有清楚地告诉你敌后工作的危险性。人还有武器以及电台绝对不能放在同一个地方，否则一旦出事，后果会相当严重。
0: 我的孩子，别担心，意大利驻华总领事馆还是我的好朋友。

0: 朋友，一出问题，他一出面，问题都没了。你们好好休息，我去吩咐厨房给你们准备一点吃的。
1: 牧师，别忘了意大利的香肠。
0: 我忘不了，你放心吧。
2: 我反而在担心，如果在我们行动的时候出了纰漏，等我们走了之后，日本人可能会对付萨尔牧师。
3: 以后的事情谁都很难掌握，现在只希望老天爷能够保佑萨尔神父和他那些孩子们能够平安无事。

0: 城大搜捕啊，连日本军人都要仔细的盘查，我们的交通无法出城，一定回到了驻地。
1: 我看到了，
0: 他们要搜捕谁呀？是不是我们的同志呢？
1: 不是，军统眼镜蛇突击队，他们已经进城了。
0: 来得这么快，这不像军统特务拖拖拉拉的作风。我要通知我们的同志停止一切活动，避免殃及池鱼啊。
1: 赶紧去吧，让我们的同志做好应急的准备。
0: 是。
1: 空降神偷是他吗？

0: 哎，书生，你怎么拿手雷啊？
1: 扎耳的。
2: 啊，我看不清。
3: 如果日本人来了，
2: 我就跟他们同归于尽。
0: 你有种！哎，你要是没死，我一定帮你死个痛快。
2: 嗯，哎，我听你这话不是好话。
0: 哎，完了，这回真的完了。世界上还有比我们更傻的笨蛋吗？我们都会死无全尸的。你怎么那么多废？
4: 干什么？你干什么？你
0: 别给我絮絮叨叨的啊！爷要是死了，就是被你给咒。
4: 现在好了，老千，
5: 飞贼，
4: 再加上一个交际花，还有一个会算命的针眼瞎子，这在上海滩谋生活都是齐活了。
2: 别说怪话了，还是想想咱们的生路吧。
5: 生路啊？
4: 咱们有什么生路呀？啊，咱们的生路就是赶快散伙，趁日本人没发现我们，跑得越远越好。
5: 哎呦喂，就凭我们七个人跟日本人对着干，啊？国军连南京都丢了。
0: 哎，别！
6: 他说的没错，我们是把首都给丢了，现在转进陪都重庆。你还有什么想要说的？你说吧。
4: 我的意思是说，靠我们七个人，他收复不了南京。
6: 我们不是来收复南京的。
4: 那我们来干什么啊？攻占东京吗？哎，这方向好像不对。
6: 我们这次的任务是来营救人的。
0: 外国人？
6: 对。
4: 啊，我们冒着生命危险就为了俩外国人？
7: 美国人？
6: 对，美国海军情报署特工人员威廉·史密斯夫妇，他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被日军逮捕了。
8: 美国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9: 他们是盟军，都是打日本人的。
6: 我们这次的目的就是要营救他们，把他们接应到重庆。如果任务完成的话，你们的特赦令即刻生效。
7: 陈教官，你怎么能保证我们不跟那些上当的兄弟一样尘世野外呢？
6: 我拿我的脑袋担保，如果任务胜利完成，你们没有得到特赦的话，我就会用这把枪把自己给崩了。
9: 我和陈参谋都没有想到军统会把所有早走的兄弟这样的处置了。
0: 你们不就是军统吗？
6: 在特训班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没告诉你们，那是因为时机还不到。但是现在我们都已身处敌后，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也没有什么不能说的。老实讲，我的身份是和你们一样的，我也是从集中营里给挑出来的，这一点书生可以证明。
7: 他说的是真的，他住在我对面的牢房整整四年。
4: 原来你最想得到那张特赦令啊？
6: 我没有特赦令，我是一个党国军人，违反了纪律，本来就应该受到处分。
0: 那你为了什么？
6: 我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在现在这个关键时刻，我需要你们和我并肩作战，你们的特赦令我用我的生命来保证。
0: 哼，你的话我们怎么能相信？

0: 需要一副眼镜，慢点，站在这边等我。我问你，你读过圣经没有？
1: 如果是金刚经，
0: 我倒是略知一二。那你等下不要讲话啊。
1: 好的。

0: 离我远点。哼，
1: 你怎么跟个刺儿没似的？
2: 董永刚，你信佛吗？
3: 我从小和我的母亲一起信佛，我不想杀人，尤其是日本人。
2: 这是个大时代，没有人可以超脱，你跟所有人都一样。

0: 上帝保佑你，善良的人。来到小店有何贵干啊？
1: 是这样子的，我这位兄弟用一不小心把眼睛给弄坏了，所以我们要来这里配一副新的眼镜。怎么了？你们今天不做生意啊？
0: 那倒不是，日本人有通知，来到小店配眼镜的男壮士，立即向宪兵队报告。
1: 难道我们不像上帝的仆人吗？
0: 不是不是，我哪能那样想啊！上帝会保佑你的，善良的人。好吧，那我就给你们配吧，不过千万不要说是在我这儿给你们配的。那是当然的，上帝也不允许我们做犹大。阿门。进来吧。
1: 哎，我来。
2: 塞尔牧师，你好。
3: 孩子们，这是我给你们准备的下午茶。谢谢你，牧师。
1: 不打扰你们了，安心休息。哎，好。哎呀，这个茶真的很香啊！来，我们尝一尝神父给我们准备的正宗的意大利的下午茶。 正宗的。

0: 已经被钉死了，
1: 在十字架，但是他不怕。
0: 虽然他在这样被钉着，
1: 他是
2: 神父，你继续，继续。
1: 好，但是他不怕，因为他是一个好人。
0: 耶稣，
3: 耶稣，
0: 我爱你，
3: 我爱你。

0: 萨尔神父，我们回来了。
1: 我的孩子，上帝保佑你们一切顺利。
0: 谢谢，这里没有什么事吧？
1: 很好，一切照常，你们的人都在楼上。
0: 谢谢你。
1: 啊，对了，那个年轻人有长头发的出来了，他好像还没有回来。
0: 小 K， 书生，看看他们喝了什么了。冷风，快，快起来！现在什么都不要说了，保证他们是萨尔神父，说我们要立即转移。快，
2: 快起来！他们下药了，
0: 快，
2: 快拿武器，
0: 蝴蝶，
2: 快
0: 检查一下装备有没有少，我们要马上转移。
2: 快，蝴蝶，
0: 快，
2: 看到了。
0: 萨尔神父，我现在没有时间为你做任何解释，我们必须马上撤离这里，全部的人，包括你的那些孩子呢？
1: 我的孩子，这是怎么回事呢？
0: 一会儿我们这里面还有一个人跑了，我担心他被日本人抓到，如果万一问出来的话，只怕这会毁于一旦。
1: 我有一个很安全的地方，从来没有人去过，来，跟我走。
0: 快，走。神父，你跟我们一起走吧。
1: 我不能去，我不能离开这里，我不能丢掉我的孩子们。
0: 那如果日军来了，你和你的孩子们怎么办？
1: 如果他们想碰我的话，他们还要看看意大利政府的颜色。这里也是意大利总领事馆做礼拜的地方，他们不会坐视不管的。
0: 萨尔神父，
1: 你们快点走吧，我会为你们祈祷。
0: 走吧，快，快！书生，书生，你留在这边殿后，不泄雷。
3: 是的。

0: 老板，你别起，请请，请。老板，你别起，老板，请。哎，欢迎下次再来啊，好玩。哎，走开，走开，快走开，走开。哎，大爷，您里面请。哎，您里面请，贵宾一位。哎，走好。干什么？干什么？你说。
1: 让开，让开，小弟，小弟啊，你还活着？
0: 姐，
1: 你把姐姐给想死了。
0: 姐，
1: 小弟啊，
0: 姐，别哭了，你不好好的吗？
1: 你们这帮混蛋，狗眼看人低的混蛋，也不看看他是谁呀？亲弟弟呀、啊，你们要是敢动他一根汗毛，老娘对你们不客气。
0: 姐，我们别站着，咱们进去吧。
1: 来，快快快，进去吧。来来来，牢上的丫头们，你们给我听好了，把最好的房间给我打开，把洗澡水给放好了。哎呀，好生伺候着，这个可是我的亲弟弟呀、啊。
0: 还是我亲姐了解我。
1: 哎呦，
0: 那我去了啊。
1: 去吧，
2: 来，哥。

0: 郑参谋，对不起，我接受处罚。
1: 现在什么都不要说了，小 K 他已经逃走了，我们当务之急就是要在日本人之前找到他。
2: 南京城到处都是日本人，他敢跑，这里一定有他安身的地方。
0: 不过在他的档案中，他在南京根本没有什么社会关系。
3: 陈教官，我倒有个主意。哎，但你别认为我想跑。
1: 你说，
3: 我们可以通过帮派寻找小 K。
1: 帮派？
3: 对，小 K 去了哪儿，能瞒得了日本人和76号，但瞒不了帮派。只要南京城的帮派能帮我们，小 K 根本藏不住。
0: 但是我知道，日本人现在已经管南京管得很严了，南京现在根本没有什么帮派。
3: 邓教官，咱们是地上，他们是地下，就像白天和黑夜，哪个都少不了。我敢说，南京城除了你们二位，没有国军了。但无论南京城在谁的手上，帮派必定存在。
1: 那你有把握吗？
3: 有，但他们能不能帮忙，我就不知道了。
1: 嗯，好，天亮以后就行动。
3: 新街口，南京最繁华的地方，看不着我，把地址带小李。
1: 不买。
4: 废话。
3: 江淮四
4: 十。贵人。
3: 单子一个月。
4: 枪头多高？
3: 22。
4: 枪头多重？
3: 22000。
4: 身背锦龙像
3: 22。
4: 头顶锦龙
3: 22。
4: 手写锦龙
3: 21。
5: 原来是燕子门的六兄弟，不知有何难事，要当街求救。
3: 大灾大难，台湾贵堂，江湖救济。
5: 丐帮兄弟不必进来，

0: 玩意儿了。
1: 燕子六特来拜乡堂，
2: 此地报乡而上，你可有三帮九带？
1: 有。
2: 那你带钱了吗？
1: 129文，内有一文小钱。
2: 他是谁？
1: 冰堂主，他是我兄弟。
2: 是在帮的弟兄？
3: 不是，我是在替政府做事。
2: 政府？你是警察？
3: 不是。
2: 那你是什么人？
3: 我是国民革命军。
2: 国军？哪儿的国军？是南京的还是重庆的？
3: 是重庆方面的。
2: 重庆的国军不在重庆，你到南京来干什么啊？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统计调查局少校陈一鸣。
2: 军统的。
1: 我也在为政府做事儿。
2: 哎呀，这可真是奇了怪了啊，滑天下之大吉呀。堂堂的燕子门，江湖中的贼帮之首啊，排名老六的嫡系传人，
0: 居然也为政府做事啊。
3: 水堂主，这很可笑吗？
2: 你难道不觉得好笑吗？
1: 水堂主，我们真的有难。
2: 对对对，你们确实

有难了。军统的毛人凤把我的弟兄抓到集中营折磨致死，今天军统的既然闯进了我的乡。

0: 王家，我早就听到江湖上都说水堂主是一个真正的绿林好汉，劫富济贫，嫉恶如仇。
1: 后生，现在来迟了。
0: 没想到今天我见到水堂主居然是一个汉奸。
1: 什么？我是汉奸？
0: 不仅是汉奸，而且是个大汉奸。
1: 再说一遍，
0: 水上漂是个大汉奸。
1: 我现在就毙了你。
0: 宪兵他们的特务还有76号到处在追杀我，你要是把我给崩了，你不是汉奸你是什么？
1: 少拿这个来吓唬我。
0: 你应该不会不知道，现在整个南京城里面日本的军警特线都在追捕我吧。
1: 那又怎么样？
0: 不怎么样，我是国民革命军，为了要保护南京这块土地，我的弟兄们都在这里抛头颅洒热血，今天就算是我死在这里也没关系，就当我和我的弟兄在这里重逢。你开枪啊！
2: 水堂主，别开枪，他说的都是真的。
0: 你为什么不敢开枪？开枪啊！
1: 你真的打过日本人吗？
0: 人无分男女老幼，地无分南北西东，皆有抗战守土之责。责无旁贷。
1: 松开吧，念他打过日本人的份上，就给他一条活路吧。

0: 师母和师妹都被日本人祸害死了。
1: 水堂主，我不是有意的。
2: 想我水上漂，效用一生，威震化度，就连江湖上也得让我三分。这林老，林老连老婆孩子都保护不了，我……
1: 水堂主，小生孟浪多有得罪。
2: 你说的对，人无分男女老幼，地无分南北西东，皆有抗战守土之责。说吧，你们需要什么帮助，我怎么帮助你们？
3: 太君，你们请。
4: 姑娘的哟，
5: 哎呦，花姑娘大大的有，
4: 花姑娘大大的有，
5: 有大大的花姑娘有，她小小的花姑娘她也有。
6: 您要几位啊？
7: 统统的，统统都要，
6: 都要。哎呀，这么多人！

0: 小弟，你赶快走吧！日本人马上就会来的。
1: 不，我要杀光日本人，为你报仇。
0: 日本人怎么能得罪呢？你快走吧，再不走你就来不及了啊！
2: 姐，你跟我一块走。
0: 我不能走，我走了，我的孩子们怎么办呢？
1: 妈，
0: 小弟啊，你快走吧。 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你快走吧，
1: 姐，我舍不得你，
0: 你快走吧，快走，
1: 姐，我舍不得你，
0: 快走，
1: 姐，姐，我
0: 走吧，走啊你。

0: 对，有人在伊春院杀了两个日本兵。我怀疑啊，伊春院是军统的敌后工作站，这支眼镜蛇突击队很可能就藏在那里。看这个情形，我估计是全军覆灭呀。
1: 这样吧，你还是通知布谷鸟，搜集伊春院相关情报。要是这支眼镜蛇突击队真的完了，那我们得立即报告泰山。
0: 我明白。
2: 伊春院完了。
3: 伊春院完了？那小 K 也没了？
4: 日本人怎么知道小 K 藏在伊春院的？
2: 是很难说日本人在江水帮有没有内奸。
5: 还是那句老话，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在没有找到小 K 之前，我们谁都不要轻举妄动。这里也不是久留之地，我去教堂用电台通知重庆，告诉他们这里突发的状况。至于我们还要不要继续行动，就要听上级的指示。
6: 他们一定会让我们继续行动的，对于我们的死活他们不会在意的。
5: 曼奈夏
7: 还是在拖延。
8: 我的荣誉就是忠诚。
5: 你听得懂德语？
8: 略知一二。
5: 你真不简单，能准确地翻译这句德语的中国人并不多，你让我很惊讶。

0: 才死，还有那些精灵，
1: 那他们现在是天使，在上帝的身边。
2: 信也可以做天使吗？
1: 那当然，只要他心是善良。他们用了他自己的生命，挽救你的手，我的孩子。为了那些已经死去的姐妹，为了那些已经到天堂当天使的人，去点燃。

0: 陈教官，我知道是你。
1: 萨尔神父，对不起，我要跟他单独的谈一谈。
2: 好吧，你们聊吧。
1: 我都听见了。为什么回来？
0: 我要杀日本人。
1: 这个不是你一个人的仇恨，这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仇恨。40000000中国人都深陷其中，你怎么可以逃避你自己的责任？
0: 之前我不明白，但现在我明白了。

0: 你们打对了才是啊！
1: 为什么也揪着殷队长往死里打呢？
2: 不管怎么说，我们是最冤枉的。 太君， 捕虎队可是你亲手创建的， 如今就剩这么几个人了， 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啊！
1: 不要说错， 有先有后， 先错的不追究， 却追究后错的， 都摆在这个地方。 太君， 您说是不是？ 好， 怀了一程。
3: 太君，太君，太君，晚上是你得敲锣。
4: 是我敲的锣，我看见游击队进村了，我们就敲锣了。不对，他的是捕虎队的，不是飞虎队的，难道你认不出来？
3: 太君，天怎么黑？我哪看得清啊！再说了，谁是真谁是假，我哪分得清啊！我只是听太君吩咐敲锣，敲锣呀！你撒谎！
4: 没有啊！是苗庄的包拯，怎么到李庄来敲锣了？
3: 我在李庄有个亲戚，是木匠，我来走亲戚，天黑了回苗庄，在村口遇到了他们，我就敲锣了。你。
4: 信的。 从今以后不许再敲锣了，你得通知所有的保障，明白？
3: 明白，明白。太君，您说敲，他就敲；您说不敲，他就不敲。太君，听您的。

0: 你说，已经查清楚了。这次咱们保安团一共死了47个弟兄。
1: 我是问从背后中弹的有多少。
0: 惠老爷的话，背后挨枪死的有36个人。
1: 这么说，这36人都是死在警卫团的枪口下。是啊。
0: 小弟有句话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1: 说。
0: 小的疑心严团长是有意的，
1: 凭什么？
0: 我们已经和捕虎队交上了火，严团长带着警卫团砍的，他至少应该先弄清楚谁是敌谁是友啊，然后再开火。哪能一上来不管三七二十一，冲着人家的背后就开枪啊？况且严团长还是职业军人出身，他连这都不懂。说下去。小弟们。 严团长这是有意公报私仇，他一直跟老爷过不去，找老爷的茬儿。上次围堵飞虎队时候，您不是回家听曲儿睡觉了吗？是他在太君面前告您的状，这次他是想借机除掉咱们的人，削弱咱们的实力。

0: 算命了，算命了，大家都来算个命啊！我算命算的可准了，哎，算命，嘿，小伙子，我来给你算个命吧。
1: 怎么算啊？
0: 算命了，算命，算命了。

0: 气度不凡，卜一卦，看看前程可否。
1: 你不是大仙儿吗？跟我们走一趟，我们大哥要算一卦。
0: 请问你们是什么人啊？
2: 行了，你就别啰嗦了，跟我们走。
1: 走吧你，
0: 你们
2: 走。哎，走啊！
0: 你们放开我！
2: 走走，
0: 你们这
2: 过去。
0: 各位有何指教啊？
3: 我听说你号称半仙儿，啊，那你今儿个给我算算，我是什么人？算准的话放你走，算不准的话要你的命。啊？怎么不敢算？
0: 不敢，不敢。如果老朽没有算错的话，这位剑眉虎目的壮士，难道就是令人闻风丧胆的飞虎队大队长刘洪？
2: 报信的人非你莫属啊！
0: 鄙人冤枉啊！鄙人一生清白，从来没有干过那些事儿啊！鄙人冤枉，我是冤枉的呀！
1: 别动，
2: 真的！
1: 好你个算命先生，老实点！
2: 吴半仙，说吧。啊！
0: 鄙人吴中道是阴华的结拜兄弟。
3: 在尹华那儿做什么？啊，
0: 是他的师爷，
2: 狗头军师啊。这次来什么任务？啊，
0: 尹华说，只要一天不消灭飞虎队，他就一天不想睡安稳。他准备联合临城宪兵队，对飞虎队进行大规模清剿。我受他指派，化妆成算命先生，是来刺探你们行踪的。
2: 半仙，我们决定今天放你回去。哎，你回去以后打算怎么给尹华汇报啊？
0: 我就说没找到飞虎队。
2: 哎，你说实话，说我们就在李庄。
0: 不敢，不敢，
2: 就这么说。你回去给尹华带个口信儿，说铁道游击队随时恭候。
0: 是，
3: 带他走。
1: 是是，走
2: 走。现在来看。尹华只要发现咱们的行踪，就一定会联合宪兵队。我们在没有扎根的情况下，绝不能轻举妄动，是没有办法跟敌人强攻的，只能够智取。我们首先要麻痹敌人，给敌人造成假象，只有在敌人放松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出击，以奇制胜。
3: 为了不给老百姓带来麻烦，我们秘密转移到微山湖里。政委说的对，咱们啊还得给尹华带信儿，就说我们已经转移到了山里，这样的话他就会放松下来，只要他放松下来，咱们就有机会。
4: 对呀，那咱们就赶紧撤吧。
3: 撤。

0: 铁道游击队接到上级命令，要求我们把队伍马上拉进山里，今天就撤了，一时半会儿不回来了。
1: 啊，
0: 你这不回来了？以前有对不住的地方，打扰的地方，让大家担惊受怕了。我代表铁道游击队向大家表示抱歉，对不住了。
2: 哎呀，没事，没事，不用，不用，
0: 好，就此告别。

0: 山里真的假的？我亲眼所见，不信你问他们。
1: 是啊，全都走了。临走的时候还跟我们道歉呢。
2: 那个大队副还说，本来想和你们死磕到底的，但是他们上级来了命令，上命难违啊，还不服气的走了。
3: 是谁却早无疑？不不，
4: 走了走了，
3: 越他娘的火上房，你越拽文。
4: 然也，
3: 就你拽文，叫你跑了跑了！哎，刀他娘，给老子回来！

0: 算了吧。
1: 您进，证件。

0: 我们还派了宪兵队到李庄住的那处房子看了看，又在全村搜了个遍，这才放心的走了。回去就奖励了尹华，说他赶走了飞虎队，立了功。哼，让这个汉奸捡了个便宜。哎，这尹华下一步还有什么计划？
1: 这下他轻松了，又告了假，回家养病去了。

0: 哎呀，你老弟，飞虎队一走，可以高枕无忧了。那是，来来来，郑道秋，给我卜一卦，看看我最近有没有什么发财啊、升官啊、纳妾呀、啊、桃花运什么的。啊，稍等片刻，稍等片刻。啊，有血光之灾呀！嗯，叫你他娘的乌鸦嘴！ 老子刚舒坦两天，你就叫老子有血光之灾？老子今天让你有血光之灾！叫你胡说！叫你胡说！
1: 真的是血光之灾呀！
0: 哎，还有，跟去这。

村里的制高点，派机枪车和长枪队找到有利地形埋伏好，一旦

0: 院子里打起来，就用火力牵制炮楼上的敌人，不能让他们下来。政委，你带人从正门进，我和王强走后面。
1: 好，行了，
0: 那我们先走了，
1: 走。

0: 林城那边来了小鬼子，
1: 老胡，我们快撤吧！
2: 撤，
1: 走。

0: 被消灭，我们给你们报仇了。
1: 一切死心塌地投敌，认贼作父，甘当汉奸，十恶不赦，祸害人民的人，我们正告你们，锦华的下场也必将是你们的下场。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
2: 哎，飞虎队又回来了。
1: 我看着飞虎队啊压根就没走，
2: 飞虎队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要不然怎么叫飞虎队啊？
3: 游击队撤回山里了吗？你们为此还嘉奖了樱花这个蠢猪，现在你们怎么给我解释？你自己的指挥部被炸，你不觉得羞耻吗？竟然相信樱花这个狡猾的叛徒，现在你一手打造的捕虎队彻底消失，你的战绩在哪里？你如何对得起帝国给你颁发的勋章？
4: 将军阁下，我认为我不配帝国圣战勋章，所以将军阁下在济南授予我的那枚勋章，我一直把它锁在抽屉里。
3: 你是想告诉我你有自知之明吗？
4: 不是，我只是想激励自己，直到彻底消灭铁道游击队的那一天，我才配得上那枚勋章。我会为此不懈努力的。
3: 不知道那一天你要让我等到什么时候？
4: 相信很快就会到来。如果我没有佩戴上圣战勋章，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我死了。

0: 天下后山，哎，天尊，你离开凌晨这里多久了？
1: 1年零3个月了。
0: 你想这儿吗？这里让我很不舒服，还是山里好得很。凌晨有太多让我伤痛的地方，我也不太喜欢这儿，咱们走吧。
2: 冤枉！
3: 他们有几个脑袋敢私通飞虎队啊？分明是你想把他们屈打成招，跑去岗村那里领奖赏吧！
4: 你他娘的是谁呀？敢把这几个铁公鸡说话！
2: 混蛋！
0: 想知道我是谁吗？
3: 哎，兄弟们，你们知道这位少爷是谁吗？
2: 谁呀？不认识啊！
3: 知道岗村的顶头上司是谁吗？
5: 好像叫村什么的。
0: 村上将军。
3: 哦，对对对对，
0: 我爹是村上将军的座上客。

0: 想让村上将军知道你们屈打成招、冒领江上的事吗？到时候连岗春都得死啦死啦的。
1: 你到底是谁呀、啊？
0: 就是搞点小钱喝酒啊，拿去。
1: 哎，谢帅，走，兄弟们，喝酒去。
2: 谁给领来了？
3: 大家好。
4: 这是谁啊？
2: 亮子哥，过来
4: 呀。哎，小郭，这谁呀？
2: 认不出来？
4: 有点眼熟。
5: 哎呦，
6: 美妮儿，
2: 美妮儿，
4: 美妮儿。丽子，你啥时候回来？
3: 政委好，大队副好，同志们好。
4: 好，
7: 你咋穿这身啊？
3: 六子哥好。
7: 想哥了没？
3: 想得美。大家看看，我把谁带回来了？进来吧。
2: 田村，
8: 田村啊！
2: 你想穿？他怎么？
9: 哎呀，一眼就认出来了。
10: 我都听见了，又打胜仗了吗？
11: 哎，跟打胜仗差不多。你看看那是谁？
3: 嫂子
10: 哟，梅英是你啊？
3: 小脚碰了吧？
2: 好的吧？
3: 你看，您来的时候可以给他照的。
2: 哎，咱们好好聊聊。
1: 切的多了啊，
2: 真没事。
12: 山叔，
13: 盛空，
1: 你看这两人，
2: 谢谢。
0: 张司令对除掉英华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是砍掉了岛村的一个臂膀，拔掉了阻碍咱们在敌占区建立根据地的一颗钉子。张司令还提醒，要咱们加快打通苏北到延安地下交通线的步伐，一定要保证这条交通线的畅通和安全。
14: 刚除掉英华的时候，在敌伪尤其是在汉奸当中反响很大，敌人也收敛了很多。但是自从岗村收买京浦铁路沿线的地痞流氓组成了别动队，他们就大肆的恐吓、警告伪乡长、伪保长和地主乡绅，警告他们不准再和我们来往。所以啊，以前争取过来的伪乡长、伪保长又纷纷反水。
0: 我来的路上就遇上别动队。
11: 干脆啊，我们就先拿别动队开刀，杀杀小鬼子的威风。
15: 打别动队倒是不难的，估计也没什么战斗力。
14: 别动队是不难打，但不能彻底清除地下交通线的障碍。
11: 那咱们就给他来个擒贼先擒王，
14: 这是个大胆的想法，咱们可以考虑考虑。
11: 你看啊，自从咱们把宪兵队给炸了，岗村就搬到了车站，离火车近了。哎，我倒是觉得比在县城里好打。哎，
15: 盐铁的警备团团部也在车站旁边。敌伪内部本来矛盾就大，咱们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个矛盾，多制造点混乱？
14: 这个想法很好，不仅能除掉岗村，还一箭双雕，一石二鸟。
11: 咱们先派人啊进临城车站去侦查，了解敌人的布防情况，然后再制定详细的计划。
15: 老洪，我去吧。
16: 大队副，我跟你一块儿去。
15: 好。谢顺在临城车站，我们还可以去找他，多了解一些情况。
11: 好。哎，你们最好啊还是晚上去，站上人少，不容易暴露。

0: 西川兄弟，没事，亮子在外面把着呢。冈村的临时办公室在哪儿？
1: No，
2: 就是那个房子，是里外套间。哎，你是干什么的？啊，我是来汇报检修情况的。
3: 检修情况？
2: 啊，你们两个值班啊？啊，对啊，这位看着怎么这么面生啊？
1: 哦，刚招来的工人，没事儿。
2: 哎，对对对，新来的，新来的。来，二位老总，抽根烟。来来来，对啊，那我们先走了。

这是军营，这是车站，这个地方是他们的仓库。

0: 这后面是山，还有两条铁路。这次虽然没有完成任务，但是我们掌握了详细的情况。我们需要划分一下小组，第一小组由大队长王强和彭亮组成，你们负责攻打岗村。第二小组由小坡、田六子，你们负责堵住东边300米处的鬼子军营。第三小组由我来负责古井村的盐田的团部，防止他们呀增援车站。
1: 好，跟每个小组啊都要安排一下各自的任务。我先说第一小组。

0: 上面他打起来了，
1: 谁和谁打？
0: 不知道啊，
1: 不知道是谁的，那咱就按兵不动，知道吧？我可不能跑了伤疤忘了疼。

戒备森严，可竟然会有人在皇军的眼皮底下将大日本帝国的军官在办公室里暗杀，这在整个对华战争中是十分罕见的。这简直是大日本帝国军人的耻辱！嗨，宗卫军，我正式任命你为临洮宪兵联队队长，接替冈村的职务。 着手调查这个案子，嗨！严密封锁现场，不许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嗨！冈村君可是我的学生，我给你3天时间破获此案，否则军法论处，嗨！

0: 刚才说盐田和冈村君有矛盾？
1: 是，是有这么回事。自从上次的误伤事件发生后，盐田受到了村上将军的严厉训斥，说他不配当一个职业军人，还降了他的军衔。盐田对此耿耿于怀，一直怀恨在心呢。他怀疑冈村并没有为他说话，而是在背后出卖了他。从那以后，盐田再也不相信冈村太君了。
0: 他简直是不把冈村君放在眼里。你下去吧，让盐田进来。
1: 是，是。嗯，
2: 太君，您找我。
0: 袁团长，冈村君出事时，你是否在警备团？
2: 在。
0: 想必激烈的枪声，你应该也听到了吧？
2: 听到了。
0: 听到了，为什么不去增援？
2: 情况不明，警备团不可贸然出

0: 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
1: 我们已经到了。
2: 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
3: 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
0: 这个你应该认识吧？这是在冈村君遇难的现场。

我们已经开具明察，有弹壳并不能证明是我开的枪。我请求进行尸体解剖，还我一个清白。

0: 案情已经查清，可以肯定的是，这是铁道游击队的一次夜间袭击。
1: 哦，
0: 不仅仅是车站，我已经对车站的周围进行了仔细勘查，在封锁沟和煤堆附近发现了很多杂乱脚印。
1: 为何在车站发现了警备团遗留的衣物？
0: 哦，那只不过是拙劣的栽赃。
1: 还有那枚弹壳，你如何解释？
0: 现场虽然有弹壳，可冈村君的尸体解剖报告上，弹头与现场发现的弹壳并不匹配。
1: 宋卫军，你确信你的结论是正确的？
0: 我确信，那就是事情的真相。
1: 胡说！封锁沟电网，岗哨重重，警备团宪兵队如此戒备森严，铁道游击队有可能进来吗？唯一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那就是内部人干的，是一次内部的叛乱事件。
0: 阁下，
1: 好了，你什么都不要说了，三天的期限已满。
2: 军部长官
1: 刚刚还来过电话催问此案，所以冈村遇害事件今日必须结案，我现在要马上禀告
2: 军部长官。
1: 让我们低下头来看看你我胸前挂着的勋章吧，你就应该明白了。
0: 嗨，属下明白。
3: 你们冤枉好人，老子没干那事儿，招个屁呀！王军，冤枉啊，冤枉啊！
4: 韩连长，
3: 王军，
4: 看来严团长真的是被冤枉的。
3: 明察
4: 了，这样当初还不如就跟鬼子拼了。
0: 胡说！
3: 王军，我冤枉啊！王军，冤枉啊，冤枉啊！不是我干的，我没干那事儿啊！王军，
5: 嗨！现在宣布，大日本皇军山东驻军司令部命令，临城警备团夜袭宪兵队，证据确凿，命就地解散，全体发往东北充作劳工。团长岩田，就地正法。
3: 老子对皇军是忠心耿耿，你们却对老子置于死地，你们的良心让狗吃了吧！我知道上次七孙的误会你们还怀恨在心，看老子不顺眼是吧，高进斋。你别得意，你这个大汉奸绝不会有好果子吃的。你们陷害我，冤枉我，老子死不瞑目。

0: 梁姨夫，您行行好，救救我当家的，我忘不了您老人家的大恩大德呀。
1: 表姨夫，你是谁呀？
0: 我是从临城来的，您老人家忘了吗？您老人家大太太娘家舅的外甥，就是我当家的。
1: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0: 我那当家的叫韩贵儿，他实在冤呐。他在临城警备团严团长手下当连长，港村太君死了，日本人非说是警备团干的。

0: 用刺刀把盐团长挑了，警备团解散了，我那可怜的韩贵儿啊，要被发配到东北去干苦力。这有
1: 什么可冤的啊？盐田和警备团这是罪有应得。
0: 表姨夫，您想想，东北那是什么地方？吐口唾沫在地上都能冻成冰疙瘩，人在那儿还不得给冻死？
1: 冤呐！你回去吧，这种事谁也管不了。
0: 不，表姨夫，你一定要救救我们当家的。都说你老人家在日本人面前面子大，日本人听您的，您不能见死不救啊！您救了我们当家的，我家两口子来世当牛做马报答你。 老人家，我给您磕头了。
2: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
0: 表姨夫，您看我光顾着求您老了，我都忘了，我呀没什么可孝敬您的，就带了100块大洋，还望您老能收下。

0: 我们这里有一个犯人，今晚就要押解东北当苦役。
1: 哎呀，在临洮地区，除了村上将军，就算您的官儿最大，只要太君在化名册上把他的名字勾掉，谁也不会知道。
0: 为什么替他求情？太君，实不相瞒，韩贵是我的亲戚啊。再说，冈村太君的案子已经查清了，没有证据说跟韩贵有牵连，韩贵是无辜的，请太君务必网开一面呐。好吧，多谢连队长。不过我还有一事相求，你还有什么事？
1: 沙沟炮楼扼守京浦铁路，又是杨吉的屏障，与我的保安团司令部互为犄角，位置重要。现在沙沟炮楼正缺一个排长，请太君派韩贵去，这样我就放心了。
0: 你替韩贵求情，用心于此吧。
1: 好，请太君预承。
0: 好吧，我答应你的请求。
1: 多谢太君。不过。
0: 铁道游击队仍然在继续活动，沙沟一线务必加强防务。你责任重大，出了问题，我可保不住你。哎呀，
1: 请太君放心，鄙人一定竭尽全力，忠于职守。太君，我告辞了。
0: 等等，太君还有什么吩咐吗？
1: 真以为冈村太君是盐田警备团杀的？
0: 当然，证据确凿。
1: 真实的调查结果是铁道游击队干的，这一点皇军非常明白。哎呀，这不可能！盐田早就对盐田其实是个替死鬼，因为宪兵队必须给村上将军一个满意的答复。
0: 那太君不会是要……
1: 你一定认识他吧？
0: 太君，我就不明白了。
1: 物归原主，现在该把它还给你了。

0: 哎呦，二妞来了，来，快进来。
1: 哎，走。
2: 啊，廖姨父，我两口子啊，特意来感谢您的大恩大德。
3: 是啊，
0: 哎，来，进来。
3: 多谢高司令救命之恩。
2: 嗯，应该叫表姨父。
3: 哦，表姨父，多谢表姨父救命，再生再造之恩，没齿不忘。
0: 哎呀，来，坐。
2: 表姨父，这次要不是您老人家，我这当家的可就没命了。
0: 都是一家人，说这话就见外了啊。掌柜啊，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救你吗？
3: 这咱们是亲戚吗？
0: 要说亲戚呢，我救了你的命也就可以了，可我为什么还要在日本人面前保举你到砂锅炮楼来当排长呢？砂锅炮楼是我高家的门户，可前几任排长都跟我高敬斋不一条心呢。我想你还不至于吧，
3: 白衣服。我这条命都是您老给的，我韩贵知恩图报，绝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小人。
0: 嗯，好。要说排长呢是小了点，可毕竟在砂锅炮楼里还是说了算的。俗话说，宁为鸡口，不为牛后。带着手底下几十号人好好干，往后啊，我会在日本人面前替你说话，保举你官复原职。
3: 韩贵月下犬马之劳，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好，家都从临城搬来了，
2: 都搬来了，就住在炮楼边的村子里。
0: 搬来好啊，搬来就近了，近了就方便了。二妞啊，咱们都是亲戚了啊，这往后可要常来走动走动啊。
2: 表姨父，那还用说吗？
4: 自从打掉了岗村，联动队也自动解散了。但是呢，还有一些伪乡长、伪包长，死心塌地地跟着鬼子，成为铁杆汉奸。这对咱们打通地下交通线就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呀。哎，政委啊，我拉了一个黑名单，大家看一看。这几个伪乡长、伪包长都是死心塌地地给日本人办事的铁杆汉奸，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呐。东庄乡的伪乡长胡杨。
5: 他干的就是坏事，该杀。
4: 李庄的李保长
5: 也该杀。鲁汉和林中就是死在他手里的。
4: 还有一个陶庄的陶保长，
5: 他虽然说干过几件坏事，但也做过几件有良心的事。我看啊，可以考虑保留他的小命。
4: 嗯，
5: 哎，我倒是想起一个记账方法，这方林藻的红黑豆记账法。
6: 对，我就是恨那个高胖子，他做的每一件坏事我都记着，都给他放颗黑豆。他的那些账我心里清楚着呢。
7: 红黑账，哎，我明白了，就这样记，做件坏事就放粒黑豆，做件好事就放一粒红豆。如果黑豆积累到一定程度，就说明坏事做尽，该杀了。
4: 哎，这主意好啊。黑名单上怎么没有高敬斋啊？
7: 哦，按说高敬斋是第一个给杀的，可是我想啊，暂时把他留一下。这第一呢，高家大院戒备森严，不好强攻，而且啊，离砂锅炮楼太近。这第二呢，高敬斋有没有利用的价值也说不准。去年咱们困在微山湖，不就是利用他咱们上的岸吗？
8: 暂时留着也行，反正他的狗命攥在咱们手里。什么时候罪孽到头了，什么时候就轮到他死了。
5: 好吧，咱们马上就分成几个锄奸小组，分头行动。
4: 锄引华打岗村，现在再杀几个猴看，除掉这几个铁杆汉奸，就能给敌伪啊造成强大的心理震撼。

0: 干什么？没看出来吗？
1: 您谁呀？
2: 我是彭亮，不认识了。
0: 啊，胡杨在庄上吗？在相公所喝酒呢。
2: 前头带路。
0: 啊，是。
2: 我是副乡长，
0: 是，饶命，饶命！
2: 我们今天主要是找胡杨的，饶你这一次，你还干你的乡长就是。可是有一条，要是胆敢和八路军作对，
0: 不敢，
2: 你和胡杨一样的下场。
0: 是，不敢，滚！

0: 清算的时候。
1: 大队长，看在我一把年纪的份上，就饶了我吧。
0: 饶了你？你说你这一大把年纪还跟着小鬼子那么来劲儿啊？你给小鬼子通风报信，出卖中国人，你说你他娘的干的都是什么事儿啊？嘿，
1: 反正我就一把老骨头了，咱们也没几斤，你杀了我吧，杀了我，宋伟太君也不会放过你们的。
0: 哼，死到临头还盼着小鬼子替你报仇，我告诉你，小日本自己也蹦跶不了几天了，你指望不上了。
1: 你们这帮土包子土匪也甭想成事儿。

0: 他奶奶的，不管他跑到哪儿也要敲了他。
1: 锄奸让汉奸胆战心惊，确实起到了震慑力，咱必须继续下去。我进城侦查一下，李保长的儿子是临城煤矿特务队的，
2: 派人打听一下他儿子的家，就是逃到天边也得把李保长办了。
1: 那明天我们两个就进城侦查一下。

0: 这飞虎队的胆也忒大了，大白天都敢来临城杀人。自从冈村死了之后，这金浦铁路沿线慢慢变成了飞虎队横行霸道的沃土了。
1: 老爷，要不就给松尾太君提提建议，设法杀下飞虎队的威风？你以为他不想吗？真做起来何其难呢！
2: 松尾同八路打交道这么多年，有几回是占到便宜的？谁都靠不上了，只能靠自己，只能自求多福了。
3: 报告，
1: 老爷，西山村的董保长求见。
3: 让他进来。是。高老爷好。
1: 你这气喘吁吁的跑来，有什么事吗？
3: 铁道游击队下通知，让十里八乡的乡长、保长全去开会啊！嗯，
1: 开什么会？无非是连忙带吓唬，做什么思想工作，拉拢乡保长罢了。
3: 高老爷说的正是。

0: 多少打算去的？自从胡雅和李保长被杀后，乡保长人心惶惶的，都跑轮到自己头上的那一天。飞虎队下通知，哪有敢不去的？
1: 这么说，我扬吉乡辖下的五个村的保长都要去喽？
2: 是啊，
0: 门儿就没有。彪子，告诉沙沟炮楼的韩贵，这五个村的保长路过沙沟时都给我扣下，我看他们谁敢去。
3: 是老爷。
4: 大家伙儿先别急，政委啊，杨吉乡辖下五个村的乡保长都让沙沟炮楼给扣了。什么？
5: 政委，那些人来不了，等会到点去开吧，会后咱们再商量。村哪来的？
4: 听郭店的保长说，扣留乡保长是高进斋下的命令。
6: 这沙沟炮楼啊，实际上就是高进斋的大门，是他家的看家狗。
5: 这么着，明天晚上咱们就打沙沟炮楼。

0: 诸位，真可谓是功不可没啊！因此，皇军决定要颁发奖品，以示嘉奖。
1: 多谢皇军嘉奖。

0: 怎么样？你看这个，你看这布料怎么样？喜欢吗？
1: 喜欢，喜欢，太喜欢了。
2: 找红黑帐呢，确实厉害，许多干了坏事的伪乡保长，吓得晚上都睡不着觉，生怕铁道游击队晚上敲他的门。还有几个保长私下找过我，让我向你求情呢。
3: 咱们这个红黑帐已经起作用了，对那些汉奸保长们，确实是一种威慑。也逼着他们以后做事要三思而后行啊。
4: 我看啊，战争形势越来越明朗化了，他们也得考虑自己的后路，不是吗？
5: 咱们索性声势再大一些，彻底分化瓦解日伪势力，
3: 利用红黑帐施加压力，让那些摆不定的匪乡保长倒向咱们这边。
4: 哎，对了，咱们不是有小山口和田村吗？可以让他俩散发传单，对日军喊话，瓦解他们的斗志。
5: 对，我们就借这个机会给日伪汉奸施加强大的心理攻势。
6: 哎，对了，还有敌伪的家属呢，有时候跟女人说话比跟男人说话有用。
5: 说得有道理，咱们就让那些敌伪家属在

0: 是八路军贴标语的。
1: 为什么不写中国字？叫人看不懂，写给谁看啊？
2: 写给扫荡的日本兵看。啊？
1: 什么？写给扫荡的日本兵看？是不是写的暗号？
3: 你们不是中国人，只是鬼子化妆来干坏事了。
2: 暗号的不是，看这句，日本侵略者没有好下场。
1: 你们一定是鬼子。
0: 我们不是鬼子，是八路军。你们都不明白。
3: 我们是儿童团，有权检查，拿路条来。
2: 路条都没有。
3: 走到大队部去。
2: 小同志，你的警惕性大大的好。
1: 别套近乎，准不是好人。快走，不然不客气了。
0: 你的名字？
3: 我叫九孩，开就。
1: 哎，你怎么把自己的名字透露给鬼子了？
4: 我忘了。
0: 我的鬼子真的不是。
1: 那你们两个写字的时候满嘴鬼子话，走。

0: 这个得用力才能剥下来。
1: 报告，虎子同志抓住两个日本奸细。啊！
2: 田村小山口同志，你们怎么成俘虏了？啊，同志，
1: 嘿，哪儿跟哪儿啊？你们抓错人了。
0: 误会了，他们啊把我们当成鬼子了。
1: 暴走小孩，他们呀是我们的同志，虽说是日本人，也是好的朋友，知道吗？你们两个眼睛是出气儿的。 抓到自己人头上去了，
3: 虎子啊，这件事不但不能批评，还应该表扬，说明警惕性很高，值得我们学习，是不是啊？你们俩警惕性是这个，我们八路军的事，同志的事，我们是一家人。

0: 多发动发动，让他们都知道这个红黑账的事儿。
1: 对，
0: 让那些伪军、汉奸、保长们都要知道。
1: 对，这样那些跟着日本人干的人心里才会发怵。说白了，就是不能让他们死心塌地的当汉奸。
2: 我去陶庄说道说道。
3: 哎，我跟陈庄的保长老婆挺熟，要不然我去找他。嗯。
1: 哦，对了，沙沟炮楼有个委排长叫韩贵。他家的事儿你们谁知道？
2: 我知道，我知道。他们家刚从临城搬到我们村儿，他媳妇儿叫二妞，这人呐整天爱显摆，这不前几天还拿块料子到我家做旗袍呢。
0: 哎，太好了，改天啊你去找他聊聊。
2: 哎，
1: 韩太太，你还满意吧？
4: 嗯，满意，满意。
5: 没想到在这小旗村里啊，还有你这样的手艺人。
1: 您过奖了，韩太太。
5: 哎，对了，我还得让你做一件旗袍。
1: 哦，来，
5: 好好。这个呀是上等的东洋货，你握着手感，好着吧？
1: 是不错，
5: 这可是我们当家的奖品，日本人奖励的。
1: 啊，日本人奖励的？
5: 是啊，你看看这满柜子的东洋玩意儿，全是奖给我们家韩贵的。
1: 为啥奖励这些呀？
5: 我家韩贵立功了呗。前几天啊，我们当家的领着砂锅炮楼的兄弟们硬是把铁道游击队给打跑了。
1: 哎呀，韩太太，这下你们家可闯祸了。

0: 铁道游击队有本红黑账，都在老百姓那儿传开了。
1: 红黑账，
2: 这红黑账啊，就是谁要帮鬼子做件事儿，就在他的名下记一个黑点儿；他要是帮游击队做件事儿呢，就在他的名下记一个红点儿。这黑点儿啊，要是积攒到一定的数量，这游击队啊就要找上门了。
0: 哎呦，这不应了那句俗话，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嘛。
3: 啊，不会这么悬吧？
0: 是真的，你听说没有啊？一个月前，东庄的胡瑶、李庄的李保长都被游击队给杀了，那罪状都公布出来了，一件一件都是真的。
1: 可不，还有李庄的李保长呢，把坏事一件一件都做绝了。
2: 行了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大家都回去，跟左邻右舍、亲戚朋友都说道说道，这个帮日本人干事儿的和没有帮日本人干事儿的，咱们呢都要让他们知道，好吧？
1: 好，
2: 走吧。
1: 好，
0: 也没有被送到东北去做苦力，你想想你一个团的兄弟们，想想严团长，咱们给日本人卖命就是为了得到一块布料、一盒糖果、一瓶香水啊，有一天日本人真的败了，拍拍定走了，剩下那些冤孽债就得你来还呢。
4: 你们的父亲、母亲、妻子、盼着你们早点回家，日军弟兄们，
5: 哎，不要喊了，有情况，有人来了，你往那边跑，我往这边跑。

0: 好说说啊，这个红黑账啊，就是谁要是帮鬼子干事儿，就在他的名下记一个黑点。
1: 林嫂，
0: 谁要是
1: 梅妮儿，哎呀，我可算找到人了。
0: 咋了？
1: 怎么了？我刚才在地里除草，有个鬼子藏在地里，几个就一个，我害怕打不过他，又害怕走了他跑了，就赶紧过来找人啊。

0: 你哭啥？
1: 我得回不去日本了。

0: 经进入到第七个年头了，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美国人在太平洋战场上啊，已经渐渐地掌握了主动，小日本已经一天不如一天了，在节节败退。在苏德战场上，苏联红军以转守为攻，从根本上扭转了战局。
1: 李子，热饭菜你不吃，生地瓜你没洗没洗。
2: 昨晩城で会ったものか。出身はどこだ。
3: 北海道出身です。
2: どこの部隊。
3: 12連隊です。
4: 兵隊では君が先輩かもしれないが、
1: 大叔、
4: これの
1: ことは君より。論当兵他没他资历了。
5: はい。
1: 可论当起俘虏来他比他早了两年呢。
4: 心配する必要ない。彼らは
1: 86年生。这次啊真是幸运，
4: 心配
1: 遇到我们女八路军。不过你就放心吧，将来我们一起回日本。哎，生地瓜的好吃还是热饭菜的好吃？
0: 咱们鲁南地区啊，沿着京浦铁路，除了枣庄、临城等等几个大的据点，还有鬼子驻扎以外，其他的那些炮楼啊，都是伪军了。
6: 啊，好，
0: 这是为什么呢？鬼子的兵力啊，空虚了。小鬼子现在啊，都不敢轻易的离开据点到乡下来了，这一点你们是有目共睹的吧？
6: 是，没错，没错，
5: 是是是。
0: 总而言之，一句话，鬼子现在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6: 好，好，好，好，好，好。

0: 我敲锣的是为了欢迎你们的。
1: 那边的什么的干活？那边大大的粮民开会的干活，他就请。嗯。这有文化，抢抢抢！
0: 哎，
1: 队长，
0: 警察，
1: 你们干什么的？
0: 总理太君不是要建立爱护村吗？
2: 这是微山湖地区36个村的保长，在开会讨论呢。他是什么人？这是我们请来的教书先生，专门讲爱护村的。哎，对。啊，大大的好。好，你们继续开会。开会啊！走。这这怎么终于走了？天天不是厂长，这还让不让人？
3: 这还让不让人活了？别紧张啊，没什么可紧张的。我实话告诉大家伙吧，就这一对小鬼子，不费咱们吹灰之力。不过我们商量了一下，还是决定不打。一呢是怕误伤大家，二呢咱们今天开会要紧啊，别让小鬼子给搅和了。政委，你继续说吧。好。
4: 咱们继续开会啊！在座的各位呢，都是我们用帖子请来的。既然是请过来的，就是我们的客人。虽然是客人，我还是要说一句不客气的话。在座有一个是一个，全都给我听好了。我问你们一句：将来有一天，小日本被我们打回到日本去，你们所有人是不是跟着会日本当死汉奸呢？
5: 没有，我们不会，我们是中国人啊，对不对？
4: 对不对？
5: 为什么不会？不会，怎么会跟鬼子去日本呢？对不对？
4: 都明白是吧？明白这一点就好。咱们的账是一定要算的。各位知道，前不久我们刚刚处决了6个汉奸、乡长、伪保长，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黑点够数了。在座的各位都好好想想，你们的红黑账上记得是红点还是黑点？你们自己掂量吧，都记清楚了。 听明白没有？
6: 好，明白了，都明白了。好，我的话讲完了，现在请王副队长给大家核对一下红黑账上的点数。
4: 好，现在我来宣布一下这段时间接下来的红黑账啊。
6: 杨吉的张保长，红点没有，黑点2个。
4: 三里桥村的周保长，1个红点。 黑点1个。

0: 马庄的杨保长，红点黑点暂时还没有啊。哎，
1: 副大队长，我一个红点没记呀。
2: 是我这还多记一个黑点呢。
1: 副大队长，我这红点没记呀。
0: 我们这个红黑账都是按照事实，一个一个记的，绝无差错。有时间跟你们聊一下啊，你们清楚一下。
2: 政委，我那红点你给我记上。
3: 大队长，
2: 我这少多几个红点啊！
3: 记着啊！

0: 你真的相信他们说的那些话？
1: 信，凭什么不信啊？人家说的呀，有道理。
0: 到底是女人，听风就是雨的。
1: 不管怎么说，你呀，往后千万别干坏事了。我估摸着，你身上的黑点一够数，也就差不多远了。
0: 我说你还真当回事儿了？
1: 你还别不信，前不久他们一夜就杀了六个伪乡保长，这你都听说了吧？他们说得到做得到，咱们啊，宁可信其有。你想想，咱们在明处，人家在暗处，人家真是要对你下手了，你能躲得过去啊？总归一句话，做事情啊，别做得太绝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准没错。
2: 这啥意思啊？
1: 表姨父，我不想要这些东西了。
2: 哎，这不是皇军奖赏给韩贵的吗？
1: 我想请您老帮着把这些东西给日本人退回去。
2: 为啥呀？
1: 表姨父，我不敢要，我怕又给韩贵增加一个黑点儿。
2: 黑点儿？什么黑点？
1: 就是铁道游击队里有一本红黑账，凡是给日本人干坏事的，上面都记着，干一件坏事就记个黑点，黑点够数了就要杀头。
2: 有这事儿？那什么叫够数了呀？
1: 我也不知道，他们说今天晚上要来跟我说到这事儿。
2: 今晚？
1: 嗯，是个女的。
2: 啊，
1: 表姨父，就有劳您老人家了，我走了。
2: 哎，你这么快就要走了？哎呀，小乖乖，
1: 表姨父
2: 喜欢你。
1: 哎，表姨父，
2: 表男人给救出来了，你还没谢谢表姨父呢啊！
1: 表姨父，你放开我！
3: 你们家韩贵儿已经五个黑点了。
1: 我家男人没干过这么多坏事儿，
3: 是吗？听说前些日子韩排长还帮着鬼子在沙沟炮楼打退过游击队，游击队死了好几个人，对不对啊？
1: 日本人还奖励了韩贵儿，
3: 这可就严重了。不是我吓唬你，你家那口子要是还帮日本鬼子干事儿，我估摸着就悬了。
1: 嗯，那该怎么办？
3: 只要暗地里不跟游击队作对就行。
4: 二妞，你可要好好想想，咱都是妇道人家。
3: 嗯，对，
4: 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1: 我一定回家说说我那口子，不能再跟日本人干了。
5: 别动！别动！给我拿过来！方林嫂，这次看你还往哪儿跑？
1: 你们，
2: 方林嫂，咱们又见面了。
6: 哟，这不是梅妮儿吗？
2: 上次让你侥幸从高家大院逃走，可你终究逃不出我高静斋的手掌心。
1: 高静斋，你害死了我家方林。这仇我还没报呢。
2: 我怎么就在你眼前呢，你报啊！
1: 你这个狂汉奸，
5: 别动啊！

0: 别动，别动，给我拿过来！张连嫂，这次看你还往哪儿跑？
1: 你们，
0: 张连嫂，咱们又见面了。
1: 这不是梅妮儿吗？上次让你侥幸从高家大院逃走，可你终究逃不出我高静斋的手掌心。高静斋，你害死了我家方宁。 这仇我还没报呢！我就在你眼前呢，你报啊！你这个狗汉奸！别动！高进斋，你这个狗汉奸！我告诉你，你没有几天了！<笑>好，我等着。
0: 不是我，别误会，不是我。
1: 给我押走！
2: 告诉你们那些姐妹，别信他们那一套，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听表姨夫他没错。高景斋这个王八蛋，我看他是活腻歪。
3: 红哥，打吧！
4: 红哥，我去集合队伍。
3: 哎，
2: 妈，他们两个昨天晚上都被高景斋押到林城去了，千万不能莽撞啊！
3: 押到林城怎么了？啊，就算押到济南也得救。
2: 先坐下来想一想。
3: 哎，
2: 我说大队副，你是不是觉得跟你不沾边啊？啊，我可告诉你，他俩一个是我嫂子，一个是我妹子，你要不打，我打。行了，六子，我觉着大队副说的对啊，这件事不能莽撞，更不能意气用事。咱们这样的教训还少吗？人呐，是一定要救的，但是救之前。 一定要考虑清楚。
0: 住手！

0: 道吧，我们又见面了。
1: 宋威，小鬼子，我真后悔当初没有手榴弹炸死你。
0: 你说，与道妖击队在哪里？
1: 你真的想知道吗？
0: 只要说出游击队的情况，他们经常的活动地点，还有哪些人跟游击队暗中来往。皇军打打底优待，我亲自送你回家。
1: 我告诉你，在鲁南到处都是八路军，每个村子都有飞虎队。小鬼子，你怕了吗？你们的末日就要到了。
0: 你，
1: 醒醒啊，嫂子，醒醒啊，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你醒了。
2: 我没说，
1: 我也没说。嫂子，好样的，女八路。真是好样的，
3: 是
1: 啊，是啊，
3: 好样的。

0: 孙伟军，今天怎么了？为什么不高兴？英子，你应该听说，飞虎队中有个叫方林嫂的女人吧？
1: 知道，是飞虎队大队长的情人孙伟军，不是已经把她抓住了吗？抓住有什么用？这个女人的骨头比钢铁还硬。孙伟军。 我记得你曾经用义气收服了不少与帝国对抗的中国人，难道还征服不了一个中国女人吗？
0: 英子，你真让我感到欣慰。你是不是想到了什么办法来对付方林嫂？
1: 我可以试一下。

0: 你是谁？
1: 你好，我叫英子，是松伟军的太太。
0: 你就是他老婆？
1: 是的。啊，你一定饿了吧，请吃吧。松伟军对你用刑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你如果开始就配合的话就不会受苦的。我们都是女人，我很同情你，像你这么漂亮死了是非常可惜的，你真的没有必要去死，皇军可以马上放了你的。
0: 真的？
1: 嗯。
0: 什么时候？
1: 你要愿意随时。
0: 没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吧。
1: 你不仅长得漂亮，而且很聪明，对你来说很简单，只需要一个合约就可以了，只要在这上面签个字就可以了。
0: 上面写的什么？
1: 上面写着你过去做了错事，今后要改过，为了报答大日本皇军的恩惠，出去后要给大日本皇军送三次情报。
0: 哼，难怪呀。
1: 怎么，只要送三次情报就能换回你的性命，难道不值得吗？
0: 是的，三次情报对我来说很简单，很容易做到。可你告诉松伟，让他死了这条心吧。从我开始帮助游击队，我就没把生死放在心上，死对我来说没什么可怕的，倒是你、你们、松伟，所有侵占中国的日本人，你们倒是该想想自己的后路了。
2: 大家都听着，哪儿来的什么红黑账啊？你们不要听咱们胡说，那是他们的心理战，是吓唬你们的。这两个女八路利用所谓的红黑账到处造谣生事，蛊惑人心。如今他们被皇军抓住了，他们怕死，连他们自己都承认了根本就没有红黑账，是不是啊？啊，相信他们的鬼话。哼，红黑账，什么红黑账啊？要说给皇军办事记黑点儿，

0: 高敬斋的黑点比你们谁都多，可我高敬斋不是好好的活着站在你们面前吗？啊，要真有红黑仗，他飞虎队为啥不来跟我算账啊？为啥不杀了我呀？他们奈何不了我啊！连我高敬斋都不怕，你们还怕什么呀？啊，
1: 说得好。
2: 继续。嗨嗨！我红啊，鬼子现在依托金鹏路和装甲车，重兵押解方林嫂和迷妮，沿铁路线各村搞反红黑仗宣传，稳定人心。他们不敢离开铁路半步，这鬼子不离开铁路线，咱们就没有动手的机会。
1: 这说明方林嫂和迷妮暂时不会有危险，鬼子要利用他们，就不得不留下他们。
2: 鬼子的反红黑仗宣传起了很坏的作用，有很多保长通过上次咱们的邀请，本来思想上已经开始转弯，可现在这么一来，他们又犹豫观望起来。
1: 高敬斋气焰嚣张，必须打掉高敬斋，维护红黑仗的权威。
2: 高敬斋既然当了铁杆汉奸，现在到了除掉他的时候了。
0: 哼，
2: 他不是扬言说。
1: 咱们奈何不了他们，这回呀，咱们就让他看看。哎，高家前高院神戒备森严，又有砂锅炮楼做依托，前功不是上策。哎，我们可以在外面动手啊。
2: 哎，这朱三儿不是说这个高敬斋9月初9重阳节要做60大寿？
1: 哎，
2: 他已经通知了各村的保长前去祝寿，我觉得这是咱们的一个机会。
3: 是铁道游击队，他是我们副大队长王强，专门管红黑仗的。

0: 跟事儿无关呀！那天晚上，方林嫂和梅银儿到我家来找我，她是不知道的，我是瞒着她的。你们不能把这账算在她的头上啊！这事是我干的，不，这是我不小心说漏了嘴，让高静斋那老混蛋给听见了。这事是高静斋干的，对对对，这账你们要算就算在高静斋头上。
1: 嗯，你怎么了？啊！我，夜岛游击队不会来了吧？哎呀，你放心吧，外面都布了岗哨了，没事。啊，你又做噩梦了。
0: 别看了，我们离开这地方好不好？哎呀，
1: 你说什么呀？连长做到了排长，咱心里本来就憋着气，如今排长都不当了，咱不是太亏了吗？
0: 我怕。
1: 哎呀，怕什么呀？跟你说了，没有红黑长，别信他们啊。

0: 你把那边再给我高点，这边太低了，不行，懂吗？好，都弄紧了啊！
1: 上面的，上面的，
2: 慢点，慢点，
0: 下面掉下来。哎，哎呦，你个小兔崽子，摔死你没事儿，耽误老爷六十大寿怎么办？哎呦，韩太太您来了，张老爷，
3: 我来看看我表姨夫。
0: 行行，请，哎，快让开，哎，请。干什么呀？快干呐！
4: 二妞啊，你来了，快坐坐。哎呀，嗯，怎么着？见了表姨夫不高兴啊？
3: 不不，我又来求您老人家了。
4: 什么事儿啊？
3: 表姨夫，都说您老在日本人面前有面子，日本人都听您老人家的。要不，您去求求他们，就把那两个女麻鹿给放了吧。
4: 放，放肆！你敢为麻鹿求情？
3: 不不，我实在背不起这个黑锅呀。
4: 没黑锅，哼！那女八路分明是你来告诉我，我带人去你家抓的嘛。怎么着，现在想不认账了？
3: 表姨夫，我求求您了，只要能把那两个女八路给放出来，只要我男人没事，我答应你怎么样都行。表姨夫，我给您跪下了。
4: 别别别，小妹妹，你别跪，跪个什么呀？你跪呀，表姨夫，我心疼啊。
3: 表姨夫，我说过我求您的事，你还没……
4: 你还想耍小心眼骗人吗？上次白白救了你男人，表姨夫这回可不听你耍弄了。
3: 表姨夫，
4: 什么？不愿意？我告诉你，你家男人勾结八路，只要我一句话，就能把他重新送进日本人的监狱里去。

0: 你看，这些礼品怎么样？这些礼品啊，都是从济南专门派人买回来的。明天啊，是表姨夫的60大寿，咱们呀得为表姨夫祝寿。表姨夫对咱们有救命之恩，咱们呀得知恩图报，不能让人家说咱小气抠门。除了这些礼品啊，我想再加100块大洋，你看怎么样？
1: 咱们这么下点有用吗？
0: 什么叫有用啊？ 祝寿啊，咱礼数得到啊！
1: 送这么多的礼，能让他们把那两个。

1: 我不是我把他们送给日本人的，再说了，你一个娘们家，心里老想着什么红黑账，这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
0: 我这不是为了你吗？
1: 我知道你为我好，可这事儿咱左右不了啊。
0: 我昨儿个那么求他，他都不答应。
1: 我是怕他们把这黑账记在你头上。哎，好了好了好了，不说这事儿了，明天我带你一块儿。
2: 去给表姨夫祝寿去，
3: 要去你去，我不去，
2: 这表姨夫过寿你不去，像话吗？
3: 缺我一个他就不过了，
2: 你这不是抬杠吗？
3: 我想他家里静一静，要是那老家伙问起我来，就说我身子不舒服。
2: 啊，行行行，你说不去就不去了。
3: 啊，成喜成喜，
2: 恭喜恭喜啊！
3: 恭喜了，
2: 你明天表姨夫，
3: 表姨夫，
2: 安排一下。
3: 我祝您老福气与身体皆不适，不能前来，给表姨夫祝寿，还望表姨夫见谅啊。
4: 啊，没事儿没事儿，哎，好，排长，你们请，你们，好嘞，啊里边啊，
5: 刘庄刘保长受礼一份儿，内有寿桃一对儿寿阳午时园长验收，
4: 宴请，
5: 沙沟炮楼韩排长受礼一份儿。 内有铂金大寿陶一对、景德镇青花瓷老寿星大塑像一尊、济南仁宝斋名贵字画一幅、济南瑞富祥京坊湖畴九丈九、济南大圣银楼镶红宝石钻戒一枚，另加寿阳200元整验收。宴起无误。
6: 哎，韩排长这礼送的够重的。
7: 是啊。
4: 那还用说，韩排长，这是感谢老爷的救命之恩呐！
5: 铁道游击队贺礼一份儿。

Thank you.

0: 这是谁带进来的？你们耳朵都聋啊？你们守在这里就没看见谁送进来的？
1: 老爷，送你的人实在太多了，我们只顾着招罗客人了，实在是没看见谁送进来的。
2: 混账！你们这帮有眼无珠的东西！
3: 去，
0: 把那帮子保长都给我抓起来，一个个的拷问。
3: 是，老爷。
0: 这恐怕不妥吧？这些人毕竟是您请来的客人啊，把他们都抓起来拷问，岂不是扰了您老今天的大喜日子？再说了，今天的闲杂人多，不光是保长，还有亲朋好友，还有厨子仆役，还有戏班子，您老怎么就能确定一定是保长里边的人干的？
3: 老爷，在下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3: 在下以为，铁道游击队送来这个礼盒，恐怕不仅仅是恐吓。 说不定此事已经进了高家大院
0: 啊！
3: 老爷在明处，这些杀手在暗处，他们混迹在宾客和闲杂的人中。

0: 上房啊，也许他们正在窥测时机，时刻准备动手。幸亏咱们发现得早，为了老爷的安全着想，在下以为受擒必须终止，将那些外人和闲杂人等一律赶出高家大院。
1: 老爷的六十大寿就这样草草收场啊？
0: 请问你能保证老爷的安全吗？哼，
2: 行了行了，就照管家说的办。
3: 快点！哎呦，韩排长啊，真是抱歉抱歉，老爷突发疾病，这寿庆啊不得不提前结束了，还望见谅见谅。
4: 快点！那这老爷的病要紧吗？
3: 有病的不轻啊，已无大碍。
4: 好，那我就先告辞了，让老爷注意身体。
5: 不错，
4: 告辞。
6: 快点走，
7: 快走。
8: 请客容易送客难，你们就这样送客啊？
5: 走走走，哎，
3: 我们老爷啊突发疾病，
5: 走
3: 呢就多多包涵啊。
6: 快点快点快点，
3: 走走走，都快走，
9: 差了半台戏就摇落收场了，
6: 往里走。
3: 哎呦，您就包涵吧啊，
10: 无情的捆绑将小人赶出去了。
3: 行了，
6: 快走
3: 快走吧，快走吧，
6: 快
3: 走啊，
9: 快快
3: 快走。哎，
9: 老爷
3: 老爷，
9: 我们厨子杂工干了一天，还没给工钱呢。
11: 嘿，他娘的，还想要工钱？不管你几天算便宜，
9: 哪有你的不
11: 走
9: 管
11: 呢？走，
9: 走，
11: 这一有钱就是的，没
3: 带走，快走！大门落锁，门上加岗。
12: 韩太太在家吗？啊，
13: 她齐嫂子，我正要去找你呢。
12: 这不，旗袍给你送来了。
13: 不是这个，我想跟你打听铁道游击队。
12: 你打听这个干什么？
13: 你知道吧，前两天高静斋抓了那两个女八路，我就求过高静斋那个老混蛋，他死活不放人，我当家的送了他那么厚的寿礼也是不松口，我怕呀，我想找铁道游击队说道说道，不是我告的密，是我不小心说漏了嘴啊。
12: 哎呀，人家铁道游击队管你有意无意，人都被抓了，人还能放过你们啊？何况有个女的还是铁道游击队大队长的媳妇儿呢。
0: 咱们下的这份死亡通牒，着实把高进斋啊吓得够呛。大门口啊都筑起了工事，里里外外戒备森严呢。
5: 咱们啊还得继续施加压力，把他从这个高家大院里逼出来。
14: 对，咱们的施压方式呢分为两种，一种是武力上的，一种是心理上的。
5: 这武力上啊可以养活，可是这心理上……
14: 哎，老洪啊，高静斋现在成了惊弓之鸟，高家大院又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外人根本进不去啊。
12: 报告
13: 大队长，政委，韩贵的老婆在到处打听游击队呢，整天魂不守舍的。
14: 就是那个沙沟炮楼的委排长，那个叫韩贵的。
13: 是，二妞就是他老婆。
5: 好，你去吧。
13: 好。
14: 老洪，有了，这心理上的施压方式啊就从二妞入手。
12: 韩太太，韩太太，你要找的人我帮你找来了，大队副。
14: 啊，
12: 韩太太，这位啊就是铁道游击队的副大队长王强。
14: 韩太太，
12: 你就是那个铁面爷阎罗。
14: 哎，快起来起来起来。哎，哎呦，我有那么可怕吗？
12: 韩太太，王队副对咱老百姓可好了。只有那些死心塌地的跟着鬼子干的汉奸，才觉得大队副是阎罗呢。
13: 我找铁道游击队是有话要说，今儿个我一定要把话给说清楚了。
14: 哎，韩太太，你的事儿啊，起早都跟我讲了。你放心吧，那笔黑账，我们肯定要记在高静斋的头上。
13: 真的？
14: 嗯。
13: 啊，那太好了，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
14: 不过，你也有责任的。如果不是你在高静斋面前说漏了嘴，方林嫂和梅妮儿能给抓起来了吗？
13: 那事儿都出了，那怎么办呢？
14: 你放心吧，我们既然是红黑账，就要赏罚分明。只要是帮游击队做件好事，不论是你男人还是你，都可以记一个红点，这样你男人的身上就可以减轻罪责了。
13: 那好那好，那我做好事，我一定帮游击队做好事。
14: 嗯。
15: 站住，什么人？
13: 我是韩太太，我要见我表姨父。
15: 就你一个人吗？
13: 就我一个人，睁着狗眼你还看不清楚吗？
15: 哎，是是是，韩太太，小的马上给您看。

0: 您是没病，不过郎中说了，您受了点惊吓，精神错乱，您得吃上几剂药调理调理。
1: 你他娘的才精神错乱呢！滚！会长，还站着干什么？赶快去把大门关好，多派几个弟兄守着。

0: 韩太太来了，她来看望老爷您了。
1: ，
2: 老姨父，我托您老办的事怎么样了？我特意来问。
1: 托我办的事儿？什么事儿？
2: 就是你抓走那两个女八路。您老真是贵人多忘事啊。不过你办不办也跟我无关了，我已经找他们说清楚了。
1: 他们谁？飞虎队？
2: 他们还托我给您捎了一封信。

0: 我不敢不把这封信给您烧了呀，廖一峰，我走了。
1: 这两天你忙活啥呢？忙着帮飞虎队办事儿呢。你好大的胆子呀！哎，
0: 怎么呢？我这不好好的吗？人家通情达理，对我好着呢。人家说了，两个女八路的事儿不怨咱们，他们把账啊记在高静斋身上了。
1: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你别信那些话，那是他们的宣传。
0: 你还真没不信，他们呀马上就跟高静斋算总账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 反正我知道，高静斋没几天日子了。
1: 哎呀，他们奈何不了高司令。不好了，是杨继方向的枪手，肯定是游击队进攻高家大院了。
0: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他们来了。

0: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他们来了。哎，那你干什么去了？
1: 我带领弟兄们赶过去增援呢。
0: 不许去，那个老畜生，别管他。
1: 他可是你表姨父。
0: 我没有这个表姨父。
1: 你，
0: 哎，反正我说了，不许去。
2: 哎，站住！

0: 要去哪儿啊？
1: 这院子里不能待了，赶快跑吧！赶快从后边的地道逃出去吧！

0: 各队队长，请点一下人数，看看是不是都撤下来了。
1: 是，
2: 过来，景和，
0: 看看有没有伤亡啊！
2: 报告副大队长，
1: 过来，我们中队无一伤亡，都撤下来了。
2: 好，
0: 报告强哥，我们中队的人都集合完毕。
2: 好，
1: 强哥，咱们干嘛要撤回来？
3: 要我说啊，就趁热打铁，今晚索性就端了高价大院。哎，
1: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亡，反正高静斋啊活不了几天了，不在乎这一个晚上。啊，
4: 小何啊，今晚咱们的任务是佯攻，给高静斋施加压力。
1: 嗯，我看今天晚上那姓高的老小子是甭想睡觉了啊。
3: 好，撤，
5: 走，
3: 走，走，走了，快，
1: 快点，快点，快点，差不多就行了。
3: 哎，带上几件换洗的衣服就足够了。躲过了这一阵，老爷还要再回来的。快快快快！
1: 是是是是。
3: 老爷，您非得躲出去吗？
1: 哼！
3: 老爷，小的是担心离开高家大院更不安全。这里是高墙深院，他们想要打进来不是那么容易。
1: 万一他们要打进来了呢？昨天没打进来。
6: 你就知道他们今晚明晚不会打进来，你就敢打保票说他们打不进来？从老爷安全着想，还是出去躲一躲好。我们走了以后，这个消息要严密封锁，明白吗？明白，老爷。老爷，
1: 收拾好了。
6: 你给我们大院好好守住，定了大院，老爷我回来饶不了你。
3: 高司令屈尊驾临寒舍，真是蓬荜生辉呀！不过村野之地也没有什么好招待的，惭愧，惭愧呀！刘保长，我们家老爷对你怎么样啊？高司令对我那是没得说呀，没有高司令就没有我这个保长，我知恩图报，没齿不忘啊！好。
6: 那就把话跟你明说了吧，我家老爷打算在你这儿住上一段日子，不声不响，悄悄的，也没张扬，明白了吗？怎么着？没什么，没什么，我能有机会孝敬孝敬高司令，那是我的福分。
3: 我就当没有那张纸。呸！纸？什么纸？其实也没什么。高司令，您老就别问了吧。
6: 不行，一定得说。哎，还是别说了吧。您老知道了，肯定要生气的呀。
3: 那我就更得要知道了。说，
6: 其实是铁道游击队送来的，他们给每个村的保长都送了一份。
3: 说，哎，我真不好意思给您老拿来瞧啊！
1: 不行，你一定要拿出来。
3: 他们说，不论什么时候，只要见到您老人家本人，就一定要亲手交到您老人家手里呀。
7: 让您老人家瞧的呀，吃饱了，喝足了，咱们该走了。不，高司令，高司令，你别走，你别走啊！您就住我这儿，我不怕他们。高静斋跑了，你知道吗？哎呀，铁道游击队下了死亡通牒，吓得他都不敢在家里待，到处去躲。
8: 这事儿，
7: 我今天刚刚去了一趟高家大院。哎，你不是说铁道游击队奈何不了高静斋的吗？现在怎么样？高静斋是躲不过这一劫了。他们是说到做到，连高静斋都这样了，我们就得更为自己留条后路了。你说是不是？

0: 上次帮他们送完信，他们说像你这样的情况可以明黑暗红。
1: 什么叫明黑暗红？
0: 就是明着给日本人干，糊弄鬼子，暗地里帮八路军游击队。

0: 不错，老爷，现在您可以高枕无忧了，这是林城，日本人的地盘，游击队还不敢来。哎呀，
1: 真是没想到啊！我高景斋竟然落到了今天这步田地，一帮子保长，全是他娘的一群势利眼。当初我是怎么对待他们的？一个个在我面前摇尾巴，献殷勤，如今就翻脸不认人了，竟然还在我面前装出一副假惺惺的人模狗样，以为我看不出来。
0: 老爷，咱们把这账记一下，将来总有一天咱们收拾他们。

0: 怎么追到林城来了？我跟那些保长们都聊了一下，根据保长们的报告，高静斋啊，带着几个贴身保镖，今天晚上连夜逃到林城去。
1: 这高静斋在这微山湖地区啊，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那些保长们都是面子上敷衍他，其实啊，没有一个敢真心收留他的。
2: 高静斋现在好比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啊！
1: 高静斋啊，现在是走投无路，他是想借着日本人的力量来保护自己。鬼子也保护不了他。我认为现在咱们可以动手了。今天晚上就派一个特别行动小组进林城去。
2: 哎，用不着，用不着。
1: 我也料定啊，高静斋在林城待不久。
0: 嗯？为什么？
3: 政委，快说嘛！
4: 你们想想，高静斋的职责是微山湖地区保安司令，如今他弃职而逃，躲在林城。你们想想，鬼子能同意吗？宗委能放过他吗？
5: 哎呦，哎呀，政委啊，你可真是咱们铁道游击队的小诸葛啊！
3: 报告队长，小弟已经问过账房了，他们定了一个月的房间。
5: 看来他们真打算在林城住下了。阿杰喽，
6: 高金斋贪生怕死，临阵脱逃。
4: 队长，请您放心，我们已经把旅馆整个监视起来了，他们哪儿也跑不了。
5: 不，应该让他跑，让他跑回去，让他回去跟飞虎对斗。
4: 是，队长，让他回去。
5: 去，告诉他，说这是我的命令。
4: 是，队长。
7: 如果他们往其他地方跑，比如济南和徐州呢？
4: 马上封锁火车站，发现他坐火车，立即抓起来。是，队长。人呢？
8: 我不知道，刚才还在这儿呢，这一眨眼就不见了。
4: 他们跑了。走去火车站。
9: 是。
10: 死亡通牒，把高胖子吓得到处乱藏。他在日本人面前是红人，跟让日本人救他呀。
11: 才红人呢，没卸磨杀驴就是好的了。
12: 不过这高胖子呀，躲得了初一，他躲不过十五。
13: 坏事干多了，必有报应。
12: 哎，你们知道吗？这个死亡通牒是根据红徽章来的。你们知道是谁管红徽章吗？
13: 谁？
12: 飞虎队的副大队长王强，人称铁面阎罗。
13: 对对对，我听说流传一句话叫“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王强来说话”。只要王强来，死期就到了。

0: 怎么不吭声啊？哼！其实啊，刚才说的我都听见了，哪有什么红盔章，那都是共产党搞的宣传，吓唬人的。再说，你们怎么就知道我韩贵的黑点告诉我？把账本拿出来给我看看！我告诉你们，我韩贵就不信这个邪。
1: 你别怪我韩贵不客气。他们是谁？这位就是铁道游击队的副大队长王强。
2: 啊，王强，别动，别动，别动！韩排长，你最好老老实实听我们把话说完。
3: 别激动，听他们说呀。
2: 好了，都别怕，都坐下来，咱们慢慢聊。坐，坐，快点，快点，过去。 韩排长，听说您一直不相信有红黑账，是吗？好，今天我就跟你对对这个账。韩贵，沙沟炮楼伪军排长。第一个黑点，今年10月初5，你在沙沟炮楼扣留了铁道游击队。 专门邀请的杨吉乡下辖的5名保长，阻止他们去参加铁道游击队召开的会议，有这事吗？有。第二个黑点，今年10月初9，铁道游击队攻打沙沟炮楼，你率部负隅顽抗，事后还得到了鬼子的勋章和奖励，有这事吧？有。
1: 第三个黑点，今年11月初3，我铁道游击队一小组过金浦路，你开火阻截，造成我方一死一伤，有这事吧？
2: 有。
1: 第四个黑点，你在去年3月初在临城警备团当连长的时候，一个进城赶集的农民，你硬说是铁道游击队的探子。
2: 将他抓起来拷问，活活打死，有这事儿吧？
3: 临城的事你们也知道啊？这州长你们也记啊？
2: 当然记，只要是你干过的坏事，我们清清楚楚的记着。
3: 王副大队长，你就别再说了。我自己干的那些坏事，我自己心里有数。打从今天你们一进门，我就知道自己活到头了。
2: 唐贵啊！
3: 你误会了，
2: 我刚才说了，今天只是来跟你对对账。
3: 你别瞎猜疑
2: 了，
3: 听他把话说完。
2: 韩贵啊，你账上虽然有5个黑点，已经够数了，可是你账上还有一个红点。
3: 红点？前不久，你媳妇二妞帮我们办了一件好事，把死亡通牒亲手交到了高静斋的手里，这个红点。
2: 我就记在你的账上。
3: 好，
2: 以红冲黑，所以你的账上实际上只有4个黑点。
3: 以红冲黑，
2: 嗯，这是我们给的初步政策，一个红点可以抵掉一个黑点。如果你立了大功，一个大红点可以抵消3个黑点。

0: 临城不让待，济南徐州也不让去，日本人非得让咱们回来，这明摆着呢，这不是逼老爷去往飞虎队的枪口上撞吗？
1: 老爷为日本人办事儿，可他们压根就不顾老爷的安全。
2: 行了行了行了，这胳膊扭过大腿，听天由命吧，是活躲不过去，看咱们还是回家吧。
0: 老爷，高家大院绝不能回去，游击队早盯上了，
2: 这不回家能去哪儿啊？
0: 我有主意，我有个地方，既能保证老爷安全，又没离开老爷的防区，日本人也无话可说。
2: 你说的是
0: 沙沟炮楼？老爷对韩排长有救命之恩，他肯定收留。
3: 来来来来来，大家吃啊！表姨夫，我为您倒酒。

1: 住多久就住多久，安全问题我给您老大保票了。这沙沟炮楼啊，是扼守金浦路的重要据点，有点风吹草动啊，皇军的装甲巡逻车就开过来了。游击队他们奈何不了这里，上一次他们不是攻打过来了吗？可结果怎么样？嘿嘿，表义父，这个您是知道的，
2: 知道知道，连皇军都嘉奖你喽，可见。
3: 我在松尾太君面前举荐你，是举荐对喽啊！
1: 表义父，您老对我有大恩大德，我韩贵知恩图报，绝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小人。我一直都想报恩，这还担心一直没有机会呢。
3: 好，好，韩排长注意一些，好样的！嗯，
1: 好，表义父，来，我们敬表义父一杯啊！
4: 来，
1: 来，
4: 来，
3: 好，借花献佛，借韩排长的酒给老爷压惊了啊！
1: 好，好，好，来，干了，
4: 来。
1: 韩贵，出什么事儿了？你跟我说说。哎呀，高静斋走投无路了，炮楼里来了，这飞虎队下了死亡通牒，他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4: 他走投无路关你什么事啊？人家躲都躲不及呢，你倒好，反倒揽到自己身上来了。
1: 不是我要拦，是他自己找上门来了。
4: 你不会拦着他呀？
1: 他毕竟救过我的命，咱不能当白眼狼吧？我怎么好意思不让他进门啊？
4: 前几天俺好不容易才替你冲洗了一个黑点儿。
1: 这下可好，你自己又加了一个黑点儿，
4: 算是白替你操心了。俺就不明白了，俺的一番苦心，你怎么不当一回事儿呢？啊！
1: 好了好了，你以为我韩贵就不想给自己留条后路，就愿意一条道走到黑呀？
4: 好，那咱们现在就报告飞虎队去。
1: 不，不能。
4: 为什么？
1: 他毕竟是你的表姨夫，又救过我，咱不能做那种没良心的事儿。
4: 他要有良心，那就。
1: 俺没有这个表姨夫，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救过咱们夫妻的命。没有他，咱们夫妻天各一方；没有他，说不定这时候我韩贵已经在东北做了异乡鬼了。
4: 不，不对。
1: 我韩贵做人有我的原则，你说的不错，我是想为自己留条后路，可不能让别人戳着我的脊梁骨骂我忘恩负义吧？
4: 哎呀，难呐！不，你说的不对。 你以为他真的就怎么样了吗？你以为他真的有帮咱们吗？不，那个老畜生，他是赵振寒。

0: 哟，清一色一条龙，糊了。
1: 啊！哎呀，老爷手气真好啊！啊，
2: 老爷逢凶化吉，福星高照。哎呀，
0: 那是当然呐！啊，这吉人自有天相。嗯，我高静斋走麦城，华容道上遇上了关云长，他非后队不是想要我的命吗？让他们来吧！
1: 啊，是啊，
3: 高静斋，别动，都别动，冤有头，债有主，我们今天只找。
0: 自知罪孽深重，今日难逃死劫。此前有一事相求，
3: 讲。
0: 容我到楼上去。

0: 家的祖宅呀、啊！
1: 大汉奸高进斋，你的末日到了！
2: 师父，六子给你报仇了！
3: 我替梅妮儿给九哥报仇。

0: 阿妞，阿妞！谢氏送来情报后，蚊子已经决定把关押在临城监狱的妇女全部送到南方去做日军的慰安妇，其中也包括凤梨嫂和梅英。这帮畜生！哎，这倒是一个营救他们的好机会啊！火车是什么时间？谢氏说，明天上午9点从临城发车，关押妇女的闷关车挂靠在一辆军列上。
1: 看来我们得白天劫车了。可是白天劫车有点危险啊！
2: 今天我也冲动一回，就白天劫车。车上关押的妇女都是我们的同胞，我们必须把她们全部救出来。

0: 阿姨，您慢慢说。您最后一次见到舅家是什么时候？
1: 今天早上，太太刚刚吃完早餐，她接了个电话，就急急忙忙出去了。
0: 那下午。

0: 5、6点钟左右才不会8个小时，他会不会是有什么急事儿？
1: 他平时他也不回来吃饭，都会给我打电话的，也会发消息。可是今天没有电话，也没有消息，我打了10几个电话都没人接。秋霞不会想不开吧？
2: 不会的，他肯定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0: 你觉得是什么事儿？
1: 前一阵子有人到家里来说，说太太要是再躲着他的话，就跟他同归于尽。
3: 郑队，你们也在这儿，这怎么回事？
4: 秋霞下午来这里了解情况，我就带她来这儿询问一下。
3: 没事，人回来了就好。
4: 邱女士，您跟我说实话，最近是不是有人威胁你？
3: 啊，就是和朋友有点矛盾，真没什么事儿。
4: 你确定？
3: 我朋友就那样，真没事儿。对了，郑警官，月月的事。
4: 还要好好的劳驾你，
5: 邱女士。抓凶手的事情交给我们，你别太难过了。谢谢。不客气。
3: 郑队，秋霞被威胁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再查查？
5: 多留意一下吧，找秋月要紧。
6: 是。
5: 苏慕周，这一次你可给学校争了大光了，全省数学竞赛一等奖。 咱们学校这么多年，你可是头一个呀！这是竞赛奖金，人家特意给你寄过来的。嗯，你拿去。
7: 谢老师。
5: 你呀，就按这个心态保持住，清华北大没问题的。
7: 老师，我一定继续努力。
8: 听力，你个位数，那作文呢？你还空白。秋月，你就这样，不是能力的问题，是学习态度不端正啊。
7: 老师，我是真的不会啊。
8: 那是回回都能难倒你啊！哪一次不是你垫底？不光是英语，其他科的老师我也问了，就数学你能勉强及格，那其他也是，科科倒数。就你这样，还怎么去考大学？
7: 大学不是要特长生吗？我会拉大提琴呀。
8: 咱们学校会拉琴的也不止你一个，你看6班那个刘文文，拉琴比你拉得好。 那学习成绩也比你高，那招考老师来一看，是不是选他，不选你啊？好了，我也不多说了，你自己掂量掂量吧。行了，去吃饭吧。
5: 老师再见。好，再见。我找份习题，拿回去好好复习复习。
8: 嗯。
3: 老师，到饭点了，我也该去食堂打饭了。
5: 好吧。
7: 那我找到了以后，我给你发过去。啊，谢老师，老师再见。嗯，
5: 去吃饭吧。
7: 恭喜大学霸获奖。你怎么又被老师给骂了？
5: 那还不是您太差了吗？
7: 嗨，没事，我都习惯了。
5: 黑板帮补习。
7: 我才不要呢，给你见面的时间里又作业又书本，这也太不浪漫了吧？
5: 那你觉得怎样才叫浪漫？
7: 嗯，喜欢上一个人就是最浪漫的。
5: 傻瓜，那你还要不要学习了？
7: 不许敲我的头。
9: 根据调查，这个房子是苏慕周的，他的父母都在农村。高中的时候，他一个人到江陵三中上学，因为情感问题纵火，被判了10年。
10: 和秋霞描述的一样，秋月是当时案件的受害人之一，他的眼睛就是那个时候失。苏慕周3年前就出狱了，不过他出狱后没有联系父母，一个人住在之前的房子里。
11: 牙刷上的 DNA 也是他的，苏慕周和秋月是高中时的同班同学，两人瞒着老师和家长早恋。 后来恋情曝光，学校开除了苏慕周，这对他产生了极大的打击，也对秋月应该深恨，所以在学校纵火。秋月被大火熏瞎了眼睛，他是被学校的厨师救出来的，但这位厨师因为吸入大量浓烟去世了。
12: 他会不会是出狱以后觉得不甘心，然后报复？
11: 这么一看，早恋、纵火、厨师这些信息都跟学校有关，
13: 是有这种可能性。
14: 为什么是数字5？
15: 秋月，你真的在和苏慕周谈恋爱啊？哇！谁叫苏慕周？
16: 妈，你怎么来了？
15: 你还好意思问我？苏慕周人呢？我就问问他，做这种事情丢不丢人？
14: 妈，咱回去说好不好？
15: 阿
0: 姨，这。

0: 学校，您这样特别不好，很伤秋月自尊心的。
1: 我就是要把事情闹大，看看到时候丢的是谁的人。
0: 秋月是我的好朋友，您不能在这么多人面前说她。
1: 我在教育我的女儿，轮到你说话了吗？
2: 秋月妈妈，这是干什么呀？有什么事情咱们到办公室慢慢谈嘛。
1: 见不到苏慕周，我哪也不去。
3: 阿姨，我就是苏慕周。
1: 你这个没人教的东西，你看看啊，这乱七八糟写的污言秽语是什么？18岁就这么臭不要脸。
3: 对不起阿姨，都是我的不对。
2: 秋月妈妈，你就冷静一点。一封情书，这只能代表孩子的爱慕之心而已。他们两个孩子还真能做出什么吗？
1: 这叫耍流氓！你们学校一定要开除他，我绝不允许这样的人渣接触我的女儿。
2: 我看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对不对啊？两个孩子，你们有什么事跟老师说，老师帮你们解决。
4: 老师，其实
3: 都是我的错。秋月没有跟我谈恋爱，有什么事情冲我来。
1: 你怎么能这样呢？我女儿的青春你赔得起吗？
2: 秋月妈妈，这是学校，你冷静点儿。
1: 校长呢？我要见校长。
5: 宋武忠，这封情书是不是你写的？
3: 是我写的。
5: 那么秋月是不是接受了您的表白？你们俩是不是在一起了？
2: 没事的，
5: 按照规定早恋是要被开除的。
1: 月月，不要害怕，你老实跟妈说，她除了抱你还跟你做什么了？
3: 她什么都不知道，这些都是我单方面的。
6: 后来呢？学校是怎么处理的？
7: 后来秋月的母亲非要学校给个说法，我们大伙儿也看出来了，两个孩子互相看对了眼。苏慕周害怕秋月的母亲回去责怪秋月，才那么说的。本来打算警告你就算了，可是秋月的妈妈不乐意啊，天天来学校闹，非要我们要开除苏慕周。最后我们实在是没办法了，这才开除苏慕周的。
6: 真开除了？立个号也没几天了，怎么能开除呢？哎，
7: 我们也不行，苏慕周都被保送了，你看这事闹的。
6: 保送的人才说开除就开除了，你们倒也舍得。
7: 品性不好，当断则断。果不其然，这个苏慕周一听说要被开除就闹出这么大事了。
8: 感情失意被开除，上不了大学，最惨怎么是不是？
7: 这个苏慕周在学校食堂的后厨放火，要和秋月同归于尽，如果当时火势没控制住，后果不敢想象。这个菜菜和作为食堂的厨师，如果当年他没把钥匙私自给孙母猪，也不会闹出这么大的火灾。
6: 火灾之后你和秋月还有联系吗？他们家
7: 哎，怎么了？
9: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包裹的？
10: 吃完晚饭我要去扔垃圾，一开门就在门口看到了这个箱子，我打开一看，谁知道竟然是……
11: 我刚才说你不要害怕，
6: 和上次的石块一样，这次是四，难道是抛尸的次数？
9: 有可能。好像还有别的东西。

0: 信里说的收钱是什么意思？
1: 我
2: 东西都寄到家门口了，你不说我说。
3: 警察同志，他收了秋霞的钱。

0: 收了多少？
1: 收了10万。
2: 这10万的交换条件是什么？
1: 条件是开除苏慕周。本来没打算开除他的，可秋霞不想他女儿有不好的名声，就让他把那男孩开除了。他当时也是财迷心窍了，现在报应来了。
3: 别说了，什么报应不报应的？
1: 你把这事抖搂出来，还去找？

0: 怎么过啊？你什么时候去找秋霞的？秋霞，校长，你怎么来了？
1: 您给警察说什么了？
0: 跟你没关系。你把当年的事儿给捅出去了，这是当年您给我的钱，现在我原封不动的还给你。你要是给警察说了，我这辈子就完了。都什么时候了，还担心这个？ 我就是说了又怎样？当年苏慕舟就是想杀死我的女儿，我必须为我女儿讨回公道。以后没什么事儿，不要来找我，这事儿跟你没关系。
2: 警察同志，该说的我都说了，我们家还有个孩子，你们可以一定要保证我们一家人的安全呀。
3: 这日子天天过得提心吊胆的。
2: 晶晶，派人送他们回去，增加警力保护他们的安全。还有。
3: 去县长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是。邓队，晶晶，先等一下，另外查一下校长叔叔贿赂的时间。
4: 是队长。
3: 什么事？
4: 邓队，我们走访了苏慕舟和秋月当年的同学，发现事实跟校长所说有出入。
3: 你的意思是，校长撒谎？
5: 不是，早恋这事儿，大人的理解跟小孩能一样吗？来，先喝点水吧，付雨萌。正队，这就是秋月的高中同学付雨萌。
6: 你们好，有什么想问的，你们尽管问吧。
2: 你好，谢谢你的配合，我们想了解一下秋月和苏慕舟的事情。
6: 那要从苏慕舟转学开始说起了。
7: 也不错嘛，出来了吧？
8: 饿死了？
7: 你什么意思啊？
8: 还吃呢你？
7: 别死了！我让你吃，嗯，
9: 吃。

0: 只要你输一次，就要回答我一个问题。
1: 回答你一个问题？哎，要是你输了呢？
0: 我输了，我可以放你下山。
1: 此话当真？
0: 你什么时候听说过河山说话像放屁的？
1: 啊，那没有。那好，那我们就玩骰子。
0: 梁子，哎，拿骰盅，给独眼龙松绑。

哎

0: 服了，我全服了。你想问啥？我全都说。针头线脑，胭脂水粉，烟袋烟嘴小木梳喽。哎，针头线脑，哎，买点什么吧。
1: 不错了，走吧走吧。哎，行行，走走走。哎呀，谁让你来的？
2: 鲍爷，鲍爷已经到山下娘村了。
1: 他让你来干嘛？
2: 明知故问，找你呀。
1: 找我干嘛？
2: 情报，你答应过鲍爷的。
1: 我什么都不知道，不要再来找我。如果你还不走的话，我叫人把你抓起来。
3: 何山，嗯，慌里慌张的，出什么事情了？

0: 蔡掌柜上山了，
1: 蔡掌柜在哪儿？
0: 在阿西苗苗的吊脚楼前面，假装卖货郎，他问我要情报啊。
1: 他奶奶的，钻山豹还真没闲着。
0: 你赶紧把他抓了。
1: 抓容易啊，要是他一开口，我们俩全完蛋。
0: 那他撵走啊？
1: 撵走？撵苍蝇啊？ 苍蝇飞来还会飞回来的，嗡嗡嗡，烦死你！
0: 那怎么办啊？
1: 这样，你告诉他，山上有七八百条枪，二十挺机关枪。
0: 你真给他情报啊？那我不是罪上加罪吗？
1: 假的。钻山豹要是知道山上枪少，他就胆大妄为了。要是知道山上有这么多枪，他还敢动吗？
2: 嗯，好，
1: 去吧，知道了。我马上去。
0: 哎，不要乱摸，买不起就快走。哼，我就知道你会来。
2: 豹爷让我问你，苗家山前后左右关口有多少人把守，埋伏在什么地方？
0: 不知道。
1: 那你知道什么？
0: 我只知道，山上一共有七八百条枪。
3: 还有二十挺机枪，你快走吧。好。
4: 枕头现场，小木梳喽！枕头现场。
3: 开饭了。
4: 哎，
3: 一碗饭，一碗咸菜，哎，打发叫花子的。
4: 知足吧你。 这已经是优待俘虏了，我们连白米饭都吃不上，顿顿红薯。哎，早上红薯汤，中午烤红薯，晚上炖红薯。奶奶的，
3: 还不如你们俘虏呢。
1: 连白米饭都吃不上，嘿，这日子过得真寒碜呐。
4: 谁不是这么说呀？
1: 哎，兄弟，你吃吧，我不饿。
3: 你真不饿？
1: 真不饿。那我不客气了啊！吃吧。我还以为你跟咱们是一样的，顿顿两条腿四条腿的，能大吃大喝。
3: 屁！两条腿的鸡，四条腿的猪，家家户户都有。
1: 可就是不让动，啊，那能给鸭宝耍钱不？还耍钱？酒都喝不上，不过也喝不起。那多少冰饷啊？
3: 别提了，都是眼泪。哎，
1: 兄弟啊，成家了不？
3: 那打过野食不？以前上山的时候，背着老大相好过啊。现在啊，上面管得严，想都别想。哎，
1: 你也是跟何爷在山上待过的是吧？
3: 在山上的时候是他的马腿，现在是他的警卫员。
1: 哦，兄弟。
4: 想过好日子不？谁不想啊？嗯，哎，拿这个送给你。哼，想打通关节，你就这么不值钱？哦，嗯，哼，哎。
1: 这个也给你，皮带扣啊，金子做的，哎，好眼力，这可货真价实啊，足足二两重啊！哎，兄弟，别窝在山上天天吃红薯了，你放了我，跟我下山，我保你。 两杠一花，国军少校，哎，每个月

0: 十块大洋啊，哎，抢来的福财随便挑啊，哎，金银财宝和戏妹子，只要你看上就是你的，怎么样？
1: 真的，
0: 真的，我发誓，我独眼龙要是说瞎话，这只眼睛也瞎喽。
1: 今晚我值班，晚上咱们一起走。
0: 哎，好，好，好啊！
2: 嘿嘿，小胡，今儿晚你值班啊？行，休息去吧。

0: 大雁，
1: 梁子干什么去？
0: 奉老大命令，处决土匪。
1: 快去吧。
0: 好，走。

0: 哦，梁子，干什么去？
1: 下山执行任务。
0: 好，过去吧，过去吧。啊，走，
1: 快走。

0: 前面还有最后一道岗哨，过了山口就安全了。不好，后面有追兵，快跑啊！别急，沉住气，不要露出马脚，走。
1: 什么人？口令！
2: 大雁，高
0: 梁子，半夜三更干嘛去？下山执行任务。
2: 这家伙是谁啊？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问。
0: 路条呢？下山的路条。
2: 哎，不要！快跑！
3: 报告官爷，找到了。人呢？没看见龙哥，另外四个被打死了，尸体已经运回来了。
4: 报爷，报爷，我回来了。
3: 去哪里了？
4: 我中计了。
3: 中什么计了？
4: 我中的是美人计。
3: 说下去。我被共产党抓到了苗家山，他们问你什么呢？问咱们的兵力部署，还有杨村的住房。你就说了。他们放你回来的？
4: 是我自己逃回来的。
3: 为什么还要回来？
4: 是因为豹爷对我恩重如山呐！你没想过吗？你回来还是一样死啊！豹爷看得起我，我死在豹爷的手里，死而无怨。
3: 还有什么？

0: 你想说的，
1: 临死之前，能否让我喝碗酒？
0: 倒碗酒给他。
2: 是，
0: 倒满。

堂客们都来了，能否让我最后见我堂客一面？

0: 起来吧，去柜上拿20块大洋赏钱，和你堂客好好睡一觉。
1: 你不杀我了？
0: 回来就好了嘛。这么忠心耿耿的好兄弟，我要杀了你，兄弟们的心会凉的。这才是大大的亏本啊！
1: 谢报爷。

0: 你腿怎么受伤了？下山的时候被共产党打了一枪，
1: 挨了一枪还能跑回来？啊！我从山上落下一个人，是他被我下山的。什么人？啊，
2: 叫梁子，
1: 是何山的警卫员。
2: 怎么不早说？
1: 政委，刘连长。
3: 嗯，
1: 哎，人呢？ 没追上，跑了。
2: 何山同志，你的警卫员叛变投敌，还放走了俘虏，这个问题性质很严重啊！
3: 政委，我马上派人去杨村，再把他抓回来。
1: 说得轻巧，吃根灯草，杨村有2000多土匪，你怎么抓人啊？政委啊，梁子可能是一时糊涂，被独眼龙拉下了水。
3: 你还包庇他？
1: 难道是一时糊涂吗？梁子就是一直动摇叛变投敌，主动当了叛徒。他是你的警卫员，你连你自己的警卫员都看不住，你是个副大队长，有重大责任。政委啊，您看，这样吧，为了让大政委消消气儿，您就把我关起来，枪毙，这行不行啊？
3: 不要把严肃的政治斗争问题庸俗化。
1: 什么消消气啊？这是你我个人的问题吗？哎，陈政委，能不能这样？梁子叛逃下山，当然有何山队长管教不严的地方，也有疏忽和失误。但是我觉得问题的本质在于梁子自己，所以我看让何山写一份检查，引以为戒，怎么样？你什么意思啊？写检查？
3: 何山同志。 这件事情你必须深刻检讨，能不能过关，不光看你的态度，还要看梁子。
1: 政委，我不是说了吗？我带人把梁子抓回来吗？
2: 哎，何山，你先别说抓人，先把检查认真的写下来。

0: 报爷，
1: 拜见报爷。
2: 你就是梁子，河山的警卫员。
1: 是。
2: 你跟着河山有几年了？
1: 回报爷的话，整整十年了。
2: 和珅对你怎么样？
1: 好。
2: 怎么个好法？
1: 他讲义气，重友情，为兄弟两肋插刀。
2: 王八蛋！你真不是人！和珅对你这么好，你还背叛他？你良心给狗吃了！你是人不是？
1: 报应！

0: 和尚，你可别饶命啊，包爷！
1: 我今天就要替和尚兄弟清理门户。
0: 包爷，包爷，你滚开！这里没你的事。包爷，砍头不过是碗大一个疤，就是死，你也让我把话说清楚了再死。
1: 背叛主子的人，还有什么话好说？
0: 和尚当年从蝙蝠洞刚出道，那会儿我才16岁就跟了他。 那个时候的日子，真叫快活。后来被县大队给收编了，肉吃不上，酒喝不了，打牌开宝都不准。早上要出操，晚上要汇报，这日子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包爷。下山2年了，我他妈连女人的手都没碰过，我都快憋死了。哼。
2: 和尚这个家伙真不够意思，跟了他10年还是个警卫员啊，难怪没有弟兄待得住。来来来，起来。嗯，我已经仔细的了解过杨村逃难的老乡了，大家看一下，这个是财神庙，和尚，你带2个小分队，从这个地方进攻，从这个地方撤退，
3: 没问题。
2: 我一定打个措手不及。哎，还有，一定要保证万无一失，不能太冒险。啊，陈政委说的没错，所以我建议由陈政委和阿新、苗苗带一个小分队，在村外接应我们。具体位置在这个地方。哎，什么时候动身？
4: 我们明天一早就下山，然后到山脚下以后先隐蔽，等到天黑以后我们再行动。
2: 大家尤其要记住啊，我们的目标是财神庙。
5: 和回春酒馆，主要的任务是什么？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偷袭敌人的指挥中心，抓捕田大榜和钻山豹。这下
6: 田大榜一定跑不掉了。
2: 哎，等会儿，不是说抓梁子吗？怎么变成突袭钻山豹和田大榜了？
5: 啊，陈政委，其实你有没有抓住梁子都不重要，无所谓了。
6: 什么意思啊？
2: 啊。
6: 就算梁子把我们苗家山的情况都告诉了土匪，我想土匪也不敢贸然的上山来攻打，因为他们也知道我们现在肯定早有防备了。
7: 政委啊，刘连长的意思呢，就是抓住了田大榜和钻山豹，梁子自然也就抓住了嘛。
6: 哦，哎，这是条好计啊！啊，我怎么没想到呢？
8: 哎呀，今天老子就是皇上，那我不就是东宫娘娘了吗？那我不是西宫娘娘了？没错，你们两个今天都是娘娘。
9: 那明月，我们就给皇上宽衣吧。
8: 可以来了。宝爷，他们谁呀？独眼龙来了。
10: 来了！好酒来两盘，不准掺水啊！说什么？啊，爸爷，给宝爷请安了。
0: 喝口水。来，不，包爷，我来。何山兄弟还好吧？回报爷的话，说好也好，说不好啊，也不好。
10: 此话怎讲？
0: 说好，他先当中队长，然后再当了副大队长。现在2年了，年年都有进步，还讨了个堂客。
10: 那不好又怎么说？
0: 不自由，他总爱上级批评。批评就是训斥。为什么训斥？那就多了。穿衣服不扣扣，挨批；不系皮带，挨批；跟女干部开点玩笑，挨批；说点荤笑话，更挨批。手痒痒，跟兄弟赌点小钱，那更是被批得灰头土脸的。<笑>
10: 哎呀，和尚，
2: 他的堂客是田秀姑吧？

0: 哎，他们两口子的感情怎么样？很好啊，田秀姑也在苗家山。哦，啊，
1: 梁子兄弟的住处我都安排好了吗？
2: 安排好了，
0: 先带他去休息，饭菜马上给你送到。
1: 爷，这边请。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进来吧。
1: 包爷好。
0: 去过苗家山了？
1: 去过了。
0: 找到秀姑没有？
1: 找到了。
0: 有什么情报？
1: 秀姑说呀，山上有800人，20挺机枪。他奶奶的，这苗家山真不是软柿子呀。
0: 还有什么情报？
1: 别的秀姑说她也不知道。
0: 别的山寨你去过没有？
1: 我就去了苗王寨。
0: 明天再上山，18个寨子都给我跑一遍，要看清楚有多少人防守。还有，上山下山给我多长个眼睛，看看哪里有哨卡，哪里有埋伏。
1: 包爷，能不能让我先去八仙岭见见我堂客细牙子？
2: 不行，等打下苗家山之后，我会接你的堂客细牙子到三河镇跟你会面的。
1: 我堂客在
0: 滚。

0: 和珅，等着吧，我们两个很快就会见面的。
1: 王爷，大水冲了龙王庙，咱们可都是自己人呐。
2: 是不是自己人，你心里还没数吗？
1: 王爷，您这话小的没听明白。
2: 昨天是怎么回事？
1: 王爷，您问的是哪些事儿啊？
2: 一大早你带着四个弟兄就出了门，四个弟兄死了，深更半夜你一个人回来。
1: 王爷，我现在是鲍爷的人呐，这有错也好，有罪也罢，我独眼龙得听鲍爷的发落啊。
2: 放屁！侯斯，
3: 在，
2: 把枪给下了，
3: 别动。
2: 老子和你们鲍爷现在是联手剿共，是一家人。他的手下出了鬼，连累了老子怎么办？你说我能不管吗？
1: 说啊！昨天我带了几个兄弟去钓鱼，想不到遇到苗家山的人了。
2: 是阿西苗苗？
1: 啊，是。
2: 我可听说苗家山山上山下有好几道关卡，你是怎么过的关呢？
1: 王爷，我是买通了河山的警卫员，叫梁子，我跟他一起下的山，投奔鲍爷。
4: 哎，王爷，
5: 请。
2: 鲍爷请。
5: 哎，鲍爷，您这是？
2: 我听说山上下来位贵客，来见识见识。
5: 鲍爷消息真是灵通啊！行，把梁子兄弟给我叫过来，鲍爷要见他。
1: 是。
2: 老弟呀，你不觉得独眼龙回来有点蹊跷吗？
5: 我看嘛，在榜爷眼中，独眼龙投错了胎，进了猪圈，横竖不是人。
2: 我不是怀疑他，我是怀疑那梁子。
5: 怀疑梁子？
2: 你想啊，苗家山上

1: 这关卡，两个人一杆枪，能下来吗？我问过了，关卡是给他们混过去的。哎，河山的跟班，当兵的谁不认识？谁不给面子？不过后来山上发现了，独眼龙腿上挨了一枪，是梁子背他下来的。哎呀！
0: 那就更不对了。除非那个追兵不是两条腿的人，是四条腿的乌龟。你一个人背着一个人，怎么能从追兵的枪口下逃出来？你是说，梁子是山上故意放下来的？好，等一下，他来了，你审他一下。
1: 人家是来投奔你的，我这横插一杠子，他不合适。
0: 哎呦，榜爷，你太见外了！你尽管审，如果他真是山上放下来的，我当场一枪毙了他。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来，梁子兄弟，来坐。啊啊，这位是榜爷。
1: 梁子拜见榜爷，坐下说话。听说梁子兄弟下山来入伙，我特地弄了几坛子酒，这可是回春酒馆的土烧啊！来，庆贺我们的鲍爷，侯斯，倒酒。

0: 爷，您这是……我听说呀，你在共产党那儿当了几年差，连酒都喝不上。嗨，
1: 是共产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干什么都是犯错误。这可是好酒，今天呢，给你补上，让你喝个痛快。嘿嘿，八爷，您这么看得起我。
0: 我真是惭愧，梁子兄弟，你没问题吧？嗨，没问题，没问题。那好啊，这第一碗酒啊，要庆贺豹爷，豹爷威名远扬，就连县大队长的贴身警卫都投奔来了。 真是个好彩头啊！干，
2: 谢了。

我们这第二晚，我就要敬梁子兄弟。他娘的，以往都是我的弟兄们投奔共产党，可今天呢，嘿嘿，你可是给我们长脸了。来，梁子兄弟，干！哎。

0: 王爷，其实我原本就是这边的，哎，稀里糊涂我去了那边，不过现在啊我又回来了。
1: 说得好。哎，裴牛啊，哎，傻站着干什么？给梁子兄弟敬酒啊。
2: 好。梁子兄弟够豪爽，爹，我不会给您老人家丢脸的。兄弟，黑牛平时不太喝酒，今天高兴，咱们俩一人一坛，怎么样？
3: 好，黑牛，

0: 兄弟，兄弟，哎，你别管他，这点酒量敢抱坛子喝，给我丢脸！梁子兄弟，啊，那就看你是英雄还是狗熊了。
1: 我自己来的，我对不起老大，可我实在是没办法啊。叔，苗家山有多少兵？
0: 有八百。周围有几个山口？
1: 后山有两个，前山有两个。这些山口有多少人把守啊？
0: 这我不知道，老大没告诉过我。还想喝吗？
2: 喝，来，再喝，来来来来来，啊！嗯，阿曼，
3: 老爷，特这么忙，要出人命的，
2: 要你管那么多闲事儿？
3: 什么闲事儿啊？梁子是我的救命恩人，你他妈！
2: 二龙。
3: 我再问你，苗家山有多少杆枪？800枪。让你喝，喝个够。爷，报爷，您说句话吧。
2: 把梁子抬下去吧。哎，嗯，我有点好酒，别浪费了啊！嗯，来，干嘛？
0: 啊，
2: 宝爷，喝呀！哎，宝爷，喝啊！
0: 有你这样审人法的吗？
2: 酒后吐真言嘛。 只有喝醉了，心里的话才受不住。你怎么知道他是不是真的醉了？
0: 关键是最后一句话。我问他还能喝吗？他要是说不能喝了，那就说明没醉。前面说的话都是假话。可这一坛子酒都喝下去了。
2: 我问他，他说还能喝，这就说明是真醉了。行了，起来吧。浪费我的酒。嗯，他奶奶的，你们父子俩真会演戏。

0: 这下信了吧？
1: 嗯，
0: 行，榜爷相信，我就放心了。这个梁子我还大有用途。
1: 什么大有用途？
0: 喝酒，我敬你。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0: 来来
2: 来，水，水，
0: 来，这这，梁子兄弟啊，不是我说你，酒量不行，就别逞能了。
2: 龙哥，我觉得榜爷好像不大相信我。
0: 是吗？
2: 我好像迷迷糊糊记得他在盘问我什么。
0: 他问你什么了？
2: 记不清楚了，反正是觉得他不相信我。
0: 他算个屁呀！以前田大宝跺跺脚，这乌龙山就抖三抖。现在啊，豹爷当了县长，眼看他就日落西山了，所以就找豹爷的岔子。
2: 原来是这样啊，
0: 梁子兄弟啊，你听我的，没错的，抱着豹爷的腿儿，保你两杠一花，国君少校。
2: 好，好，好。
3: 大头领，你怎么还不吃啊？
4: 我不饿。
3: 你现在饭量越来越少了，你现在三顿饭还没有以前一顿吃的多呢，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啊？
4: 哎呀，你好啰嗦，我不想吃，端下去吧。
3: 大头领，你是不是生病了？
4: 我没病。
3: 你有病。我这就去。

0: 梅梅，你找我？茶花树，你找我有要紧事啊？
1: 怎么，没有事就不能找你啊？你先坐下。

0: 苗苗，到底什么事？啊，什么事？什么事？哦，就是我想，你们每天行军打仗都会唱一些军歌，我到现在一首都不会，所以想请你教我唱。哦，也对啊，你是应该学一首了。嗯，哎，有了。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 三大纪律，八项主义。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掉意志，才能得胜利；第二，不拿群众一针线，群众对我拥护有喜欢；第三，一切交付要归公，努力减轻。
1: 梁子就说了这些。
2: 是啊，是啊，我看他真的是醉了。
1: 爷问他的话，他都记不起来了。
2: 好，好，鲍爷，您也在怀疑梁子？怎么能不怀疑呢？梁子好好的，怎么会在和山身边待不下去了呢？这里肯定有问题。但和山这个人，我一时半会儿还琢磨不透。鲍爷是说，梁子投奔我们。 何山他知道，
1: 我还不敢下这个结论。

0: 那要看何山是不是铁了心跟着共产党走，我要仔细看一下。
1: 那梁子那边
0: 好好照顾，我说了，他还有用得着的地方。
1: 是。
2: 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你干嘛这么看我？
3: 因为你好看呢。刘玉堂同志，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2: 你问吧。
3: 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2: 很好啊。
3: 人都有缺点的，你觉得我有什么缺点告诉我，你不喜欢我可以改啊。
2: 你的缺点？没有。你的缺点还真没发现，如果以后我发现了我再告诉你好吗？
3: 怎么可能会没有，你就告诉我嘛。

0: 你到底要折磨我们大头领到什么时候？茶花，别堵我的嘴。六连长，我不管你知不知道我们苗家山的规矩，但是你和我们大头领进了洞房，那你们就是打不散的鸳鸯，命中注定的夫妻。哎，
1: 茶花姑娘，你别上纲上线啊！
0: 我是不知道你们苗家山的什么民俗风情，
1: 你还想抵赖？这么多人作证呢。六连长，我可告诉你，你这个苗家山的女婿那是当定了。我又没有跑，我不是每天都住在苗家山吗？是，你是在苗家山，在大头领身边。可是你看看你，你就像一壶烧不开的水，温吞吞的，急死人了。我告诉你。 像我们大头领这么好的新娘子，这世界上可找不到第二个了。你要是再这么磨磨蹭蹭、不依不扬，我们苗家山老老少少一人一口唾沫，我淹死你！
2: 哎呀，茶花。

0: 我又没有跑，我不是每天都住在苗家山吗？
1: 是，你是在苗家山，在大统领身边。可是你看看你，你就像一壶烧不开的水，温吞吞的，急死人了。我告诉你，像我们大统领这么好的新娘子，这世界上可找不到第二个了。你要是再这么磨磨蹭蹭、不阴不阳，我们苗家山老老少少一人一口唾沫，我淹死你！哎呀，茶花，够了！大统领，我知错了，我自己罚自己去。哼！
2: 对不起啊，我不知道茶花今天怎么了，说了这么多话。
0: 没事。其实茶花姑娘说得对，对我刘玉堂来讲，像你这么好的新娘子，天底下找不到第二个了。
2: 真的吗？你现在说的是你的真心话？
0: 我说的是真心话。
2: 那你为什么每次见到我都躲，每天见面除了谈工作什么也不肯跟我说？
0: 我刘玉堂来湘西是为了剿匪，可是外面土匪那么猖狂，湘西的老百姓没过上安宁的日子。娘娘，我怎么可以结婚安家呢？
2: 我还以为是因为你不喜欢我。
0: 怎么会呢？你这么漂亮，这么能干，又嫉恶如仇。娘娘，我只是觉得我应该等到乌龙山剿匪胜利结束之后，正式向组织打结婚报告，再娶你。

0: 报爷，梁子在干什么？酒还没醒呢。今天天黑以后，所有弟兄都必须待在自己住的地方，不管外面有什么声音，只许开枪，不许出门。
1: 只许开枪，不许出门。杨村今儿晚上要出事儿。想明白了没有？老子为什么赏你二十大洋？
0: 是报爷的恩典呐！
1: 放屁！老子我是赏罚分明。老子叫你去钓鱼，你他妈被人家钓了鱼，打你三十大板都是轻的，还他妈的全部招供。报爷，笑得该死，笑得推杆万死啊！你他妈的泄露军机，理当杀头的。还好，老子想出个妙计，将计就计。
0: 所以才赏你二十大洋。过来，哎，报爷英明，报爷英明呐！
1: 今天晚上你给我机灵一点啊！杨村有好戏看，知道吗？
0: 知道，
1: 走吧。

0: 这是我们现在的位置，2000米外有土匪的游动哨，5000米外就是羊村。村外有一条没有水的河沟，便用我们部队隐蔽接近。我们只要干掉他们的一个岗哨，就可以进村了。
1: 刘连长，我们听你的。
0: 好，陈政委，你和阿喜苗苗带一队人马留在这儿，负责接应我们。
2: 好，
0: 其他同志跟我和何山见机行动。
2: 走吧，走，注意安全。

0: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
1: 我想去方便一下。怎么，你要陪我去啊？
0: 一个留下，另外两个陪我去方便。
2: 是。
3: 注意警戒啊！
4: 是。

统领，我们还是别去了吧。大田大宝，我们能不跟吗？可是我们的任务是在这里接应啊。建议有陈政委一个人就够了。少啰嗦，快点走。

0: 哎，你们几个守门口。阿喜明明，你怎么了？
1: 大天大宝，谁也别阻拦我。
0: 你呀。他死了。
1: 他死一百次都不解我心头之恨。

0: 没事儿，可惜了，这是最后一个替身，弄够好棺材厚葬。
1: 没事。哎，大爷，端山豹要是知道您死，他会怎么样？
0: 提醒的好，让一个弟兄去通知他。
1: 好嘞。哎，大爷，要是那样，他会不会先来抢咱们的队伍啊？
0: 让弟兄们埋伏在房梁上，钻山豹要是敢作乱，杀了他。

0: 没气儿了，
1: 这个也没气儿了，
2: 那奶奶的，
0: 快点把他埋了吧。
3: 包爷，包爷，啊！共军冲进回春酒馆，把田大榜给打死了。啊？
0: 什么？谢天谢地，谢共产党，老子一夜之间多了2000多人马。
2: 包爷，这招玩得漂亮，
0: 走，哎，帮他收尸。
2: 哎，包爷，出大事了，您看。

0: 得太狠了，枪枪致命啊！这是阿西苗苗苗干的，这个女人狠多大的？老爷，您得替榜爷报仇啊！
1: 报仇？哼！当然要报仇了。如果兄弟们信得过我的话，我来牵头。
2: 诸位，榜爷已经归天，现在大家都听鲍爷的命令。
3: 鲍爷，
0: 不要叫我表舅，表舅，你为什么走得这么早啊？表舅啊！
1: 阿星苗苗，你干什么去了？啊，你刚才干嘛去了？
4: 我们打死天塔榜了。
1: 是吗？嗯，好样的，回去给你们庆功啊！陈政委，何山，
5: 财神庙有埋伏。啊！
1: 从现在开始，榜爷的2000人马都听黑牛指挥，谁要是不服，让他来见我。有谁背叛榜爷的，我给他3刀6动，绝不轻饶。
5: 榜爷，你怎么了？
1: 各位兄弟，来搭把手，帮我把榜爷抬到财神庙去。我要给他做7祭49天的道场。来，大家别愣在这儿了，还愣着干什么？来，过来搭把手。

0: 宝爷，这就叫患难见真情，生死见交情。宝爷，八仙岭表舅送给你了。
1: 啊，表舅，这究竟怎么回事？
0: 这是替身，
1: 替身呢？
0: 表舅。

0: 你多心了，哼！我看是你独眼龙多心了。啊，要不是你豹爷保着我，恐怕你早就把我的命给收回去了。啊，
1: 没有，我哪敢呢我！
0: 亏得你不敢，要不你的小命早就没了。没事了，都下来吧。啊！
1: 这就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都退下吧。哼，
2: 表舅，你这分明还是不相信我呀！叫这么多人埋伏在这儿，想杀了我？
0: 哪里？你误会了。
2: 误会吗？
0: 是你他妈出的馊主意！快给豹爷赔罪！
2: 侯三儿在这给豹爷赔罪了，哎，豹爷您高抬贵手，放了小的吧，放了小的吧，啊！哎，谢豹爷，
3: 只要榜爷没事儿，皆大欢喜，别的我不计较。表舅，说心里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嗯，
2: 好险呐！
3: 田大榜这个老狐狸真的不得不服他。
2: 豹爷，你怎么看出来田大榜有诈？
3: 那个替身实在是太像了，我爬到他面前，离得那么近，我都没有认出来。
2: 就是啊，我一点都没想到，认为现场百分之百是真的。<笑>
3: 我刚进去的时候，我真的以为田大榜已经死了。
2: 还好。 掉了一些小灰尘下来，我就知道上面肯定有埋伏。哦，
3: 那你看见了？你这个笨蛋，我敢抬头吗？啊，
2: 只能哭丧。
3: 我叫那个黑牛和猴四儿过来抬尸体，他们全都一动不动。哦，我就再看那个黑牛，他的脸上一点伤心的样子都没有。哼，他奶奶的！ 我就知道，肯定有陷阱。哦，是这样啊。八爷，除了村口死了两个哨兵，其他的都没事。八爷，我觉得这次共军就是冲您老人家来的。
0: 财神庙那边怎么样啊？啊，
3: 钻石豹在房上埋伏了人，打死了两个县大队的。
0: 这就是说，他早有防备，料到了共产党会袭击他。我这二表哥也真够意思啊，他知道共产党来偷袭，他也不提个醒。八爷，会不会是钻山豹借刀杀人呢？要这样，刚才咱们就应该乱枪打死他。你们还以为咱们是过去的土匪呀？随便打冤家。 我们现在是堂堂的国军，啊！你们就是去了财神庙，就算把钻山豹给打死，咱们也不一定有好果子吃。四小姐那只母老虎，它会发飙的。可是，八爷，
2: 就这么放过钻山豹，这心里头憋气呀！
0: 急什么？这笔账先记着，来日方长。
2: 胡哥，听我爹的没错，爹，还有什么吩咐？马上到县城去报信，就说杨村大捷消灭了共产党30余人，找总司令要上前。白啊，这个您放心，我去一定狠狠的敲总司令一柄。
4: 大头领，吃早饭了。大头领，怎么了？有个坏消息，说田大榜没有死。田大榜没有死？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呢？杨村的眼线报告，打死的是田大榜的替身。你，见鬼！这怎么可能？
5: 梁淼，怎么回事？

0: 大宝没有死，我杀的又是他的替身。你说天大宝究竟有几个替身？他到底有几个替身？
1: 好了，你先冷静一下，我们一起商量一下到底问题出自哪儿。
0: 告诉我问题在哪里，你说啊，问题在哪里？他怎么可能知道我们埋伏他啊？
1: 好了，你坐下说啊，来坐下。哎呀，
0: 跟你说有什么用？你又帮不了我。大头领，哎，
1: 这脾气。
2: 刘连长，你以后可有的受了。

0: 哎，快点啊！
1: 好了，终于来了。
0: 啊，大人，奉总司令和四小姐之命，前来阳春劳军，慰问二位司令和兄弟们。
2: 哼，有了啊，
3: 黄秘书
0: 啊，
3: 你这都弄了些什么人来劳军呢？
0: 啊，回田司令的话，这前面的是花鼓戏班子，中间的是天主教会的女子合唱班，在后面的哈哈是大鱼大肉啊！
1: 哇，大鱼大肉！
3: 这些戏妹子都是从哪儿弄来的？
0: 哦，他们都是县中学的女学生，教堂做弥撒的时候，他们都是唱诗班。这歌曲啊，唱得好听着呢。哎呦，
3: 不错不错，辛苦啊，包司令，你看这样好不好？戏班子呢，就安排在财神庙；戏妹子呢，就让他们住在我回春酒馆。
2: 我无所谓。
3: 哈哈，各位请。
0: 走吧走吧，
1: 走吧走吧走吧。
4: 哎，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5: 来来来，这边这边，
4: 来这个，来来来，
5: 放放，我了，
4: 来来来，
5: 好，
4: 来来来，
5: 好了没？好了，
4: 好嘞，来来来来，抬脚，
5: 走走走，
6: 快点快点快点，哎，
5: 放这儿，
6: 哎，往那边放，好。

0: 田司令好，田司令发财。
1: 发财？发屁财！一分钱赏钱没有。
0: 田司令啊，你看看楼下那些小姑娘，一个一个多水灵啊！你这但凡，这桃花运啊，你就到，这不是更好吗？
1: 我叫你上来就是商量这件事。晚上啊，你给他们开开窍，让他们陪我们弟兄们上床。
0: 那些平常人家的细妹子嘛，我能劝。可这些个教会里的呀，他那脑子呀，他想的跟咱们这他不一样。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1: 没办法也得想办法。
0: 哎，你看这样行不行？

0: 晚上吃饭的时候，咱们把他们灌醉了，然后啊，让你的兄弟们一人一朵醉牡丹，怎么样啊？
1: 你不会把自己也算进去吧？
0: 讨厌。

0: 女同学，现在我们有请湘西反共救国纵队少将司令黄八县副县长兼保安司令保爷给我们训话，大家鼓掌。
1: 好好好好好好好，老子本司令是党国军人，不会说话。各位既然来了，咱们就喝酒，一醉方休。
2: 好，傻坐着干嘛？赶紧敬酒吧！
3: 大酒大酒！来来来来来来来，干
4: 干干干干！哎，兄弟！
2: 赶紧敬酒啊！
5: 喝呀，喝！
6: 还真不给面子啊！你们是看不起我呢，还是看不起我的弟兄们？哎，我说班长，你们都是什么来路？
2: 我们是教会合唱班的，先生，对不起，我们不会喝酒。
6: 那你告诉我。你们班里的这些孩子谁会喝酒？
2: 都不会喝。
6: 胡说。老话说得好，女人天生三两酒，对不对呀、啊、弟兄们？
7: 对呀、
8: 啊、对，
9: 就是你说
2: 的真的不会喝酒，就是会喝也不能喝。
6: 那还是不给我面子。
2: 不是的，我们是教会合唱班的，教会有规定，女教徒是不允许喝酒的。
6: 狗屁规定，到了老子的地盘，老子说了算。
10: 对呀，
11: 叫着魏爷说了算。
6: 来，干杯。
12: 来来，喝喝喝喝，赶紧喝，来来来。
2: 长官，别生气，别生气，他们还小，还不懂事，我替他们跟你赔罪。来来来来来，我敬你。
6: 弟兄们，听我的命令，我数一二三，都得喝，不喝者。给我灌！一，二，
13: 来来来，
6: 三，
2: 快快快！哎呦，四爷，四爷，
14: 你的黑牛军，
6: 快上！
2: 不行，不行！哎呦，四爷，你别这么……哎呦，哎。
15: 好好站岗，看什么看？
16: 铁门大哥，里面很热闹。
15: 我说你们两个小兔崽子，给我听好了，今天晚上，不管里面怎么闹，怎么叫，

0: 往里看。
1: 是，知道了。
2: 再喝，
3: 再喝，喝！
4: 什么国君，分明是土匪！
5: 算你说对了，
3: 老子就是土匪，就是乌龙山最大的土匪头子。
5: 不喝也行，那就让老子直接开荤吧。
4: 流氓！
3: 我还就喜欢骑烈马。
4: 你放开我！放开我！

了机具上吊自杀了。哎，榜爷，你快来看看呀！

0: 怎么了？大头领还不吃啊？怎么办？昨天一天没吃了，今天还不吃。这个天大宝真是可恨。不行，我找刘连长去。
1: 江政委、啊、大头领不吃饭。
2: 华西苗苗不吃饭？为什么？
1: 他说他被田大宝骗了，生自己的气呢。
2: 这个阿西苗苗怎么这么想不开呢？啊，我去劝劝他。
1: 那刘连长呢？
2: 啊，他跟和尚训练新兵呢，走。

0: 阿西队长，是我呀，把门打开。阿西苗苗，我命令你，赶紧把门打开，出来吃饭。
1: 谢连长，我先去一下。

阿喜苗苗，开门！我是刘玉堂。阿喜苗苗，你听着啊，我完全没有想到你是一个小孩子脾气。我们打死了田大榜的替身，这说明敌人比我们想象中的更狡猾。

跟这样的对手较量才过瘾，这不丢人，您更不用生气。还有啊，你不为自己考虑，你也应该为身边的人考虑。你这样任性，给周围的人带来多大的麻烦，你知道吗？快出来吃饭，听见没有？

0: 哎，刘连长，大头领怎么样了？
1: 大头领还是不开门，连刘连长都敲不开门，那真没办法了。哎，能不能把门砸了？
0: 不行啊，不行！私闯大头领的卧室，按照寨子里的规矩，那是要用大石头压死的。嗯，谁敢呢？
1: 哎，拿芦笙来。
0: 芦笙？哦，好。给，刘连长，你要吹曲子呀。

0: 又错了，刘连长。
1: 怎么回事？怎么老吹不好？

0: 你这样吹，不仅心焦的人听你这样吹，都会心焦的。好，你听一下，是不是这样吹啊？
1: 吹错的，好了，来吃饭了啊！来，我不饿，不想吃。你这就不对了啊！我们队伍里啊有句老话，跟土匪打仗亏了本，那叫光荣；跟自己较劲亏了本，那叫什么？那叫愚蠢。苗苗，你是一个聪明的女人。
0: 你不能干这种傻事啊！可是我好不容易有机会可以报仇的，又被天大王给骗了，还上了他的当。你说我窝不窝火？我当然生气啊！
1: 好，这样啊，我呢，再给你吹一首，给你消消气，怎么样？听好啊！

0: 田大榜是党国败类，必须严惩。
1: 是，田大榜做的实在是太过分了。
0: 县政府门前的情况，我想龙司令你应该也全都看到了吧？这田大榜实在是罪该万死。
1: 要杀了他，
0: 犯下这样的罪行，难道不该杀吗？
1: 是该杀，可是田大榜现在正在阳村。
0: 跟苗家山山上的共产党县大队正在作战，您临阵杀将，恐怕会动摇军心。再说，他手下有2000弟兄，杀得了吗？所以，
2: 我现在才在这儿和龙司令商量啊，必须把残害唱尸班的凶手都抓起来，给大家个交代。
1: 田大榜要是不肯呢？
0: 那就把田大榜抓回来。
1: 你怎么抓呀？
0: 我看龙司令去阳村跑一趟，就说让田大榜回县城开会。县城现在这个阵势，田大榜他肯定知道，他能来吗？他敢来吗？
2: 让他和钻山豹一起来，就说研究补充弹药何时围困苗家山的军费，他肯定会来。
1: 好，这个主意好。
3: 爷回来了。
1: 嗯，开的什么会啊？哼，四小姐让我去阳村，把田大榜骗回来。
3: 把田大榜骗回来干什么？
1: 杀！
3: 好，杀了田大榜，爷就是乌龙山真正的老大。
1: 田大榜是该死，但这么个死法对我们兄弟来说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3: 四小姐是杀鸡给猴看，今后她真要严明军纪军规，那我们的队伍就没法带了。
4: 爷说的也有道理。
1: 你想想看，强奸民女要杀头，那抽大烟不也是死罪吗？咱们的队伍是把她都杀了，还是散了？
4: 这样一来，我就变成光杆司令了。到时候别说是副县长，连师城的老窝我都回不去了。还是爷深谋远虑，
1: 我们不能让四小姐牵着鼻子走，得从长计议。
4: 您看四小姐会不会趁机扶持钻山豹啊？
5: 很有可能。那杨村还去吗？能不去吗？哦，来来来，快出啊！八万八万，
6: 哎，你看，
5: 哇，什么破牌啊这是？三名。
1: 哎，砰砰砰砰！鲍司令，来了，哟，龙司令，不速之客来了。哎呀，大家光临，怎么也不早说一声呢？这不正向你请罪了吗？啊，好了好了，你们先出去吧。来，上茶，走，来哥，坐坐，来，关门。
7: 哥，有什么机密的事吗？
1: 田大榜的事你该知道了吧？
7: 你是说教会合唱班的事情？
1: 田大榜真是有点过了，
7: 哎，有点过。
1: 按照四小姐的意思，杀头的罪。
7: 啊？要杀头？这么狠？

0: 哼，谁想要老子的命，老子就要他的脑袋。
1: 王爷，死者家属纠集了几百人，抬着棺材，把县政府大门都堵住了，说是要严惩凶手。
2: 西天门去虔诚这么久，有没有消息？嗯，没有。
1: 四小姐派龙胡子来，我怀疑和那个唱诗班戏妹子的死有关系，所以我不敢耽误，马上就赶过来跟榜爷您说一声。
3: 来呀，
2: 龙胡子来了。
3: 带
1: 了多少人？
3: 三十来个。
2: 人呢？
3: 一进村就进了，抬抬抬什么庙了？去厨房打声招呼，晚上备一桌好菜。是，侯嫂子明白。
4: 哎，您，哎，嗯，嘿嘿，
3: 村长，
4: 嗯，
3: 老爷交代，晚上准备一桌好菜。
4: 好菜。
3: 什么好菜？两条腿的鸡鸭，嗯，四条腿的猪羊，要是能搞两条鱼就更好了。对了，最好是能弄点牛肉。
4: 这么多？
3: 哎，赶紧弄吧啊！
4: 哎，这你先别走，这个
3: 什么这个？
4: 这酒水不算，你说的这些菜最少也要10块大洋，你看这。
3: 要钱，敢跟我要钱？
4: 不是我要，是准备酒菜啊。
3: 先欠着。
4: 哎，没钱我怎么张罗？你说的这些菜都得跑到十几里路的外边去买啊。
3: 那你先垫着成不？

0: 这个酒水不算，你说的这些菜最少也要10块大洋。你看这，
1: 要钱？敢跟我要钱？
0: 不是我要，是准备酒菜。
1: 先欠着。
0: 哎，没钱我怎么张罗？你说的这些菜都得跑到十几里路到外边去买啊。
1: 那你先垫着成不？
0: 又让我垫？这半个多月顿顿都吃我喝我的，我受得了吗？我在城里欠的高利贷，人家都催我2次了，我到现在都没还，那可是驴打滚的利息，一个月就翻一个跟头。
1: 嘿嘿，哎，是买村长借的吧？啊，那是你自己的事儿，谁他妈让你要当这个村长了？
0: 你看看，我现在这个样子还像个村长吗？我是个厨子兼酒保外加打杂的，早知道这样，倒贴200，我也不干这倒霉差事。
1: 咦，你敢发牢骚啊？我他妈捅上去，绑爷他不拧下你的脑袋！你他妈，你赶紧去，快！去！哎，村长去赶集买好吃的，你们两个跟上他。
0: 好嘞。
2: 情况就是这些，你说该怎么办呢？
3: 这四小姐抽什么风啊？这是睡女学生是有点过，可是因为这件事就吃一颗子弹太重了吧？而且这人又不是田大王他杀的呀。
4: 对，那些女学生脸皮薄，是他自己想不开上吊的。
2: 那我回去该如何交代啊？
3: 可是话又说回来，那些女学生的父母都是在城里有头有脸的人物，城里和山里可不一样，不能胡来的。田大榜这样做，哼，活该。
4: 对，我都对上头要栽跟头的。
2: 这两头的话都被你们说了，那我回去怎么办？
3: 哎，四小姐不是说了吗？让我们跟你回去嘛，商量军费，补充弹药，我们跟你回去就是了。
2: 他要是不回去呢？

0: 为抗军令罪加一等，他不会这么傻。
1: 要是回到了县城，四小姐找我要人犯，那我怎么办？
0: 先回去再看吧。
1: 再看？怎么看？
0: 要是四小姐只是想吓唬吓唬田大榜，那我们就卖田大榜一个面子，向四小姐求情，让田大榜欠我们一个人情。要是四小姐铁了心要办他的话，我们就为四小姐鼓掌。
1: 好，就按你说的办。嗯，
2: 他奶奶的，合唱班这帮戏妹子穿的就像阎王爷身边的黑白无常。老子一时大意，没想那么多，倒弄得一个胸罩上门，晦气上身。
3: 爹，你千万不能去啊。
2: 这是命令啊，只要违抗军令就能让你罪加一等。
0: 白爷，要不咱先回乌龙山吧，那是咱们的天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地方弄出几条人命还大惊小怪的。
2: 好马不吃回头草，好汉不走回头路。老子现在要是躲进了乌龙山，那还不让龙胡子个钻山豹看笑话？县城是老子打下来的，老子怕他个屁。
4: 老爷，杜眼龙求见。
2: 叫他进来。
4: 是。
5: 拜见榜爷。
2: 啊，进来吧。哎，龙司令来了。
5: 是的，在财神庙，我们鲍爷请榜爷过去议事。
2: 议事？
5: 啊，
2: 议什么事啊？
5: 龙爷说四小姐请榜爷和鲍爷跟龙爷一起回县城，给咱们杨村的弟兄补充弹药，还要商量军饷。
2: 我们毕竟是在一个锅里舀过马勺，一个山洞里打过滚，山不转水转，人不在交情在，不能人走茶凉。听说你在八仙岭娶了堂客。
5: 哎，
2: 我补了一份贺礼，你不介意吗？
5: 谢谢榜爷。榜爷大人不计小人过，放小的一条生路，我独眼龙不敢忘记。
2: 心里有数就好。你给我透个底儿，以前的陈康烂谷子一风吹，咱们还是一家人。
5: 谢榜爷大人大量。
2: 告诉我，四小姐让我回县城到底要干什么？没事儿，你说嘛。
5: 四小姐要惩办凶手。
2: 谁是凶手？
5: 凡是跟唱诗班戏妹子睡过觉的都是凶手。
2: 这是要把老子的左膀右臂一网打尽呢、啊、
5: 榜爷，点到为止，我该走了。
2: 嗯，你先走吧，我马上动身。
5: 哎，
3: 这四小姐翻脸不认人，明摆着是在县城给咱们挖陷阱，这龙胡子肯定就是他派来的诱饵。
0: 那榜爷，咱们怎么办？
2: 龙胡子和钻山豹还在财神庙等着我呢。
6: 榜爷，我看着财神庙咱们去不得，说不定就是个鸿门宴呢。这兄弟俩心狠手辣，咱们不能不防啊。
7: 掌柜的，来二十斤猪肉，牛羊肉。

0: 有吗？
1: 有啊，
0: 各来20斤，
1: 一共2.5元银元。
0: 掌柜的，先赊账行不？我是杨村村长，我叫张敏根。
1: 本店概不赊账，没钱拿来，赶紧给我滚！
0: 小兄弟，带钱了没有？
2: 问我开口，刮油刮到老子身上了是吧？
0: 这榜要请客，我没辙了，就看你的了。
2: 去！掌柜的，我们是榜爷的人，
1: 不认识。
2: 榜爷都不认识，那可是咱们黄八县副县长。
1: 这儿不归黄八县管。
0: 这
2: 不是一个县，总归是湖南老乡嘛。
1: 这儿也不归湖南管，这里是三省交界，三不管地。
2: 这，嘿，老子跟你套近乎，你他妈还越推越远啊！店里有大车吗？
1: 有啊。
2: 给老子听着，马上给老子把车装满，把这些肉都运回杨村，再给老子废话，对你不客气。
1: 兄弟们，生意上门了，这花生米。今天生意不错嘛，缴了2支长枪。
0: 大人饶命，大人饶命。
1: 我说村长，这2个兄弟是你带走还是扔到后面的山沟里去？
0: 他们是土匪。我是良民，我是良民啊。
1: 我说你是聋子还是瞎子呀？也不出去打听打听，为什么这条街上只有我一家店敢开啊？我就是这里的山大王，还不快滚！滚！拖走！
3: 天大榜说过他会来吗？
4: 他说让我先回来，他马上动身。
3: 哼，马上！我都等了2个多小时了。
1: 报告！报告！报爷，田大榜他走了。
5: 走了？去哪里了？
1: 带着全部人马出村了。
3: 不辞而别。
5: 罗司令，你根本就不应该坐在这儿，应该去酒馆看望田大榜。你坐在这里让他来，他敢来吗？你把他给吓跑了。
3: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既然你已经想到了，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
5: 哎，哥，你别多心，我也是刚刚想到的。

0: 咱们得快点追上去啊！
1: 追他干什么？就这么跟着吧。哎哥，你老往后边看什么？
0: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得把我后边看个清楚啊！啊！
1: 呀！白爷，白爷，钻山豹和龙胡子队伍在咱们后面跟着呢。
2: 有多少人？
1: 50个不到。
2: 跟就让他们跟吧，跟风吃屁。
1: 哎，这咦，兄弟，接着，辛苦了啊！
3: 好说好说，
1: 这城门楼子原来是我们防守的，现在我们回来了，你们抽大烟去吧！啊，
3: 可是没有上峰的命令，这
1: 哪儿来那么多可是啊？我们2000人马，一人一口唾沫，淹死你！滚！
3: 快撤啊！
4: 走走走走走！

0: 哎呀，快给老子倒水，渴死我了！哎，宝爷，他妈的！哎呀，你想烫死老子？
1: 爹，四面城门楼子都换上自己家的兄弟了。嗯，龙虎子的双枪兵没伤着吧？
2: 没，
1: 咱一共花了20两大烟土。嗯，干得好！哼，只要守住了四面城门，老子就有底气了。我看谁还敢跟老子翻脸。你去县衙门。
3: 告诉四小姐和钻山豹，就说我田大榜回来了，可是腰扭了出不了门，有什么事要商量，让他们到军火库来找我。
4: 是，我这就去。
3: 大爷，您一路辛苦，要不找两个细妹子给您捶捶腿、捏捏捏脚？
1: 提疼了吧？嗯，把裤腿卷起来，给老子看看。老子是没用力气，只要我用三分力，你就剩一条腿了。嗯，身边就这么多，都拿去吧，给留守军火库的弟兄们买酒喝、买好酒。
4: 多谢宝爷，多谢宝爷。
5: 留守军火库的弟兄有多少人？
6: 一个小队，30个兄弟。等他们喝完酒，立刻送回乌龙山。军火库由你防守，把机枪全架上，给老子看好门，护好家。
5: 爹放心，谁要是敢打我爹的歪主意，我在他脑袋上开天窗。
6: 你这也叫请吗？
5: 田司令这叫擅自行动，败坏军纪，不但2000人都撤回县城，还把4面城门都占了。这是为什么？县长高明，县长说为什么？
4: 啊？我哪里高明啊？不高明怎么当得上县长呢？鲍司令，你说吧，
6: 这是为什么？
5: 是因为害怕，他害怕什么？害怕你要他的脑袋呀！哼，他害怕。我看是嚣张。他这么做是在向政府示威，这一次一定要严惩不贷，否则民心都跑到共产党那边去了。就算打下再多的县城，又有什么用？
4: 县长。
7: 田司令的人来了，
8: 让他进来吧。是，请。啊，哈哈，哎呦，四小姐好，哎呀，鲍司令好，龙司令好。田司令呢？他怎么没有来？哎呀，我们榜爷他腰扭了，不能出门，榜爷叫小的带话，要是开会议事。
6: 请各位到军火库去。好吧，你先下去吧。哎，在外面候着。哎，
8: 告辞，告辞。
6: 鲍司令，你看怎么办？
8: 我听你的，你要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6: 话不能这么说吧？你是一县之长，田司令是副县长，怎么处理他？你应该有主张啊。
8: 可他是纵队司令，国军少将，这可不是我这个县长封的。
6: 龙司令。

0: 你有何高见？
1: 天大榜把所有的人都带回来，那就说明他已经做好了撕破脸的准备。问题是，该不该撕破脸，能不能撕破脸，由谁来撕破脸？
2: 县长，县长，总司令来了。哦，
0: 太好了。爸，
3: 啊，有事吗？
0: 这个天大榜实在是太可恶了，贼心不改，作恶多端，简直是无法无天了。
3: 那你打算如何处理啊？
0: 按军法处理。
3: 天大榜没有当成县长，早就窝着一肚子火。这次你没看到吗？他把所有的人马都调到了县城里，东南西北四个城门都被他占领。你打算如何处理他？
0: 天大榜真够刁的。龙胡子说的对，他已经做好了撕破脸的准备了。要是处置他的话，他肯定会造反的。
3: 你早就应该想到这一点。
0: 可是如果不处置他，县城里的老百姓就要起来造反了。现在连那些有钱人也站出来骂我们。更让我头痛的是，教会里的杨神父，他一天来找我三趟，要我捉拿凶犯，替死去的女学生伸张正义啊。哼，
3: 正义算什么啊？正义只是一条拐杖，我不能为了一根拐杖打断自己的一条腿吧。好了，你回去好好安慰一下钻山豹和龙胡子，田大榜这边由我来处理。
0: 爸，
3: 去吧。

0: 爹腰扭了，不能亲自来迎接总司令，请总司令多多包涵。
1: 我是来看田司令的，你们留下。
2: 是。
1: 带路吧。
0: 请。
3: 总司令驾到，快列队迎接呀、啊！
4: 好，好，好，
3: 榜爷，榜爷，哎，榜爷，总司令来了。
5: 带了多少人？
3: 就带了几个警卫，是黑牛兄弟陪他来的。
0: 总司令，请。
5: 哎，快！来
6: ，哎呦，哎呦，哎呀，哎呦！
3: 榜爷，忍着点啊！哎呀，来。
1: 特地来看望你，
5: 谢谢总司令，快快快请坐，探查。哎哎哎，
1: 免了。我听说县城的女学生到杨村来慰问劳军，却被人强奸了，有十几个女学生还上吊了，是吗？
5: 田某治军不严呢，
7: 我后悔莫及。
1: 哎呀，这件事麻烦可就大喽。教堂是洋人办的，而死的这些细妹子又全都是天主教徒，现在这杨神父不肯罢休，不断地给我们施加压力，要我们严惩凶手。说这件事该怎么办？
5: 我的好老大呀、
7: 要动真格的。那我的左膀右臂大队长、分队长

0: 包括我都有份儿，那不是赶尽杀绝吗？
1: 怎么，田司令，你也有牵连？
0: 哎呦，那天呢，多喝了几杯，乱了性子。你说这些戏妹子，真想不开呀、啊，她干嘛要上吊呢？还能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2: 大事化小，田司令，这可是十几条人命啊！怎么换？强奸民女儿致死，必须把肇事者绳之以法，以平民愤。

0: 我听说是村里的地痞流氓来冒充田司令的部下，败坏国军的名声，毁坏政府的形象，是不是？
1: 对啊。
2: 哎呀，总司令真是明察秋毫啊，就是这么回事。
0: 所以我们要对这些不法分子严惩不贷。
2: 卑职明白，卑职一定严惩。
0: 田司令，你马上派人去查清楚，把这些人都抓起来，一个都不能漏掉，马上押往县城。
2: 卑职明白，一定严查。
0: 明白就好。田司令啊，你这回带回来多少人？
3: 报告总司令，我把所有的弟兄都带回县城了。
0: 田司令，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现在不是乌龙山山上的山大王，你是国军少将，国军的纵队司令，你知道吗？调动一切兵力必须听从我的指挥，而且你擅自调动兵力还抢占了四座城门，如果有人给你扣一顶帽子，说你田大榜兵变，你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2: 总司令啊，青天在上，我田某对总司令对党国那真是忠心耿耿。
0: 这话我信，可是我一个人的双手可堵不住千万人的嘴呀。田司令，我希望你拿出实际行动来，拿出战功来证明自己不是罪人，来证明自己是党国的英雄。
2: 请总司令明示。
0: 田司令，我希望你尽快拿下苗家山来，腾出手来把前程给我拿下来。
2: 是。
4: 看你一个田大榜就把你气成这个样子了。

0: 行了，总司令都出面了，你何苦硬要顶在前面呢？
1: 我知道，我这个人就是太顶针了，所以最后哪边都不讨好。
0: 不，我觉得你好。
1: 真的吗？
0: 你来问问我这里是真的还是假的？
1: 我知道，就你向着我，理解我。

0: 我是越来越离不开你了。我问你，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你这个人真实，和你在一起，我心里踏实。
1: 这算什么？
0: 我从小就是个土匪。土匪是什么人？

0: 现在想想，这人活着呀，就是尔虞我诈，你死我活。
1: 宝哥，我心里是非常清楚的，这些人里面也就你值得我相信。
0: 那你爸呢？
1: 我以前完全信任我爸，但是这一次他包庇田大王，我真的是太失望了。平时说得好好的，一切为了党国的利益，可是事到临头全部都是谎话。
0: 不要太难过，看开了就好了。
1: 我今天心情不太好，你留下来陪陪我好不好？
0: 不行，我的人马还在阳村呢，我不放心。
1: 你是担心解放军会来偷袭吗？
0: 是，田大榜把他的人马全撤回来了，解放军不会一点都不察觉的。
1: 这倒是，你的人马可别让解放军给包了饺子。
0: 如果他们敢来，我倒准备了好东西招待他们。
1: 地雷。
0: 我们研制的地雷足可以在阳村布个地雷阵了。
1: 这真是太好了，那就让解放军尝尝力。
0: 行，我回去布置。
1: 宝哥，路上小心点。
0: 你也要小心，对付田大榜一定要留一手。
2: 您回来了。
3: 哼，高师傅什么时候来的？
2: 你刚离开阳村我就来了。
3: 哎呀，来得正好，来坐坐坐。
2: 哎，鲍爷，这是我喝过的水啊。
3: 自家兄弟无所谓，来坐坐坐。带了多少颗地雷？
2: 地雷带了200多颗，军用炸药用完了，都是我自己搞的土炸药，也不知管不管用。
3: 哎呀，管用不管用，用一用不就知道了吗？段荣，拿地图来。来，哎，高师傅，这是我自己画的阳村周边的地图，怎么样，看得懂吗？啊，
2: 看得懂，看得懂，
3: 看得懂就好。哎，我打了标记的地方，你给我把所有的地雷都埋下去。
2: 好，没问题。
4: 都怪我官迷心窍，借了高利贷买了个村长，结果钱没捞到一文，骨头都被田大榜榨干了。
5: 那你为什么跑到我苗家山来？
4: 村里的人都跑到苗家山上来了，我的姑妈姨妈两家人也都来这儿了。我的村里待不下去了，不上山肯定被他们整死。
6: 下去吧。嗯，
4: 是，
1: 跟我来。
6: 同志们，杨村村长都上了苗家山，说明什么？说明敌人不但不得人心，连他们自己人都受不了土匪头子的残酷压榨，这充分说明了土匪必定灭亡的本质。
7: 报告，进来。大统领，山下潜伏上报告，田大榜已经带着他的人马撤了，现在阳村只剩下孙山豹的人了。
6: 哎，这是好机会啊，今天晚上我们就去打阳村，打他个措手不及，让土匪不得安宁。
8: 哎，何山，你们那边。
9: 好。
8: 刘玉堂，你们这边。
9: 好。
8: 其他人过来。

0: 地雷大队一来就大显神威呀！这下共军再也不敢骚扰杨村了。高师傅，地雷大队各位队长，你们劳苦功高，来，我敬大家一碗。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你不说这个事儿我都忘了。
1: 哎，
0: 是，要唱戏，唱好戏。
1: 哎呦，我马上就去准备，这就去张罗。
0: 哎，等等等等等。哎，各位兄弟，还没娶妻吧？
2: 没有。
0: 那好，今天晚上我做个大媒，给各位兄弟娶堂客、保新娘子，怎么样？
3: 哎呀，谢谢宝爷，宝爷，
4: 宝爷，
1: 谢谢宝爷。
4: 您这话可说到我们弟兄心坎上了。
1: 是啊，
4: 这杨村呢、啊、除了我们自己的弟兄，连个老百姓都没有，哪来的新娘子？
0: 哎，是啊，花鼓戏班子有啊，小旦、花旦、彩旦，年轻漂亮。
4: 鲍爷，
0: 哎，
4: 我老高啊年过五十了，这一生啊结过两次婚，娶过两个媳妇，哎，可是都死了，一个是病死的，一个被这小鬼子飞机啊炸死的，
0: 哦，
4: 连个孩子也没留下。要是我老高这把年纪还能娶上一个媳妇儿，再生个大胖小子，我老高家世世代代都不忘你鲍爷的恩德啊。
2: 是啊，是啊，是啊，
0: 自家兄弟不用客气，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
0: 干
2: 干
0: 干
2: 干。
0: 哎，管荣，哎，赶紧去准备聘礼，过一会儿啊我亲自去提亲。
1: 是，
0: 好，
2: 来来来来，
0: 支持支持，
2: 来来来
5: 来，一团和气灯，和和二圣灯，三阳开泰灯，四季开来。哎呦呦，鲍爷鲍爷鲍爷，哎呦，我给你请安了请安了，来来来来，哎，请请请，哎哎，来来，这儿坐这儿坐，哎，坐坐坐，哎，
0: 管荣，哎，你一只眼睛看得准
1: 啊，
0: 看看谁最漂亮。
1: 还好，哎，这个漂亮。
6: 哎呦，鲍爷鲍爷，
5: 我们戏班里有个规矩，卖艺的不卖身，您多包涵，您多包涵，包涵。
0: 不卖身好啊，老子要的就是不卖身的。今天晚上好好唱，包银一个子儿不少。
5: 哦，您老的意思是，我明白了。今儿晚上我们好好唱戏，明儿我们就可以回县城了，是不是？哎，我多谢了，多谢了，哎，谢谢。
0: 你们可以走，他们五个不行。
7: 啊，班主，班主，求求救救我们呐！
5: 别害怕，
0: 他救不了你们，老子才救得了你们。
5: 哎呦，鲍爷，您别为难他们了，您就放我们一。

0: 放我们一马吧。
1: 我不为难你们，我是来贺喜的。
0: 贺喜？
2: 我是来替我的五个兄弟提亲。咱们两个现在就做一回大媒。
0: 哎呦，鲍爷，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您是说您跟我一块儿给这五个兄弟做大媒？
2: 对，这个最漂亮的留给高师傅，其他四个呢，唱完戏就把红盖头一盖上，让我的四个新郎官自己摸，摸到哪个就是哪个。
0: 哎呦，鲍爷，鲍爷，鲍爷，我跟你说啊，这个刚定亲，他们仨都已经有家室了，您老是包含点。
2: 真的？
0: 真的。我可以用脑袋担保啊，你可以上县城打听打听，我一句假话都不会说。怎么样啊？哎呀，
2: 可是我已经对我那几个兄弟说了，话说出口从来不改口啊。这样子吧，我呢就给细妹子每人200块大洋，你呢回到县城，让那三个男人去重新找细妹子成家，这两个定亲的也把聘礼推掉。
0: 哎呦，鲍爷，鲍爷，鲍爷，这怎么行啊？这不行。
2: 怎么不行啊？班主，行情我懂的。县城大户人家定亲10块大洋，娶亲也不过80到100的，他新娘子随便挑，穷人娶堂客就更便宜了，赶一头猪就能换回来一个新娘子，你过过手就能赚一半，怎么样？我钻山包还算公平吧？
0: 哎呀，鲍爷，您这哪是公平啊？您这是霸道啊！
2: 你说我霸道？
0: 鲍爷，
2: 好，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霸道。刘百荣，
0: 哎，
2: 我话就搁这儿了，你五个细妹子，老子一个字也不给，少给一个我剁你一个手指头。
0: 鲍爷，鲍爷，
2: 这才叫霸道。
0: 鲍爷，哎呦，鲍爷，饶命！
2: 这1000块大洋，班主请收下吧。我现在还霸道吗？
0: 鲍爷，您公道，公道，真公道。
2: 今天晚上，先唱好戏，唱完戏进洞房，再唱好戏，啊！
3: 班主，快起来
4: 吧！快起来
0: 吧！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哎呀！

0: 连长抓了个舌头，
1: 带过来。首长，饶命啊！首长，你对我们解放军很了解。我是很了解，我以前被你们抓住过，还当过俘虏，而且你们还放我回去，给了我2块银元做路费。
0: 那为什么还要当土匪啊？
1: 我是被他们抓来的。
0: 要是我不干，就杀我老娘！
1: 我问你，钻山豹为什么会有地雷？
0: 豹爷在八仙岭有个兵工厂，专门造地雷的。
1: 埋在什么地方？我只知道村西头这一带，别的地方就不知道了。
0: 哎，一般埋地雷的地方有什么记号吗？地雷埋下去以后，左边三寸有一个记号。
1: 单发雷是一颗白色的小石头子儿，子母雷是一颗黑色的小石子儿，连环雷是一黑一白两颗小石子儿。
0: 我问你，你想不想回家？
1: 想，当然想，做梦都想。
0: 那我给你一次机会，今天晚上你带我们到村西头把地雷都找出来，我们就放你回家。
1: 谢首长，谢首长。
2: 哎呀，搞什么呢？这是，
3: 还不来？
2: 还不来呀？
3: 回家！

0: 搞什么呀？
1: 怎么回事？
2: 怎么回事？
3: 哎呦，我求求你们了，你们得先唱戏，等你们把戏唱完了再说。
4: 哎呀，班主，我已经有男人了，怎么能再嫁人呢？
5: 是啊，班主，你瞧，我们都是有家室的人了，你救救我们！
3: 哎呀，现在不是你说了算，也不是我说了算，跟你们说，我们这些人能不能出洋村还是个问题呢。哎，
5: 是。
3: 教堂那帮唱诗班呢，你们都知道吧？
5: 知道知道，
3: 那帮女孩子就是被这帮土匪给强奸的
5: 啊！
3: 然后
5: 这个
3: 他们集体上吊自杀了。嗯，你看这个怎么办呢？这，你赶快唱戏，唱完戏再说吧。哎。

0: 谁？
1: 啊，是我，李天牛。
0: 他是谁？
1: 啊，这是我表弟，新来的。大哥，抽根烟。啊。去，通知我们。

0: 二十几个，下来。是，你们几个拿着刺刀把地雷全挖出来，千万要小心。
1: 是
0: 是，走。

0: 二十几个，下来。
1: 是，
0: 你们几个拿着刺刀，把地雷全挖出来，千万要小心。
2: 是，
0: 走。

0: 最漂亮的那个就是你媳妇儿。
1: 你说这个，哎，
2: 太好了。
3: 哎，村里街道上有没有地雷？
4: 没有。
3: 好，我们马上进村。
4: 进村？就咱们几个？
3: 我们来个地雷搬家，把地雷都埋在街道上。

0: 同志们，快撤，走。走
1: 哎，站住！
2: 干什么呢？
1: 干什么呢？啊！
3: 哎，是我，李天牛。啊啊！哎，兄弟！
4: 别别慌，左卫龙，叫几个弟兄看看怎么回事。
5: 是。走，
1: 走走走，
4: 各位兄弟，继续看戏。
6: 来来来来来。
4: 好。

回来，这边看看，还有这边。大家不要慌，马上进入自己的阵地。

1: 高师傅，高师傅，高师傅，高师傅，你死了，我的地雷怎么办呀？高师傅，不要死，高师傅，不要死，不要死，不要死！高师傅，高师傅，
2: 枪毙！
1: 准备，
3: 枪毙！
1: 举枪！
0: 爸，我想要的是伸张正义，可你搞的是冒名顶替，这样做是助长邪恶。你是在教训爸爸吗？
1: 我只是在提醒爸爸。
0: 死丫头啊，我看现在要提醒的该是你，做任何事情首先要考虑的是当时的条件和环境。我们现在的环境是在湘西山区。 我们手里唯一能够使用的条件就是这帮土匪，做事情啊，千万不能太理想化。没看到吗？这些人在为我们鼓掌，这件事就算圆满解决了，不要再节外生枝。
1: 你只能瞒得了一时，可这么大的事情，谎言迟早要穿帮。
0: 能瞒多久就瞒多久吧。明天田大榜会带队。 返回杨村，你我一起到杨村进行督战，让他们早点拿下苗家山，不能耽误围攻前程的大事。爸爸，这样处置，
4: 田大榜会更肆无忌惮。丫头，你是军人，军人就要服从命令。哎，大队长。 嗯，有情况吗？
5: 大队长，跟我走。

0: 老大，
1: 你小子，
0: 过去看着。哎，老大，走，来。
2: 是不是有紧急情报啊？
3: 田大榜今天带着2000人马回杨村了。我听都要刘说，陈子贤和四丫头也来杨村督战，马上要打苗家山了。
2: 这个情报很重要。行，回去吧。
3: 还有一个情报。
2: 说。干嘛吞吞吐吐的说呀？
3: 钻山豹说，秀姑嫂子是卧底。
2: 钻山豹
3: 是真的？
2: 秀姑是一时糊涂，后来我就来了个将计就计，让秀姑和你分别给钻山豹提供假情报，说苗家山有800人，20挺机关枪，让他们不敢轻易上山。
3: 秀姑嫂子的事儿，组织上知道吗？
2: 我怎么敢说呢？秀姑这事儿是老子唯一的心病。
3: 钻山豹叫我们上山拉你反水，他说你要是不答应，他就派人告发你堂客是奸细，共产党肯定不会放过你的。
2: 钻山豹好不容易抓住我的把柄，他在威逼我，
3: 那怎么办？
4: 天哪，
5: 大头领怎么了？
4: 你来看何队长身边的是谁。
5: 这不是梁子兄弟吗？
4: 还兄弟呢，他早就叛变到土匪那里了。
5: 大头领，这怎么回事啊？

0: 六哥。
1: 哎，小七。
0: 六哥，我正找你有事儿呢。
1: 什么事儿啊？
0: 我问你，刚才那个人是梁子吗？
1: 这事儿你别管，保密。
0: 哎，对了，我们大头领啊，找你有事儿呢。
1: 找我？
0: 对，走了。走了？
1: 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0: 谁知道呢？
2: 各位老兄都是猎虎专家，有丰富的打猎经验，单兵作战的本领大家都是这个没得说。我昨天给大家讲的是交叉火力掩护，那我想今天给大家讲穿插。平时我们打猎的时候呢，一旦碰到紧急情况，都是一对一或者是一对多这样的情况，要么就是三五个人打野猪，这叫多对一。但是平常我们打仗碰到土匪的时候是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多对多或者是一对多。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用到这个穿插掩护。那穿插掩护的主要作用就是有利于保护自己，消灭敌人。所以我希望大家，就是我所讲的，回去以后啊要好好复习。
3: 连长，连长，
2: 什么情况？
3: 情况紧急，田大榜返回杨村，陈子贤、四丫头亲自督战，他们马上要攻打苗家山。
2: 好，你马上通知同志们开会，部署作战。
3: 是。
2: 好，老兄们，今天的课我们就上到这儿。
4: 你们看啊，苗家山前后左右共有八条下山的通道，前山和后山这两条通道呢，山势较缓，应该说是敌人进攻的首选。其他几条路呢，就易守难攻，所以我们防守的重点就是前山和后山这两条。刘连长，你看看怎么样？
2: 为了掌握主动，我建议前山六个寨子和后山六个寨子的老乡马上向主峰附近的六个寨子紧急转移，在防守两天之后，前山六寨和后山六寨逐步的放弃，收缩兵力，利用苗家山主峰的险要地形和土匪周旋。
4: 好，会议结束以后马上组织群众转移，
2: 当务之急是马上派小分队的人下山，直接去前城向地委和军分区汇报，告诉他们黄八县城的土匪主力都已经集中在了苗家山地区，建议上级考虑收复黄八县城，动摇土匪的军心。
4: 好，我马上派人去汇报。
2: 不，我还是派小分队的同志下山吧。苗苗，你安排一个熟悉地形的人做向导。
5: 好，我安排茶花下山，他们家三代都是采药的，对地形很熟悉。
2: 很好，
4: 咱们接着说啊。具体的防守部署是这样的，阿西队长四中队防守前山，三中队呢防守后山，十八寨联防队和猎户组成的民兵队主要防守这几条小路，小道上面的吊桥、独木桥还有溜索桥全部截断，所有的路口悬崖上面都要放上滚木和雷石，基本情况是这样的。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
5: 我有意见。
4: 啊，请说吧。
5: 我觉得这一次的战斗应该交给刘连长来指挥。
4: 阿西队长，你对我这个副大队长是看不上？
5: 有人举报你原来的警卫员梁子已经投奔了土匪，当了叛徒。
4: 梁子当叛徒那是他自己的事情啊。莫非你怀疑我？
5: 我就怀疑你，梁子刚才悄悄上山，你没有抓他，还把他给放了，你到底搞什么名堂啊？
4: 这个事情阿西队长你最好别问了。
2: 苗苗，有些事情你慢慢会知道的。
5: 连长，很多事情你想得太简单了，而有一些人他就没那么简单。
4: 阿西队长，你是不是怀疑我何山心怀鬼胎呢？
5: 你心里有没有鬼你自己最清楚。
2: 好了好了，我们继续开会。何山，接着说。
6: 诸位，我们虽然在湘西打下了十一座县城，但是还没有一个县完全掌握在我们的手里。我们只有打下了苗家山，那时整个黄八县

0: 就会掌握在我们的手中，黄八线将会成为反共救国的模范和标兵，黄八线将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名垂青史。到那时候，在座的诸位都是党国的功臣，特别是田司令和鲍司令，你们将是世界大战中中国战区的国军战神。明日凌晨3点，田司令在前山从正面出击，鲍司令从后山出击，
1: 是
0: 我们一同进攻，争取拿下苗家山。
2: 是是是，为党国效劳。
3: 你们看呐，前山和后山这两条路是我们主要防守的地方，再看西面啊。
4: 哎，你别说了，我实在憋不住了，我现在有话直说。何队长，我怀疑你，我不信任。我听说啊，除了梁子之外，你堂客田秀姑都有问题。
5: 苗苗，
3: 哎，阿西队长，你一会儿梁子，现在又扯到我堂客田秀姑的身上去了，你有完没完呢？什么问题啊？你说，没有问题呀。
4: 那你当着大家的面把事情说清楚，身正不怕影子斜。
3: 刘连长，这回没法开了啊！我建议休会，我不是来接受审查的啊。
5: 何山，苗苗，你跟我出去。
4: 我
5: 来，走。哎呀，
3: 你们几个也走吧。
4: 干嘛呀？
5: 我现在就告诉你梁子的事情啊。梁子打进杨村，到孙山豹身边做卧底，是我跟何山同志一起商量定下来的。这次杨村的土匪攻打苗家山的情报，就是梁子送上山的。
4: 这么说，梁子是卧底？
5: 嗯。
4: 那你不早告诉我？
5: 这是军事秘密，刚才那么多人，我怎么告诉你啊？还有啊，阿西苗苗同志，你作为一名军人，什么事情是你应该知道的，什么事情你不应该乱打听，你心里应该要清楚，明白了吗？
4: 可是
5: 什么？
4: 田秀姑，
5: 你看你还说，还不赶紧跟何山同志道歉去啊。
6: 哟，何山同志，
3: 您来了，快坐快坐快坐。
6: 开会怎么就剩你一个人了？
3: 哎呀，刚才作战会议开了一半，阿西苗苗冲着我发火。
6: 阿西苗苗发火？
3: 哼，
6: 他发什么火啊？
3: 他说我何山没有资格指挥这场战斗，还说我堂客有问题。
6: 胡闹，你是县大队在苗家山的最高军事领导，哎，不让你指挥，谁来指挥啊？
3: 哎呀，我总算听到青天大老爷说句公平话了。你要是不来呀，书记，我可是憋死了。
6: 刘玉堂同志什么意见？
3: 他呀，他跟阿西苗苗已经是进了洞房的夫妻了。
6: 进洞房的事儿我知道，好像是误会，不是真结婚了吧？嗯，
3: 反正是窗户纸捅破了，两个人呢，就差穿一条裤子了。
6: 何山同志啊，我知道你心里头啊有意见，闹情绪。你和刘玉堂同志啊，应该搞好团结，这样呢才好开展工作嘛。这个阿西苗苗简直不像话。

0: 嘛？
1: 领导。
0: 谁是领导啊？这里有吗？啊？
1: 你呀，你这个大领导。
0: 我？你眼里还有我呀？你还知道我是你的领导啊？
1: 领导，我错了，我这个大头领给你道歉吗？
0: 你错了，错在哪儿啊？

0: 我错在不应该道听途说，疑神疑鬼，胡乱猜疑，乱打横炮。玉堂跟书记已经告诫我了，我现在虚心接受，真诚道歉，吸取教训，下不为例。
1: 你听听啊，哎呀，这个文化词儿一套一套的，正所谓女人有文化，男人就抓瞎。
0: 你怎么说都行，只要你不生气，原谅我就好了。
1: 谁说的？我心眼小，哼，我记仇。
0: 喂，我已经跟你道歉了。
1: 口头道歉就行了，来点实在的。
0: 那要不我请你喝顿大酒？
1: 真的？你请我喝酒，那我可以考虑考虑原谅你。
0: 你这么好哄啊。
2: 诸位，今天晚上的会议非常重要，我们商讨一下攻打苗家山的主要方案。为了确保拿下苗家山，龙司令特地调来了300精兵。
3: 报告总司令，卑职只带了100个弟兄。
2: 龙司令，不是说好了300吗？
3: 总司令，您知道，县城的防务也很重要，实在抽不出身呐。
4: 恐怕是在大烟馆里抽不出身吧。
3: 做人要厚道，别太刻薄了。
2: 诸位，苗家山分前山和后山，各有2条主要通道，西面有一条小路叫虎跳峡，田司令负责攻打前山，鲍司令负责攻打后山。当前后山打起来以后，龙司令，你带着你的队伍偷袭虎跳峡。
5: 报告总司令，工兵小队已经到达。
2: 诸位，我现在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当年日军在苗家山建立了一个秘密的兵器库，日本投降以后，我们拿到了图纸，图纸上用的都是日文，但是图纸上并没有标明兵器库的具体坐标，所以我特地调了一个工兵小分队，兵分3组，跟着你们各位司令一同前进。诸位，如果我们找到了日军的秘密兵器库，将会对我们湘西乃至对我们整个湖南反攻大陆将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3: 报告总司令，我立即安排人回县里再调200弟兄前来应急，参加明天的苗家山会战。

0: 这次土匪人数众多，肯定会采取三面包围同时攻打的策略。你看啊，前山的青石岩，后山的一线天，还有西边的护条峡，都是我们要防御的重点。我们的人数呢，是县大队的两个中队啊，十八寨的联防队，还有剿匪小分队，还有刘连长紧急训练出来的基干民兵队。
1: 我们就这点家底，跟土匪的实力比起来真是差远了，所以跟他们千万不能硬拼，最好我们要利用地形防御跟他们打一场漂亮的防御仗。
0: 好，那我现在就来宣布我们重点的防御步骤是啊，这里由阿西苗苗带队防守西面的一线天，记住了吗？

0: 什么人？站住！
1: 县大队一中队来增援的。
0: 一中队的。
1: 对对对，
0: 哎，终于找到援兵了。
2: 啊，土匪！

0: 霍爹，你来干什么？我不放心你，过来看看。
1: 那几个工兵呢？在山沟里，拿着探测器东戳着西晃晃的，
0: 赶紧给我看住他们！那几个工兵可是宝贝，只要他们发现了兵器库，马上向我报告。
1: 是。
0: 霍爹，
2: 对。
0: 现在封你为湘西反共救国军第三纵队上校支队长。
3: 谢豹爷。
0: 短荣，
3: 哎，
0: 马上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3: 豹爷不打了？
0: 不打了，有埋伏，撤了再说吧。

0: 爷，弟兄们都到齐了。
1: 好，叫他们先歇着。该吃就吃，该喝就喝，该抽就抽。
0: 咱不打呀、啊。
1: 咱们是来捞油水的，让田大榜钻山豹去砍骨头。最好这日本人的兵器库就在这虎跳峡里边，这是最要紧的。拿来。哎，小兄弟，
2: 哎，
1: 喝口水，休息一会儿。
2: 谢谢。
1: 别着急，慢慢探啊。
2: 啊，
1: 擦擦汗。
3: 报告，进来。情况怎么样？
4: 田司令在前山打了一天，发动了三次进攻，都没有攻进去。
3: 死了多少人？
4: 死了十几个，受伤100多呀。
5: 鲍司令呢？
4: 鲍司令清晨偷袭失败，傍晚又发动了一次进攻，也没有拿下一线田。
3: 龙胡子那边情况怎么样？
4: 龙司令的队伍在虎跳峡外面睡大觉抽大烟，他自己倒好，亲自跟着工兵团愣是在山上转悠了一天。
5: 爸，我明天就到龙司令那里去督战，虎跳峡一定要打响，这样才能够牵制敌人，给田司令和鲍司令减轻压力。
3: 好，你现在就去。
5: 是。
3: 工兵小分队进展如何？
4: 我自己带了一个小组，没有什么发现，另外两个小组也问过了，没有进展。
3: 明天继续干，记住一定要保守秘密。
4: 总司令您放心。

0: 说这帮土匪，就连工兵都真的以为是在寻找日本人的兵器库，真正的目的只有我和工兵小队长才知道。
1: 好，现在情况已经明确了，攻打前山的是天道帮，攻打后山的是钻山豹。西边的哨兵发现说有几百名土匪在那个山坡上待了一整天，没有任何行动。
2: 那这个是敌人的疑兵还是伏兵啊？
1: 据哨兵说，这些兵都躲在树林里抽大烟，我估计是龙胡子的双枪兵。
3: 情况已经很清楚了，三大土匪倾巢出动，三面围攻苗家山，敌人很疯狂，情况很紧急，但这也正是可以集中消灭土匪的大好时机，最好派人向上级汇报求援。
1: 哎，书记，我已经派过了，现在土匪对道路封锁得很严密，有两路被挡回来，一路被打死了。
2: 那这样必须尽快跟上级取得联系，明天派人下山，不过呢不能派通行兵，最好找到一些猎户或是采药的，他们对地形啊非常熟悉，甚至可能知道哪里会有空子可以钻。
4: 那
1: 什么意思啊？
4: 我不是欠你一顿酒吗？现在还你了。
1: 通知你开会迟到一小时，就拿酒来堵我的嘴啊，不行，拿回去。
2: 对啊，苗苗，你不是早就回到苗王寨了吗？怎么迟到了？
4: 我今天打了一天，子弹消耗的实在太快了，再这样下去不出三天我们就没子弹了，所以我到寨里一些老猎户家里去看看，找到了几个大清朝用的土炮，我让他们连夜配置，明天啊一定可以用得上。
2: 那太好了，苗苗，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弹药，而且啊这次紧急会议啊我们研究的也是弹药，你现在真是给我们雪中送炭啊。来，坐。
1: 哎呀，阿西队长你太厉害了，我真想抱着你转三圈啊。
3: 我看这事啊可行。

0: 报爷，打不打？不能打。你没看到，他们连大清朝的大炮都搬出来了吗？这家伙一扫就是一大片，我不能让我的弟兄们白白送死。
1: 那咱们撤啊！
0: 也不能撤。你隔一会儿就放一阵冷枪。你在这里守着，我要去看那几个工兵。
1: 哎，是啊。 兵器库可是个大肥肉啊，要是在咱们这边发现的话，那就发了啊！

0: 哎呀！停呀！停呀！四小姐，
1: 龙司令，怎么回事啊？哎呀，这条小路太凶险，打不过去呀！虎跳峡，虎跳峡，只有老虎才跳得过去呀！
0: 那是下大雨的时候。
1: 现在山沟里的溪水还不到膝盖，
0: 共军的火力太猛了，压得我们都抬不起头来了。龙司令，我刚才在望远镜里都看见了，你的兵就躲在岩石后面放枪，根本就没冲锋的意思。

0: 弟兄们，起立！我们打出个样子给四小姐看看！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 争光的，不是来为党国丢脸的。
1: 苗家山地势险要，防守严密，硬打不是办法。俗话说，擒贼先擒王，打蛇打七寸。
0: 老司令，你有什么想法？
1: 苗家山的总指挥应该是县大队的副大队长何山，此人以前曾经跟我和龙胡子拜过把兄弟，他的老婆在我们打三河镇的时候给我们提供过情报。
2: 想办法找人到山上去找他老婆要情报。
1: 哼，我一到阳村就让蔡掌柜上山找过何山的老婆田秀姑，可是现在这个女人死活不肯提供情报了。
0: 我看这样吧，明天让蔡掌柜上山把何山老婆是我们卧底的情况泄露给共产党。
2: 借刀杀人？
0: 如果共产党知道了何山的老婆是我们的卧底，何山肯定是指挥不了战斗了，这样苗家山就会不打自乱。
3: 站住，干什么的？
4: 哟，小七兄弟啊，我是蔡掌柜啊，你连我都不认识了。
3: 我们队长说了，不管认识的不认识的都要盘查。这里的什么呀？
4: 这是给你们山寨送的日用杂货啊。你看啊，这是盐棒啊，这是酒糖，还有针头线脑什么的，这都是你们平常离不得的。
3: 那我检查检查。
4: 哎，你看看，

0: 什么？
1: 这是……
0: 快说，这什么东西？
1: 大黄鱼。
0: 兄弟们，
2: 是
0: 别走，
2: 走是。
0: 哎，
1: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呀，小鸡兄弟，听我说话。
0: 走快点，走，走。大司令，人带来了。这个是从他的物品里搜出来的。
3: 这两根金条，你是要给谁的？
4: 大统领，既然你亲自问了，我就不瞒你了。金条是田秀姑的。
3: 田秀姑？
4: 哎，
3: 他怎么可能会有金条？
4: 这我就不知道了，是别人托我捎给他的。
3: 谁？
4: 这人我不敢说。
3: 瞧瞧你，你这吞吞吐吐的，肯定有鬼。
4: 大统领，我冤枉，我冤枉。
0: 蔡长官，只要你老实交代，我们是不会冤枉你的。不过你敢欺骗我们，那就对不起了。
4: 刘连长，我可没犯罪啊，你们解放军不可以滥杀无辜啊。
0: 蔡掌柜，现在什么时候？现在是土匪围攻苗家山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带着两根金条上山，不就是替土匪联络隐藏在我们这里的内鬼吗？
4: 刘连长，不好开这种玩笑。

0: 说，这人到底是谁？
1: 是天寿姑。
0: 果然是他。
1: 六连长，你们已经知道是他了。
2: 你当我们是傻瓜啊？我告诉你，天秀姑我们早就监控他了。
1: 天秀姑是何山的堂客，你们都监视他。我
0: 蔡掌柜，我告诉你，你现在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1: 我坦白，我坦白，是钻山豹让我来找天秀姑的，天秀姑是钻山豹的眼线。
3: 绝对没有，我说了多少遍了，我堂客怎么可能是钻山豹的卧底呢？你叫蔡掌柜过来，我要跟他对质。诬陷我的堂客，哼！
0: 何山同志，你先别激动。我首先问你啊，田秀姑的事情，你真的一无所知？
3: 哼！刘连长，你什么意思啊？我听出来了，你是不是觉得我也是钻山豹的卧底呀？
0: 这可不是我说的，是你说的。
3: 你，
4: 行了，何山同志，请你冷静。
3: 书记呀，我知道了，你也开始怀疑我了。
4: 大敌当前，我不希望我们内部有问题，但如果真有问题，那我们一定也要面对。
5: 报告。
4: 什么事儿？说吧。
1: 我是来报告大队长的，田大榜又开始攻打前方青石岩，四中队子弹不多了。
2: 我马上过去看一下。
4: 阿西苗苗，你等一下。
6: 报告，大队长。龙虎子攻很急，虎跳峡告急。
1: 啊，这
4: 情况紧急啊！刘玉堂同志，
0: 是，
4: 现在由你全权指挥苗家山战斗。
3: 什么？
0: 是，你马上带你们的小分队增援虎跳峡。
6: 是。
0: 阿奇明白，你马上回到前山，通知前山六个寨子的群众向主峰转移。转移结束以后，放弃青石岩的阵地，退到第二防寨线。
2: 好，你放心。
0: 等等。书记啊，紧急情况，人数少，只好给你安排任务了。
4: 你下命令吧，我坚决执行。
0: 你跟阿西苗苗一起去转移群众好吗？
4: 没问题，我马上去。走吧。
3: 该轮到我了吧。我的任务呢？
0: 你去转移后山六个寨子的群众。
3: 什么？仗打到了节骨眼上了，你叫我去做婆婆妈妈的事啊？你诚心恶心死我呀！
0: 如果不去，还有别的任务。
3: 不去，给我别的任务。
0: 好，那你带领县大队的炊事班给转移的群众送饭。
3: 快闪！你疯了！我是被你逼疯的，你还不如直接把我关起来。
0: 好，这个提议我可以考虑。
3: 考虑？考虑个屁！
0: 干什么？
3: 快闪！我警告你啊！
0: 我已经让你几招了，如果你再这样下去，我就不客气了。
3: 不客气又怎么样？啊？别人往我头上扣屎盆子，你不帮我也就算了，还朝我头上撒尿，丢人现眼！
0: 这怎么丢人现眼了？给群众送饭，你丢人现眼吗？何山，
3: 我告诉你，我是县大队的副大队长，苗家山级别最高的军事干部。你叫我当伙夫，你算什么兄弟呀你？啊？
0: 你怪我干嘛？问题出在你自己身上。何山，我告诉你啊，现在你是有问题的，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你是被监控使用的，听明白了吗？
3: 我耳朵没聋。
0: 那执行命令，

0: 马上关押田秀姑，准备审查。
1: 是。
2: 你带我来这儿干嘛？
3: 秀姑，当初在水墨坊，我一天到晚怀疑你，跟踪你，结果你不是敌人，现在我们都把你当自己人，结果你……
2: 我怎么了？

方向已经转移了，上级命令我们撤了。撤！

0: 苏连长，这里有重金属反射波，面积还不小呢。
1: 会不会是黄金？这个不能确定，不过可能性很大。
0: 苏连长，啊，我发现地下有金属，这一片还有这一片都有。苏连长，看这里的地形，应该肯定不会是兵器库，会不会是墓葬？
1: 周三太子墓总算找到了，
0: 兄弟，我们发财了，真的。

冬日的草原是一幅被冰雪晕染的水墨长卷，茫茫雪原铺展向天际，唯有寒风轻拂雪面的细碎声响，诉说着草原的静谧与辽阔。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纯净的天地与生生不息的生灵，在白雪的怀抱里相依共存，

2026丙午马年春节里，往日静谧的草原渐渐热闹起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忙着备年货、收拾毡房，眉眼间满是对新年的期盼与欢喜。祭火是草原春节最隆重、最神圣的习俗。牧人们身着盛装，以最虔诚的姿态祭拜圣火，感念大自然的馈赠，感恩一年来的丰衣足食、五谷丰登，祈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

雪原之上，最动人的风景莫过于追风的骏马。马是草原的魂，是牧人最亲密的伙伴。雪原、骏马、牧人，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构成了天地间最温柔的万物图景。2026年，恰逢农历马年，马的灵动与矫健，为这个春节更添几分喜气。草原上，有着神奇的马语者，他们无需言语，仅凭心意与眼神，便能与骏马心意相通。

0: 那是朝夕相伴沉淀出的默契，是人与马跨越物种的深情。
1: 我觉得慢慢发育的这个身体人才很安呢，很不得带才是某些街道啊，这还没拉起等我家呢，这我的一生我的天都等都好了，因为有些个为我这个的见面才很我也没拉没拉起拉起也不得嘛，那好多的人我拉也啊啊那不得的是这个家那个我的的见面才很啊那那几天也能够给他不好这个的啊都到现在很不得的见面，我的工作，我这个没了，行吗？

雪原欢腾，骏马长嘶，牧歌悠扬。这是草原独有的年味，是人与自然、人与生灵最美的相守。在茫茫雪原之上，谱写着一曲温暖而壮阔的

0: 海底小纵队与小虾虎鱼。
1: 啊，热带风暴的来袭让整个夏威夷受到了重创，队长。
0: 所以呱唧，我们现在得开始清理海滩了。不过我要让全体队员一起来做。巴克队长呼叫海底小纵队。
2: 苏德兔，从空中看岛上情况如何？
3: 队长，这座岛也经历了风暴，风暴不仅带来了大风，还下了很大很大的雨，这使得河水水位上升，一些树也被吹倒了。
0: 医生谢连通，你们有什么发现吗？
4: 是的，队长，这场风暴把一些鸟巢从树上给吹了下来，
5: 风暴还把许多水里的小动物从它们家中卷了出来。
1: 啊，他
5: 别怕，我马上来帮你包扎。
1: 天啊，谢谢你。
0: 小萝卜，章鱼堡上的情况如何了？
6: 爸
7: 爸，有没有要报告的？
6: 我只能不报。
8: 爸爸，我来了。
6: 爸爸，爸爸。
0: 小萝卜，谢谢你。伙伴们，开始执行任务吧！
5: 啊，救命！
1: 队长，有几只海豹被困在树下，
5: 救救我！
3: 救命！
1: 谢谢。
9: 这些树就交给我来处理吧。
0: 谢谢你，达西西。
5: 谢谢。哦，有谁能救救我吗？我必须马上回家，但我太累，游不动了。
0: 植物鱼们，请汇报情况。为什么启动了章鱼警报啊？
6: 鸡巴！
0: 这条小鱼看起来非常虚弱。
4: 是的，这是一条虾虎鱼，但虾虎鱼一直生活在淡水中。是风暴把它们吹进了大海，但是海水太咸了，最好在它生病之前把它放回淡水里。
6: 哒哒！哎，什么？我的妈！
5: 是淡水啊，我感觉好多了，谢谢。
0: 很好，他现在应该安全了。

0: 一旦完成了清理工作，就能马上解救那些海豹了。
1: 还有这些树蛙们。
0: 之后再帮小虾虎鱼回家，把可通话完毕。
2: 不，
3: 等等，我要快一点回到我的水藻庄园。
2: 嘴巴。
0: 虾虎鱼以水藻为食，如果我离开太久，其他虾虎鱼就会吃掉我的水藻。
2: 哼，
0: 所以我现在就要回家。
2: 嗯，来吧，嗯，来吧。

0: 系，剩下的路我可以从这里游回去。谢谢你们的顺风车，再见。
1: 吃我吃我吃我
2: 好棒好棒好棒
1: 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
3: 我们到了伙计，这儿就是你的家了。我的老天爷呀，这植物鱼在求救，看来那边有麻烦了，我得快点从这里下去。但是首先，哈哈，呀呼，一条饥饿的梭子鱼，我知道该怎么办了。所有的梭子鱼都很喜欢亮晶晶的东西。
1: 亮晶晶，
2: 翅膀，
1: 亮晶晶，亮晶晶。
0: 谢谢你们的帮忙。
3: 不用客气。那么在他回来之前，我先把你带到安全的地方。你的家在哪儿？
0: 在上面。哦，
3: 我的老天爷呀，你要怎么上到那么高啊？
0: 爬上去的。
3: 我非常欣赏你积极向上的态度，伙计，但你是一条鱼，鱼是不会爬山的。不过你放心，我用一只爪子就可以爬上去。
2: 爬着。
3: 你的小鱼朋友呢？
0: 我在上面。
3: 哦，我真是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他救了他自己。
0: 这还不是全部呢，看我的。
3: 一条会爬山的鱼，我大肚从来没有人见过这个，就算是谢灵通也没有。
4: 谢灵通请回答，我在此宣布，我发现了一个全新的物种，一条会爬山的鱼。
5: 哦，是的，我知道它是一种叫做虾虎鱼的生物，但是看起来它是一条会爬山的虾虎鱼。
4: 所以对你来说并不是新物种。
5: 当然不是，因为虾虎鱼的嘴可以像吸盘一样吸附在岩石上，这样就能攀爬了。
4: 我还以为发现了新物种。
5: 抱歉，我得走了，有只鸟需要我的帮助。通话结束。别担心，现在安全了。上去吧。
6: 谢谢了，现在你乖乖地待在这里，妈妈去给你找吃的。
3: 哦天哪，你真是个攀岩高手，但我仍然得确保你平安回到你的水藻庄园，这是我的职责，伙计。我的爪子总是在苔藓上打滑。攀爬爪子，谢谢了，伙计们。这样好多了。我的老天爷呀，你可真是攀岩高手。
6: 哦，那里有好吃的。

0: 我得再试一次。
1: 伙计，他又回来了，你先躲起来，我来把他赶走。走开，去。看起来是只饥饿的小鸟。小萝卜，我需要一些鱼饼干。
2: 吃吧吃吧。
1: 你是在找吃的吗？尝尝这个吧。啊，那，嗯，
0: 我的孩子一定也会喜欢的。
1: 干得漂亮，植物鱼们！
2: 对了，
1: 好了，伙计，我们继续回家吧。耶耶耶耶耶！成功了，
3: 谢谢你帮助我平安回家。哦，看哪，水藻庄园在风暴中幸存下来了。
4: 阿可呼叫呱唧，你的救援任务进展得怎么样了？
1: 大家都平安地回到家了，一切都很好，队长。
4: 干得漂亮，
5: 沙滩的清理工作已经完成，你准备好了就来跟我们汇合吧。风暴完毕。
3: 回去的路上想吃点水藻吗？哦，
1: 不用了，伙计，我还是吃鱼饼干吧。
5: 海底小纵队与火蚁。
6: 水文日志：巴西的巴拉圭河，雨季来临，导致河流水位迅速上涨，河水蔓延到了附近的平地。而在雨季开始之前，这片河滩都是干的。我希望通过了解这条河流的变化，能计算出下一场暴风雨来袭时洪水会有多大。看来这场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了。
7: 嗯，帕尼，你快点走吧，下场暴风雨很快就要来了。
6: 测量快完成了。
8: 帕尼，你最好找个地方躲避暴风雨。
6: 好的，谢谢，马上就去。我知道，我知道，暴风雨要来了。不过，所有优秀的水文学家都知道，闪电之后会有延迟。一、二、三，然后听见雷声，意味着暴风雨还很远，因为光的传播速度比声音快。只有当打雷和闪电同时出现时，暴风雨才会降临。就像现在。我感觉到那股风了，大自然的力量真是不可思议。哦，天哪，我还是启动章鱼警报吧。
5: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你还好吗？我们在屏幕上看不到你啊。
9: 队长，帕尼没有回应。
3: 我觉得他可能遇上麻烦了。
1: 帕尼是经验丰富的航海高手，我是说冲浪高手。
5: 我们最好调查一下，以防万一。
9: 我追踪到帕尼的章鱼手表的信号了，在巴西的巴拉圭河附近，那条河在雨季的时候会把整个区域完全淹没，而现在正好是雨季。
1: 吓得我胡子都打颤了，帕尼可能遇到大麻烦了，还是很深的水流。
10: 别担心，我和兔兔兔一直在驾驶飞鱼艇追踪巴西的暴风雨，我们现在离帕尼所在的位置很近了。
5: 非常好，阿西西、兔兔兔，暂时停止追踪暴风雨，先找到帕尼在哪里。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1: 看起来这里刚经过一场暴风雨，因为这里到处都是湿漉漉的小水坑。
12: 我接收到了帕尼的章鱼手表发出的信号，
11: 信号好像是从树林外面的某个地方传过来的。
12: 信号逐渐变强了，
11: 看呢，帕尼的桨板陷在了淤泥中。
6: 陷在淤泥中的可不止我的桨板。
11: 帕尼，
6: 泥土实在太厚了，雨水渗进了泥土里，让泥土变得像浆糊一样，软软的，滑滑的，而且非常非常的黏。
11: 幸好我把这个章鱼钳子也带来了，我现在就拉你出来，快到你都来不及
6: 说完。说完，摘呀摘呀摘香蕉。
11: 差不多吧。
6: 谢谢你把我从淤泥中拉出来，兔兔兔。
12: 我们很高兴。

0: 幸你能平安无事，帕尼。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1: 你们知道，我喜欢随波逐流，但这一次水流实在是太湍急了，所以我启动了章鱼警报。哦不，我好像把章鱼手表弄丢了。
0: 根据我的章鱼手表显示，再过不久又有一场暴风雨会到来。
2: 你带上桨板和我们一起回飞鱼艇吧，帕尼。帕尼，
0: 你要去哪里啊？飞鱼艇在这个方向。
1: 我得先找到我的章鱼手表，里面有洪水测绘数据和我所有的水文日志，以及制作美味香蕉布丁的绝密食谱。
2: 没时间了，暴风雨来的速度太快了。对吗，达西西？达西西，
0: 这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
3: 连在一起，火蚁桥造好了，齐心协力，加油，加油，加油！
0: 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这些蚂蚁聚集在一起，然后变成一座桥，从河岸转移到这片巨大的王连叶片上。
2: 他们是火蚁，小心点，不要离他们太近。
0: 但是他们看起来无害啊。哦，
2: 其实他们很危险，因为火蚁会蛰你，被他们蛰伤的地方会非常疼。当我还是一只佛罗里达大沼泽的小兔子时，老爸就警告过我。
0: 好吧，那我可以用长焦镜头仔细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打扰一下，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请问你们为什么要聚在一起把自己搭成一座桥呢？
3: 海底小纵队你们好，我们本来住在地下隧道里，但是上一场暴风雨淹没了我们的家，现在我们必须要搬到更高更干燥的地方去，赶在下一场暴风雨把我们冲走之前搬走。
0: 所以你们聚集起来连成一座桥，这样就可以到达河的另一边了吗？真聪明。嘿，或许我们能带你们去高地。
3: 抱歉小姐，如果你碰到我们，我们会用身上的刺蛰你，谁也不例外，因为这是火蚁保护自己的一种本能。
0: 我能和你们的领队聊聊吗？
3: 我们没什么领队，我们只会齐心协力的工作。
0: 那你们是怎样知道如何把自己搭成一座桥呢？
3: 我们一直都这么做。太惊慌，我们知道该怎么做。组成木筏，齐心协力，一二三。
0: 哇，真是太神奇了，他们现在又变成了一个木筏。
1: 当洪水来袭时，火蚁会想尽办法去往更高的地方，他们可以像那样漂浮好几天甚至几周。
2: 帕尼，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了，我们必须马上回到飞鱼艇里。
1: 但我还是没找到章鱼手表啊。
0: 帕尼，我找到手表了。
1: 哎，你们不能拿走我的章鱼手表。
3: 抱歉先生，我们不是故意的，你的章鱼手表恰好飘到了火蚁木筏的附近。
1: 那好吧，就让它再飘回来吧。
3: 没时间了，我们必须马上去高地继续划水。火蚁们加油加油加油。
2: 帕尼，别用手碰它们，小心被蛰伤。用这个章鱼钳子去拿你的手表。
1: 谢谢你，兔兔兔。无论你们会去哪里安置新家园，这个对你们来说也没用。
3: 火蚁们，向着更高、更干燥的地方前进，齐心协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
2: 哦，雷声这么大，真的很可怕。暴风雨也快来了，幸好我们正要离开。哦，我的天哪，居然有这么多火蚁在飞鱼艇上，我们要怎么起飞啊？
0: 很简单，只要友好的劝说他们离开，他们一定会理解的。打扰一下，火蚁们，你们能从飞鱼艇上下来吗？
3: 抱歉小姐，恐怕不行，我们必须待在干燥的高地。
2: 可是你们这样待在飞鱼艇上也很危险啊。
1: 兔兔兔说的对，这场暴风雨比之前的更大，如果河水泛滥，飞鱼艇也会遭殃的。
0: 啊，为什么不搭一座桥去那棵树上呢？这样你们就能去更高的地方。
3: 你说的没错，小姐，是个好主意，但我们上不去。
0: 这是为什么？
3: 那棵树离我们太远，我们搭不了那么长的桥。是的，没错，如他所说，那样的桥太长了。
0: 哦不，暴风雨离我们越来越近了，现在该怎么办？
2: 看来我们也要向火蚁学习，齐心协力。如果火蚁可以齐心协力搭成一座桥，
0: 那么海底小纵队就能齐心协力搭成一座塔。一座摇摇晃晃的塔。
1: 别担心，我会稳稳站牢的，达西西。
2: 我会用章鱼钳

0: 子将这根树枝拉到火蚁们所在的位置，然后它们就能朝着树枝搭桥，爬到比飞鱼艇更高更干燥的地方了。
1: 最好快点，河水上涨得很快，再过不久这里就要被淹没了。
0: 快了，加速了，
2: 还差一点。海底小纵队，树枝离我们还是太远了，我们的桥够不到它。
1: 嘿，我的桨板。
3: 抱歉帕尼，但是我觉得现在玩冲浪不太合适吧。
1: 不是在水里冲浪，在空中搭桥怎么样啊？
3: 对呀，这个办法真棒。就是这样，一座桨板桥。
2: 非常感谢海底小纵队，谢谢。火蚁们行动起来吧，去更高更干燥的地方，齐心协力，我们走。
0: 伙伴们成功了，我们帮助火蚁去了更高。

0: 草原晨曲，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子吉。
1: 我是易成，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0: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6月29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深入四子王旗，看望慰问人民楷模都贵马，代表自治区党委向全区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并围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开展调研。6月29日，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在呼和浩特开幕。会议传达学习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精神，围绕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区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开展专题议政性协商。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主持会议。国家医保局6月29号发布消息，557种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初步形式审查，54种药品通过商保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初步形式审查。形式审查是对申报药品是否符合申报条件以及药品申报信息完整性进行的审核。通过形式审查，仅代表该药品具备参与目录调整后续工作流程的资格，不代表其已经纳入基本医保目录或商保创新药目录。6月29号，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在广州南沙交付，交付后将租赁给韩国物流公司运营。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该船长230米，宽40米，采用液化天然气和燃油双燃料推进系统，满足国际海事组织最新排放标准，具有绿色环保、节能高效、安全可靠等特点，可灵活装载电动汽车、氢能源汽车及重型卡车等车型。
0: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1: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翻开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欢迎来到奔腾早知道。这刚一入夏，咱们内蒙古的热度呢就挡不住了。不过不是

0: 天气热是旅游热和足球热。首先来看，据央视新闻和奔腾融媒综合消息，咱们大草原22摄氏度的夏天成了全国的香饽饽。暑期机票预订量环比上周大涨了65%，特别是去海拉尔避暑，那叫一个抢手啊！不光是传统的热门地，像乌兰察布、乌海、满洲里这些凉快地儿呢也火了。看来大家都学聪明了，哪儿凉快哪儿待着。那欢迎大家呢来内蒙古度过这个美好的夏天。好，那要说到哪儿最热，还得看咱们的蒙超赛场。第七轮战罢，赤峰队太稳了，七轮不败积19分，继续霸占榜首。包头队呢也冲到了第三。那这比赛有多火呢？据奔腾融媒消息，近9.5万人现场看球，线上观看人数啊更是突破了930万，这热度比这两天的气温还要高。那说到热，还有一种热呢，是就业市场的抢手。您可能想不到啊，现在呢学做龙虾、做烧麦，还没毕业就被企业盯上了。央视新闻报道，湖北的龙虾学院、咱们内蒙古的烧麦学院，那都是技能人才的摇篮，就业率超过了95%。从烹饪到直播，培养的是复合型人才。毕业后呢，当店长、当老板都不是梦，那真是手握一技之长，走到哪里都吃香。不过呢，这天气一热啊，强对流天气也爱来凑热闹。中央气象台消息，预计未来3天，咱们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华北等地呢，将迎来新一轮的强降雨，局部呢还可能有暴雨、冰雹和雷暴大风。在这儿啊，也提醒大家，出门呢一定记得关好门窗，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最后呢，咱们来聊一聊吃的安全。天气热，街边切好的果盒虽然方便，但是安全隐患不小。据新华社科普公众号消息，有些不良的商家呢会用烂水果以次充好，切掉坏的部分，那好的部分啊其实也早就被细菌感染了。而且操作过程当中呢，不戴手套、口罩，切水果的案板不干净，都容易吃坏肚子。那建议大家谨慎购买街边的果切，最好呢还是买新鲜完整的水果，自己回家现切现吃最放心。好，以上就是今天奔腾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欢迎来到奔腾新视野。近期呢，我区局部地区强对流天气多发突发，短时暴雨、冰雹及引发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6月27号，强降雨呢就导致赤峰市局地突发山洪，有群众被困。
1: 面对突发的山洪险情，消防救援人员快速响应，逆行救援，最大程度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当天下午5点左右，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2道井子村一村民驾驶电动三轮车涉水过河时，突遇山洪，被激流裹挟至河道中心，无法自行脱困。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现场水流湍急且雨势较大。针对复杂情况，救援人员携带救生圈等装备，迂回至河道对岸地势较高、水流相对平缓处，逐步靠近被困男子，为其戴上救生圈并做好安全防护措施后，将其转移至安全地带。经检查，男子身体无大碍。
0: 夏季天气多变，考验的是公共安全的底线。而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每个人的消费选择也常常需要参考各类的测评推荐。
1: 但如今呢，网络上的测评内容可以说是良莠不齐，很多看似客观中立的专业测评背后却藏着商业推广、付费营销的套路，不仅不能够帮助消费者避坑，反而更容易误导大家来冲动消费、踩坑受骗。来看记者的调查。
2: 在某社交平台上，一名自称生物女硕士的博主发布奶粉体外消化对比视频。画面中，她分别冲泡牛奶粉、羊奶粉，然后加入自制的模拟胃液，仅凭奶液凝块多少、顺滑程度，便得出羊奶粉优于牛奶粉的结论。
3: 要知道，凝乳液少等于液好吸收，奶液液丝滑等于肚肚腹疼液小。正常表现力拉满的高乳清羊奶粉到底藏着什么黑科技？
2: 答案揭晓，那就是博主推荐的一款某品牌羊奶粉。然而，这个看似专业的对比实验，在专家眼中却漏洞百出。
4: 人体的肠胃它不是玻璃杯，我们有消化酶、胆盐还有肠道蠕动在共同起作用，所以单纯拿杯子里边凝乳块的多少来倒推宝宝好不好消化、好不好吸收、会不会胀气和便秘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
2: 专家介绍，这场看似中立客观的科学对比，本质上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品牌推广，先用对比实验建立

0: 权威人设，制造羊奶粉优于牛奶粉的认知，在顺势引出合作品牌，完成从科普到带货的闭环转化。
1: 牛奶和羊奶的蛋白质存在着很高的交叉过敏反应，对牛奶过敏的孩子喝羊奶的时候大概率依然是会过敏的，随便去换奶其实并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博主用明宝这样一个含糊的营销词，把孩子可能出现的各种不良反应给一锅端了，然后把这一罐奶粉塑造成为一个万能药，这个是在拿孩子的健康去冒险。
0: 记者调查发现，这类测评精准抓住新手父母对孩子成长的焦虑，刻意制造选错奶粉就会耽误发育的恐慌，引导消费者购买合作产品，利用专业信息差收割流量与销量。其实针对网络测评行业存在的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议题等问题，今年6月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正式发布并实施，新规区分普通用户消费分享与专业商业测评，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个人体验等主观感受进行评价的，应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字样。
2: 其实现在把测评实际分开了，如果你明确标记自己为测评账号，就必须先测之后才能评，不能只评不测的。那怎么叫测呢？绝对不是说自己靠主观感受才测的，它必须得有专门的专业资质许可的机构，通过专门的一些程序，包括适用一些国家的相关的标准进行测试，等有商家质疑的时候或其他人质疑的时候，你要拿出来可以达到可追溯的效果的，这样的测才算是测试。
3: 好，我们再来关注充满活力的外贸消费市场。随着美加墨世界杯赛事火热开赛，全球体育消费热情被彻底点燃，也带动了我们国内体育用品的外贸出口热潮。
0: 作为全球小商品制造的重要基地，浙江义乌凭借着成熟的产业链再度抢抓赛事经济红利，尤其是创意的解压足球更是火爆了全球。小小体育好物展现出了中国制造的强劲韧性与活力。上午10点，店主陈果正和前来补货的采购商沟通解压足球的订单。
4: 像目前总的算下来，韩国这边走的也还算比较多的，我们当时都没有考虑到就是韩国这边会销量这么大的。
0: 这款让海外客商持续追加订单的解压足球，外观模仿标准足球的经典拼块造型，将12个按键与五边形结构相结合，主体采用柔软弹体材质，按压时发出轻微响声并提供回弹反馈，契合了球迷观赛时的情绪释放需求。
5: 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球迷，我们球加上世界杯的热点，开发了这样的一个产品。
0: 从创意到落地，陈果团队花了整整一个月，产品一经推出便迅速引爆市场。
5: 因为前面改了好几版，5片还是6片，到底是12片还是16片，在这个里面纠结了一阵子，然后呢不断的去测试，发现12片这个事情才是最合理的。第一天就把所有做的东西全部卖掉了，我们现在差不多出了40来万个了吧，基本上就还是往我们美加墨走，就美国可能占了60%以上。
0: 面对爆发式的订单需求，车间开启24小时不间断生产，日产能稳定在3万个。
5: 所有的这供应链它其实是非常非常集中，只要是和小商品相关你能够想得到的所有工艺基本上在义乌都有。那我们想的是不是这个东西能不能做，我们没有这样想，我们只需要想的是这个东西这道工艺我们找谁来做。
3: 赛事经济外贸消费持续升温，国内夏日文旅市场同样热度高涨。眼下呢，全国多地开启高温酷暑模式，清凉避暑、短途出游成为大众夏日休闲的首选。
0: 而内蒙古依托得天独厚的凉爽气候、草原生态和自然风光，成为了全国夏日避暑的热门目的地。各地不断丰富文旅业态，升级游玩体验，让文旅资源焕发全新活力。
6: 盛夏山河翠，逐浪正当时。呼伦贝尔扎兰屯市漂流季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游客们乘着五颜六色的橡皮艇，置身在雅鲁河里逐浪前行，在激流飞瀑中解锁清凉夏日。
7: 早就听说扎兰屯有北国第一漂，全程流观下来十分清新，沿河风光也很秀美。
6: 这个夏天，乌兰察布市乌兰哈达火山景区深耕夜间文旅市场，依托星际那达慕主题夜游活动，将民俗演绎、潮流娱乐、非遗烟火深度融合，打造沉浸式夜间消费新场景。傍晚6:30开始，乌兰哈达3号火山灯火璀璨，人流。

0: 流涌动，持续近三小时的夜场精彩不间断。
1: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呢非常的开心，第二个呢就是能忘记烦恼。
0: 依托便捷的区位优势和丰富的特色业态，通辽市扎鲁特旗工业仓乡村度假区成为周边游客周末休闲亲子出游首选地之一。景区深耕亲子文旅赛道，将自然游乐、手工体验、民俗文化深度融合，让游客清凉解锁乡村休闲乐趣。
2: 交通也方便，设施方面挺齐全的，尤其是那个儿童乐园、小火车、滑草都体验过了，体验感非常好。
0: 晚风拂草原，歌声伴落日，呼和浩特敕勒川草原上的浪漫落日音乐会，让游客在自然风光与动听旋律中沉浸式感受草原的诗意与温情。
3: 伴着这个云雾还有雨的这种凉爽的感觉，伴着这个优美的歌声，感觉特别美好。
4: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夏日美丽的芍药花。
5: 这几天第三届芍药花开不舍离系列活动在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芍药谷景区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相约芍药花海，我们一起去欣赏。
6: 开幕式在芍药主题文艺演出中精彩启幕，婉转悠扬的歌伴舞《千年花海》，浑厚绵长的马头琴齐奏轮番登台，动人的歌舞勾勒出芍药曼谷盛放的唯美画卷。开幕式还发布了芍药花节专属特色旅游线路及系列文旅产品，围绕花海观光、民俗体验、露营休闲、美食打卡等多元业态进行推介，为游客提供多元化、个性化游玩攻略。
7: 我觉得这边跟我们那边不一样，又来的比较远，我是云南那边，就到处都是山，然后这边很平，我就感觉跟电脑壁纸里一样，这边风景真的很好。
6: 芍药花海是乌拉盖得天独厚的生态文旅资源，此次芍药主题文旅活动将持续半个月，活动期间将深度融合花卉观赏、民俗演绎、草原休闲、文创美食等元素，持续深耕乌拉盖芍药专属文旅 IP， 推动生态资源、草原民俗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
5: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今天的第一个故事是一次街头精准的拐弯。近日徐州街头，民警正在抓捕一名电诈嫌疑人，嫌疑人在马路上逃窜，一位外卖小哥恰好经过，车速不减，上演了一个神助攻。

外卖小哥不光送餐快，关键时刻呢出手也快。而小学校园里另外一群孩子的力量同样让人刮目相看。在江苏太仓，校园里刮起了一股单杠风，一个小女孩竟然还有绝活，

这股单杠风练的是体魄，磨的是意志。网友纷纷点赞，这才是少年该有的样子。孩子们在操场上挥洒汗水，而在河北的一个教室里，最后一排的一位同学则用一场变脸惊艳了全班。

这变脸的道具竟然是课本，这真的是教科书式变脸了哈。网友热评，最后一排果然不养闲人，这变脸技术要是去学川剧绝对是一把好手。学习的间隙来点小才艺，这就是少年该有的鲜活。孩子们的创意带来欢乐，而成年人表达爱的方式是什么样的呢？在贵州镇远，一位老人背着一个旧蛇皮口袋，举着手机认真地为老伴儿拍与荷花的合影。蛇皮口袋里装的是生活的重量，镜头里定格的却是他眼中永不凋零的风景。没有华丽的衣衫，没有昂贵的设备，只有一颗愿意为你定格美好的心，这就是爱情最质朴的模样。人间真情让人心头一暖，而水族馆里一位大明星正在和游客开玩笑呢。

0: 你说他会不会笑？
1: 小朋友趴在玻璃前开心地看着白鲸，白鲸突然张大嘴巴猛地凑到玻璃前，小朋友吓得是连滚带爬扭头就跑，家长呢笑作一团，这一波互动承包了一整天的笑点。今天的五个瞬间都不大，外卖小哥拐了个弯，小朋友们拉起了单杠，后排的同学们玩起了便脸，老人举起了手机，白鲸张了张嘴。没有一件事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可是看完就是觉得日子还挺有意思的。美好从来都不敲门，它就混在这些细碎的日常里，你停下来就看见了。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天气。
2: 各位早安，准时相约奔腾说天气。最近我区对流云团发展旺盛，时常出现分散的对流性降雨。那未来几天，我区中东部继续维持这种多阵性降水的天气形势。今天河套及以东地区呢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其中赤峰市的西南部、通辽市西南部、呼伦贝尔市的西部和北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由于此次降雨与前期强降雨落区重叠，致灾性强，尤其是赤峰市、呼伦贝尔市等地前期累积雨量大，土壤含水量饱和，请及时检查城市、农田等排水系统，做好排涝准备和防御工作。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与气象局还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像今天的赤峰市喀拉沁旗、宁城县呼伦贝尔市的陈巴尔虎旗、鄂温克族自治旗、锡林郭勒盟东乌中穆沁旗、正蓝旗等地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性较高，请公众及时关注灾害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预警区域，避免在沟谷、斜坡等高风险地带逗留。那随着大陆暖高压的强势扩张，本周我区西部地区则是高温晴热天气将占据主导。今天午后，阿拉善盟北部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未来几天，西部的高温范围会逐渐扩大，到了周日，我区西部大部都会出现高温，阿拉善盟的西部气温甚至会出现40度以上的极端高温天气。本次高温过程持续时间长，阳光强烈，人体容易感到闷热难耐，极易引发中暑、燥热不适。广大市民朋友务必要做好全方位的防暑降温工作，尽量避开11时至17时的高温峰值时段外出，最大限度缩短户外停留时间，随身要备好饮用水及防暑用品。最后来关注一下汛期以来的降水情况，全区平均降水量为64.9毫米，较去年同期偏少4.2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6毫米。呼和浩特阵雨转晴，29到16摄氏度。巴彦浩特晴，31到21度。乌海晴，34到21度。临河晴，32到20度。包头小雨转晴，29到16度。康巴什晴转多云，30到16度。吉宁多云，26到12度。二连浩特多云，32到17度。锡林浩特多云转小雨，30到15度。松山阵雨转阴，25到16度。科尔沁小雨转多云，28到19度。乌兰浩特雷阵雨转多云，27到18度。海拉尔阵雨转多云，27到16度。满洲里阵雨转晴，28到14度。
1: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3: 新闻踏破晨光路，木格有氧暖玩家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奔腾晨曲，在一首《我的名字》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吧。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5: 自来水，心有心。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

0: 生产大于天。
1: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2: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3: 你出国嘞，不办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王伟忠看望慰问人民楷模都贵马，并在四子王旗调研乡村振兴工作。
1: 65年前，19岁的都贵马用爱为28名孤儿撑起一个家。七一前夕，记者跟随国家的孩子走进都贵马的家，记录下双向奔赴的温暖瞬间。
0: 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张延坤主持。
1: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开展全域矿山整改治理，恢复草原植被2.28万亩。
0: 蒙西电网全面进入迎峰度夏模式，内蒙古电力集团全力筑牢夏季用电防线。
1: 四子王旗本土龙头企业赛诺养业深耕肉羊科技育种，带动农牧民增收致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6月29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深入四子王旗看望慰问人民楷模都贵马，代表自治区党委向全区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并围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开展调研。
2: 都贵马是有着5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3000孤儿入内蒙年代，年仅19岁的都贵马主动承担了28名孤儿的养育任务，把最美的年华献给了国家的孩子。王伟忠来到都贵马家中，与老人亲切交谈，关切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祝他健康快乐。王伟忠说，您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族同胞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是共产党人为民服务的标杆榜样，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要始终牢记老一辈共产党人的无私奉献和突出贡献，更续优良传统，牢记初心使命，持续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速提效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在内蒙古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新作为，创造新业绩。王伟忠对乡村全面振兴情况非常关心，他走进赛诺种羊科技有限公司、中加农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企业负责人、科研人员深入交流，详细询问肉羊和马铃薯技术研发、生产经营、联农带农等情况，勉励企业发挥特色优势，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加强专业化人才引育，一手抓2种研发繁育，高质量建设研发实验室，一手抓农畜产品精深加工，不断提升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持续做大做精主业。叮嘱企业要加强全流程安全管理，严格规范操作，加强安全教育，切实守牢安全底线。王伟忠强调，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要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积极开展靶向招商，大力引育龙头企业，完善农企利益联结机制，更好促进农牧民增收致富。要深入实施种新工程，支持龙头企业联合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开展2种攻关，积极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实施2种繁育，为实现种业科

0: 济自立自强提供有力支撑。要遵循城乡发展建设规律，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着力补齐农村牧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不断提升乡村治理和文明乡风建设水平。于立新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1: 一只传了四代的银碗，一位84岁老人的牵挂。65年前，19岁的都贵玛用爱为28名孤儿撑起一个家。如今搬进城市的他，最思念的仍是那片草原，最珍视的仍是那群喊他额吉的孩子。前不久，孩子们又约好一起来看望老人。记者跟随他们走进都贵玛的家，记录下这场温暖的双向奔赴。
2: 敲开都贵玛老人的家门，扑面而来的是一声亲昵呼唤。80多岁的他脚步有些缓慢，但依然坚持走到门口，把我们迎进屋。
3: 你身体还行啊？
2: 2009年，老人从牧区搬来城区，住得近的孙保卫和扎拉嘎木吉便自动凑成探望搭子。母亲节、中秋、春节，他俩准保凑到一块儿回家。两人最关心的就是老人的身体，有时他们会带上自己的家人，让老人家里儿孙满堂，笑声不断。
3: 我的外甥回来还看过。
2: 人一多，都贵玛家瞬间热闹起来。说话间，都贵玛缓缓伸出手，轻轻抚摸着身旁的孩子，目光柔和，眼神一直没离开过两个孩子。记者原本担心他搬离草原会不适应，可细聊才发现，这位八旬额吉早已悄悄学会不少新技能，用智能手机视频通话，隔着屏幕他照样能把牵挂送到每个孩子身边。然而，一只边沿磕碰、磨损发旧的银碗，却道出了他心底最深的思念。
4: 来到城里已经17年了。说实话，我从小是在牧区长大的牧民，在牧区生活，可以照顾家里的畜群，可以见到牧区的亲戚朋友，现在时常会想回到牧区。
2: 这只从牧区带来的碗是都贵玛母亲的遗物，已在家族中传了四代。碗沿破损，她却始终舍不得丢弃。老人说，摸着它，仿佛就能摸到草原的风。这只碗也让我们读懂了都贵玛的共情。年幼丧父，母亲独自将他拉扯大。19岁那年，面对南方孤儿的求助，他没有丝毫犹豫，为28个孩子当起草原妈妈。回想起当年那段日子，都贵玛说，孩子们初到草原时，最小的才满月，最大的也不过5、6岁。由于长途跋涉，水土不服，不少孩子陆续生病。那时牧区缺医少药，都贵玛就把自己的床铺让给孩子，自己裹着毡子睡地上。晚上孩子哭闹，他就搂在怀里哄睡，常常一夜只能合眼2、3个小时。为了让孩子们吃上新鲜牛羊肉，他把家里仅有的牲畜宰了，自己却就着茶水啃干硬炒米。正是这些点点滴滴的付出，让28个国家的孩子在草原上扎下了根，个个长大成人，成家立业。
4: 当时我也就是一个孩子，也没有考虑太多，就认真地完成好了自己的任务。我的经历让我更能体会这些孤儿们的不容易，所以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来照顾。现在我自己上了年纪，看到自己的孩子们能够过上像现在一样儿孙满堂的幸福生活，我也感到特别幸福。
2: 都贵玛的孩子们用一生回报着他的养育。扎拉嘎木吉是最后一个离开他身边的孩子，后来老人还曾亲手为他的孩子接生，这份恩情扎拉嘎木吉从没忘记。作为待在都贵玛身边最久的孩子，和别人说起时，他总说都贵玛是他的第一个妈妈。而1岁左右曾被都贵玛短暂照料的孙保卫，也早已和都贵玛、和扎拉嘎木吉、和许多国家的孩子相处成了没有血缘却胜似至亲的一家人。
5: 我们的家庭太大了，没有谁的是穷富啊，就觉得好像一家的姊妹在一块儿坐着，可以说是无话不谈。我的父母也都不在世了，现在呢，就是可以叫母亲的也唯一就剩下这么个亲人了，真的跟自己的母亲一样。
2: 内蒙古台报道。
0: 6月29日，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在呼和浩特开幕。会议传达学习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精神，围绕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区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开展专题议政性协商。
6: 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主持会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

0: 席齐巴图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罗志虎、齐齐格、魏国南、安润生、姚永波、张百成、金庄、于仁杰及秘书长杨立民出席会议，杨杰做调研情况说明。政协委员陈沙娜、岳耀明、崔振武和有关单位代表刘永斌、韩风雨围绕议题发言。自治区科技厅、工信厅、农牧厅、卫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工作情况，政协委员与有关部门互动交流，部分驻呼全国政协委员、各盟市政协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内蒙古台报道。
1: 6月28日，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主办、各民主党派区委会协办的《心中的歌献给党》交响音乐会在呼和浩特举办。
0: 恢宏大气的交响合唱《红旗颂》拉开演出帷幕，随后《人民是江山》在《灿烂阳光下》等经典曲目轮番上演，管弦乐《觉醒年代》回望百年先辈求索救国的峥嵘岁月，交响合唱《四渡赤水出奇兵》保卫黄河生动再现长征壮举与民族抗争的壮阔图景，一首首曲目气势磅礴，感染力十足，引得现场观众掌声不断，久久不息。
2: 这场音乐会是一堂浸润人心的红色思政课，也是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履职担当，坚定不移拥护党的领导，团结凝聚身边力量，积极投身自治区各项建设事业。
0: 心中的歌献给党交响音乐会是我区统一战线打造的思想政治工作品牌，音乐会已成功举办5届，时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以红色音乐为媒介，广大统战成员在悠扬的红色旋律中感悟革命精神，进一步凝聚统一战线同心向党携手奋进的磅礴力量，持续夯实全区统一战线团结奋斗的思想根基。
3: 一首首红色经典曲目传承红色基因，我们将坚守文艺初心，以更多优秀作品讲好内蒙古故事。
0: 内蒙古台报道。
4: 1954年，绥远省建制正式撤销，统一由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领导。至此，内蒙古行政区划实现统一，完整的骏马版图正式成型。
5: 1950年4月，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接到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电报通知，商讨内蒙古自治区的划界工作。周恩来用一支红蓝铅笔勾勒出骏马版图的完整雏形，正式拉开了蒙绥合并稳步推进的序幕。遵循承认历史、照顾现实、解决问题、达到团结的原则，合并工作以渐进方式分步平稳推进。1949年，绥远和平解放为两地整合奠定了现实基础。同年，绥远军政委员会与省人民政府相继组建，在此基础上开始区划调整与机构整合。1950年，察哈尔省建制撤销，多伦、保昌、化德等地划归内蒙古。1952年，内蒙古党政军领导机关全部迁驻归绥，两地党委合并为中共中央蒙绥分局，率先实现党的领导机构统一。1953年10月，两省区人民政府正式合署办公，为最终合并做好了充分的组织准备。1954年1月，绥远省第一届、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着重讨论了中共中央蒙绥分局关于绥远和内蒙古合并的建议。到会的405名各族各界代表纷纷表示，绥远地区旗县并存等问题的存在阻碍着地区发展，蒙绥合并迫在眉睫。
6: 正如当年乌兰夫指出，这是在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光辉照耀下，进一步推进民族问题解决、加速国家建设的正确而必要的措施，从根本上消除了这种民族压迫的制度，特别是废除了旗县并存、蒙汉分治的这种旧制度，为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
5: 经充分讨论，会议一致通过蒙绥合并、撤销绥远省建制、统一由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领导的重要决议。4月25号，归绥市更名为呼和浩特市，正式定为自治区首府。 6月19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相关决定，合并工作完成全部法定程序，以呼和浩特为中心，

0: 面积达100多万平方公里的统一内蒙古自治区基本形成。
1: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中国历史上解决民族问题的重大措施》，指出蒙绥合并是中国历史上以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精神解决民族问题的重大措施，是内蒙古自治区也是全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蒙绥合并极大地拓展了内蒙古自治区的疆域与人口规模，形成了各民族团结互助、共同建设的有利格局，为自治区随后的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0: 内蒙古台报道，
2: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累计投入4.81亿元，开展全域矿山整改治理，恢复草原植被2.28万亩，实现生态修复、牧民增收、绿色发展共赢。
3: 我脚下的这一片坡地以前堆满了矿渣，到处是大坑，牧民放牧都需要绕着走。现在经过全面的一个生态修复，这里已经长满了绿草，生态彻底变样，治山复绿还带动了增收，一举两得。
0: 哈布契铁矿曾因长期粗放开采，造成4.66平方公里矿区破损严重，5005亩草原被违规侵占，生态破坏问题突出。2022年，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曝光相关问题后，自治区市旗三级迅速联动，按照拆清田整直管六部治理模式，全面推进矿山生态修复攻坚。目前矿区植被盖度由治理前的9.8%提升至30%以上，
4: 治理效果挺明显，绿油油的，对我们牧民还有帮助。
0: 治理过程中，乌拉特前旗坚持生态整改与民生保障同步推进。长盛矿业采用草方格蜂巢护坡固土工艺，种植紫花苜蓿、沙打旺等优质饲草，每年免费为周边牧民供应120万斤牧草，户均年节约养殖成本近7000元。目前全旗40家露天矿山落实一矿一测，并通过市级验收，全部越界开采问题整治到位，累计完成植被恢复22857.82亩，13座尾矿库完成闭库消耗。
5: 我们也淘汰了一些插销的集成文件，结合我们的腰杆洁厕，还有我们日常部门的联合巡查，共同一块巩固好我们的整改成效。
0: 当地还创新光伏加生态矿山修复模式，利用废弃排土厂、尾矿库建设光伏项目，实现板上发电、板下种草。截至去年底，项目累计发电超13亿度。
4: 实行清德式闭环管理，做下定措施、定时限，及时推进夜水消耗，同步做好常态化监管和督导核查，以刚性约束道别各类矿山生态治理落地见效。
0: 内蒙古台报道。
6: 入夏以来，蒙西电网全面进入迎峰度夏模式。内蒙古电力集团加速项目建设，加强电网巡护，全力筑牢夏季用电防线。
7: 日前，包头微郡150万千瓦独立储能电站500千伏线路工程顺利实现并网，这也是蒙西电网首个客户自建自营500千伏储能站，承担着5座220千伏储能电站电力汇集、升压输出任务，预计7月初实现全容量并网。
8: 所有储能站投运后，每小时最大可放电150万千瓦时，年累计最大放电能力达45亿千瓦时，大约每年可减少291万吨二氧化碳排放。
7: 项目投运后，将低电压等级储能电力升压接入500千伏微郡变电站，并入蒙西电网，形成储能电站从储得住到送得出、用得好的完整闭环，全面参与蒙西电网调度调峰。截至5月底，内蒙古电力集团下辖蒙西电网新能源装机规模达9347万千瓦，占比55.7%，较2025年底增长828万千瓦。截至5月底，2026年新能源及储能项目新并网15座电站，为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提供了稳定的新能源电力支撑。内蒙古电力集团制定6个方面25项任务措施，全力做好电力稳定供应工作，组织12家供电单位做好关键设备运维及特巡工作，同时完成7台272万千瓦煤电机组并网，推动实现储能灵活调峰。
9: 在电力保供方面，今年复合呢整体是基本平衡的，我们也制定了应急预案，加强一些冶炼，

0: 织各级人员安排好值班值守，确保在这个迎峰度夏期间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1: 内蒙古台报道。
2: 盛夏时节，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草场风貌，肉羊迎来繁育黄金期。四子王旗本土龙头企业赛诺羊业深耕肉羊科技育种，打造良种繁育、技术服务、保价回收全产业链模式，带动农牧民增收致富。
1: 在内蒙古赛诺羊业肉羊育种生物工程技术中心，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基因筛选检测。这些优质杜蒙良种公羊即将送往全旗各嘎查。抢抓肉羊配种关键窗口，企业向牧民免费投放良种公羊，上门讲解夏季饲草调配与高温疫病防控，还和牧民签订保价收购协议，从品种、技术、销路三方面兜底农牧民收益。
3: 对肉羊的全产业链，是为牧民提供优秀的壮羊、高效的劳动技能，实现了农牧民的增收和产业链的增效。
1: 改良后的肉羊出栏快、出肉率高，单只相较传统土羊可多增收300元，农牧民还能就近进入企业务工。
4: 以前用这个本地羊不争气，过来这富阳人养家，羊不愁卖，价钱又保障，在家养羊。交叉务工都能挣钱，日子越来越宽裕了。
1: 依托赛诺羊业稳定的销售渠道，四子王旗库伦图镇马鞍桥村集体经济合作社推出基础母羊托管代养模式。镇里统筹专项资金，统一采购优质改良基础母羊，全部交由合作社集中标准化饲养，统一对接赛诺保底销售。不久前，合作社集中发放年度托管收益，全镇47户特殊农户共领取分红21750元。
5: 给我安排了托管了3个羊啊，今天给我分红了450块钱，我挺高兴。
1: 龙头育种提质，集体托管兜底，破解农牧民增收难题。2025年，马鞍桥村村民人均纯收入超过2.15万元，同比增长10.1%。
6: 把更多的农户吸纳进来，增加这个养殖场的收益，带多更多的老百姓增加收入，把老百姓的钱包鼓起来。
1: 内蒙古台报道。
7: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2: 今年前5月，经满洲里口岸进出境中欧班列2448列，搭载24.4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34.1%、29.2%。其中回程班列1531列，已连续17个月居全国首位。满洲里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举措，深化铁路快通模式应用，叠加7×24小时预约通关等便利化措施，不断提高通关效率。近日，在第14届互联网安全大会上，2026城市 AI 创新力榜单正式发布，鄂尔多斯市荣获 AI 加绿色能源引擎城市奖。鄂尔多斯高新区作为鄂尔多斯市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算力产业的核心主阵地和承载区，是本次城市荣誉的核心赋能载体。随着6月28号下午乌兰察布队与通辽队的比赛战平，蒙超联赛第7轮战罢，积分榜同步出炉，赤峰队领跑积分榜，通辽队也以不败战绩位居次席。包头队本轮客场取胜后排位攀升，进入前3名。中下游梯队锡林郭勒盟、阿拉善盟、巴彦淖尔3支球队同积7分，积分焦灼，后续每一场对决都将直接影响8强席位的归属。第7轮比赛，各赛区吸引近9.5万人次现场观赛，直播在线人数超930万。6月27号，由中国奥委会主办2026年第40届奥林匹克日分会场活动在赤峰市喀拉沁旗美林谷举行，800多名跑步运动爱好者分为成年组和家庭组进行奥林匹克日健康跑活动，通过多渠道全方位宣传推广，使奥林匹克日知晓率在活动覆盖区域内达到80%以上。6月28号，呼伦贝尔草原英雄会系列活动2026环呼伦湖自行车赛在新巴尔虎右旗鸣枪开赛，吸引了来自俄罗斯及全国各省市区的近1000名骑行爱好者报名参加。参赛选手们从新巴尔虎右旗多兰广场出发，线路串联多个地标，赛道两侧既有一望无际的碧草和漫步的牛羊，也有烟波浩渺的呼伦湖和翩飞的水鸟。选手在比拼速度与耐力的同时，沉浸式领略赛中有景、紧随路走的独特体验。

0: 呼和浩特小雨转阵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巴彦浩特晴31度；乌海多云转晴34度；临河晴32度；包头多云转小雨29度；哈马什多云转晴30度；吉宁阵雨转多云26度；二连浩特多云32度；锡林浩特小雨转多云30度；松山多云转阵雨25度；科尔沁多云转小雨28度；乌兰浩特雷阵雨27度；海拉尔阵雨27度；本州里晴转阵雨28度；额济纳旗晴36度；科尔沁右翼中旗雷阵雨29度；鄂托克前旗多云转晴32度；固阳县多云转小雨30度；武川县小雨转阵雨26度；察哈尔右翼后旗多云26度；乌拉盖管理区小雨27度；临西县多云转阵雨25度；巴林右旗多云转阵雨27度；科尔沁右翼前旗雷阵雨27度。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2: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1: 我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2: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
1: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

微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